0: 老街的人和事，点点滴滴烙印进左永文的生命，成为他人生路上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当时新能源产业在中国还属于起步阶段，在工业基础薄弱的宁德，创办新能源企业是一个冒险之举。
1: 这是干净一点，
0: 左永文却想得很明白，家乡需要更大的腾飞，而自己的企业更需要借助家乡发展的势头。
2: 这是我们的
0: 万事开头难，但没有开头哪有后续的发展
2: 的地方啊。家人不理解，家人觉得你现在工作稳定，财富也自由了，担心我们会失败。但是人这辈子如果再不把这个最先进的产业啊，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引到家乡去搏一把，以后可能再也没机会了。
0: 在新能源领域，锂离子电池是一个很神奇的产品，小到手机，大到汽车，处处都有它的身影。当时锂离子电池面世仅仅20年，生产中可供参考的经验非常缺乏，同行之间的竞争更是十分激烈。为了攻下一个个技术难关，左永文抱着睡袋住进了车间，带着科技团队24小时守在生产线上。
2: 吃在会议室，睡在车间边上，因为我们这个产品技术更新换代很快，每一项新技术面世，老百姓用到的时候，背后都是成百万的科技大军日日夜夜在辛苦的付出。
0: 经过10年的努力，这个以宁德同乡为主体的创业团队从零起步，追跑并跑又领跑，如今他们生产的锂离子电池和动力电池销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千年老街鹏程万里的美好愿景，在新的时代已经聚合成一股改变世界的力量。
2: 我们描绘未来的景象，将来在街上跑的所有的交通工具，全部里头装的是我们中国心，宁德心。
0: 当鹏鸟翱翔于天地，它的视野将是更广阔的山河。八山一水半分田的偏远小城宁德，用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在山海之间走出了新兴产业领域的许多世界第一。一是开始，是初心，更是持之以恒的坚持。山与海曾经禁锢了脚步，如今却带着从一开始的信念，承载着宁德老街千年的愿景，在新的航程上逐梦而行。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
2: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7: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2: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共振的危机。青蛙先生，今天天气真好，最适合游玩了。我们一起去梦幻镇外面逛一逛吧。外面有好多好玩的呢。
1: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我也好久没去镇外逛了，也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点期待呢。我们快走吧。
2: 镇外被污染了，土壤和植物都变成红色的了。
3: 青蛙先生，动动鼠。
1: 是谁在叫我呀？
4: 我们在这儿，青蛙先生能帮忙叫人来帮帮我们吗？
1: 你们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
3: 之前去了一趟梦幻镇外面，回来后没多久就莫名其妙变成花了。
1: 什么？
0: 是镇外

0: 片红色土地吗？
1: 是的，我们昨天去的那片红土地。
2: 那我们会不会也变成花呀？
1: 不知道啊，你们快去想想办法吧。
0: 我们快回去吧，我们先把这些情况告诉大家，然后再商量该怎么办。
2: 女孩说的对，得快点回去。
1: 你们一定要回来救我。
2: 放心，我们一定会来救你。大家伙们，快想想办法救救范范和虎哥，他们变成花了。
3: 青蛙先生，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会变成花呢？
0: 因为镇外被污染了，他俩昨天去过，今天就变成花了。大家想想办法，不然到时候我也要变成花了。
4: 那我去古书上看看，你们去问问鼠阿大，看他有没有办法。
5: 我鼠阿大是梦幻镇最伟大的魔法师。
2: 鼠阿大，你在家吗？
5: 来了来了。青蛙先生，怎么了？
2: 鼠阿大，有人需要你的帮助。
5: 需要帮助？发生什么事情了呀？你们都解决不了，麻烦这么大吗？
2: 虎哥和范范因为去了镇外的那片红土地后变成花了。
5: 原来是这样子呀，那个红土地应该是被污染了。
2: 是啊，你快帮忙想想办法呀，不然我也要变成花了。
5: 我想想，他们因为去了红土地被感染变成了花，我可以用魔法尝试一下能不能变回来。
2: 鼠阿大，你真棒。那我先过去了，你准备好也快点来哦。过去了这么久，他们肯定也很着急。
5: 好。虎哥，是你吗？
6: 怎么不认识我了吗？你快点想想办法把我们变回来呀。
1: 鼠阿大，我们该怎么办啊？
2: 鼠阿大，快试试你的魔法吧。
6: 对呀，你快用你的魔法把我们变回来吧。
5: 好的好的，我不确定这个方法能不能行啊，不管能不能成功，我会找办法来帮助你们的。咕噜咕噜变。怎么会没有反应啊？难道是我的魔法又出现问题了吗？
2: 不行嘛，鼠阿大，他们不会一直是一朵花了吧？
5: 不会的，我再回去找找办法。怎么找了这么久都还没找到办法呀？再这样下去的话，污染会不会越来越严重？我们会不会都变成花呀？不行不行，我可不想变成花。这个可以吗？好像不太行。解决污染的办法到底在哪里呀？
7: 鼠阿大，你在家吗？
5: 来了来了。
7: 鼠阿大，快和我走一趟吧，我的花突然枯萎了。
5: 怎么回事啊，咪咪鼠？你先别着急啊。
7: 你先跟我来吧。救救我的花。
5: 你的花应该是被污染了。我暂时没有好办法解决污染。
4: 看来污染已经影响到梦幻镇里面了呀。
5: 乌龟爷爷，你有什么办法吗？
4: 有点头绪了，我在一本古书上发现梦幻镇外有个古老的风车，因为年久失修坏掉了。
7: 是镇外那个非常大的那个风车吗？修好后真的有用吗？
4: 是的，修好风车污染就可以解决。
5: 乌龟

0: 艰巨的任务就交给我鼠阿大来完成吧，一定修好风车，拯救梦幻镇。
1: 好，鼠阿大，全靠你了。
2: 啊哈！鼠阿大担负了拯救梦幻镇的重担，我们看看鼠阿大好像准备好了。
1: 鼠阿大，你准备好了吗？
0: 是的，乌龟爷爷。
1: 好的，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吧，跟我来吧。这个风车已经坏了很久了，只要风车转起来，一切就能焕发生机。
0: 焕发生机，那危机就能解除了。不一定，要把风车修好，解决梦幻镇的污染问题。
1: 我们到了，这就是梦幻镇的风车。
0: 哇，好大呀！
1: 只要修好了它，污染就会被清除。
0: 乌龟爷爷，这个风车好像转不动了。
1: 是啊，风车已经转不动了，我也老了，已经照顾不了它了。
0: 乌龟爷爷，你放心，我一定会修好它的。
1: 那就交给你了，鼠阿大。
2: 现在已经是晚上了，鼠阿大还没睡觉。鼠阿大真努力，现在还在修补风车。我们看看他修得怎样了吧。
0: 就差一点，风车叶子就能修补好了，这样明天风车就能转动起来了，污染就能解决了。

0: 风车发挥作用了，一切都焕发了生机。
1: 哦，看来危机解除了。
2: 我变回来了，太好了。
0: 风车修好了，污染也解决了。
2: 鼠阿大，你是个大英雄。
3: 鼠阿大，你是梦幻界的大英雄。

0: 雨水危机。
1: 哇哦，天气好热呀！说来也奇怪，梦幻镇已经好久都没下雨了。但是这，如果天气一直这样的话，梦幻镇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2: 真是太好吃了！可恶的太阳，好久没下雨了，还真是热呢。都怪那朵乌云，竟然敢得罪我。不下雨也好，但要是能再凉快一点就好了。对，我可以用魔法降温呢、啊。降温魔法是咕噜咕噜降温魔法变。现在感觉凉快多了。对了，再弄点冰镇西瓜。
3: 我的树全没了。
4: 乌龟爷爷，你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3: 全没了，我种了好多的树，全部都枯萎了。那个地方以前非常的美丽安宁。

0: 每天看着他们，我非常开心。现在全部枯萎了，
1: 确实很奇怪，已经好久没下雨了。
2: 咪咪鼠，你的花好像也已经枯萎了。
1: 嗯，我们去调查一下怎么回事吧。
0: 这次的问题非同寻常，看来得让大家一起解决。你们通知一下大家集合开会，真是可惜了我种的树啊。大家看，梦幻镇已经好久没下雨了，好多植物已经枯萎了。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将失去水的来源。
3: 失去水源？
4: 因为太久没有下雨，梦幻镇的植物都快枯萎了。梦幻镇会度过这次危机吗？
2: 鼠阿大，你在干什么？需要帮忙吗？
4: 我这次好像闯祸了。那天我早就知道，雨水就是存在云朵里的水，只要没有云，梦幻镇就不会下雨了，那样每天都可以出去玩了。嘿，乌云先生，听得见吗？乌云先生，
5: 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
4: 我是最厉害的魔法师，我来是想让你离开梦幻镇，那样就再也永远不会下雨了。
5: 无知，如果一直不下雨的话，你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
4: 什么？你竟然说伟大的魔法师无知？哼，你下来。可恶！
5: 不自量力，快回去吧。
4: 可恶，我要让你尝尝我的厉害。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0: 就这还是最厉害的魔法师呢。
1: 哼，你别太得意了，我这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厉害。

0: 我们把乌云先生请回来。
1: 可是上次我那么对他，他应该不会回来了。
0: 这个乌云先生说不下雨会有很严重的后果，说明他不会不管梦幻阵的。
1: 对呀，我这就去找他。
0: 等等，我跟你一起去。乌云先生在那儿。
1: 豆豆鼠，要不你去说吧，我在这儿等你。毕竟是我把他赶跑的，我去说的话，他不一定会同意。
0: 没办法，那我试一试吧。那个，乌云先生您好。
2: 你是谁？找我干嘛？
0: 那个，我是豆豆鼠，我这次来是请乌云先生你回到梦幻镇的。
2: 我才不会回去。上次就是梦幻镇的魔法师把我赶出来的。
0: 那个上次的事情确实是他不对，我替他道歉。
2: 哼，我才不要你的道歉，我不会回去的。
0: 既然这样的话，哎，好，哎，可惜了。
2: 嗯，什么意思？
0: 上次他回去就说乌云先生实力还真弱呢，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几下就被他打跑了。
2: 我被他打跑？胡说！哼！
0: 那你现在怎么躲在这里不敢回去呢？
2: 不敢回去？哼！他在哪儿？
0: 他就在那儿。
1: 啊，乌云先生，你愿意跟我们回梦幻镇了？啊，你这是要干什么？
0: 说的，将他往梦幻镇的方向引过去。
1: 啊！
0: 乌云先生，鼠阿大还说你不敢用雨水淋他呢。
2: 胡说，看我的。

0: 我都躲到这里了，还不放过我！
1: 乌云先生还在生鼠阿大的气呢。我们看看梦幻阵。看，梦幻阵下起了大雨，梦幻阵的水资源得到了补充，在大家的努力下，梦幻阵又度过了危机。
2: 下雨了，说不定我的花朵可以活过来，希望你们可以活过来。
3: 啊，下雨了，我的草莓有救了。
4: 哇，终于下雨了，这下龟爷爷不用担心了，危机解除了。
5: 太好啦！

0: 豆豆叔，你在哪儿？快来救救我啊！
1: 刷大还真是可怜呢，有点同情他了。

0: 果子卖不出去了，卖不出去啊！还会咋说的？
1: 有个叫芭蕾的资本跟咱们搞个一竞争，抢占市场。
0: 不以为我骗你们的吧？对手来了，想要卖过这套坎儿，还得指望孟林。
2: 杨先生来了，
0: 想毁掉我的希望。芭蕾来了，想毁了我的希望。芭蕾来了，想毁了我的出路。
3: 我告诉你们，我没那么容易倒下，我就得在这黄土梁梁上跟他们死磕到底。
4: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你？
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你有什么不敢的？
9: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1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2: 我是他老公。
13: 我不认识。
14: 那他呢？
15: 提供色情服务的
16: 啊！
1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8: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纵闻付小肖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2: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0: 那我可以解约吧，这是我自己的账号。当然可以，但是根据您跟丹叔传媒签订的这个合约条款，粉丝在100万以上的账号，解约需要赔付50万的违约金。你也可以呢，把你的这个账号所有权转让给公司。有合同吗？我想看一眼。啊，在这儿。
1: Go yourself.

0: 我现在不只是个寡妇，还是个欠债50万的寡妇。行，那您考虑考虑，我等您电话，好不好？
1: 好的，那先这样了。
0: 哎，好嘞，好嘞。哎，再见。
1: 拜拜。
0: 怎么？
2: 我客户被拒保了。
0: 什么产品？
1: 拒保原因是什么？
2: 医疗险，核保的时候查出来他有过尿血记录。
0: 那他血尿常规检查有问题。
1: 指标没问题，但是他在病历里确实写着自述尿血，保险公司无法确认他的健康状况，所以拒保了。没事，我就是跟你说一声，我还有其他客户呢，我先去忙了啊。
0: 不是你等一会儿。
2: 是吗？
0: 你觉得一张保单对你来说就是个业绩是吗？他要是在你这儿。 碰了一鼻子灰，那他去别人那儿不是也保不了吗？
2: 这什么意思？那他被拒保了，我还能干嘛？
0: 那你肯定得找到真正的原因啊！那这本来确实他那个指标没问题啊，你就研究研究，看看万一能争取到呢。
2: 还能争取？
0: 你把那资料给我，我看一下。
2: 真的假的？
0: 假的，争取不了了。
2: 那叫过去。
0: 那这里好烦啊。

0: 丹丹姐，
1: 你怎么在这儿？
0: 这个
1: 忘了，谢谢啊。
0: 丹姐，我送你吧，前面没路灯了。
1: 嗯。

0: 上蹿下跳到处爬，吓得你回家告奶奶。
1: 告告告，谁大胖老爷吃酒你吃好。
2: 你说不出来吧。
3: 你们婆魂斗罗公交车上骑摩托，你们爷苍蝇拍拍了你娃老出血，你们哥烂砂锅脑壳顶上有窝窝。
2: 我赖哦，大吉想要赖给宝。
3: 你们不赖，你们一多气少不还少啊？
1: 你再不给你耍个气谱，赖皮！
3: 不耍就不耍。
1: 你又不要跟他们耍了，你骂又骂不过他们。
0: 不让你帮我的。
4: 你个孩儿，被欺负了不晓得。
5: 哎呀，你个龟儿，跑哪儿去了？作业写完没得？啊，走走走。混，天天就在外头混。

0: 这是你家啊？
1: 啊，
0: 这么大，一个人住安全吗？
1: 我这不一个人住的也没什么危险吗？还要在这吃宵夜吗？
0: 给你拿的，你吃点。
1: 我们不吃了，吃不进去了，拿走吧。
0: 吃点吧，吃点配菜也行，酸豆角的。
1: 那你跟我进来吧，我拿碗腾一下。

0: 我平时很少做饭，所以
1: 啊，没事儿，你下回去茶馆的时候带给我就行。
0: 啊，行，
1: 赶紧吃吧，别凉了。
0: 谢谢。那
1: 我先走了。
0: 啊，
1: 丹丹姐，加油。
0: 嗯，
1: 再见。

0: 啊，忙吗？
1: 哎，怎么了？
0: 是这样，一会儿旭龙和琴琴到店里吃饭，你下班之后你就……
2: 姐姐，我让你过来看一下嘛，还有需要补充
1: 的。好，行行行，哎，佩姐，客户约了晚上9点，你时间 OK 吗？啊，一个一个来，我先看一下排期啊。那个，怎么了？
0: 啊，没事儿，你这样，你先忙吧，一会儿我再给你拨过来，啊。
1: 好，那我先挂了，你有事发信息，好吧？
0: 行。
3: Hello，
4: 辛苦了，东哥。
3: 哎呀，可惜咋子了？
4: 忙完一圈啊，
5: 没事，
3: 也得也得，
5: 不忘了
6: 啊。你尝一个吧。
5: 哎，没事，好看，好看，挺好
4: 看。我说呀，这刚恢复就吃烧烤能行吗？哎、要不要给琴琴点点别的呀？
6: 没事儿，我天天吃病号饭，我都想吃烧烤了。
5: 没事儿，问过医生了，说少吃点可以。
4: 哦、行。
5: 倒着倒着，
4: 恢复的怎么样啊？
6: 除了这儿感觉有点堵得慌，其他都挺好的。
4: 这个位置，
5: 医生说我们手术做挺成功的。
4: 嗯。
5: 切的呢还算干净，过2天再复查，只要没什么事儿，就算治好。
4: 哎呦，那太好了！来来来，干一杯，干一杯！
5: 来，
4: 嗯，来。哎，对了，那保险给你们赔了吗？
6: 估计是没戏了。
4: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这个事儿我真的不懂，也没帮到你们。
6: 别这么说，你们一直在帮忙，我
4: 们、哎、帮什么呀？哎，
5: 那个张佩不是要来吗？
4: 啊，他太忙了，没事。哎，对了，让我给你们带了水果，你不说我都忘了。赶紧收拾，赶紧收拾。
6: 谢谢谢谢。
4: 来吧，吃吧吃吧，来。
5: 对，哎哎，不让他吃去，吃点菜，让他吃点菜。
7: 芊芊啊，哎
5: 哎，
7: 张佩，
5: 你怎么来了？
7: 恢复啊，我刚下班，我也没去医院看看你，这给你水果，也不知道你爱不爱吃。
6: 一直麻烦你，我们真不好意思。
7: 哎呀，没事，应该的，应该的。
5: 这不就是你买的吗？
4: 来来来来来来，你们俩坐一起，来来来来。没吃饭的吧？
6: 快坐快坐，
4: 来来，
7: 哎呀，我应该去看看。
4: 再放一下，
7: 我这每天脚打后脑勺的。

0: 恢复的挺好的啊，
1: 挺好的，
0: 没事，甲状腺小毛病，没事。理赔的怎么样？
1: 理赔肯定没戏了，但是呢，我那个医疗险给我报了。
0: 正常，因为你这是个新保单，因为现在甲状腺确实也不算重疾了，所以很正常。
1: 不是，我这不是新保单，我都已经续保5年了。
0: 不是新保险是吗？
1: 我一直续保呀。
0: 你是续保吗？
1: 对啊。
0: 你确定吗？如果续保的话，重疾险是给赔的呀。
1: 我这个是一个旧保单，而且每年的1月1号我们都是要续保的。
0: 1月1号？
1: 对，
0: 你上次是不是跟我说3月1号来着？
1: 怎么3月1号？
2: 你不是说3月1号吗？
0: 你有吗？你有
1: 什么三月一号
0: 保单吗？
1: 有，我有个电子版，
0: 我帮你看看。如果你是续保的话，那重疾险肯定是要赔的。这个，你看呀。
3: 你就别凑热闹了，喝酒吧，来。
0: 你这不是续保，你这是新保险，2021年3月1号起生效。你这个是个新保单。
1: 不对劲儿，我这不可能是个新保单，而且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买保险的时候我也参与了。公司说1月1号交，意图就是1月1号新年给员工一个新年礼物。
3: 你先回去问问单位是什么情况，如果那边有问题，你再找他呗，对吧？
1: 是这不对劲儿，这怎么能是？
0: 我跟你说，保险它很复杂，
1: 可能
0: 你先跟公司去确认，
1: 怎么能是？
0: 你确认好了之后，你明天联系我，我帮你搞定这个。
1: 怎么3月1号？
4: 咱不去，今晚上不看了，今晚上不看了。
3: 没事，
4: 老同学一块吃个饭，不看了，明天看，好不好？
0: 不是你这刚出院，别上，
3: 没事
0: ，真没事。
3: 哎，我说朱旭龙，你是不是应该请你陪这一杯啊？
0: 你好烦哦。
4: 他妈你会来事儿？哎，东哥，给拿个杯子。
5: 要得要得。
6: 哎，谢谢。
0: 你们火了好久了。
3: 哎呀，刚开始嘞。
4: 老同学，我们好久都没见了。来，争气争气。
0: 来，这庆祝你出院啊！庆祝你刚出院。
1: 祝大家都健康。
3: 对，咱们都健健康康的，
4: 健康的。
0: 来，
4: 美国。
0: 快火了好久。
3: 哎呀，没事。该吃嘛？
4: 那怎么火？哎。
3: 就吃这个就行。
4: 你不，
3: 我
4: 这
0: 啊，那好好吃啊，那个肯定不是你烤的。嗯，
7: 东哥的手艺。
0: 慢点啊！
3: 哎，慢点啊！
0: 你烧点火，我也走了。小姐，
8: 我有话想跟你说。
0: 不会是要买保险吧？
3: 确实是需要个方案。哎呀，
0: 说出你的需求，竭尽为您服务。
8: 那我不管。
3: 你知道我现在有一个爱好吗？开文创盲盒。嗯，
0: 是推销吗？
3: 文创盲盒。
0: 你不是要卖给我吧？
3: 就是这个开盲盒的时候啊。就是让你先把那些土敲掉，然后呢，你会在那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一些边边角角，然后你再围绕着那些边边角角，你接着敲，最终你会敲出一个文物模型来。但不管最后敲出了什么，都是有一种既惊喜又幸福的感觉。
0: 对。
3: 我的意思是，你这次回来，就好像敲掉了时间的土。
0: 我没。嗯，
3: 就是你让我有一种，又仿佛又感受到了青春的边边角角，你知道吗？所以再次遇到你，也是让我有一种。既惊喜又幸福的感觉。
0: 你这段得背挺久吧？
3: 我喜欢你。
0: 那对。
3: 不是，你是什么意思？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0: 你好多岁哦？
3: 33，咱俩不同岁吗？
0: 你33就干点33干的事。不要干那16、17干的事，这戒酒以后少喝，对脑子不好。早点回去。走了，
5: 告，
0: 拜拜。
3: 哎，董哥，哎，你给我杯水。
5: 晓得。

0: 那喝就少喝点嘛。哎呀，别吧唧了，有啥子话就说嘛，好烦呀！
1: 还没到火候。 初恋啊，算是吧。所以，你心里一直都有他。嗯。我换一种说法。假设，你一个人在一个黑屋子里头，里面有好多盏灯，是不是当你开灯的时候，第一盏灯最亮？ 你再换一种说法，我又不是老师。哦，你饿的时候，是不是吃第一口最香？你想一下。

0: 喂，律师，我现在账号都登不上了，就这种情况的话，我没有任何办法了吗？
1: 从法律上来讲，你跟这个公司的关系确实只有这份经纪合约。
0: 我现在不想要我的公司了，我得要我的账号，那是我自己的东西。
1: 可以诉讼，但实话说赢面不大，毕竟合同上有你的签字。
0: 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0: 喂，Rebecca，在忙吗？啊，我想问你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小活动啊、小广告推广之类的？就是我能参加的。说白了，我需要钱。
1: 亲爱的，不是我不帮你啊，最近老本的事儿闹得沸沸扬扬的，听说最近公司在跟你走解约，这账户都被冻结了。
2: 而且之前的单子说不追究违约责任，已经是万幸了。
0: 明白明白，我想了一圈，我现在所有的关系都跟丹叔绑在一起了，实在没办法了。行，谢谢。
1: 我觉得你应该冷一阶段，

0: 以后会帮你留意着。你最近有什么需要的话，
1: 我也可以帮帮你啊，其他方面的。
2: 明白明白，好，嗯，忙吧，拜拜啊，嗯，谢谢。喂，你好，你是？
3: 哎，你好，哎，请问是苏芳丽的家人吗？
2: 我是。
3: 哦，

0: 再次遇到你，也是让我有一种既惊喜又幸福的感觉。
1: 你不是在这儿得背挺久吗？
0: 我喜欢你。

0: 小时？
1: 嗯，
0: 半个多，
1: 都有点懵了。怎么就你俩？
0: 还想
2: 纠正一下，是我们三个。啊，
1: 对不起嘛，小宝贝儿，把你搞忘了。
3: 等你出来，请你吃下。喝了。
0: 等一下，等一下，红豆了吧？啊，绿豆。
2: 说到做到啊。嗯。那个现在都长耳朵了啊。
0: 对，从现在开始，咱必须谨言慎行。走。
1: 云妹呢？
0: 云妹有点忙，来不了了。社区那点事儿虽然比较繁琐，但是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确实走不开。
1: 哎呀，你也不看从小到大跟谁混的？
0: 什么？
1: 江南江北，打拼打拼。
0: 哎哎，
1: 谨言慎行，
0: 行吗？
2: 行，长耳朵都不说。
1: 你慢点。
0: 怎么说？咱们先去吃个饭，再回家放东西。
1: 我想直接去医院。
0: 行，那我们跟你一块去。
1: 你们不饿吧？
4: 不饿，
0: 不饿，还
1: 没事。
2: 我手机正
0: 还。你给我打的，
2: 我给你打什么电话？我这也接电话。
0: 哎，谭，怎么了？
1: 喂，你好，哎，
0: 你就电话说呗。
1: 来，行，好好好，
0: 啊，行，行，好，公司见啊。
1: 没事儿，一回成都能看见你们，我已经很高兴了。放心吧，走。
2: 那，你帮拿个行李，
0: 欢迎回来。
1: 总要让我跟丁老师交流交流感情嘛。
0: 要得，要得，要得。
2: 对嘛，那我那个有事打电话嘛。

0: 你们合作，你走了，就不能真管我了。我
1: 不走，你安心哈。过两天刘辉他们要来看你，你要好生养气，你想不想娃儿嘛？
0: 我想的都睡不着。那你要坚强点儿，我们一起努力嘛。
2: 孙双双，顺业了。
0: 你叫什么名字呀？
2: 丁玉兰。
0: 丁玉兰。
2: 啊。
0: 打的左手是不是？
2: 嗯。
0: 液体输好了。
2: 谢谢护士。
3: 哎，西西。
2: 哎，小姨。
3: 你咋来了？
2: 哦，进门。我来看我妈妈。
3: 西西。
2: 回来了。
4: 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跟你说了不要回来吗？
2: 放心吧，我们导演让我加入他的团队做执行导演，一个月之后再入职。
4: 好吗？千万不要影响了你的工作。
2: 你这是啥子反应哦？我当导演了哎。
4: 那要不然嘞，在这儿给你开个庆祝派对。
2: 生个病还把你生出幽默感。哎，
5: 鼓包了，鼓包了，
3: 鼓包了，
5: 鼓包了，护士，鼓包了，鼓包了，
3: 去叫，去叫，
5: 鼓包了，
3: 护士小姐，来看一下，看一下，那真有点鼓包了，
5: 鼓包了，鼓包了，麻烦麻烦看一下，
0: 没事没事，
4: 头一碰就碰歪了。
0: 你咋这么不小心嘛？癌症病人最容易水肿了。
5: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下次一定注意。这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5: 这没关系，
0: 下次注意就可以了，没事。

0: 买上了。嗯，
1: 西西，去给我打瓶热水。
2: 那小姨，那个在哪儿？
3: 出门左转直走，最后一间房间，别烫到啊！
2: 啊，没事。嗯，
3: 我来。嗯嗯，怕被看到啊？啊，忍着呀。
4: 这前段时间他租了我的房子，这邻居说好久没有看到有人回去了，而且啊，这水电费也该交了。
2: 房子在哪儿啊？他不租了，他人不在，人不在成都。
4: 啊，那个房子能不能清一下啊？提前退租。我看房子也挺干净的，押金我也不为难你，就扣一半行吧？

0: 好可爱啊。
1: 这我能交流进去吗？
2: 你啊，宽度可以，长度不一定。要我说呢，你得就把身子搁里头，脑袋放外面，就像小狗那样慢慢。
1: 你说谁像
2: 狗？慢慢那儿了。
3: 回头啊，我给你定做一个啊，等比放大版，就放咱们家客厅。
1: 爸爸，还是以后有孩子了之后再买，这样我钻进来可以是假装陪他玩呢。
2: 那咱们就换一个特大号的，一家三口都能坐里头，多好。
1: 可以啊，房子都不用买了，摆哪儿都是家。
4: Queers， 这跟那个有什么区别？

0: 您的蓝牙已连接，主人，烂白菜为您服务。
1: 蛋姐，你说咱们这个语音提示适合什么呢？
2: 男人不自爱，就像烂白菜。
1: 行，就这句呗。
2: 嗯。
3: 振聋发聩，井中唱明白，咱就叫烂白菜。
2: 行了吧你啊，赶紧去准备录视频了。看我这样行吗？
1: 行。
2: 这刘好看呀。
1: 至于。
2: 行吗？闭嘴！
0: 主人，你说的不太明白，抱歉。
2: 我叫你闭嘴！
0: 主人，不可以这样。
2: 我不是你主人，你的主人烂白菜已经下线了，死机了 ，Game Over 了，留下这一堆烂摊子给我！
0: 我在听，我在听。
2: 你在听，你能听得见什么呀？你能听得见什么？
0: 主人，您的问题过于复杂。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2: 还要比这更复杂。

0: 我现在就是那个最复杂的。
1: 烂白菜没有听明白您的意思，请再说一遍好吗？对不起，没有听到你说了什么。

0: 您好，您的茶点。
1: 谢谢。
0: 请慢用。
1: 哎，谢谢。
2: 田总，这个链接里是上次演员面试的视频文件，你转成小格式发我。
3: 哎呦哎呦哎呦，你来接我啦。叫什么来着你？来喝水，渴了喝水。

0: 我养了一条小狗叫可乐，你记得回家把可乐溜了，把鱼缸的水也换了，那几盆小花记得要浇水哦，千万不要让它们多晒太阳。
1: 星星，啊，你怎么了？

0: 亲爱的，今早你在群里说的那个活动找到人了吗？
1: 已经找到了。
2: 侯丹丹女士，你好，我给您发的解约合同请问您看了吗？公司这边还是愿意和您进行调解的。副总父母觉得都是一家人，没有必要弄得这么难看。
0: 不必了，我会付违约金的。

0: 陈哥，我可以去给新娘化妆哈。
1: 可乐，对不起哈，姐姐把你搞忘了，你别跟妈妈告状啊。哎呀哎呀，快上厕所，等下要尿家里了。喂妈。
2: 哎呀，不是你妈，子墨。
1: 哎，小姨咋了嘛？我妈呢？
2: 你妈喊我问你，中午饭吃的没有？
1: 我点外卖了，你别管我。你们吃了没啊？要不要我等下去送你啊？
2: 哎呀，吃啥子哟？你妈她打完针都吐完了。医院里有食堂，我们随便解决一点啊。放心放心。
1: 我晚上去换你吧。
2: 哎，不用不用，晚上我们是要回去的。

0: 哦，
1: 挂了吧。
0: 可乐，姐姐是不是很没用啊？啥忙也帮不上。鱼，哎，走了走，回来，走走走，快点快点，完了完了完了，快快快！
2: 美女，让她自己看哈。
3: 老板，你过来一下。
2: 哎，来了。咋子？
3: 有没有比这条再瘦一点，然后比这个再胖一点？肚子上白色的那个区域比那条再多一点，头上是红色的。
2: 美女，你要求是不是有点多哟？
3: 我给你看照片。就这个，跟这个一样就行。
2: 你是要拿那个鱼线选美吗？
3: 不是，我把一条给养死了，我怕我妈撅我。
2: 哦，这种回事哦。哎呀，美女，那个世界上都没得一模一样的两条鱼，你把那个鱼往那鱼篮子一放，差不多看不出啥子。
3: 真的？
2: 真的。
3: 那就它了。
2: 就他，
3: 就他了，
2: 我给你装。
3: 慢点啊。

0: 不用不用，你穿你的。
1: 妈，你咋回来了嘛？
0: 哎呀，我病房来了一位病友，一天到晚的念经，嗡嗡嗡嗡嗡，一刻不停，我根本就睡不着觉，血压也降不下来。大夫啊，特许让我回来住。
2: 哎，你妈的药一会儿要吃啊，我来。不过话说回来了，那老太太蛮可怜的，神神叨叨的，也没得人给她陪着床了。
0: 是，
1: 你要不要去睡会儿啊？
0: 好，不用不用。哎，可乐呢？哎，
1: 可乐，可乐。
0: 到妈妈这儿来看一看，乖不乖？有没有想我呀？啊，姐姐有没有带你去遛啊？
1: 遛了，
0: 有没有带你遛？
1: 是吧，可乐？
0: 啊，有没有带你遛呀？
1: 说有没有带你吃肉啊？吃可多了，我们可乐。妈，嗯，你吃个水果，吃个水果来。
0: 不用不用，
1: 吃一个。
0: 吃饭了没有？
1: 我
0: 哎呦，给你看看，你看看，面条吃啊。
3: 小心点啊！
4: 需要排队，我不需要排队。
3: 小朋友，小朋友，来。
4: 那个位置好
3: 一点。那个，我问问你们，在家的时候能不能听见哗啦哗啦打麻将的声音呀？
4: 我放学的时候好像听到了。
3: 我放学的时候是吧？
4: 嗯。
3: 那行，那你玩去吧，去吧。
4: 来自南山的路。哇，七十二倍。
3: 放学回家能听见，完美执行时间表。
4: 阿姨，我也想玩。
3: 哦，那你玩，来吧，你来玩吧，去吧。
4: 太黑了，我不敢，你站在我身后我才敢玩。
3: 行，我给你看着啊。
4: 谢谢。
3: 来，上来吧。好，坐稳呗。
5: 我们是做剪刀布，谁赢了谁先来。
3: 哎，喂，你好，哎，是物业吗？
5: 耶。
3: 秋千这块的灯都坏了，您能来修一下吗？
6: 啊，行吧，修吧，下周一就有人来。
3: 周一啊，那这几天怎么办呀？
6: 啊，那尽快吧。
3: 那行吧，那等等是吧？好，谢谢啊。

怎么死？

0: 你看见没？
1: 啊，怎么了？
0: 还是因为我亮的吗？
1: 当然了，你这么可爱。
2: 哎，你先回吧，
3: 那我们俩撤了啊！
2: 好，拜拜拜拜啊！

0: 嘿，你干什么呢？它怎么不亮呀？这，你给小朋友玩的嘛？区别对待。哎呀，我给你打开。挺好。你怎么在这儿呢？啊，我路过。啊。我一现在一看你忙活吧，我就害怕，我就过来看看。哎呦，我现在怎么给人留这种印象了呢？这会儿那个，你看这灯都坏了，小朋友他们过来。 怕黑还挺危险的，我就把我家这灯拿来了，可好用了，太阳能的。
1: 啊，你这真是，
0: 怎么了？
1: 没有，挺好。
0: 是挺好，你看，
1: 嗯，
0: 这还能变色。
1: 哎，蓝色好，我喜欢蓝色。
0: 蓝色太暗了，这照不清楚，还得白的，你看。
1: 嗯。

0: 稍后继续，故乡别来无恙。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呢？
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我是他老公。
9: 我不认识他。
8: 那他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2: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清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7: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2: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敢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烂。

0: 佩姐，这是我们公司的同胞保单，我找人事部门要的。
1: 看一眼啊，这是虚保，没问题。估计就是我想的这种情况。黑衣服，
0: 你这样，你们人事的同事在吗？要有空我就跟他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1: 都在呢，我先去找。
0: 好好好。
1: 那个佩姐，那是我上司。
0: 啊，明白，我会有分寸的，你就坐这听就行。
1: 好，我就
0: 好嘞。

0: 这个情况我了解了。我们肯定全力协助秦秦维权。你们说吧，需要公司怎么配合？
1: 不，现在这个情况不是公司要帮助秦秦，这个需要公司和员工一起打好配合，大家一起来给公司维护权益。说白了，现在就是这个保险公司他没有履行保险责任，你这样他不赔的话，你。

0: 知道，这最终确实是赔付给员工个人，但是员工是公司的吧？员工好，公司才能好。公司帮员工争取利益，那就是公司为公司自己争取利益，是这个道理吗？
1: 是，不是，您没听明白我的意思。公司有公司的规章制度
0: 明白。
1: 和管理方法，我们也要站在公司的角度考虑问题，怎么个操作性，还有一个合理性。而且说句不好听的，保险肯定是保险公司说了算，买的哪有卖的精啊？这要是扯不清楚，打个官司什么的，公司形象也会受到影响的。
0: 首先呢，流程这一块儿我很熟悉，你可以完全信任我。其次，当初投保人是公司，公司是有权利跟保险公司交涉这个事儿的。你们帮员工去解决了一个这样的问题，那对员工来说，你们公司是负责任的，是有担当的，只会给你们的声誉带来好处，而不是你说的坏处，对吧？
1: 对。但是公司层面的话，我说了也不算，我要向总经理请示汇报一下。
2: 走。
3: 走走走走。刚才你们谈的我都听到了，我同意以公司的名义和对方公司进行交涉，毕竟我们公司自己培养起来的员工，不能白白让别人欺负了，不是？你刚才说的准备工作，再跟我说一下，我这心里啊又有个数。
0: 前期的资料我会先都整理好。另外，于总，其实这个事情我们是占理的，我会先去好好跟他们沟通，我看他们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好好沟通呢，那这件事情可能就没有那么复杂；如果他们不愿意的话，我们接下来有可能对他们进行投诉。投诉再不行的话，最坏，最坏，我们有可能最后要走到打官司的程度，但我也能妥善处理好。
3: 您是？
0: 我是秦秦的保险经纪人，这是我的名片。
3: 赵大锤，
0: 哎，赵大锤，赵锤老师，哎呀，这是我家修抽油烟机的，我这当书签儿，这是。我是方怡保险经纪公司成都分公司的保险经纪人。
4: 啊哈，啊哈，看看我戴哪个好看？
5: 哎呀，莫慌嘛，我在泡茶。
4: 哎呀，就你装乖。你说你那个茶，你就泡在保温杯里不就行了呀？
5: 哎，开玩笑，保温杯不能直接泡茶
4: 啊！你帮我看看哪个好看？
5: 哎呦，太花了，别个还以为你要结婚呢。嗯，
4: 是有点花哈。来来来，啊，这个怎么样？
5: 哎，这个还是可以，你这花的等你女儿结婚的时候再戴嘛。
4: 哎，不得行。丹丹说了，他结婚的时候啊，他要给我找一个化妆师，哎，从头到脚给我搭配好，像一线明星。
5: 好了，
4: 快点喽！
5: 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4: 走了。哎呀，
5: 好，
4: 回来再收拾。
5: 好。
4: 哦，乱七八糟的。哎，他这个女儿人才还是不错的哈。
5: 哦，当然喽，人家春燕儿以前就是我们的厂花嘛。当然，要是跟你比嘛，还是差些。我们丹丹儿也比他女儿好看嘛。
4: 哎，我觉得我们那姑爷比他这个帅。
5: 你看嘛，啥个好事都让你摊上了。哦，哎，低调，低调嘛。
6: 哎呀，灯光，夏姐，你们来了。恭喜恭喜啊，
5: 恭喜
6: 哦，好久不见了哟。东哥还是那个帅哟。
5: 我还是
6: 哟，夏姐今天打扮得好精致了。
4: 哎呀，还是你漂亮。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一身都是他挑的，我平常不怎么打扮的。
6: 哎，你们丹丹来还在外头啊？
4: 啊，他呀，他在上海呢。
6: 哦，结婚没得来？我记得他好像跟我们香婷是同一年的，噶，哎呦，这个长大了以后啊，就再也没看到过他了。
4: 他呀，找了一个上海老公。
6: 哦，真的呀？
4: 不过还没办婚礼，估计也得在上海办吧。
5: 是的，是的。
6: 哦豁，在上海办我们就去不成了。
4: 哎呀，去！我叫我女婿给你订机票、包酒店。
6: 要得，那我就去。
7: 我刚刚口红都粘牙了，一会儿上台不会也粘吧？
8: 不会不会，一会儿给你喷点定妆，然后再拿纸巾粘一下就不会了。
7: 哎，行好，那你一直跟着我啊。
8: 我肯定的，放心吧，一直在。
6: 哎，小品，快点快点，

0: 人，快来，这个是狗叔叔，这个是范阿姨。
1: 哎，你好。
2: 都等等。那我先进去忙去了，你陪叔叔阿姨坐一会儿。拿我进去了。
0: 哎，要得要得，
3: 慢点哈。
0: 哎，好。妹儿，你快坐一会儿啊！呀，今天硬是把你累安逸了。哎呦，我记得好像还是那个点大的时候，我抱过她。一下长那么大了，简直没想到她都是你们屋头那个美女。哎，一会儿开席的时候，你都跟爸爸妈妈两个坐一坐哈。
3: 哦，我不吃了，我一会儿还得帮香婷换衣服呢。
0: 哎呦，你看，真的是太辛苦你了。
4: 你啥子时候又回来了？回来也不说一声。装怪的很。
1: 哦，算了算了，不要在这儿说他嘛。他又没做啥子坏事。
0: 哎呀，现在的娃儿啊都不容易，在外头啊都是给你报喜不报忧的。
3: 我工作呢，妈，我这是体验婚礼化妆师的一天，我到时候要拍视频，我要发出去的呀。
0: 拍啥子？发啥子？
3: 我到时候剪出来给您看，千万网友会祝福香婷的，可以哈、
0: 哦？真的啊？哎，可以可以。我就说嘛，我说人家丹丹那是博主，是名人的嘛，哪个一回又成了化妆师了呢？
5: 哎，
3: 怎么了？找我？
5: 啊。嘿哦，当当当当，
3: 这太可爱了。
5: 这是送给来队里参观的小朋友的，剩下的、啊、送你一个。
3: 啊，送我的
5: 啊？
3: 哎呀，不行不行，我不能要，它太大了，我家才多大点儿啊，它到我家我俩就能活一个。
5: 啊，太大了是吧？
3: 啊，倒挺可爱的。
5: 有办法，来。
3: 啊、哎呦，
5: 来你看看哪个你家能放下？
3: 这也太多了吧，你这送小朋友，小朋友会失落吧？
5: 啊，为什么呀？
3: 那有大有小的，拿着小的多难受啊！
5: 啊，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是大的和小的搭配着送的，然后剩下的所以就有大有小。
3: 哦，那挺好。
5: 你挑一个吧。
3: 那行。哎，我拿个这个小的吧。
5: 你要不换个大一点的？
3: 不用，这个多可爱呀、啊，我还能挂包上。多可爱，你看这红脸蛋。
5: 行，
3: 谢谢你啊。
5: 嗯，不用。
3: 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熊猫呢？
5: 嗯，是个人都能看出来吧。
3: 哦，也是哈、啊，我有点太明显了。谢谢啊。
5: 不用。
1: 进。
6: 张大夫，哎，您好。
1: 今天的血压正常了吧？
6: 正常了，早上量的是90/132。
1: 那就好。还是得保证睡眠。
6: 嗯，张大夫
1: 啊，
6: 我想请教您一下哈，我研究了一下这两款药，您看这成分我看着都差不多，但是我现在吃的这款药吧，贵了很多，它又是外购药，我保险又不好报销，您看可不可以把我换成这一款便宜的？
7: 没事，医生，你不用听他的，我们不换药。吃病呢？
6: 没事。
1: 换也可以，但我得提前跟你们说清楚，这两种药的浓度不一样，效果肯定也不一样。而且现在这种药，从它的临床反馈来看，它的不良反应要小一些，你们考虑考虑。
6: 不用考虑了，我还是换便宜的吧。
7: 不换医生，我们不换药。
1: 你们商量商量，啊。
8: 那婚宴上见你没咋动筷子。
7: 嗯
8: 嗯，我这里头就放了点油鸡枞，什么也没放，吃一点噻。
7: 嗯，
9: 张扬。
7: 嗯，
9: 吃了这个肯定不会吐的。你妈妈怀你的时候，除了这个泡浆的，就只有吃了这个不会吐。
3: 都晓得了。

0: 狗蛋蛋，你是我生的。哎，你小时候哭两声，我不夸张啊，就两声，我就知道你是要拉还是要吃。
1: 吃饭了吗？
0: 你那屁股一歪，我就知道你拉干的稀的。你妈是老了，不是刮了。你掉几根头发，我都能看得出来，何况你还怀孕了。
2: 你上次回来的时候，你妈妈看到你，就说你有了变化。我们去翻你的视频，发现你把我们两个屏蔽了，结果换号登录进去了，看到你说要当单亲妈妈。
0: 哎，你不跟我们说，我们给你时间。可是你都回到成都了。你都去当化妆师了，你还不说？
1: 不是不跟你们说，不知道怎么说，怕你们担心。
0: 那你怕我们担心，你更应该跟我们说实话呀！好大个太阳也踩不熄哦，天塌下来，有我和你老汉给你顶着。
2: 我们憋了一肚子的问题，现在最想问的，就是你啥个时候跟我们那么见外了？平时小事小情的啊，你报喜不报忧，我们都随便你。结果那么大的事情，你都不说一下。
0: 哎呦，你什么时候变成那么个油闷葫芦性格了呀？我问你，怀孕好久了？小苏呢？你们是不是分开了？他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啊？哎呦，你要急死老娘啊！
1: 人没了。
0: 什么叫没了？
1: 我想过跟他离婚，想过跟他老死不相往来，我甚至想过把他当成死了。但是我真的没想过他真的会死。
0: 老汉在，没事没事。
3: 我让你们丢人了。
0: 说啥子嘛？
3: 你们都会要面子，我只有一个人挺着大肚子进进出出，所有人都会对你们指指点点的。我真的对不起你们。
0: 没得死，没得死。你跟妈和老汉说一下，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3: 出轨，然后来成都找我，我没理他，他开车喝酒了，然后出车祸了，全是因为我。
0: 那丹丹，那错不在你啊。
3: 我没原谅他，让他消失，但我不让他去死。我现在怪不了任何一个人，我只能怪我自己。为什么不应该这么说话呀？
0: 妈懂的，妈懂你的啊，妈懂。

0: 丹丹，
1: 你放心，这回有爸爸妈妈在，没有人敢欺负。

0: 喂，瑞贝卡，我想问你，我能不能拿小号直播带货呀？你觉得怎么样？
1: 按照你这个小号的量级是没有坑位费的。
2: 一般都是平台选品，纯佣大概在10%到30%之间，如果卖得好的话，有奖励哦。
0: 可以啊，那我现在看看选品呗。
1: 哎，等一下，你这小号没有直播带过货吧？
2: 那我建议你啊，你先开播跟粉丝聊一聊，预热一下。
1: 然后养成粉丝每天来看你的习惯，然后过一阶段咱再带货。哎，你手头最近有什么好吃好用的？
2: 可以跟粉丝分享一下。其实最主要的是要知道你粉丝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1: 然后你跟我说，然后我就再跟商家联系。
0: 行，那我现在就直播试试，谢谢了啊。
2: 你别老谢谢谢谢，我受不了，好不好？虽然没法明目张胆的帮你。
1: 咱俩也是朋友嘛。
0: 没有，谢谢谢谢，真的，咱们抽成该怎么分？
1: 怎么分啊？
2: 那我不会跟你客气的，你这人我知道。
0: 拜拜。
2: 亲爱的，是这样啊，我们家 Dennis 呢，他有个小号，一直发一些什么生活类的东西。他最近想要用这个小号来直播带货，这小号没发过广告，粉丝度粘度也特别的高，所以我第一个就想到你来问问你，这么好的转换机会不容错过哦。
3: 我们已经拿出最大的诚意了，按照合同条款来说呢，是真的赔不了。那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帮你去跟公司申请，以公益补助的名义补助你3万块钱，只能这样了啊，没办法，你希望的全额赔付。
4: 我不接受，补助和赔偿是两回事儿。
3: 那就赔不了啊。
4: 你该赔多少赔多少，按照合同走。
3: 那就赔不了。
5: 哎，什么叫赔不了啊？我正常续保保单，你拿份新保单过来，你什么意思？你蒙谁呢？
3: 哎，
5: 你还拿重疾新规跟我在这掰扯，你这么操作违不违规，你自己心里清楚。实在不行，我们就直接跳过投诉的环节，我们去法院见了。
3: 不行你就投诉吧，或者我们就交给法院来判。
5: 那就法院见吧，你还必胜客了，你还吓唬谁呢你？
0: 去一边去。
6: 佩姐，我们真的要打官司吗？我一想打官司我就犯怵。
5: 怵什么呀？这都正常维权的手段，不用怵啊。
6: 又要起诉，要请律师的，多麻烦呀！
5: 你这么简单案子，请什么律师？诉状我给你写。
6: 你真不用请律师吗？
5: 电话给我，我还真就来劲了，我还真就。妈，
7: 哎，
8: 老汉儿，
9: 妈。
8: 商量个事儿啊。
7: 啥子事？
8: 来帮你啊。我想出去住了。这直播没日没夜的，影响你们休息。我那一会儿还一场呢。
9: 哎，不得行，不得行。好不容易回家了，还搬出去住。还有他现在这个情况，
8: 啥子情况嘛？
7: 好嘛，你现在还有租房子的钱吗？
8: 我有啊。
7: 那好啊，你就搬出去住吧。
8: 这么爽快啊？
7: 哎，你不是还要直播吗？去去去，要在这弄了啊，赶紧去。
8: 走了。
7: 去吧去吧，
8: 都不客气，夏总，我还欢喜晕嘞。

0: 你记得把乌特钥匙给我留一把啊，
1: 指纹锁你自己去录一下。走了。嗯。哎，你真的要走？
0: 拜拜。
1: 哎，他一个人在外头住，你还真放心呢？
0: 你总得给他点空间，让他消化一下情绪噻。他现在不是怀着孕吗？得需要有人照顾噻。丹丹，
1: 你还不了解啊？你现在不让他学会站起来，他以后更难。所以啊，我想到了，我们怎么能够帮得到他？哼，
0: 傻子，话都让你讲光了。
1: 我们现在这个房子太小了，我们现在要是有一个三层的大别墅，丹丹一层，我们一层，哎，底下做直播间、服装间、化妆间，那他就不用出去住了呀。嗯，有道理。那我请问您老人家，这个三层的大别墅到哪个地方领嘛？抓紧搞钱噻！嘿嘿，
0: 我们都这一把年纪了，到哪里去搞钱了？
2: 我们都是拿死工资的，哪个有路子发财嘛？路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丹丹40岁，成为富二代也不是没有可能啊。哼哼，哎，你看他这检查结果真是什么毛病都没有啊？那他怎么能自述是尿血呢？这是为什么呢？
3: 你没问问他，他当时这个作息啊，各方面饮食方面没饮食太健康了。我给你看的朋友圈啊，你看，天天就是他媳妇亲手给他做的，荤素搭配，营养均衡，一点问题没有。
2: 这排骨行啊，这排骨看着就好吃。这中午咱可以点一个这个排骨吃。
3: 我看看挺不错。
2: 看挺好，挺好。这怎么每天都有个红心火龙果呢？你看天天有啊，刘峰啊，红心。 火龙果呀，
3: 他尿血是因为吃火龙果。
2: 你这样，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你让他2周内不要再吃红心火龙果，然后去医院复查，看看还有没有这个问题，好不好？
3: 真的，天天吃，我给他打电话。哎，不是啊，那这都已经被拒保了，这还有用吗？
2: 不是，那有没有用？你得试试，要不然也太冤了。你说好好的人，什么毛病没有？你因为红心火龙果拒保了，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而且你看你，哎，你这个人真是钝啊你。 哎，你看他这朋友圈，
3: 什么？我媳妇儿，我媳妇儿，感谢媳妇儿，
2: 说明什么？
3: 说明什么？
2: 说明这些饭都是他媳妇儿给他做的。你看这后边，哦，这是他闺女，这也就上小学，说明他是他们家的顶梁柱。如果这次保险买不成，将来真得了什么真正的大病了，你说这冤不冤，亏不亏，乌不乌龙？
3: 你可以啊，真不说了，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去了啊。
2: 赶紧，先让他把这个事情解决好。
3: 走。
2: 红心火龙果啊，
3: 明白。
2: 我绝对是个侦探，绝对的。Go 丹丹儿。

0: 会用小号来播，然后我争取每天都会上线播，然后跟大家分享好物啊，聊聊天什么的。谢谢佩宝宝的直升机，谢谢佩宝宝啊。那我今天呢是给大家做一点这个好物的分享。
1: 这个是非常非常柔软的，因为我怀孕了嘛，经常会腰酸背痛，无论坐在哪儿都是觉得后面需要一个支撑点，然后我最近就用这个靠垫，非常的舒服。而且像我这样的怀孕的妈妈呀，很多都是在兼职工作，
0: 如果说没有舒适呢，对宝宝健康呢也是不好的，所以
1: 对宝宝好一定要先让自己舒适起来。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在我的评论区扣一个想要，让我知道我这个分享大家是喜欢的啊。
2: 丹姐上大号说话，
3: 不想要。
4: 哎，怎么没人啊？
1: 现在直播太难了。
0: 那宝宝问你们

0: 看什么直播呢 ？PK 啊，还是？
1: 会3057宝宝，谢谢你的大火箭，谢谢
0: 小西西宝宝的纸飞机，谢谢你。
1: 啊，宝宝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
2: 孩子父亲呢？
1: 这个我不能在直播间里说的，因为直播间不让说这些。但是大家放心，
0: 我一定会好好的保护我的宝宝，让他健康茁壮的成长。啊，会3057的宝宝。那不用再给我刷了，我们主要还是聊天为主。
1: 真的太夸张了啊！那我接着这个宝宝问的问题，这个防辐射服哈，因为之前那个我也有问过，但是研究表明之后，它其实是没有什么
0: 作用的，所以我也没有植入它。
1: 所以大家放心，我丹丹的直播间是一定用的都是我自己亲自用过的东西，好的才会给大家做分享。愧宝宝。不用了，真的不用。我们主要还是，您可以发弹幕问我问题，我可以回答，我们可以聊天。
2: 这孩子真的是你想要的吗？丹姐大后怎么了？

0: 老板儿，要啥子？
1: 来两根胡萝卜。
0: 哎呀，要得，这个新胡萝卜新鲜巴适。哎，你那个去不去皮啊？
1: 啊，还能去皮呢？
0: 那是当然喽。
1: 那我再来一根吧。
0: 要得要得。
1: 啊，然后我再来点豆角。
0: 好嘞。来，你看这个豆角要不要去弦儿啊？
1: 还能去弦儿啊？
0: 那是喽。
1: 那我都来点，都来点。
0: 新鲜安逸耶，哈。
1: 够了够了。买萝卜1.2块，还给削皮儿，完了那豆角还能给去弦儿呢，还有贼迷你的这种火锅底料，说回家能炒菜，人间天堂啊，家人们。
2: 在咱东北要像你这么买菜，高低得挨着骂
1: 着，人家南方就是好嘛。
3: 哎呦我的妈呀！

0: 哎，我一条，你回来想说一声，我给你发微信了，你是不是没看见啊？
1: 哦，来，你消掉一下哈，我要跟男朋友打电话了。
0: 哦，行。哎，你这些还要吗？
1: 啊，不要了，不要了。
0: 行。

0: 算了吧，秦琴，这起诉书我给你拟好了，如果有不放心的话，你可以让你们公司的法务也看一眼。反正我随时，咱调整哪儿就调整哪儿啊。
1: 没事
0: 没事，别客气，这都好小的事。嗯，你早点休息，千万早睡觉啊。

0: 喂，Rebecca，你看我今天的直播了吗？感觉怎么样？
1: 生意不错啊，现在都能靠打赏赚钱了。
0: 我问你的是，我今天推荐好物的分享怎么样？说没说到点上？我也不能靠打赏，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我得做一个有干货的主播。
2: 你现在还没做手术呢，治疗初期是最关键的，我们一定要用最好的药。
3: 又不是不治，那也要考虑性价比噻，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
2: 都啥时候了还钱钱钱？
3: 年纪不大口气不小啊，钱你挣的，你不懂，这以后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能省的当然得省。
2: 我现在已经毕业了，我可以自己赚钱了。
3: 嗯，那我们就要说一说了，你这在北京的工作一个月挣多少钱呢？还不够你付房租的吧？你看看人家四大的一个月拿多少钱。
2: 不是在说你的事儿吗？怎么又扯到我身上来了？
3: 啊，只许说我不许说你了，一天到晚的要追求理想，不到一个月结果呢？打道回府了。
2: 我是要走的，我不是说好了我是回来陪你待一个月，然后我就出去给你赚钱，给你买药治病。
3: 谁知道是不是过不下去了，骗我。
2: 看来了吧，
4: 小董，明天你能来看剧场吗？
2: 怎么了，导演？我现在在成都呢，是有什么突发状况吗？
4: 那算了，你安心忙吧。
2: 哎，不是，怎么了，导演？是咱们项目有什么变动吗？何导，您的意思是希望我明天就入职是吗？
4: 事发突然，我现在也不去杭州了，正好有个扶持基金会很看好这个项目，我准备立即启动，明天就开始开策划会。
2: 何导是这样的，您看我能不能线上参与啊？
4: 那没关系，你继续陪你妈妈，等你事情处理好了再回来。
2: 不是，那个导演，那这个项目咱们后面怎么推进啊？
4: 这个项目说实话用不上那么多人，我准备让小孙来做执行导演了，他跟我提了一些想法，我觉得很好。你目前反正也回不来，以后有合适的项目我们再合作。
2: 那导演，那个我方便了解一下他的想法具体是什么吗？您发来给我看看呗。
4: 啊，可以啊，我回头把他做的阐述发你，你也可以学习一下。好了，我还有事要忙啊，先这样。
2: 不是导演，那个我真的可以线上参与的，我这边时间什么的都 OK 的，都是很充分的，您放心，这个没问题。
4: 真没必要，以后还有机会的啊，别急。
2: 导演。

0: 既然要做现代版呢，就把现代做到极致，把它完全的反过来，把是非对错全都颠倒，剧里的黑就是现在的白，把原野做成一片废墟，黄金子铺满的地方实则就是地狱。孙康，你自己没想法没创意就算了，你想用我的 OK 没问题，我给你了，我告诉你了，但是你最起码你得告诉我一声你要用我的，你最起码你要让我有这个知情权，你一字不落的给导演发过去，你就是个剽窃犯，你就是个小偷，你就是个贼。
1: 你说话别这么难听，我最多算软梗，怎么就成了你的东西了？
0: 我还以为你都知道这些是我最珍贵的东西。
1: 现在挺好的呀，你珍贵的东西我帮你实现了呀。嘉欣，你别生气了，咱们有话好好说，你说是你的想法，那你给导演说过吗？有机会我也会在他面前为你说话的。
0: 无耻剽窃犯，滚滚去死。
1: 姐，
0: 何导，这个文档我看过了，我甚至都能背了，因为这个想法就是我跟孙康说的，一模一样，一字不落。就这样的人，您。

0: 着。
1: 佟佳熙，你是打算不洗澡就睡觉吗？

0: 咋了嘛？那你说准了，我就在屋里待着了，赖导演。
1: 嗯，导演的水平一般，演戏演得挺好哈，艳艳全套。
0: 我为啥说啥你都不信吗？你刚刚没听到啊？
1: 因为你在我这儿已经透支了信用。
0: 你要当时不拦着我的话，我能瞒你吗？
1: 你要是不做那些不靠谱的事情，我能不同意吗？
0: 啊，对对对，我就是不靠谱了，我做人也不行，我工作也不行，我照顾人更别说了。我回来第一天就把你的手给砸肿了，我就想赚点钱给你买药吗？我现在不行了，我还把你的鱼给养死了。你把我生下来就是为了惹你生气的，我就只会惹你生气。
1: 你看看，你说什么呢？啊，
2: 什么不应该把你生下来呀？
1: 你刚才说把我鱼给养死了，
0: 我三五二死了，
1: 啊？
0: 那
1: 你说话呀？
0: 那我又不是故意的嘛，那我也不知道他自己待着就死了。
1: 我就叮嘱你，这么一点事儿你都做不好，你。
0: 那我就是做不好吗？
1: 你是？
0: 那我跟他道歉吗？那对不起，算我，算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都怪我。
1: 行了行了，我都养了他半年多了，都是他一直在陪着我。
0: 那我就是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3: 你们哭啥子嘛？
1: 你吓我一跳。你咋个进来的？
3: 我也被吓了一跳的，这个门都没有关，我一推就进来了。你娘们俩大半夜演啥子苦情戏哦？
1: 门没锁，你得先敲下门吧。
3: 我回自家，我敲啥子门噻？
0: 我跟你说，这不是你家，这是我跟我妈的家。
1: 说嘛，啥子事？
3: 不是你跟我说西西回来了吗？我特地从青城山赶回来的。
1: 哼，谁让你大晚上来的？
0: 我家没你睡的地儿，别打扰我妈休息了，你赶紧走。
3: 哎，行行行，哎，你们玩。这是我今天早上去买的鱼，记得做给你妈妈吃哦。
0: 没有人吃鱼，你吃什么鱼呀？没有人吃鱼，你这没有人吃鱼，你听明白了吗？
1: 今晚你就睡沙发吧。西西啊。今天可乐喂的有点多，有点软便。
0: 妈，那明天少喂点。
1: 你现在反正在家闲着，不如好好备考一下 CPA， 好好复习。
0: 考要考的。哎呀，可乐。
4: 政府可有规定啊，不能拒收。
0: 起来。哎呦，乖呀，乖，睡吧。明天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去买教材。
5: 这儿咋个睡呀、啊？

0: Only， 我想和你谈谈，你现在有空吗？
1: 我希望我能够帮助你。
2: 很感谢你的好意，但是我真的不需要了。
0: Why did you come here?
3: I'm here because of you. I knew you were here. And I barely see you
2: in here.
3: Come on, let me in. I missed you so much.
2: 安娜，
4: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9: 我不认识
8: 他。那他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停手！
10: 大爷，放下！
1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讲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5: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4: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6: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7: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8: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9: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5: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4: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5: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

0: 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2: 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可乐，可乐，别闹，别闹，别闹事儿，
1: 好了好了，快了啊！哎，西西啊。
2: 董德奇，你上完厕所能不能把马桶圈放下来啊？
1: 不好意思啊，我习惯了噻。
2: 这是我家，不是你家，你注意一点好吗？
1: 好吗？下一次我做到起啊。

0: 中午想吃啥？
1: 我来做。
2: 来，可乐来。
3: 可乐。
0: 那是切肉的。那切水果的。
1: 是一共不就两块板子吗？
0: 背面啊。
1: 这背面还能用吗？
0: 小心手。

下边右手，油水，吓我一跳！哎，快快快快，冒烟了，冒烟了，快！小心小心小心！

0: 来喽！哎，回锅喽！清蒸鱼耳菜汤，还有西西最爱吃的猫耳朵。
1: 我早就不爱吃了，初中在外面吃拉肚子，就没碰过。
0: 好的，好嘞，爸爸晓得了。

0: 我也不怪你，
1: 初中三年加起来没看过我两回，
2: 正常啊，
3: 两回说少了。
1: 丁老师，你跟哪个一边的嘛？
3: 统共应该有三回，
1: 差不多。
4: 爸爸尝尝西西做的菜啊。好吃。
3: 真的假的？你的话我向来只听一半的。
0: 哎，丁老师，
4: 你先吃鱼。
3: 毕竟是首秀，还是有进步空间的。下回我不指挥你了，指定比这回做得好。
4: 那我难得回来，你让我多吃一点吧。
3: 哎呀，谁跟你抢啊？细嚼慢咽，就你这德行，老毛病胃病怎么改啊？
4: 魔方蒜，我记得的。
3: 蛮嫩的，七分钟。
4: 这个灶子火大了一点，五分钟。
3: 不错，好吃。你愣着干啥呀？吃菜啊！你爸做的菜，千年等一回。
4: 这个夸张了噻，想吃随时做好给你们寄过来。
3: 闲的，快递比菜贵。

0: 哎，姐，
1: 吴云，他们那些人呢？
0: 啊，他们那个上厕所去了。
2: 这会儿午休，
3: 还没到上班时间，你打啥掩护啊你？啊，你现在赶紧跟我走，窗口那边有人请假回老家了，今天人手不够。
0: 啊，行，
3: 我给王主任也说了，借你过去忙几天。
0: 好，好，好嘞，好嘞，
3: 走，跟我走啊。

0: 今天起得挺早啊。
1: 快来，被子叠着呢，人呢？你在我妈房间里干嘛呢？
0: 大人的事，小孩少管。
1: 这屋里不会就我一个人还是清醒的吧？你俩现在是穿一条裤子的人了，
2: 几度夕阳红了呀？
1: 你怎么说？你也是个老师，你也为人师表，一把年纪了，你怎么这么冲动呢？
3: 七七，
1: 还有你，你现在是故技重施，连哄带骗，你就是蓄谋已久。你是不是忘了呀？忘了我小时候他是怎么对我的，怎么对我们的？
2: 每天就知道出去玩。你坐月子的时候玩，地震了玩，
1: 我发着烧，你一个人。

0: 背着我去医院，他连个人影都没有，你都忘了吗？这现在算什么呀？干什么呢？你们两个？
1: 啊，他们敲门哈，来喽来喽。
2: 哦，门口纸箱不要了啊，我收起走喽。
1: 好嘛，谢谢你啊。
2: 哎，没事。
0: 还回来干嘛？现在你就可以走了。
3: 吃完午饭再走。
1: 西西，我去做午饭了啊。那个退烧药啊，你还是要吃哈、啊，全部是问题。
4: 哟，你现在才大几岁的？
1: 哎呀，这个事情听我的噻。
4: 好嘛，听你的哦。
0: 听他什么呀？药我也能买，药你管。
4: 在的。
3: 中午我家里头吃火锅，你不是回来还没吃过火锅吗？有午餐肉，有毛肚。

0: 什么司仪呀？你是？
1: 我那医疗险的客户终于有反馈了。怎么说？
0: 夸我去。怎么说？经过我不懈的努力啊，狂轰乱炸，软磨硬泡，保司终于同意让我那个客户重新提交一个情况说明，再提交最新的体检报告。现在就看看核保愿不愿意加费承保了。
1: 姐，为什么要加费呀？你这复查结果都没出来了，加什么费呀？
2: 能争取一下不加费吗？
1: 不，你不争取试试？你怎么知道不行呢？你就跟你客户说，让他去跟大夫说自己某年某月某日因为火龙果吃了有点多，造成了尿阴血。你把这个情况跟人家说清楚，都写清楚。你拿着这个东西再去争取，你怎么知道不行？我觉得能行。
2: 行，
1: 没问题。
2: 喂，琴琴。
3: 哎，张佩。
1: 啊，怎么说？
3: 我成功立案了，一共花了900块。
1: 哎，那就成功一半了。
3: 是啊。 保险公司那面开口了，找我协商想少赔点儿，
1: 必须得全额赔付啊！这是你的权益，必须得维护自己的权益。
0: 我们公司领导倒是支持我维权的，但是我觉得这事儿闹大了不太好，最好能协商，就约在今天。行，那你是几点啊？他们约的下午2点钟
3: 在保险公司。
1: 保险公司是吧？你这样，我现在过去。嗯，好了。
0: 这干嘛呢？
4: 琴琴要去保险公司跟人谈判，我跟他一块儿去。
0: 啊，谈判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4: 我又不是打架，你跟着去弄多人干嘛？
0: 我给你撑撑场面，你等我拿个包去啊。
1: 哎呦我去，你抓紧啊！我不等你啊，我这来不及了。
5: 你等我一下，我就快。
4: 我这都上车了。
5: 嗯，号码还有这个现居地址、身份证号什么都要写清楚。
4: 好好好好好，好的好的啊，哎，谢谢姐，
5: 哎好。
6: 林女士，哎，您好，麻烦你个事情。啊，您说，您说，我可以坐吗？
4: 坐坐坐坐。嗯，
6: 我想办个低保。
4: 大爷办低保有点要求，首先就是无经济收入，然后无劳动能力，还得无法定的抚养人或赡养人。您看您这个，
6: 都够了够了。
4: 行，
6: 我婆娘死得早，我是靠捡废品把娃儿养大，好不容易成了家，有了娃儿，在工地上办事了。
4: 婆娘又跑了，就剩下个孙儿，我就是个残疾人，工作又不好找，我就想麻烦你们帮我办个低保。你别着急，我肯定帮您办。哎，您资料带了吗？
6: 带了带了。嗯，这是我的残疾证。
4: 啊。哎呀，行，大爷，这个您收好吧。
6: 啊。
4: 那个别的那个身份证什么？
6: 都带了都带，你看，提了提了。
4: 您放心啊，我这个资料给您提交了，尽快审核。如果这个月审核能过，下个月您就能领上低保了。
6: 真的啊？嗯，那就太谢谢了，美女。
4: 没事没事。
6: 谢谢谢谢。
4: 不用不用。
6: 哎，你叫啥子名字啊？啊，您不用这么谢我，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就是按规章制度办事。哦，
4: 你能不能给我留个电话？我怕我以后出去捡废品，耽误事情。
6: 行，那个，
7: 这个您先收着。哎，好，我现在给您写啊。哎。哦，叔叔啊，
6: 啊，
7: 这是我们的个人电话，你有什么事就打我们的公。

0: 工作电话，要不然就再上这儿来嘛。
1: 哦，不能丢电话呀。
0: 你放心，符合要求的肯定能拿到资格啊。
1: 哦，好，
2: 不好意思。
1: 那就。

0: 爬，你爬它一会儿来上你啊。
1: 不能，大爷可可怜了，那孩子身体不好。
0: 这个娃娃还是太嫩了点儿哈。
2: 没事，别着急啊，这事儿能解决，放心吧。
0: 我就是觉得一趟趟的特别不好意思，让
3: 今
0: 你
3: 天，
0: 帮忙。
2: 哎，就是。
0: 哎，到了。
3: 哎，你怎么来了？
2: 那个旭龙上班了，走不开，让我过来看看。
0: 对，来帮个忙。
3: 挺热心啊你。
2: 你也来了。
3: 那么什么热闹都凑着，又不是来打架了。
2: 对，
3: 这是刘峰，我们同事，也是我跟朱旭龙的同学，我们都是同学。
0: 幸会。
4: 你好。
0: 那个我的事儿让大家这么一趟趟跑，特别不好意
3: 思。没事，应该
0: 辛苦你们啊。
3: 那我们就进去吧。
0: 好好好，
3: 坐。
2: 走。
3: 那你，
2: 我跟你们去。
3: 走。
2: 今天辛苦你了啊。
5: 嗯。你要实在闲的没事，你也找个班上。
2: 有点有点。
6: 这个事情呢，不是我们公司故意不赔。而是根据保险合同的规定，它不在理赔的范围之内。这个情况我希望你们了解。出于我个人对你们的建议呢，我希望你们再认真的考虑考虑。毕竟打官司啊，费时费力，而且你们也没什么胜算。
7: 我也表个态啊，我是个保险经纪人，我们方毅保险经纪公司跟你们公司也算是合作伙伴，多年也保持着良好的友谊。我是来搭桥的，不是来拆台的。如果你们还是坚持你们这个说辞的话，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聊的必要，我们直接开庭也是可以的。
8: 我们不是怕打官司，我们是真心的为你们考虑。按照现在沟通的结果，你们至少能拿到3万，可要是打官司输了，可能一分钱也没有。
7: 我们既然提出要打官司，我们就做好最坏的打算，即使是官司输了，我们也认。但是有一点我得提醒你们。一张多年续保的保单，怎么就莫名其妙的变成了一张今年新买的保单？这当中有没有违规操作？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比我心里更清楚。
6: 现在你们的诉求是？
7: 按照之前的重疾赔付，全额给我们。
6: 按照现有的合同规定，我们做不到按照原来的进行赔付。
7: 是你不能赔付这个事儿，我已经听见了。关键是你们现在操作上确实有很大的问题。你们没有在30天内进行核定，对吧？
6: 哎，我们的业务经理在口头上明确地跟当事人表述过，赔不了。
7: 口头行吗？大家都是干这行的，口头不行吧？而且你们也没有在3天之内
9: 告诉被保险人拒赔的原因，
7: 书面的文件也没有，这个怎么解释呢？
0: 就是的，别老什么口头的，口头上也不正规啊，是不是？
2: 业务经理跟我们说的一直是你们公司对于条款的疑惑。并没有说明能不能进行赔付。
6: 这样哈，这个问题你们再等一下，我去跟相关部门了解一下情况。走。
7: 公司不错，队伍挺壮大。哎，没得事，小场面，
0: 放心，稳住。
3: 睡了？
2: 睡什么？
3: 大十月份拿个扇子干什么？
2: 气势啊！
3: 什么东西？
2: 有气势。他们现在开始跟咱们打心理战了，先让咱们在这耗着，然后击溃咱们的心理防线，最后再跟咱们压条件，门清。
3: 休息。

0: 我顾及一下别人的心情也就算了，我还得在你面前装乐观。我没什么可遗憾的，我活够了。
1: 莫要说胡话噻，你要是不在了，西西该多孤单呀。如果我也走了，我们的女儿就太可怜了嘛。我晓得，你最放不下的就是西西。你就算是为了她，也要把身体养好噻。
0: 你知道你这个女儿有多么让人不省心吗？都说女儿像爸爸，她呀，就跟你年轻的时候一个样，就是要自由。
1: 她跟我不一样嘞，我是随性散漫的，她是有追求的嘞。
0: 我走了她咋办？工作工作没的，男朋友男朋友没的。
1: 你莫要多想了，你会好起来，啊！哎
0: 呀，年轻的时候，总是忙着教学，忙着带孩子，总想着有一天会有自己的时间，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现在才知道，最好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 我消失了，溪水喋喋不休，银杏旋转飘落，万物运转进来。我消失了，一阵风吹过，吹到你的窗前，翻开纸张，是我写的那一页。哎
0: 呦，别念了，年轻的时候写的酸诗，现在听着好别扭。
1: 自己写的诗，咋个还不让别个念着？还有一首小黄狗的，
0: 见好就收啊，
1: 好吗？其实我只想跟你说，西西啊，是遗传了你身上的文艺细胞，你应该感到骄傲。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真的来了，还有我，我是他亲爹，我会帮他托底，他喜欢咋样子就咋样子嘛，我绝对不会让他受一点委屈。我存了点钱，不多，不到10万。你先拿到，可以应个急。
0: 这个我不需要，谢谢啊。
1: 我本来啊，想留到给西西做嫁妆的，你就帮她先保管一下。密码是她生日。

0: 都不用上课，还起那么早？
1: 有事吗？
0: 你想吃啥子，我给你做。
2: 你咋个掉了两个多头发？我记得你年轻的时候，头发又黑又亮，扎起来一大把，特别好看。
1: 你是来看我的，还是来刺激我的？我没几天好活了，懒得听你说这些废话。
0: 呸呸呸！生病的人千万要记得，心态好，配合积极治疗，就能好得快的。

0: 其实西西啊，从小文笔就好，挺适合当编剧。
1: 你年轻的时候不是也想当作家的吗？
0: 我就是想让他少走点弯路，希望他过得比我好。
2: 亲爱的，我给你争取到一个资源包，这个月播满30个小时，下个月官方会开始给你推理位。
3: 我这个月还差9个小时呢，
2: 剩下的每天播2小时就够了呀。
3: 好嘞，好嘞。

0: 二位，这边坐吧。
1: 我们领走栏不？
0: 哎，可以。来，请坐。
1: 二位，这是茶单。
2: 来，一点。
0: 那杯你尝吧。
2: 好，稍等，马上就来。

0: 开播啦！
1: 我开美颜了，今天没有化妆，被你们发现了。我出来吃东西，然后呢，顺便录一个吃播。谢谢亏老师的大火箭，谢谢你，谢谢你的支持，但是太破费了。不用啊，我们就是分享就好。看啊，我今天吃的是油鸡纵面，超级的好吃。
2: 口红啊，没用化妆啊，我涂什么口红？
1: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要做好防晒，而且今天天气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呢，就是可以在这种户外的这个外面呢，然后吃点东西，感受一下阳光呀、氛围呀，然后再喝一点茶。对呀，很暖和，很暖和。最近，皮肤还可以，要保持一个好心情，不能 emo。所以要出来见见人啊，呼一下新鲜空气呀。对呀。
3: 你好，你们这儿有餐饮是吧？给我拿张菜单来。
4: 只有茶店。
3: 那他那是啥子呢？
4: 员工餐。
1: 对呀。我们要调整心情。好呀好呀，我会经常跟大家上来聊天的。
5: 我查到了。
1: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要做好防晒。对呀，接下来我会多给大家推荐好吃的。

0: 各位久等了，我呢又了解了一遍事情的经过，同时跟公司的领导做了汇报和沟通。这件事情啊，我们按照合同确实没法赔，但是呢，我们的业务经理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存在失职，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做一个理赔申诉，流程呢我们来走，最终做到全额理赔，你们呢帮我们签一个和解协议书。
1: 行，我接受和解。
2: 但是你们公司要尽快给我理赔，要不我们还会再上诉的。
3: 另外，看看能不能签个补充协议，这样接下来如果有其他一样的情况，也能一起有个保障。
4: 请你们放心，公司领导高度重视这个事情，啊，我们全力配合。
2: 好多，谢谢您了。
3: 好，回头我们及时推进。
2: 好嘞，
3: 再见。
5: 打扰了。
3: 太帅了，简直！
5: 把他们diss的一句话都讲不出来。我也就能帮你这点忙了。
2: 真是大忙，
6: 辛苦了啊！谢谢。关键算是哎，
5: 不是都是老同学吧？还有你，谢谢啊！
2: 谢谢你俩，辛苦辛苦，感谢。
6: 客气客气。
5: 莫名其妙。
6: 嗯嗯，
5: 不是我们在那儿唇枪舌战，你在这画画，
6: 那我也没啥事儿啊。瓜大哥呀。
5: 你这什么意思啊？他带刺啊！你不觉得刚才长辈在发亮吗？哎，话什么呢？这走了。没事，赶紧走。
6: 没事，没东西，没东西。走，
5: 走了，你快点收，你又这样。
6: 快，走。
5: 外边等你们，快点。
6: 哎，我跟你走。
5: 嗯，
6: 可不是刚刚，滋滋的。
5: 快收起来，收起来，量没了，不像了啊！
6: 快，走。
5: 哎，
6: 这不要了。
5: 不能早点给吗？

0: 哎呦，哎，哎，坤龙，来。
1: 那个不能给他吃，会伤到胃的。
0: 他没得吃噻，你看
2: 他很聪明的，
0: 你是个饭桶啊，给你吃你不吃。
2: 可乐干得好，有骨气的小狗狗是不吃掉在地上的东西。
0: 哎，红汤来喽！
3: 不落地了。哦。
4: 干嘛呀？
5: 王，医生都在了，没事了，哎，你们快跑，快跑！
6: 灯也在晃，天哪！
4: 快走，快走，快走！啊，
6: 没有那么严重吧？
4: 轻点啊，慢点。
6: 那我们不跑吗？
4: 你是孕妇，来来来，来这儿，来这儿，躲进来。
6: 有这么严重吗？
3: 好吧，参与一下。
7: 我这皮鞋，我跑不了。哎，我跑不了。哎，
4: 没磕着吧？
6: 我没有，你没事吧？
4: 没事。
6: 姐，刚才是不是晃了一下？
8: 估计是地震吧。
6: 啊，那跑啊，那得快点。跑啊！快快快！啊！快点快点！
3: 开吧开吧！我的鞋，我的鞋不行。
6: 这怎么别人都不跑呢？就是，等会儿还有。
3: 怎么了？
6: 等一下等一下。
3: 跑不动了。啊！多久没跑步了？
6: 我主要好久没因为地震跑步。
3: 但是跑起来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对吧？
6: 你不是是喜欢慢的吗？哎，
9: 偶尔快一会儿，才能对比出慢的好噻。
10: 要得，天赋哲学家。
1: 哎，哎呀妈！我看这也没人跑呀、啊。
11: 哎呦，也是啊。啊、哦，开始我也没想跑。
12: 哎呦，是。
11: 哎，你行了，行了。
12: 我气氛烘托的太到位了噻。
11: 你这拿的啥子东西？
12: 我怕万一有啥子事，药不好买啊！哎
11: 呦，你真是的，真有啥子事，人都跑不了，药还能跑得了啊？
1: 之前也没见你这么伤心、啊。
11: 七夕，
1: 我就要说，你看他那样子，又开始装可怜扮好人，
11: 过分了啊！好歹他是你爸，
1: 之前谁说的呀？就当我没这个吧。你俩真是老房子着火了，一发不可收拾。
11: 西西、哎，
12: 你们两个不要吵噻，我宁可说你们两个联合起来骂我一顿，我觉得舒服一点。
1: 我懒得骂你。
11: 西西，你干嘛去？
1: 你们二人世界，别管我。哎，
11: 可乐，可乐，快回来！
12: 可乐，
11: 哎，哎，我今天早上跟你说的事儿，挂在心上啊。
12: 放心。
11: 你这一说，我倒不放心。
12: 这次保证一定做到，自己女儿的事吗？
11: 看你行动喽。啊！
6: 快走，大姚。地震了！
13: 哎呀，停下，停下，停下，停下！
6: 怎么了？
13: 咋子？
6: 地震了。
13: 小声不用跑，大声你跑不脱。
14: 小姑娘，啊，
13: 你踩到什么了？啊，哎呀，
6: 哎，慢些，阿姨，您自己能起来呀、啊？哎，
13: 没事没事没事，哎呀，我了我了，哎呀，笑什么狠人事？哎呀，
6: 啊，不好意思啊，大爷。
3: 吴云，哎，没事吧？
6: 哦，没事，这不就地震了吗？我
3: 没事，小震啊，别怕。
6: 没事啊。啊，那晃来着，我去。
3: 它晃得不厉害，别害怕，别害怕。那大爷多淡定。

0: 是。行，那我还回上班去。
1: 那我……
0: 哎，不用。哎，那什么，你先走吧，我腿有点软，跑的，我歇会儿。
1: 我不着急，那我也坐会儿吧。
0: 没事，我没，我歇会儿就好了。啊，
1: 没事，坐会儿，歇会儿。
0: 哎，这……啊，你看那又是不是又晃了？这个树？
1: 没有没有，起风了，那树叶晃着起风了。
0: 啊，那衣架啊，是。啊。
1: 一般来说，余震的震级是不会高过主震的。啊，但是如果以后你真遇上了，晃得很厉害的，地动山摇的，你一定要到空旷的地方去，远离墙和楼。哎，现在不用，现在不用，现在是小震，不用怕啊。然后要保护好自己的头部。
0: 妈，这鞋带都抛开了。
1: 给你戴个头盔吧。啊。
0: 谢谢啊！
1: 现在就不怕了，是不是很有安全感？啊！哎！你看又起风了，你现在就不会觉得它地震了吧？
0: 嗯。我是孕妇，我又不是大熊猫，跑得太紧张了。哎，没事没事。在成都待了这么多年。有点震感是没事的，我看一眼。
2: 我妈就是地震走的。
0: 我们不会有事的，你别害怕。你别太难过。
2: 现在没那么难过。就是一地震，就会想起我妈。2008年，她刚走那会儿，我经常梦见她。后来日子久了，记忆也冲淡，梦见她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但是每次地震，我都会想她，也就不那么害怕了。
0: 所以时间是会冲淡这些的。那也都不是坏事，对吧？
3: 来，跟我来吧。
4: 好。
1: 对。
3: 这地震解决处了，大家不用怕了，该干嘛来干嘛。
4: 地震好好保存，刷这块钱
0: 啊。怎么这么多人？
3: 对。
2: 应该是能出去了。你别急，我先出。
0: 你慢点。嗯。别想那些深奥的事儿了，珍惜眼前。的生意。

0: 你到底是谁？那个，上次是我太唐突了，对不起，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1: 好。
0: 但是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呢？让我重新认识你，重新了解你，就像是老同学、老朋友一样，好不好？
1: 我从幼儿园到大学，老同学也就200多个。行，重新认识一下吧，谢谢啊。达美，重开。
2: 哎，好。
1: 我去，你俩去哪儿了？这是？哎，有没有你站的？你至于吗？这都要赢，人家是冰汉啊。
2: 没有，好久都没这么痛快过，是我拉他跑的。
1: 真行。
2: 你真该运动运动了。
3: 鞋都快给我跑开去了。蹲下会儿，蹲下，蹲下。
2: 主要是现在我们就等那个和解书。啊，
0: 来来来，
2: 要不是你的话，我和公司就人吃亏了。
3: 我主要是觉得这么大的公司欺负不懂的客户，确实应该给他们上上课。
2: 要不是你鼓励我的话，我就听公司话，息事宁人了。
0: 哎。 裴姐还是熊哦。
3: 废话，能当我老板的人，能不厉害？歇着歇。

0: 接着写，没事，小心，哪里去忙嘛？
1: 行，
2: 好，那回头我和我家朱旭龙请大家吃饭。
1: 要得，
0: 我回家了啊。
1: 好好好，
0: 拜拜。
1: 慢点，慢点，拜拜拜拜
0: 拜。
1: 嗯，晚点。
2: 还没缓过来呢。
1: 缺氧。你回哪儿啊？
0: 回公司了。
1: 送你去医院啊。你别气我了，行不行？
0: 去。
1: 来来，不用你死。

0: 稍后继续，故乡别来无恙。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换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0: 是秉持的公心，
12: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老田，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6: 吃香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7: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10: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3: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2: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1: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2: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敢人，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4: 那她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从得起这个细节。全体都有，报数，一。全员健在，必须约饭了啊！
1: 那个，我先提一杯
2: 啊，耽误我吃。
1: 也说两句话，
2: 来。
1: 首先呢，欢迎西西回家啊，然后呢，祝丁老师治疗顺利，
2: 哎，
1: 然后祝我佩姐呢，就是疯狂接单，
2: 好嘞，
1: 哎，来来来来。我还没说完，你怎么老着急喝酒？
2: 我这渴呢。
1: 祝我亲爱的妹妹，我亲爱的妹妹，说实话也没有什么可以祝福的。
2: 我踢你啊！
1: 但是我也没有什么可以祝福的，所以我祝福我的孩子茁壮成长。
2: 还有吗？
1: 来来来来来，
2: 没了吧？
1: 没了没了
2: 没了，喝了啊！
1: 不是，我现在我也特殊情况。
3: 哎，不是你喝个奶，你还整这出？
1: 你等我能喝酒，我喝你。
3: 这是吃啊，西西。嗯，丁老师最近还行吗？
0: 我觉得他就是找我回来看他秀恩爱。
1: 秀恩爱
3: 啥意思？
1: 丁老师的情况啊，
2: 正常。这个岁数了，他找到了真爱，你是最应该高兴的。
0: 不是，是我那爹懂。

0: 得奇。
1: 你爸回来了啊！
2: 你爸回来了，有不比别人强？
0: 对呀。
1: 而且你爸这个人啊，根据以往经验，叔叔回来也不一定是因为爱情，那可能是因为同情。
3: 哎呀，你还别说话了，
2: 可以
3: 你还
2: 不
3: 别
2: 说
3: 说话了。
1: 行，我安慰安慰。哎呀，
0: 我是觉得我最近有点水逆。
1: 怎么的呢？
0: 你知道那个孙康，他用了我的创意，然后跟导演讲了，导演就把我换了。
2: 哎，
1: 那凭啥呀？那他不抄袭吗？
3: 孙康是吧？把你手机给我来了，我现在给他发微信骂他。
2: 不，
3: 什么玩意儿？这，哎
1: 你冷
3: 呀，
1: 静一点，
3: 我冷静什么呀？你这不是吗？这不是强盗
1: 冷
3: 吗？
1: 静
3: 这
1: 一些，
0: 冷静
1: 好
0: 一
1: 吗？你又
0: 下。
1: 在这够什么？
3: 发微信。
2: 我跟你说，你就心态摆好，这种人绝对走不长远的。
0: 是，其实如果没有这个事儿，
1: 签儿的。
0: 我暂时也不准备回北京了。
3: 为什么？
0: 因为丁老师给家里的每条鱼都起了名字。
2: 什么意思？
1: 起名不是很正常吗？我家鸡也有名儿，我跟你讲，这个吃了，下一个顶上，都继承的，一代一代的。
0: 不是，
1: 咋了嘛？
0: 是，我发现我每次回来家里就多一样东西，要不就是盆栽，要不然就是鱼。
4: 来来来，各位小朋友，我们下午茶的时间到喽。
0: 开始我没当回事儿，后来发现它的每条鱼都有名字。
4: 让我们欢迎三娃加入大家庭。
0: 叫什么？三娃、一并、驼背海。
5: 很美吗？
0: 我就想，是不是因为我老不回来，没人跟他说话，他就能跟鱼说说话？那我还顶不上个鱼吗？对吧？但是他生病前养了只小狗。
4: 我们来日还有很长很长一串单调的昼夜，我们要耐心地忍受行将到来的种种考验。小可乐乖，你知道你为什么叫可乐吗？给你看看西西姐姐的照片，你要好好的陪伴她，跟她一起玩，一起开心，别让她一个人哦。记住了哈，快，我们来看一下西西姐姐在干什么。哦，这个小白眼狼，
0: 乖啊。他说，这狗通人性。如果他自己在家有个啥闪失的，就有个照应。我真是人不如狗。
1: 哎，你不能这么想。
2: 我告诉你啊，你回来了，对他来说就是最开心的事。是真，你又怎么了？
3: 哎，我觉得你们娘俩太可怜了。
0: 哎，
1: 你不能情绪别太激动
2: 啊，是你对孩子不好，
0: 别
2: 知道吗？
3: 我是眼睛进东西了，真的是太
2: 快
3: 难
2: 点睁
3: 受
2: 开你的另一只眼，咱赶紧举杯
1: 了。
2: 吧，
1: 来
2: 吧来吧，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3: 哎，你们先喝，我这
2: 小
3: 确
2: 事
3: 实有
2: 小
3: 点。
2: 事儿，你这奶你也不配给我们撞一下，
3: 哎，就差点没戳死我。
2: 你这刚才差点就万箭穿心了。
1: 这咋又一堆呀？

0: 那今天呢，我是给大家推荐一个记忆枕啊，这个枕看侧面是这样的，因为我最近在怀孕期间呢，也是睡不好觉，就是能有一个很好的枕头让自己睡一个舒服的觉呢，是一个很奢侈的对，所以非常的那我们继续来说这个啊，我食量也增加了，就很开心。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呢给他选择各种各样的枕套，他都是可以。
1: 你再找找呗，看看有没有别的产品。不是这个事儿，从头到尾它就是个大乌龙。
2: 我觉得肯定是有办法可以彪形成宝的呀。
3: 行，那我再好好研究这几款产品。
2: 行，你明天再弄呗，这都多晚了。
3: 张佩，干嘛呀？劝自己的对手躺平，然后就更能毫不费力地超过我。
1: 哪有对手啊？都是朋友。
3: 迷惑我，又在迷惑我。
1: 哎呦我天，不跟你说了，睡觉了啊。
4: 假装说自己睡了，其实在被窝里。

0: 怎么还此起彼伏呢？咋的？
1: 干嘛呢？
0: 准备洗漱睡觉了。
1: 你要是听点音乐的话，可能睡得更好。
0: 我有音乐软件。
2: 不是，我说的是 lab house。
3: 我现在不就在家 house live 了吗？
2: 不是，你回成都，你不去十大 lab house， 你
1: 去成都人吗？
0: 哪个说的？我妈妈都没去过。
2: 我是说，你不是年轻的成都人。再说，你可以带阿姨
1: 一起去吗？
0: 哎呀，别了，怪麻烦，再说吧。

0: 不要，不要，我先，不要，我先。轮得起来？他回去了？要不然呢？待到春节啊？
1: 如果你愿意的话，也不是不行。
0: 培养一下感情嘛。你那小脑壳头一天天想的啥子事情哟？过了大半辈子了，培养啥子感情啊？
1: 搞不懂你们这些大臣。我看看你在改啥子？
0: 语文试卷。哇，行了吧你？都还给老师了吧？
1: 我哪有？
0: 不信你考我。好，
2: 背一个逍遥游。
1: 不讲武德啊，丁老师，上来就背这么难的。
0: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然后呢？
3: 然后，
0: 化而为鸟，其名为鲲。鲲之背。
3: 完结许久的剧集会重启第二部，于某天，卡斯在聚首。 久违的遗憾与心愿交替上演。更多的时候，他只说你好，再见。你挥挥手，懂得一些感情，比亲情深，比爱情远。

0: 吴云啊，
1: 哎，姐，
0: 你包办的那个低保申请下来了哈，看看。
1: 哦，办下来了吗？
0: 啊啊。
1: 这怎么没通过呀？
0: 不符合条件呗。这个大爷啊，我们专门还去社区了解了一下他的情况，每天天一亮就到麻将馆里去打麻将，社区还给他报了那个职业培训，一回也没去过。
1: 啊，他不是有残疾吗？
0: 这都是骗人的呗！你看他那个样子，哪里像是有残疾的？而且啊，这个残疾证在咱们系统里都是有报备的，根本就没查到他。
1: 这怎么能是这样呢？
2: 哎呦，
3: 小吴，
2: 哎，
3: 我那个低保卡咋个回事了？还没办好啊？
2: 那个审核没通过。
3: 你不是都尽心尽力，咋个还通不过？

0: 嘞？
1: 我们那都是有很严格的审核流程的，我说了也不算。
2: 哎呀
1: 哎呀，你怎么了？
2: 哎呀，
1: 怎么？哎呦哎呦哎呦，头小心头！
2: 哎呀
1: 哎呀哎呀！
2: 哎呦，老虎英，
1: 你要咱上医院看看吧。
2: 我的低血糖犯了，
1: 表
2: 哥，不，我快死了。
1: 哎呀，
2: 你们不可能看着我死在这儿。
1: 是。
2: 哎呦，
1: 我再帮您打听打听那个低保的事儿。
2: 啊，好好，那我就等你好消息。
1: 啊，行，我再问问啊。
2: 啊。哎呀，我都几天没吃饭了。我心头我的慌啊，我想麻烦你借我100块钱。
1: 嗯，哎，我这也没有现金啊。
2: 不，我刚才看到了，你人儿
1: 啊，没吃饭是吧？
2: 没有，惊慌。
1: 那行，我那个这个拿着。
2: 好，
1: 那咱起来吧，大爷，行吧，地上凉啊。
2: 哎呦。哎呀，小吴
1: 啊，
2: 我拜托你的事情一定要尽心去办啊。
1: 我再问问吧。啊，
2: 好，尽快哈。
1: 哎，没事啊，
2: 走了。
3: 这么多快递吗？这是，
4: 都你的，
3: 我的
4: 啊，你点点看吧。
3: 我也没留这儿地址，怎么寄到这儿来呢？
4: 不知道啊，你要先拆哪个？
3: 随便拆一个看看什么东西啊。
4: 哎，这是
3: 这什么？
4: 小孩的衣服吧。
3: 哎，不拆了，我能叫个快递把这些退回去吗？
4: 这都你的东西，你决定，反正我这儿能存。
3: 不，还是得退回去。好了，宝宝们。
5: 哎，丹姐，关打赏了。
6: 对呀，因为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关注我给大家的好物分享。那今天呢，我给大家的好物分享就是这个肩颈按摩仪，看。啊，已经开始了，非常舒服。可以每天都带在包里啊什么的，就出去都很方便。
7: 哎，丹姐，你后面有个帅哥，能不能帮我要电话？哎，他有没有微的，我去加关注。
6: 宝宝们不要再流口水了，他呢是这家店的老板，人也很好，长得也很帅，手艺非常的棒。那这个肩颈按摩仪呢，还有很多个颜色，我现在用的是一款橘色，这很搭配。
4: 盖碗茶。
6: 那宝宝们呢，有时间呢也要来成都喝一碗最正宗的盖碗茶，我先给大家品尝一下啊。
7: 一人血书，让刚刚那个小哥哥回来，丹姐，我感觉恋爱了。嘿。
6: 太花痴了，真的很好喝，大家一定要来喝，这边非常正宗，还有茶点。哎，你来我这边，我突然长了3000人。
4: 3000，很多吗？
6: 我的直播巅峰。
4: 人数很重要吗？
6: 长生主席，宝宝们，看。这边呢还有茶点，很好吃，我大家品尝一下。
3: 一点也不甜，它看起来感觉巧克力会很甜，但是一点不甜。那吃一口呢，配一下茶。
8: 哎，李泉，真的可以噻，不声不响就爆发了。
9: 李泉必须得请客。

0: 必须的，必须的。
1: 咋个好事情哎？
0: 佩姐，我开单了。
1: 哎呀，谁呀？
0: 我。
1: 不是卖给谁了？
0: 广场舞队的牛大爷找到我，跟我说他的孙子要去国外读书，学校呢要去买医疗险，而且开学报到的时候呀，必须要出示有效保单。我就给他推荐了专门的留学生医疗险，已经签完了。
2: 李泉看人家跳舞都可以开出单子来，什么钱？
0: 没有啊。
1: 你看还是得去广场，是不是？还得去跟大爷大妈搞好关系。
0: 对了，牛大爷还说想要给他的孙子呀再补充点教育金或者创业金什么的。但说老实话，我真的不希望为了自己的业绩让那些大爷大妈买没得用的产品。
1: 对，
0: 毕竟他们辛苦一辈子攒下的养老钱也不容易噻。
1: 是，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咱们的目标就是抓住人家的需求，给人家把风险都排查罗列好，给人提供良好的解决方案，这不就体现出咱价值了吗？对不对？
2: 哎，
1: 有个朋友跟我两个说啊，
3: 下班时间刚好哎，就是要放松点儿，乐观点儿
1: 啊，才会有好的结果。
4: 必须得乐观。
1: 对头。
5: 一进屋就喝了这么一大碗鸡汤啊？
1: 不是，人家开单了，这肯定得鼓励鼓励啊。
5: 开单不是正常的吗？再说了，开单只是开始啊。奋斗是需要努力的，情商智商缺一不可。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有一双、哎、
1: 这可一个月没到呢，今天大家全都开单了，咱俩打那个组是不是我赢了？
5: 你赢了，所以我没辞职啊。要有一双敏锐发现。
1: 哎呀，早知道呀，我就把赌注下大一点，那你头不剃掉什么的。
5: 张佩，以后路还长啊，不一定谁赢呢。
1: 多长啊？
5: 说哪儿了啊？敏锐发布
2: 是了，对，是
1: 了。哎，你怎么还在说呢？你是不是？哟，
5: 如此不客气。
6: 这个。水果。
7: 别上了，吃不了了。我本来是好物推荐，我现在都变成美食推荐了。
6: 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工作了。
7: 不打扰啊，吃的这么好吃，你人又这么受欢迎。
6: 所以最后涨了多少啊？
7: 涨了3000吗？
6: 哦。不是一开始就3000吗？
7: 可能你人离得不够近吧。
6: 那得离多近才能帮上忙？
1: 哎，给我留点儿哎，
4: 还得嘛，
7: 把这个东西录下来。
1: 把咋把头发留还没得掉？
8: 我就伺候。哎呦，天赋四十大金刚，这一听就是憨板起的名字嘛。
7: 关你啥事？
8: 啊，关你啥子事情嘛？
7: 你要放下我儿子。
8: 来来噻，
1: 真的啊，啊现在啊，
4: 来来，退一点，下来，下来，
7: 别急，别急，好了，好了。
4: 哎呦，你慢点儿，
8: 你
1: 跟我们有事？吃肉来，哎呀，这鲜的。
7: 你怎么知道我做产检的？还有啊，你以后不要擅自在我家门口等我啊。
6: 我没等你，等你那多傻呀。我是上次送你回家看到的产检手册，无意凑巧。
9: 去另一个站吧，这严苛。
7: 那你坐我这儿来。
9: 哎，谢谢
7: 没事
6: 儿
7: 没事
6: 儿，
9: 小心点小心点，
6: 靠着点。
7: 嗯，我没事。
10: 下一位，葛丹丹，做好准备。
11: 好，来了。
10: 不错啊，总算来了。
6: 下次还来。
12: 陈荣，陈荣。你在厕所吗？

0: 你回来了，
1: 啊！
0: 我看你这昨天晚上吃大餐了，用这么多锅。
1: 哦，我爸妈昨天来帮我做了顿饭。
0: 离得近就是好哈。
1: 嗯。
0: 那你今天顺便把那个锅呀、碗啥的洗了呗。
1: 哎呀，多放两天又不得省灾灾。你要是想做饭的话，碗柜里还有啊。
0: 哦，还有啊。
1: 嗯。
0: 没了，空的，
1: 好嘛，
0: 啊，
1: 一会儿洗，
0: 行，那我等你洗完我再用厨房啊，真得洗了，要不下回你爸。

0: 做好了哈。
1: 你们两个，你放心吧，都洗完了。尝尝，我做的。
0: 行。
1: 等你吃完了呢，我就把这两个碗也洗了。
0: 那不用，我洗就行。你都做饭了。
1: 哎，没事，我洗。尝尝。
0: 谢谢啊。
1: 怎么样？
0: 可以呀。
1: 还有个事儿，我想找你商量一下。
0: 啊，那你说。
1: 你能不能借我2000块钱还信用卡？我发了工资马上就还你。钱本来是够的，那天逛街没忍住买了个包包，钱就不够了。我拿给你看看。小姐姐，好不好看？
0: 哦，好看。
1: 我跟你说，这个包包特别流行，我朋友都是人手一个。我跟他们销售熟，要不然还要配货才能拿到。你要是喜欢呢，我就带你去买。亏了要嘴幸亏了。
0: 啊，我不用，我上班背不了这么好的包。你拿着吧。
1: 哎呀，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百年修得同屋住，是不是？你就帮我一下嘛，我不会亏待你的。你喜欢什么包包，我都可以帮你搞，挤地铁都快人一步。
0: 你这包背着上地铁，能坐老弱病残专座吧？
1: 为啥子嘞？
0: 腰子让人嘎了呗。
1: 哎呀，说定了哈，我马上拿张欠条给你。
0: 不是，我也没有。
1: 哎呀，吴云，你嘴好喽，求求你，将夫就妻，求求你，我发了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我保证。求你了。
0: 行，
1: 现在呗。
0: 好，
1: 嘴好了，快吃噻。
0: 啊，你也吃。
1: 等一下呢，我就去洗碗哈。
0: 行，
1: 吃。
0: 有点咸。

0: 江南姐
1: 啊，
0: 都是你的。上次你去收快递之后，门口就出现了这些。
1: 这里面是什么呀？炸弹吧？
2: 你电影看得多，你拆。
3: 哎，有没有可能是我大姨他们买的？嗯，
4: 会不会是品牌方寄的呀？
3: 姐，

0: 你现在都这样了，品牌方还给你送呢？怎么说话？确实不能给我寄了。
1: 会不会是苏方丽？他爸妈呀？
2: 你怎么还大喘气呢？
0: 不能不能，
1: 那还能是谁呀？这出手这么大方，还锲而不舍的。
0: 哎，
1: 姐，你不是有个榜一大哥吗？
0: 我不是你榜一大哥吗？
1: 什么榜一大哥呀？

0: 我怎么感觉这个人的名儿这么瘆得慌？你看他叫愧，那就是心里有鬼呀。
1: 啊，愧是心里有
0: 对
1: 鬼。
0: 呀，那3057是啥呢？
2: 3057，3057，杀你我妻。
0: 你是来搞笑的吗？那电影这种这可怕电影就别看了啊，平时看点小品，看点高兴的好不好？
3: 不行，咱报案吧。
2: 对，报案吧，报案吧。
0: 咱是现在有什么事儿啊？这证据是什么呢？
4: 对呀，而且案呢？
0: 这不都摆着了吗？这不就案吗？这
2: 咱们这都没有快递信息，这个人还能不断的送过来，说明他就在附近。
5: 不是我，不是我。
6: 监控呢？有监控。
5: 一个礼拜前给人小孩拿弹弓打坏了，检修呢。
0: 这都有空吧？是吧？一会儿。咱在这蹲吧，好吧。
6: 蹲。
1: 这么原始吗？
7: 啊，你好，问一下你们老板嘞？
8: 我就是。哦，我就是来帮哈忙的。你这老板有事吗？
7: 啊，没得事，我联系他吧。没得事，没得事。
8: 对呀对呀，你追的那个女娃娃来烧烤店找你了。
9: 东拐东拐，东要收到。
0: 现在咱们是这么个局面啊，一会儿信阳来了之后呢，我跟信阳就蹲在这个马路边，如果一旦发现有可疑的人往这儿走的话，我们就在后边包抄他，我们就给你们发信息，告诉你这个人大概长成什么样，穿什么样的衣服，好不好？如果他路过了棋茶馆，就证明他不是来棋茶馆，那我们就放他走。如果他在棋茶馆这站住，我们就做好准备，好不好？
5: 行，那我和丹丹呢？
0: 你跟谁？
5: 丹丹姐。
1: 我姐行动不便，你跟我一组。
0: 你跟吴宇一组，这样啊，七浦，你一会儿啊假装打烊，从这儿出来之后呢，你就往后绕，绕到后门之后再进去。这样你跟吴宇你们俩搭伴啊，如果他一旦有人停在这儿，那你们就从里边冲出来，把他摁在这儿，我们俩从后边也一块把他集中在这个位置，好吧？
5: 明白。
1: 可以。
0: 你这样，你在这个院子里啊，尽量找一个高一点的地方，越高越好，然后随时观察着周围的情况。你视野一好了，你就赶紧在群里跟大家发信息，这边有什么，这边有什么，这边出什么事，那边出什么事，你就全知道。
1: OK，
0: 好吧，
1: 没问题。非常好。那我呢？
0: 你这样，你把这些都放了，把这些仙女棒都放了，好不好？
1: 可以。
0: 大家都能记住是吧？
10: 刘明子啊，教练。
11: 哎呦，你吓我一跳，你是蝙蝠侠吗？
10: 忘摘了。我进山了，你有啥事儿就给我发信，我就来了。
1: 你不是烧烤摊老板吗？怎么变成上山采蘑菇的男人了？
0: 我真是干导游啊？
10: 不是我。
6: 我妈不是说你是老师吗？
1: 妈，这会儿啥身份了？你不会是骗子？
10: 哎，我想回答拉一个嘛。
0: 你跟我走，我一会儿跟你说，我跟你有正事。
12: 哎，姐，那这些什么花园啥的呢？
0: 那这些是话多的
1: 啊。哎，姐，咱有没有那个行动暗号什么的？
0: 咱们的暗号是西班牙著名球星。哎，你怎么
6: 谁？你听谁？普
5: 斯科茨。5号。
0: 死那个不死，你是不是睡着了？
10: 没事，到来了是吧？
0: 哎，你戴个眼镜做啥子？你能看到啥子？
10: 哎呀，困死我了！你知道等什么时候啊？
0: 你都是要保护的，要睡觉的。
10: 哎呦我天哪！
0: 那你可不可以清醒一下？
10: 哦，可以，主要太无聊了。哎呀，哎，
0: 有了，哪个？
10: 不是。我说咱俩要不然玩点什么，你这么干等也没意思，是吧？
0: 要的，大型的不得行啊，我动不了啊。
10: 可以，咱俩玩一个情景剧，我随便就是开始一个情景，你就开始演，好不好？
0: 要的，好，可以。
10: 好。麦登，咱们还要等多久？
0: 麦登是哪个？
10: 这。不是，这已经开始了。就现在这情境是咱们俩都是警察，完了之后咱们在这不就抓犯人嘛。
0: 你那个眼睛可不可以摘下去？
10: 不对，你看我这弄错了。咱们是晚上盯梢，不应该戴墨镜。
0: 你这不 TVB 吗？
10: 对呀、啊。
0: 你这也太怀旧了，你弄点内地的行吗？这，
10: 咱们小时候不都看 TVB 吗？
13: 这也没人呢。
14: 再等会儿，我感觉今天。

0: 谁是小伙伴？以后不让，不让，不让，不让！这话就话全被你们说了。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啊！头儿，怎么还有那么多钱？我不想跟你那个耍赖光。姚队，姚队，再换一个人。哎呀，真的是难伺候哎。张飞。
1: 啊。
0: 我其实挺喜欢现在的你。 小队，再换一下。哎呀，哎，有了，啊，你好啊，我是人民公园相亲二群的谢阳。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
1: 你是不是有病啊？
0: 哎，我在那儿看到你的资料，我觉得咱们俩真的是非常合适，所以呢。 冒昧的跟你联系了一下啊，你是啥子意思嘞？
1: 我在超市杀鱼杀了10年的。
2: 哎，真的杀鱼嘞？哦，我是路边烤烧烤的，我们两个真的是合适。
0: 哎，要得不？哎，你愿不愿意把你的鱼便宜卖给我？咱们强强联合。
1: 我不想卖给你。
2: 为啥子？
1: 我都是不想卖给你鱼。
2: 哎，张妹。
0: 我发现你不敢看我嘞，敢，你敢？
1: 我为啥子不敢看你？
0: 是那个吧？黑衣服那个？
3: 是那个吗？
0: 是不是啊？

0: 来了，大厅，我过去，慢点，慢点啊。
1: 别动！嘿，你就是我直播间里的那个愧啊！对不起，啊，丹丹姐，打什么主意呢？说吧。
2: 我没有别的意思，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我也自食其果了。我听说了公司找你要50万违约金，还冻结了你的账户。我是心里过意不去，看着孩子可怜，才给你刷礼物的，向你弥补一点我自己的错误。
1: 姐，他说什么呢？那都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哦，我能处理。我走了。自从他出事以后，我的状态也很不好，每天都睡不着。有天晚上无意中看到粉丝说你在小号开播，我就点进去看了一眼，发现你播得很卖力，却没有什么人看。
2: 想着帮你一把，丹丹姐，你把我给你送的礼物用了，或者是把我给你搭上的钱花了，能帮上你和孩子，我心里也会好过一些。唉，
3: 我说他回成都怎么不告诉咱们呢？还发那些朋友圈，
2: 这里面怎么这么多事儿啊？
4: 本来求婚变成捉奸现场，丹丹
2: 姐得多生气啊！
1: 那他生气，他为啥不告诉咱们呢？
4: 死要面子呗，觉得面子比天大。现在好了，面子里子都没有了，老吴哭昏。
2: 如果你今天来，让我原谅你的话，对不起，做不到。你的东西我会还给你，钱我也会打回你。
1: 丹丹姐，你不要拎不清，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需要钱，现在。
2: 他就是拎不清。
1: 这事儿有什么不能说的？
4: 我什么时候轮到你告诉我拎不拎得清？
5: 我是为了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好。
1: 你是我的男人，拿我的资源的时候，你是在为谁好？
4: 他也不是故意的。
1: 我真的错了，丹丹姐，你要让我干什么？你说。
5: 对啊，
4: 姐，这事儿也不能完全怪丹丹。
5: 别说了，
1: 丹姐，我希望你一定好好考虑一下。
5: 你既然是为了他们母子好，你就应该照顾一下孕妇的情绪。
4: 丹姐，我滚。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儿瞒着我们？哎，
1: 没有事儿瞒着你嘛。来不及跟你说而已。
0: 来不及，压根就没想跟我们说，对吧？齐川的那次，苏芳丽那次，在我们面前这一顿演呀，你是不是还做影后梦呢？你觉得你演挺好是吧？
1: 我是什么好事儿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不跟你爹妈说，我能理解。他们岁数大，你怕他们上火。你不跟他们俩说，他们少不更事，我也能理解。你不跟我说，你这个事儿从头到尾都没有让我知道过。你不跟我商量，你但凡跟我商量，你不可能有今天。
1: 我今天怎么了？
0: 我还能有比今天更恐怖的吗？
1: 我问你，苏芳丽怎么回事？跟她怎么回事？
0: 怎么看不出来吗？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吗？就是这个女的，知道了吗？在我说的房子里面跟苏芳丽睡了，明白了吗？被换下来了。
1: 你那个50万的违约金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
0: 我跟公司做了了断，
1: 你不是跟苏芳丽一个公司的吗？
0: 我哪知道？我都不知道啊。他父母的了变成了，都是他办的。你问我，
1: 我当初怎么跟你说的？你开公司的时候我有没有提醒过你？
0: 别再跟我说你有50万，
1: 我
0: 有50万
1: 多
0: 当初我就没有今天了，是吧？
1: 我就问你，人家让你赔50万，你就赔50万，你到底有没有看过你的合同？你利滚老婆混！
0: 我。
2: 求求你，50就50行不行？赶紧把这事给我结束。
3: 你们往后这50万根本容易吗？
4: 点成的是复盘，我这生了小命是吗？
3: 我去放别人，
4: 别让人感觉我，
3: 别让人感觉我，
4: 你
3: 让我
4: 受到。
2: 你他妈以后别再找我管了，找不到我。多好骗！
5: 这点小事瞎闹。
3: 妈的，别着急，妈的，孩子，
4: 好了，他着急了。 他着急的，咱别听他的。
6: 哎，喝点热的。

0: 主播方主张签约时，就需要考虑。喂，琴琴。
1: 我们公司近期要办一个拓展学习的活动，我们领导让我问你，有没有兴趣来公司做一个保险科普的讲座？
0: 哎呦，可以啊，行啊，时间什么时候？我赶紧准备准备。
1: 我们这个时间是灵活的，你准备好联系我就行。
0: 好，行，这都多晚了，你得早点睡。甲状腺这病就是休息不好，早点休息啊。小贝。请问打赏的钱怎么退啊？
1: 请问您这位朋友是未成年人吗？
0: 不是。
1: 哦，平台规定，礼物一旦送出，只有未成年人刷礼物才能退回，其他一律不退回。
0: 那我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了吗？
1: 您可以自行联系一下主播，跟主播协商一下。
0: 是这样的，我就是那个主播，然后我的这个电话号跟我的账号是绑定的，这个账号名叫“蛋是蛋的蛋”。
1: 您加工会了吗？
0: 我没加。
1: 哦，那暂时是退不了的。
0: 那我加了工会，我就能退吗？
1: 也不一定。您这个得联系工会的负责人。
0: 那你问我加不加工会，你这来回，哎呀，这事气我了吗？

0: 稍后继续，故乡别来无恙。
1: 果子卖不出去了，
2: 卖不出去了，他会咋说的？
1: 有个叫巴雷的资本跟咱们搞恶意竞争，抢占市场。
3: 不以为我骗你们的吧？对手来了，哼，想要迈过这道坎儿，还得指望孟林。
4: 杨先生来了，想毁掉我的信誉；安娜来了，她想毁了我的希望；巴雷来了。想毁了我的出路，我告诉你们，我没那么容易倒下。

0: 在黄土梁上跟他们死磕到底。
1: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你？
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
6: 她。那她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停手。
1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丹丹没事儿吧？
1: 没啥事儿，就是点误会。
0: 那就好，我就知道她是个能扛事的姑娘。
1: 在看啥子？
0: 看我们这届学生的合影。你看这女孩啊。

0: 特别有灵气，就跟你上学的时候一个样，什么事儿一点就通。还有这个男孩子，你看着憨憨的吧，但是特调皮，可是有担当，班上什么运动会啊，什么活动啊，都是他组织的。今天我跟大家告别，说要离开一段时间，他还哭了。 真的是舍不得他们，一个个都是好孩子，
1: 没事的，病一定能好，病好了你接着回去。

0: 们这动静太大了，走廊里就听见了。
1: 轰趴了吗？叫个朋友过来热闹一下，一起上。
0: 别下去，不拜热给你认识。老马，你们玩里头呢。
1: 您天天像修行一样，哪像年轻人嘛。
2: 我还得加班呢，
0: 干不完了。
2: 你去吧，稍微小点动静，隔壁该投诉了啊。
0: 啊，你去玩去吧。

0: 咋子？我跟你说点事儿。咋子？房东给你打电话了？什么房东？啥电话？我跟你说点事儿，来。
1: 喂。
2: 你要先回我哈。
0: 你先进来。
2: 灯开开啊。那个，我寻思，我跟你说一下，你能不能不要？
0: 哎呀，我知道，你舍不得我搬走嘛，这不主要没钱了吗？
2: 我瞎折腾了，
0: 而且我本来就可以住家里，这段时间出来住感觉累了。
2: 你要搬走啊？
0: 房东没跟你说吗？我打算退租，你自己住嘛，多宽敞。
2: 不是，没跟我说呀，那。你找着转租了吗？
0: 明天。

0: 那我爸妈过来先帮我搬，室友到时候你慢慢找，实在不行就自己住呗。
1: 我自己咋住啊？那我也住不起呀，而且过两天就交房租了。
0: 那再找个室友呗，到时候我不用的东西啊都留给你，你留着用。
1: 那个，我借你那钱。
0: 哎，我不是说了吗？过两天发了工资就给你。哎，而且你可能也要继续住吧？那个钱，要不就当做你退给我的押金。
1: 我自己肯定也不住了，
0: 好嘛，那就没得商量喽。我自己收拾，搞得像哪个占你便宜似的。
2: 吴媛，吴媛。丹姐，丹姐，你睡了吗？
3: 来了来了！哎，叔叔阿姨，
4: 哎，小吴你好，你好，
3: 进来吧。我的天哪，咋这么乱呢？这有抽烟喝酒。
4: 搞啥子名堂？哎。叔叔，
3: 你是耍脏了？哪个喊你抽烟喝酒的哟？
5: 哎呀，又不是我，别个抽烟喝酒，我咋能管得到嘛？
6: 我就说过，不要让你在外面租房子，净跟些乱七八糟人住在一起，好危险嘛！
5: 晓得了，晓得了。
4: 那你快起来噻！
3: 来了。嗯哼，哎呀，
7: 惊不惊喜？
3: 你俩咋来了呢？
7: 这是干什么呀？啊！
3: 哎，姐，你小心点，那玩意儿滑呀！
7: 这怎么机关重重，是暗算人呢？这是啊！这室友又搞聚会。
3: 哎呀，你别往里踩了，
7: 喝这么多酒啊？这
3: 你别往里踩了，那你再摔了。
5: 他这也不怕被邻居投诉，到时候再把你给连累了。
7: 弄这么乱，不知道收拾是吧？等别人收拾呢。
3: 哎，你别这么大声，你对孩子不好啊！
8: 收拾东西，
4: 还摔。
3: 不，你俩咋知道的？
7: 都知道晚了，我等着吧。
3: 哎呀，你看看你，你差一点儿就。
4: 哎，静静。
7: 叔叔阿姨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7: 想跟你的女儿说两句话。
4: 啊。
7: 妹妹，欠我们于妹的钱，现在立刻，现金还是转账？
0: 啥子钱？我没借过她钱啊。
3: 不是，你咋忘了呢？那天你给我整俩荷包蛋，完跟我借2000块钱嘛。哎呦，我这还有转账记录呢呀！
7: 行了，以后大家也没什么机会见面了，钱赶紧给我算清楚。
9: 就是，你要是手头紧，刚好叔叔阿姨都在。
4: 啊，哎，小五，你把这个二维码给我嘛，我给你马上给你转。
3: 啊，行。嗯，
7: 客厅臭啊。
4: 好，哎，过来了哈。
3: 啊，收到了，收到了，谢谢叔叔。
4: 哎呀，给你添麻烦。
3: 不不不。
7: 哎，这鼻子不通气儿了吗？你这太臭了！
4: 你在搞啥呢，米汤啊？
3: 天导演真的是
0: 摸一下。哎，
3: 我寻要不回来了呢，这钱。
7: 你这怎么这么硬啊？这床。
0: 吴军，你啥子意思？
3: 咋了？
0: 你搞得像拿过欠你钱不还一样，非要躲到我妈老汉儿在。掏口子说。
7: 你说哪个是掏口子？
0: 不是，你又是谁啊？在这演什么姐妹情深啊？人家吴媛愿意借，我又没说不还，我只是周转不方便。我们俩好得很，用不着你在这装。
3: 不是陈荣，你差不多得了啊！我姐怀着孕呢。
0: 哼，
3: 没事吧，姐？
7: 还行。
3: 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咱俩今天好好掰扯掰扯，你就知道你周转不方便。那你天天脏碗筷堆那儿好几天不洗，那我方不方便呢？你整一大帮人回来，又唱又跳又抽烟又喝酒的，那我方不方便呢？今天你爸妈来了，你丢人了，不高兴了，

0: 没有想过我跟你一起住，我高兴不高兴啊？今天我姐不来，我也打算跟你说清楚来着。第一，你提前退租，你自己找中介要押金，要不回来，我那份你得还。第二，这屋要有什么弄脏弄坏的，你要赔钱的话，你自己赔啊，跟我没有关系。第三，你爸今天把钱还我了，你泼我那盆脏水我也还你了，咱俩两清啊。
1: 吴云，咱俩好歹室友一场吧，之前关系也挺好的，你没必要这样吧。
0: 哎呦我大姐，哪儿好啊？好哪儿了？咱俩那不我一而再再而三迁就你吗？是我这人我脾气好，但也得有原则吧，咱做人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吧，一回两回我给你收拾，我让着你，那你第三回得有点数了吧？你有吗？这长时间你也没有啊。这家伙一天天你搁前头造去，我跟屁股后头收拾，我赶紧请免费钟点工了，那都不是进尺，你得寸进米，进公里，拦不住你，你就进光年了，你都。哈哈哈！哎呀，你行了，你赶紧跟你爸妈回家吧啊，就搁家待着挺好，别上外头霍霍了。你别整我们欺负你似的啊！
2: 我这么大岁数还让你们摔了，我还是啊。
0: 好了好了，坐坐，真是我的，小心点，你
3: 收拾东西回家。
1: 云妹儿，可以。干得漂亮，
0: 惯的
2: 非常好。我之前就跟你说，善不欺，恶不怕，你这终于得到我的这个教学。
0: 一惊一乍的你。
2: 哎，怎么了？现在什么事不跟我说了是吧？
0: 他是在批评我吗？那我随谁呀？
2: 那好了，我那些是那个陈年往事就不要再提了。你收拾收拾搬我那儿住去吧。
0: 哎，我不去，你家那房租我付不起。
2: 我缺钱，怎么还能从你那儿挣吗？
0: 那也不行啊，你现在不差钱吗？那亲姐妹也得明算账。
2: 你这样，我那边要是请钟点工什么的，不是也挺贵的吗？你去那儿帮我打扫打扫什么的呗。
0: 那行吧，反正我搁哪干都是干。
2: 那能一样吗？就我能给你整成这个阵容吗？
0: 不怎么样，哎呀，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2: 行了，去我那儿，
0: 行。
1: 哎呀，我得面试去。
0: 哎，你等我一下，我也走，我也上班。
1: 嗯，走走走，
2: 行行，多忙，
1: 就我一个闲人狗大姐呀，啊，那个钱，
2: 我那个我自己能解决，我现在就去解决，走，你先走。

0: 你之前在北京是做编剧的啊？
1: 我是大学的时候做过一段时间编剧。
0: 好，那你上次来成都找工作呀？
1: 我家是成都的，所以就想干脆回来发展。
2: 你有剧院的工作经验吗？
1: 有的。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在北京的白鸽剧场工作过一段时间，主要的工作内容有参与项目前期的策划，还有
2: 我们这儿确实没有策划类的那个用人需求。
3: 啊，你这马上也26了呀，工作经验还没有2年。
1: 是这样的，我今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然后其实这2年我在学校也
3: 还是更倾向于有工作经验的，但我们团队呢其实比较包容，愿意给年轻人一些机会。嗯，月薪是4000啊，转正后给你买5险一金，但是半年后转正怎么样？
1: 双休和5险一金是最基本的吧。
3: 这样吧，有合适的话人事会通知你。
2: 你要是有灯光音响这些技术工作的经验的话还能来试试。谢谢你。
1: 嗯，没关系，这个您留着吧，如果有需要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好嘛，那今天就先聊。
1: 好，谢谢啊。

0: 我有很多的大城市实习经验，因此这份工作对于我来讲可以说是轻松上手，希望能够加入贵公司一起进城。
1: 嗯，哎呦，还是个党员呢你。
2: 啊，对，
1: 了不起了不起。行，那你的资料我就收到了。嗯，谢谢你今天来。
2: 哦，好，谢谢。
1: 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
2: 哦，好，那我回家等你消息。
1: 好嘞，好嘞，感谢，谢谢，感谢。

0: 所以宝宝们，你们都想看什么分享呢？可以在弹幕上跟我说，不用再给我刷那么多礼物了啊，浪费啊。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多聊聊天就好了。好了，我回来了。我现在呢就在想，就是我是不是可以尝试新的方式去直播，比如说
1: 打 PK 啊什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那我就随机连一个吧，好吗？
2: 去连丽姐，双厨狂喜属于是。
3: 不是嫌我烦吗？磨在这打堆，
4: 到时候又要找老师吗？咋？这作业嫌你名字啊？你听不懂好话是不是？
5: 哎，狗奶奶，你刚才咋说的？
4: 推一个，回来就喝哈。

0: 骑只船出不？还有那个？
1: 斜阳。
0: 太阳。
1: 那个。哎，丹丹，你这……
2: 你乱说啥子？
3: 我没乱说，我画的。再说，只有你们有爱好，我不能用。
1: 行了，我们以后就用这种交流方式了。
4: 我给你们争取保留的体育课，你们就这么给我上啊？张佩，手伸出来，整只手，大拇哥呢？拿来，还有

0: 我让你们好好上体育课，好好锻炼。你们呢，给我扯有的没的，不想上是不是？我去跟赵老师说，这个学期都不用上了。
1: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nation will rise up。
2: 丁老师好。
0: 刘峰，真用功啊。
2: 应该的。
0: 谁让你在体育课背英语了？笑什么笑，赶紧的锻炼去啊，抓紧时间，快快快快快快。嗨主播啊，好可爱的狗狗啊，好可爱，你的主人呢？
3: 觉得这么有人气。
0: 那个你的主人还是你在这。

0: 直播呢？那我换一个啦，我换一个人 PK 了。
1: 你不会能说话吧？行，我换一
0: 个。嗨，主播你好。什么？哦，那你能听见我说话吗？能听见吗？能听见，但不能说话。哦、
2: oh, ，PK 输了不能输。
0: 那我是等他还是不等？那我换一个了。嗨，主播，你能说话吗？
3: 美女你好。哎
0: 呀，舒服多了。
3: 你这声音听着有点甜哈。妹妹今年多大了？
1: 妹妹，姐姐今年32了。你呢？
3: 我32了，没看出来嘞。我24。姐姐好，我最喜欢姐姐了。啤酒泡澡吃嫩草。姐姐，我给你个机会，给我买个糖吃。
0: 姐姐糖也有，嘴巴的也有，你要哪个？
3: 算了，来，开始。
0: 行。
3: 小李直播间的家人们，如果喜欢的话，就给小李上上票。
0: 啊，我的宝宝们，
2: 攒票冲一冲。
0: 你们有抖币吗？可以给我刷一点，然后增加一下我这个 PK 的人气啊，宝宝们。
3: 谢谢王姐，谢谢我刘姑。谢谢龚老妹
0: 儿啊，宝宝，你们上学的话就不要给姐姐那个，无所谓的啊，
1: 不要给姐姐充了。
3: 嗯，来，开完了瓶子，再给大家炫一个。哎，不好意思啊，姐姐，你输了。
0: 是，姐姐确实是认输了。
4: 家人们，我今天也不播了啊，看不说了，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5: 老板，给你送菜的人到了。
6: 哦，到了。
5: 你是要请客吗？买这么多菜。
6: 没，我就想练练手。哦，你把菜拿过来吧。
5: 好。谢谢。
0: 山不起更怕，山不起更怕。
7: 哎，还咋个回事？我的低保卡咋个还没办好嘞？啊，
0: 大爷，我们审核过了，您确实不符合申请低保的条件。
7: 咋个不符合？我今天专门，你好生看，好生看，你们该到办事处的人就是不帮我们办残疾人办事。
0: 您这个证件是伪造的。
7: 你说伪造就伪造，哎呦，不舒服，你们就是不帮我们办事，你们是搞啥子名堂嘞？
0: 所有的证件在我们这儿都是有备案的，伪造证件并骗取金钱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7: 负啥子刑事责任？
0: 伪造的证件也得上缴。哎，
7: 凭啥子给我没收嘛？
8: 你伪造证件是犯法的哦。
7: 犯啊犯！你凭啥说我犯法？
9: 人家把你抓起来！
7: 抓起来！
10: 抓哪个？
7: 好吃好抓我！
10: 好吃好脚的，拿个凭低保嘛？
7: 不晓得我凭低保。
9: 快走了，快走了！哎呀，
7: 我瞧不想跟你们两个说。
9: 哎呀，
7: 我晓得你。物业，记得，
9: 还威胁别个，
7: 晓得。
9: 哦，好歪哦，不得了了，这个人真的是。哎呀，小妹儿不要理他，不要理他。
0: 没事，谢谢啊。
11: 佩姐，你们公司还招人不？
12: 怎么还不行？还没找着。
11: 我面了几家，越面越觉得自己就是个废。我妈说的对，在成都找工作也没有那么容易。
12: 别这么想啊，这怎么能是废物呢？成都也不一样了，成都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13: 都跟咱小时候不一样了，也不完全是你的问题啊，别那么想。那你要实在找不着，你只能跟我混了。
14: 但是换行业可不容易啊。啊，
11: 嗯，你说的对，没事，来继续，再投几下。嗯，
13: 好呀，好呀，好呀，别不吃饭啊。嗯，好，拜拜。
2: 钱姐厉害哦，
15: 谢谢佩姐。
6: 今天试试能不能吃点什么其他的，都是一些家常菜。
0: 这味道好特别，好像里面有折耳根，
6: 姜味儿太重，怕你吃上火，嗯，就铺了点折耳根，都是提前煮好放进去的，
0: 打死哦。

0: 还有什么调料啊？
1: 还有小米椒、花椒、姜丝、茴香八角。
0: 这么复杂，好多调料啊。
1: 调料也是很重要的嘛。有的人吃的是食材，有的人吃的是味道。
0: 你说吃的这么老道，
1: 其实感觉过日子跟吃东西挺像的，调料多了味道才有层次，有心的意外的放在一块儿，未必不是道好菜。
0: 弟弟给姐姐上课呢。这些我倒都能吃，反正香菜是吃不了，可能没有吃这个的基因。做饭这么好吃，开什么茶馆啊，开餐馆啊。
1: 以前也不是没想过，
0: 现在不想了。
1: 现在觉得卖茶也挺好。
0: 自己说的话不算数了，什么有心的意外的放在一起未必不是个好菜。一点点做嘛，茶馆可以先做点家常菜，就是酸豇豆炒饭，就是我在成都吃过最好吃的，别人吃不着我觉得可惜了。我可以尽我的微薄之力帮你宣传宣传，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在说啥子？
3: 你有在想开馆子的事啊，
1: 老汉儿？老汉儿，
2: 你娃好好的茶馆不开，
3: 一天到黑想东想西。
0: 叔叔，您儿子做饭真的很好吃，您过来尝一下吧。
2: 我不吃。
0: 我给您吃，您看这他这个紫姜鸭超级好吃，它里面放了折耳根，好，你看，味道一绝，还有酸豇豆炒饭，我吃过成都最好吃一家，烤鱼特别嫩，全成都最好吃了。这我倒是没吃过，那刚才我喝了。
2: 哎，你先坐一会儿啊。
0: 我孕吐，我觉得真的很好吃。
2: 找个碗的啊，我先走了。
0: 啊，叔叔，
2: 没事吧？
0: 哎，我真的，哎呀，去跟叔叔说一
2: 声。没事没事，不用不用不用，他就这样。
0: 对不起啊。骑串串，骑茶馆，骑谱。所以你见过我吧？我们四个原来经常去骑串串吃饭。
2: 哎，你怎么了？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

0: 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1: 我不认识他。
4: 那他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停手！
8: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青海交控集团聚焦青海湖、二郎剑、仙女湾两大景区，以一年打基础、两年上台阶、三年见成效为目标，扎实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创建工作。三年间，两大景区实现从基础整治到品质提升，再到示范引领的递进发展，累计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高原蓝宝石焕发新活力。三年来，青海交控集团以文旅融合为引擎，在两大景区累计完成投资35.57亿元，实施280余项单体工程。观湖国际大酒店建成投运，二郎剑景区码头、帐房宾馆、中国第一代鱼雷实验基地纪念馆等31项提质改造工程陆续投用，景区硬件设施与游览体验实现全方位升级。
1: 建成青海湖智慧景区平台，完成青海湖二郎剑景区智慧调度中心的建设，实现人流、车流数据可视化管控，游客平均等候时间缩短至15分钟以内。此外呢，在二郎剑景区新建停车场两处，总停车位达8181个，并修缮了医疗救护站，服务品质持续提升，让游客的每一次驻足都更加的舒心安心。
0: 坚持路景相融，以路兴旅，青海交控集团投资29.51亿元建成道湖茶公路，打造集高品质通行、生态化景观、智慧化服务于一体的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助力青海湖区域交通路网与游览体验双提升。
2: 通过完善的标识标牌和观景点、停车区等附属设施，将交通、文旅、农业深度融合，成为赋能全省产业四地建设、助推青海湖示范区创建的标志性成果。
0: 项目建设、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青海交控集团持续实施二郎剑景区绿化提升工程，景区绿化面积达572亩，新增绿化量超80%，生态底色愈加厚重。通过搭建生态保护加农牧民加企业共建共享机制，带动周边群众依托旅游稳定增收。
3: 以前呢，我们的这个收入渠道少，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土地流转还有分红，靠着青海湖的旅游发展，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通过创新产业加就业双轮驱动模式，吸纳当地360余户约2000名群众深度参与旅游项目，季节性聘用350余名当地群众，规范发展的牛马、骆驼等特色体验业态，以及黑牦牛帐篷特色农产品展销区，让农牧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
0: 目前，当地群众每年可获得900余万元土地流转费与项目分红。道湖茶公路建设期间，集团投入近200万元完善沿线村镇基础设施，落实农牧民通行费减免政策，让发展红利实实在在转化为群众增收实效。
4: 景区发展带动了我们的农特产品销售，在家就能把产品卖给各地游客，实实在在享受到生态旅游带来的好处。
0: 三年建设成效扎实，青海湖沿岸逐步呈现生态改善、产业提质、群众增收的良好态势。十五五期间，青海交控集团将紧扣生态大保护、环境大优化、民生大改善、服务大提升、体质大理顺的目标，持续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创建，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推动产业四地建设贡献力量。
5: 近日，氢能集团格尔木350兆瓦塔式光热发电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顺利通过评审。专家组从技术方案、建设条件、投资估算、经济评价、风险防控等多维度提出专业意见，针对关键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为项目后续出设、开工建设、落地投产筑牢技术基础。该项目由青海省清洁能源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实施，在格尔木新能源富集区域落地，是青海省推进风光储一体化、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点支撑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放大柴达木盆地荒漠戈壁风光资源优势，完善青海多能互补、远网荷储一体化新能源产业布局，提升全省新能源稳定供电与调峰保供能力，服务全省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国庆假期，不少市民选择走进博物馆、美术馆，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在观展研学中度过节日时光。国庆期间，青海省博物馆开展特色红色研学活动，吸引众多青少年前来打卡。展厅内，讲解员依托馆藏革命文物、历史照片，为孩子们讲述青海。

0: 按红色文物感悟先辈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1: 我觉得这次活动非常有意义，非常丰富，还能听红色故事，还能看红色文物。下次有机会我还来。
0: 在社教活动室手工实践妙趣横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使用相框底板、纽扣、胶水等材料，动手制作红色主题相框纽扣拼图。实景观展搭配动手实践，让红色教育变得鲜活立体。
2: 打破了传统单一看展的模式，把红色展厅实景讲解、本土红色历史学习和趣味手工实践融为了一体。我们希望通过新颖、轻松、接地气的活动形式，让红色教育活起来、实起来，用群众喜闻乐见、青少年乐于参与的方式，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0: 国庆期间，丹青赞歌送昆仑，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海省美术作品展同样引人关注，展览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多门类作品，画作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再现长征峥嵘岁月，将红色文化与高原特色巧妙融合，尽显团结之美与奋进之美。
3: 展览融合红色故事与高原特色，是青海本土画家的作品，在国庆期间展出，就是给大家送上一份红色文化大餐。同时，展览也为美术工作者搭建交流平台，以美育人，根续红色血脉，用艺术凝聚建设新青海的精气神。
4: 今天来参观展览，一幅幅画作把长征的峥嵘岁月、孔仁高原的红色故事生动展现在眼前，既能感受到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奋勇前行的长征精神，也看到青海各族群众接续奋斗的时代风采。
0: 国庆假期，文博场馆用丰富的红色文化供给，让群众在过节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让红色基因在节日里代代传承。10月1号，环青海祁连山号6天5晚旅游专列从青藏铁路察卡站缓缓驶出，顺利抵达海西州德令哈站。德令哈市这座原本低调的高原小城，正以独特的影视加文旅魅力，成为新晋的旅游热门打卡地。在科鲁科镇生命树影视取景地，充满年代质感的老旧建筑实景道具，让游客走出荧幕，走进实景，亲身感受影视镜头里的戈壁风情。走进科鲁科镇农垦纪念馆，泛黄的老照片，承载岁月印记的老物件，静静诉说着岁月故事。游客们驻足细看，静心感悟，深切体会代代更续的农垦奋斗精神。游客们先后走进海子诗歌陈列馆，深度感受德令哈现代诗城的浪漫气质与文化底蕴。在海西州博物馆，一件件珍贵的文物、一幅幅图文展板系统展现海西源远流长的历史文脉、独具特色的地域民俗以及柴达木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
5: 第一次来德令哈，这里的风景和人文都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因为这次是专列出行，然后它出行非常的方便和轻松。等我回去之后，我会推荐我的朋友过来一起玩。
6: 我觉得惊喜不断啊，超出了我的想象，感受到了它不仅是有大漠的雄浑，它又有温柔的诗歌。
0: 国庆假期，西宁各大商圈客流攀升，文旅商圈游人云集，假日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在西宁海湖万达广场，服饰餐饮门店客流络绎不绝，商家抢抓假日契机，推出多项优惠活动，吸引市民和游客驻足选购。
7: 国庆假期不想出远门，就想着和家人们来这儿转转。今天上午过来，感觉节日氛围特别浓，大家都特别开心。
8: 这边吃的逛的比较集中，整体感觉挺热闹，看到很多店都有节日优惠活动。
0: 电子产品门店也是热度不减，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产品整齐陈列，不少市民前来体验选购。
9: 我早就想换新手机了，一直等到国庆才来，再加上今天有消费券，可以就换新。我旧手机抵了一部分，算下来省了好多。
10: 今天上午的客流比平时周末上午要多一些，客户的话陆续进店是以手机、平板、智能手表为主， 消费券和以旧换新叠加。

0: 起来的优惠，比平时要更划算，下单意向比平时强一点。
1: 国庆假期，西宁各大商圈人气集聚，消费回暖，市民游客在浓郁的烟火气里乐享假日，消费市场持续迸发，蓬勃生机。10月1号晚，昆仑山下好牛羊高原珍品要下都格尔木市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宣传推介活动在西宁海湖万达广场火热启幕。29家本土农牧与文旅企业携120种农畜产品、90余种非遗文创精彩亮相，把柴达木的发展成果搬到西宁市民眼前。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广场两侧的展位一字排开，牦牛肉、羊肉、锁鲜枸杞、枸杞原浆等深加工产品整齐码放，蒙古族手工服饰、刺绣挂件、马头琴、小摆件等非遗文创精巧别致，引得市民纷纷驻足围观。美食品鉴区的烤全羊吸引不少人排队品尝。
2: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来自海拔4000米以上格尔木的藏喜羊。我们的羊烹饪方式比较简单，只需要一把花椒一把盐，就能吃出纯正的奶香味和草香味。
3: 活动集中推介唐古拉牦牛、唐古拉藏羊、格尔木蒙古羊、柴达木枸杞等特色农畜产品，同步展出非遗文创产品，全方位展示格尔木特色产业与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成效。
1: 国庆假期，当人们享受休闲时光时，快递员们依然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用速度与责任守护着每一份期待。
4: 秋日的清晨，西宁街头已经透着阵阵寒意。一辆货车抵达青海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山水文园营业店，卸货、分拣、装车，快递员们动作利落，随即奔赴各自负责区域，开启一天的派送。快递员马海燕载着满满一车包裹率先出发，开始一件件的送货上门。
5: 早上7:40到岗，晚上7:30左右就下班了。我主要负责金座美龙三号楼跟这个华商大厦。这国庆节外地的旅游的人比较多，客户下单第一时间要响应，我们要更注意跟客户去沟通，服务至上。
4: 前方派送不停，后方保障也不落下。青海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山水文园营业店的46名员工统筹轮休，异地员工优先调休，让快递员们在忙碌之余也能得到休整。针对节日期间多样的寄递需求，网点提前备足各类专业包材和防护包装，全力保障每一份包裹安全送达。
6: 最近的这个派件量的话，大概一天在1500到2000之间，我们的这个收件量大概一天在2000到2800之间。我们针对我们所有的快递小哥进行了一个服务的一个培训，我们会竭尽全力保障所有的快递在节假日期间送到每一位客户手中。
4: 在万维西宁海东物流园内，京东分拣中心承担着甘青宁区域的快件中转任务。眼下这里高效运转，自动化设备精准分拣，日均处理包裹超8.5万件，全省快件在此集结分拨。依托分拣一体模式，本地订单能够实现次日达。
7: 我们是京东，是结合一个自动化的一个设备，进行一个中小件的自动化的分拣，然后一些大件的进行一个前置的分流，结合一个系统的前置货量的一个预判，最大程度的保障一个分拣效率的一个保障。针对这个假期期间，针对一个寄行李、针对寄特产，有一个专人专岗的进行一个着单的一个进行一个跟进保障。
4: 一件件包裹串联起城市的烟火与远方的牵挂。假期里，快递员们脚步不停，责任不减，用奔忙的身影守望着节日里最踏实的温暖。
1: 9月29号，黄河同脉，鲁青和鸣，青海家宴享在山东主题活动在山东济南举行。
8: 活动立足鲁菜深厚技艺根基，建立鲁菜吊汤、火候把控、咸鲜调味、宴席规制四大核心优势，对青海高原食材开展本土化改良创新。青海家宴授权餐厅借鉴鲁菜四凉四热传统技法，带来8道鲁派青海老八盘以及29道鲁菜融合菜，促进青海非遗美食与鲁菜经典技法互学互鉴，相融共生。
9: 依托我院鲁菜教研优势，团队把鲁菜传统技法与青

0: 海高原有机食材相结合，兼顾高原本味与齐鲁家园特色，创新推出融合菜品，实现两地饮食文化互融共生。
1: 活动现场打造沉浸式青海家宴体验场景，把青海饮食文化与高原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紧密结合，通过实景布置、名厨技艺展演、美食品鉴互动等形式，构建可看、可尝、可感的消费空间，
2: 让我们直观感受到高原食材优良品质与独特饮食文化。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青海各农牧企业对接，丰富上架产品品类，做好营销推广，打通高原食材直达齐鲁百姓餐桌的通道，以消费帮助助力两地产业联动，民心先通。
3: 我们将持续打磨菜品，深化两地餐饮技术交流，依托青海家宴品牌，把青海特色美食更好推向山东市场。
1: 本次活动创新推出产销对接搭台、促消费活动引流、青海家宴赋能三位一体模式，将商贸洽谈、消费帮扶与餐饮文化深度融合，线上线下一体联动，集中展示山东元青在产业培育、消费帮扶、文化润青等领域取得的成效。
4: 省商务厅将通过品牌引领与授权管理，持续贯通高原种养到精深加工，到冷链物流，到餐饮品鉴，到文旅消费，全产业链。
5: 9月28号，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七部门公布2026年十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来自我省海东市化隆县的国家级乡村工匠、国家级非遗藏族唐卡化隆唐卡、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耕登采让名列其中。
6: 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就是对我作品的认可，也是就是对我们未来的话，就是我们省政创新这块呢，我们就是通过自己的这个传承的这个唐卡的这个技艺的同时，我们也在不断的去创新。
5: 9月29号晚，耕登采让在2026年全国乡村工匠盛典第一篇章“利己达人”中首先登场，分享了自己用一门手艺带动身边群众就业增收的感人故事。
6: 通过我们的这个技艺，下一步要去带动很多年轻人。年轻人学一门这个技艺的话，学到了一种吃饭的一种本事。
5: 2024年以来，我省已评选认定乡村工匠345人，其中15人成功获评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培育对象，累计带动农牧民群众就业超过1.2万人次。秋日青海，天地为卷，山河入画。三江源湿地，水天一色，候鸟翔集，祁连临海，层林尽染，雪峰相映，青海湖碧波万顷，秋草金黄，柴达木雅丹如大地雕塑，沉默壮美，昆仑山巅，雪域苍茫，静穆如初。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躺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5: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6: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5: 我有什么不敢的？
6: 你被录取了。
7: 说说情况。
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8: 我不认识
7: 他。那他呢？
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别打！
9: 大爷，放下！
1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6: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贺清源烧得厉害，队长也起不来了，这样下去不行。这样，让老韩带着队长和贺清源坐吉普车先走。扎索，咱俩留下来处理卡车。那怎么行？就你两个人，那怎么挖车啊？
1: 把你留下来，你能挖车吗？那还得分心照顾你。
2: 开车太沉了，一天走不了多远就会陷车。我们把所有的精力体力都耗费在挖车上了，水跟干粮也快不够了。这样耽搁下去的后果，你们比我清楚。不行，这里离公路还远着呢，把你们丢在这儿。 万一遇上风沙，暴风雪，还有刀刃，
1: 总比所有人都困死在这里强。只要有人出去，就有希望。

0: 这样吧，白局开车，我们把那两个人先带出去。佳策，你和老韩想办法把卡车开出去。
1: 喂，
0: 我路不熟，万一路上你们两个病号睡着了，单凭我一个人根本就开不出去。佳策，咱俩作伴，你一定能把我带出去的，对吧？

如果万一迷路了，就找北极星。如果遇到阴天，你就看地上的冰块，哪一面融化得快。

0: 那一面就是南面，还有冀城。大部分的雪山和大河都是东西向的。欧阳，
1: 不要老是盯着车印子，
0: 那有可能是你自己的。放心吧，你不是说过吗？要走完该走的路，才能到达要去的地方。
1: 遇到紧急情况，别犹豫，果断开枪。
0: 我保证。
1: 晚上冷，把这个留着。

0: 这还有半卷，路上你要是觉得松的话，自己紧紧，听懂了吗？
1: 你也不走吗？
0: 车也坐不下，我留下看家。

0: 这啥情况呢？这不是下了工了，我们怎么能杀人杠呢？
1: 我们这是两个嘴儿，来，挡住。

0: 看后面的东西。
1: 啊，
0: 后面的东西，快去看看。
1: 张分母云，
0: 帐篷没了。
1: 哎呀，
0: 快看看，还少什么东西？
1: 汽油、水、
2: 瓶子，一个、三个。
0: 哎，
1: 干粮没了，干粮没了
3: 啊！
1: 快快快，看看看看看看底下有没有干粮！
0: 走走走，找干粮。剩下一点油了，干粮找到了吗？我记得驾驶室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
1: 我找了半桶，还有三个馍馍。
2: 三个，一人一个，一天都撑不下去，再找找吧。
0: 找啊，走吧，天黑前得找个避风的落脚点。
2: 等会儿，那是个羊吗？
1: 是个叫藏羚羊，因为刚才在沙尘暴，跟羊群走散了吧？
2: 怎么办？它是野生动物，咱们能带走它吗？
0: 小羊离开了羊群，很难存活下去了。先带着了。

0: 停车。
1: 有可能是打烊的，油不够了，走不出去了。我知道，也可能是逃出来的沙娃子。嗯，那几个毛毛，我们也不多了。那几个，
2: 给了也是白给，反正几百公里他们走不出去，到时候大家都没有吃的。
1: 那就哭你的。

0: 人呢？
1: 人呢？
2: 小兔
1: 啊，

0: 这个是以前拆掉的羊圈吗？
1: 不是不是，昨年间锻炼用的。你看两两石头，那个窟大，这个窟小嘛。啊。也是不小心走进来，只能跟着石头走嘛。啊。这边放了的夹子，然后带住了。
0: 哦，这样吗？
1: 就是。
0: 那这办法也太聪明了。
1: 哎，太麻烦了。现在都有车床了吗？俺这都我的，带着当场就拽下来。

0: 哎，你们看，队长留的。
1: 哟，
0: 你看。队长的这就是。
1: 他们也经过了这里。看来咱们没有走错。
0: 那是秃鹫吧？就是，他会咬我们吗？
2: 不会。如果秃鹫飞得很低的话，说明这附近有咬死的人或动物。他们等待这是铁。

0: 刘志，刘志，回来！啊！哎，醒醒，能说话吗？
1: 把他给拽出来！啊，我去拿绳子。啊，朋友，哎，还好吗？别怕，我们马上救你，别动啊！佳春，你别着急啊！
2: 马上，过来，别动啊！抓住绳子！好了，来，抓住啊！来，
1: 对，
2: 一、二、三！不行，这样不行！
1: 干嘛？
2: 哎，啊！ 你也会陷进去的。
1: 我体重轻，一会儿你们拉着我。
2: 抓紧，别动啊！
1: 哎，动了，好了，
2: 手护给我，
1: 别动！抓紧啊！
2: 放心吧。

0: 抓住你了，别动！拉！
1: 一二，走！
0: 走！
1: 一二，走！
0: 不行，再拉！拉！使劲！
2: 坚持住啊，往上！

0: 多少次？
1: 喝点热水。你进无人区是干嘛来的？打烊的？
2: 是，我进去的，跟那弟弟。
3: 啥玩意？
0: 那你怎么自己跑出来了？你弟弟呢？
2: 抓起了。
1: 嗯？
2: 被抓起了。
1: 被抓走了？被谁抓走了？
2: 拿着枪，
0: 枪，那跟我刚进来的时候遇到的情况差不多。
1: 被抓去哪儿了，你知道吗？嗯？哎，哎，用。

0: 队长，天亮了。队长，队长，
1: 小哥，小哥，你们来干嘛了？哎，
2: 我们什么都没有干，他们自己昏过去的。
3: 就是就是啊。

0: 老汉，我胃疼，能喝酒吗？
1: 喝的人哪会疼？
0: 没事。啊，你们冷不冷？
2: 我不冷。
0: 你开上。小贺怎么样？
2: 快下的。
0: 队长，他收起来了，快走。

对不起。对不起了。

0: 何清源左上臂有枪伤，3天前中弹，子弹未取出，已经推去照 X 光了，血浆已经备好，照上内科输血。何姐呢？她说自己是胃炎老问题，我看情况像是胃溃疡，溃疡点可能不止一处。
1: 其他人呢？有没有危险？
0: 其他人都是不同程度的脱水和失温，都有人盯着呢。白菊呢？
2: 白菊，
0: 你没看见啊？
2: 葡萄糖、止疼药、纱布、酒精、吗啡。
0: 强心针给我再来一盒。好的。这抗生素是给你的，这次回来要做一次胃镜，彻底查清溃疡点。贺清源的片子我看了，如果坏死的部分过大，挽回不了，可能要截肢。
3: 不能截肢。

0: 不要坚持，康卓曼，你能救他。
1: 你是干部，你还这么？

0: 我一直在想，当时是不是应该把那两个教授扔在里面，把白雪他们带回来？老白那天倒下的时候，同事问他有什么话，他说，逃犯一共打了3枪，枪里应该还有2发子弹。然后就，同事说他没有什么话留给我，他从来都是这样，做一件事就是做一件事，做好了再说下一件。你不要想那么多，做好你手上的事吧。
1: 吃的好说，汽油差太多了，往我们那边也没有了。

0: 怎么了，上班？
1: 队长，
0: 防空告示说你说家里出了事，让你回去一趟。
1: 你没告诉他们？我没有时间回家，我们要马上回去救人。
0: 他说哪里得回去，有急事。
1: 队长，准备物资还需要时间，回去吧。

0: 啊，好看，多谢，行不得嘛。
1: 啊，得么也得么也，俺这得么也。多谢乡长，我家阿妈不愿意了，非要我们两个来找你。你上次说5个月还，现在已经半年过去了。龚老马长，我现在的确困难，能不能再缓一缓？
0: 不能再拖了，
1: 这可是你写的，如果这10000块钱还不上。
0: 就拿你家的牛羊和草场来抵。
2: 我知道，你的房子，我找人先帮你修。这个钱。 能不能再给我1个月的时间？下个月我一定还上。那你要是再说话不算话呢？到时候你把牛羊和草场都收走。
1: 多姐，我年穷的钱了，交不起你了，你就进这位心里，像县长人才对，就多是就对，带我年纪不破个做菜一次，可以再应答。
0: 阿克，就算这么近，我看不是东头旅游。
1: 哦呀，大点的包车去，阿克，坐，下来。
3: 哎呀。 下个月啊，下个月，
0: 哎，
3: 不用送了。

0: 我们还要回乌镇去救人，先走了。
1: 你就这么走了吗？我们的草场，我们的牛羊，这事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0: 我要是不回去，阿雪和我的弟兄们都会死在里面。

0: 快点，要是冻着就再也迈不出来了。快点啊，
1: 干不动了，真挖不动了。
0: 起来，是不是个男人？人家扎错一声不吭，挖的速度比咱们两个加起来都快，快点起来。
1: 那扎错跟牦牛似的，我肯定比不过他呀。山错，错，歇会儿吧，吃点东西啊。
0: 哪还有东西可吃？

0: 他说啊，站住！啊，
1: 站住！站
0: 住！站
2: 住！喝水，快喝水！
3: 小林，
0: 快！
3: 我的情绪怎么办？
0: 两天了，我们还吃了点馍馍，他的馍馍都给那孩子了。

干嘛？干嘛？干嘛？喂！喂！不能打烊！

0: 把伤员都装进车上。东西都备齐了，何清源还在做手术，能保证吗？
1: 不知道啊，人不让进去呢。
0: 这段刚才大家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1: 啊，让他多睡一会儿，行。
0: 队长，干嘛不救我？

0: 确定这方向走得正确吗？
1: 确定。
0: 那还有多久啊才能走到公路啊？
1: 一直下去的话

0: 稍后继续。生命树，
1: 我想和你谈谈，你现在有空吗？
2: 我希望我能够帮助你。
3: 很感谢你的好意，但是我真的不需要。
4: 阿纳斯，
2: 这样你脱去了责任，能接受我的帮助。
1: Why did you come here?
5: I'm here because of you. I knew you were here, and I barely see you here.
3: Wait.
5: Come on, let me in. I missed you so much.
3: 阿纳。
0: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7: 我怎么可能怕你
6: 啊？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7: 我有什么不敢的？
6: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9: 我不认识。
8: 那她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如果我走不动了，一枪打死我。
1: 你胡说什么？
0: 一样的。如果你走不动了，我也会打死你。

0: 少云飞，少云飞，
1: 累了，不想说话。
0: 是我眼花了吗？我怎么看到前面有辆车？

0: 没油了。
1: 啊，有油也走不了了，都锈死了。
0: 走吧，走。
1: 我走不动了。
0: 那你歇会儿，我去给他们拖过来。白雪，
1: 干嘛？
0: 那是什么？你看。

0: 以后还来无人区吗？还有以后吗？后悔留下来了吗？我一点都不后悔留下来，唯一有一点遗憾的，就是没能早点来，把你们的事儿。 写下来，传出去。按照你之前的话来说，咱俩可能也算是崇高了。恭喜你，要成为崇高的记者。我一点都没说大话，我从没想过。 别人会怎么看我？看我们？我只是觉得，我到了别人闻所未闻的故事，经历了别人闻所未闻的故事，虽然以这样的方式作为结局。
1: 好像还差点什么，但至少我是做成了一件事儿，值了，值了。我爸妈就是死在暴风雪里，也不知道那个时候他们什么感觉。
2: 在想什么？会不会觉得这一辈子值了？因为他们让你活了下来。我现在特别想活下来。
1: 想知道，多奇的胃病怎么样？老贺的胳膊能不能保住？还有这次出门前，我都没能来得及跟我妈、我姐还有外景好好告个别。

0: 睡，睡了就醒不过来了。醒醒，醒醒！哎，
1: 热，
0: 不能脱，
1: 热，
0: 不能脱，不能脱，
1: 热，
0: 不能脱。不能动，人在肚子前会经历失温，身体会产生错觉，会感到炎热。不能动，不能动。
1: 热比冷还难受。

我冻死太难受了。

0: 早饭。你吃这顶饱啊？
1: 我不饿。
0: 哦。
1: 谢了。
0: 哦，等一下啊。
1: 先放着吧，一会儿再说。

0: 你还挺时髦的。
1: 我姐的。
0: 不是，我是说你嘴里吃的那个糖挺时髦的。
1: 也是我姐的。
0: 嗯。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不在屋里躺着打针？
1: 我都睡了两天了，再等下去我都长褥疮。要不是我妈非让我把点滴打完，早回队里了。
0: 也不知道那只小羊怎么样了。
1: 多姐把它交给附近的牧民养了。小羊，你得染上人类的气味，很难再融入野生羊群。就只能再等个两三年，等它成年，再试着放归。你要是不想跟我聊天，就别再硬聊。
0: 我去陪你晒晒太阳，等你打完针了，我帮你拔下来。
2: 还没挂完呢。
0: 阿姨回来了。
2: 哎，中午包饺子啊，来烧买肉去了。
0: 好，谢谢阿姨。
2: 哎。
3: 你咋了？
0: 我不是冻伤了吗？
4: 哎呦，疼呀！
0: 哎呀，碰哪儿？哎，这块不错哎。
3: 这肉不是桥边的。
0: 这你都能看出来？
3: 嗨，生活经验呗。
0: 你生活经验真多，我妈有时候都会买错呢。
5: 这个好，这个保证是草包的。
0: 多少钱？
5: 5块一斤。
0: 行，给我来2斤。
3: 哎，这块呢？
5: 就3块5。
3: 3块5的就行，给我来2斤。
0: 哎，等会儿，买好的吧，我请客。
3: 不用，好的孬的，反正这个省城来的记者呀，他也吃不出。你帮我切碎一点啊，我包饺子吃。
0: 好的，这样不太好吧？再怎么说人家也是客人，而且我听我爸说，那个记者虽然任性了一些，不过业务水平还不错。
3: 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吗？反正他早晚都是要走的，没有必要给他吃好的。
0: 这倒是啊，咱们给人家献殷勤，人家也不一定会念咱们情。白叔，还是你想的全面，这得算社会经验了吧？我得多跟你学着点儿。
3: 这算哪门的社会经验呀？我就是觉得吧，咱们这儿的人都太老实了，容易被外面的人占便宜。
0: 就是，我也不喜欢大城市的人。出去上学也就是开开眼界，要不是我爸妈非让我去，我才不去呢。
3: 那我倒是觉得林叔叔和朱阿姨挺有眼光的。
0: 我还是喜欢咱们这儿，质朴简单，不像外面，我还得跟人争，勾心斗角的。你看我，我也是就老实巴交的，你买肉都买不过你。
3: 肉好了。
5: 好了。
3: 谢谢啊。
0: 我都跟家里商量好了，一毕业就回来。等咱县成立了矿业公司，会在天多市设点，到时候我就去市里上班了。咱家就是矿业公司的第一批职工。
3: 咱家矿业公司能不能开成还是两说呢。多布县长呀，可是一直都不同意开矿。
0: 哦，你拿着他们商量去，我帮你拿吧。
3: 哦，不用，不沉。
0: 等会儿到家，你教我包饺子吧。
3: 啊？
0: 哦，或者我给你打下手也行，我也不知道我能干什么。
3: 下次吧。今天家里不是来客人吗？而且白菊伤也没有完全的好，不太方便。
0: 哦，行，没事儿。
6: 刚来的时候哪有院儿啊，连墙都没有。还是牧民给我们下的帐篷，可不是现在那种小小的，那帐篷大，哦。

0: 房子一样，
1: 我们工作生活都在里头，全解决了。
2: 那就是院长跟职工们也都一起同吃同住，但感觉氛围还是挺好的哈。
1: 那会儿哪有什么院长啊，就一个老师带我们几个人啊。那个老师他是四川医学院毕业的，后来年纪大了就回去了。
2: 那有没有当时让您觉得特别难忘的事儿？
1: 这不是出去巡诊的时候捡了个大姑娘吗？哦，还有一个上海的医生，他自己给自己做阑尾手术。
2: 自己给自己做手术？
1: 你没听说过吧？我想起来了，是那个孙叔叔是吧？就是他。估计在当年啊，这也是全国独一份了。当年呢，他是去牧区巡诊，身边又没有别的大夫。这阑尾疼得实在是止不住了，他就在草原上，哎，架个镜子，做了个局麻，自己开刀给切了。
2: 哎呦，哎，我本来以为巡山队的人就够绝了，没想到您医院里的人更厉害。
0: 行了，你快别捧我妈了。不，
2: 真的。
1: 我们这儿可就是厉害，因为我们这儿才是真正锻炼人的地方。好多从我们这儿出去的人后来发展的都可好了。哦，哎，对了，你妈是文化厅的是吧？
2: 嗯，文化厅的。
1: 哎，之前那个曲多香的副书记，就是从省文化厅下来的科长，在我们这儿挂职了两年，回去没多久破格提了正处。
2: 哎呀，我真觉得这些人真的就是又有能力又能吃苦，是吧？
1: 小少，我看你能力也挺强。你跟着巡山队这么久了都不喊苦啊，你就没想过来我们这儿挂个职啊？基层工作经验很重要，尤其是像你这样搞宣传的，你要是在这儿挂个职干个几年，你回去跟你那同事比啊，那升迁速度那就不一样的。哎，还有啊，像之前到我们这儿来支援的那个医生，他干了几年回去了，走的时候可不是一个人了，他是带着爱人一起走的，还把个人问题都解决了呢。当然酒是没办啊，我们这儿条件有限，但是大家伙一块儿搞了个羊吃，那也是很开心的。
2: 阿姨，您说挂职这个事儿吧，我还真一直都没想。
0: 行了，别踩了，饺子熟了，洗手去。
2: 哦，行，那我阿姨，我去洗我这手指头。
1: 妈，你刚才说那些干嘛呀？采访啊，我觉得我说挺好的。
3: 前面说的挺好的，后面说这么多干嘛？不是说了吗？我跟他八字没一撇。
1: 我说什么了啊？我可一句都没说你啊。哦，不是，就说了一句，就说捡着你了，这能说吗？
3: 还说什么解决个人问题？妈，想太多了。
1: 我看是你想太多了。
3: 一会儿别说了啊。
4: 做事啊，你怎么了？好吃吗？
2: 好吃，好吃。
0: 跟上次的味儿有什么不同啊？
2: 没什么区别啊，那是羊肉呢。
0: 就知道你尝不出来。

0: 你怎么在这儿坐着去？像小老太太似的。
1: 会说说不会说闭嘴啊！我在这儿清静。你们俩人怎么一块回来了？
2: 我这不是买东西去吗？碰见老海，给我捎回来的。
1: 大姐，
2: 我是来接白菊和小少的。
1: 谁呀？你大姐呀？你都多大岁数了？瞎叫！
0: 你买什么去了？
1: 走，进屋说。
3: 你别拽我这个衣服，
1: 我这个衣服脏了可麻烦了，不能水洗。
0: 什么衣服不能沾水啊？纸糊的。
1: 杨总，懂不懂？
4: 妈，姐。
1: 哎，
0: 飞哥也。

0: 来，
1: 来，
2: 老安，
3: 来来来，正好吃饭，坐坐坐。
4: 段院长，
1: 小韩，
4: 哎，你吃饺子了？
1: 哎，
4: 那我也不吃，你吃吧。
1: 哎，吃啊！哎，专门给你包的，素的，我妈给你包。哎呦，
4: 谢谢段院长，谢谢段院长。哥，
1: 你每回都踩着点进门啊，我是一点都不敢。
0: 我不是买东西去了吗？
1: 赚点钱是一分都存不住啊。
0: 我这个叫投资，是为了我以后出人头地，值了。我想好了，我听林叔叔安排去唐古拉做养路工。
1: 那个道班条件艰苦得很，你可得想清楚啊。
0: 那博拉木拉我都去了，再辛苦我也能挺住。
1: 那可是两码事儿啊，唐古拉可是长线工作，没个一年半载回不来，那到海拔都5000-6000了。
0: 我知道，我这把提前该准备的东西都置办好了。手套，这羊毛袜，护膝，还有这个高原防护霜，但是跟大哥给的确实那比不了，这也能用。还有这个。小燕特意给我塞的红镜片，我已经开始吃了。哎，
1: 你别觉得是你林叔叔给安排的工作，不去抹不开面。
0: 不是抹不开面，我知道人家林叔叔是为我好，我就在那儿坚持3个月，过了实习期，我再干上一年，我就有可能转到其他道班了。第一年我就好好干，争取评个先进。我一定好好改造，重新做人。
1: 还是拿回去吧，到了那边估计什么玩都没有。
0: 我不玩了，戒了。这你给扎西吧，他喜欢。我到那儿我就是看书学知识。
3: 对，你别了，那海拔那么高，你一看书绝对就头疼。
1: 他在海拔低的地方读书也头疼。
0: 姐，
1: 那我没说错。
0: 我把四大名著我都带上，我就看书，到那儿就学习。
1: 你还是先带一步吧。
5: 大姐，参加工作的礼物。
0: 谢谢姐。

0: 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干。吃饭，别研究我了，吃饭。外面有早上汤吗？
1: 有，锅里有自个儿熟。
0: 我也觉得。
2: 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酒？
1: 羊肉的呀。
0: 这不是草标了吧？
3: 兰州偷了我的笔记，在博拉摩拉搞探矿，这是怎么回事啊？什么叫你的笔记啊？你们本来就是拿着县里的钱做的工作，现在是你自己不愿意去探矿，之前的报告也不交，那别人拿着这个笔记去展开工作有问题吗？
0: 当然有问题。他们探矿的区域。
3: 和藏羚迁徙路线有一片是重合的，即使要搞探矿，也不应该是这一片搞。既然你们拿了我的笔记，为什么不好好看清楚？哎，谈这一片，和藏羚的迁徙重合，它那片侵占了藏羚的交配区域，哎，还有一片有可能污染附近的水源。
0: 对呀，你不是都记住了吗？
3: 照你的笔记来。 我这开发局不用建了。
0: 你这个开发局本来就不该建。上级还没批，你就这么搞试点，违反组织程序，我可以去举报你的。

来，如果你认为把我换掉对马志新好，对老百姓好，你就去嘛。等等，把门关上。

0: 拿着。
1: 你干什么？贿赂我？我真的可以举报你啊？
2: 是朱老师让我给你的。
0: 你是不是把曹畅抵押了？有没有这回事吗？
1: 我不要你的。
2: 一码归一码，你不要这么硬扛嘛！你就再这样，财人不骂你，我都得骂你。拿着。
1: 谢谢你，我不要。
3: 杜副县长，
2: 杜副县长，杜副县长，
1: 你告诉他我不要。
2: 哎，是邮票，
4: 林县长让给你的。

0: 25升，刚好。
1: 哦，55块，小白给钱。
2: 贺清源真行，算计到我头上了。
0: 下次再说没有了，你就骑马回队里。
2: 就是。
1: 有什么急事？非要在这儿打电话？回队里打不行啊？
2: 这不是挺好的吗？给我们省钱了，比贺清源懂事。哼，
1: 你俩也算有过面的交情了。怎么还是？哎，你这个眼神越来越像多杰了。
2: 像吗？
1: 像。像。
3: 哼。我刚给造纸厂负责人打了个电话，卫生纸这事儿吧，挺感谢人家的，他们也觉得这事儿挺有意义的，想找我写篇报道宣传宣传。我觉得这是
2: 你，上车。

0: 可以啊你。
1: 咋说？还是你牛啊，恢复得这么快。
2: 我算什么？你们看看屋里的那个嘛。
0: 屋里的那个？
2: 嗯。
3: 队长，粗的细的，
4: 你拉成啥样我都吃。
5: 那就细的。
4: 行。回来了。啊。怎么样？
3: 姐，回来了你们。
0: 啊，回来了。
4: 嗯，可以可以可以。
3: 韩哥，粗的细的。
4: 老样子，粗的。
3: 好嘞。
4: 幸亏你们几个失温不久。要不这拉面就吃不上了，
5: 小心烫，姐。
0: 我尝尝。

0: 稍后继续。生命树，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
6: 那他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停手！
8: 大爷，放下！
10: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惊喜。

0: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美青海，绿色之旅。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烂。

0: 好吃，比我弟做的好。
1: 我看你这个手艺，可以开个拉面馆了。
2: 我其实还会做别的，不只是拉面。
1: 是吗？
3: 那下次换点花样啊！虽然拉面也挺好吃的嘛，但这都第三顿了。
2: 嗯，可你们这就这几样东西，我想做别的也做不了啊。嗯，
4: 哎呀，巧妇难为嘛。
5: 我觉得都不用咱们凑钱给张岩买车票回家，人家自己卖拉面赚钱都比咱们快啊。
1: 哎呀，副队长，你就是抠嘛。
5: 你不抠，你多出点嘛。
1: 哎，我跟你们讲，钱还是要凑的啊。我出三分之二，剩下的根据你们工资的多少按比例来出。哎，
4: 我报社发的多，我可以多出点。嗯。
6: 那咱全部你们出了。
4: 不行不行，你得出啊。
2: 我能不能不走啊？我不想这样回巡中，我想留下来给你们做饭洗衣服，我想跟你们进山找我弟弟。你们不是还抓淘金的吗？说不定我能提供点线索。
1: 我看行。
6: 好，行，
2: 走。谢谢队长。
1: 去加点面汤。
7: 刀弟，刀弟，
1: 刀弟。啊，你怎么来了？出什么事了？嫂子，你上来吃面，我上马车，
6: 我去。哎。

0: 大佐，你别喂马了，一会儿它撑死了。
1: 马又不傻，它知道饥饱。母上，你听听，万一吵起来了，母上就拉架。
2: 好，
1: 去吧。
2: 你怎么不去？
1: 他气跑了。
3: 他跑去哪里了？
1: 去扎索家帮着放羊了。他说你把草场和牛羊都卖了，他也不回来了。现在你。

0: 你们两个都躲出去了，我明天也回我阿妈家里，让那些牛羊都跑掉吧。
1: 这样吧，我去和巴桑解释一下，他们应该不会为了10000块钱把我们赶走，毕竟是亲戚嘛。
0: 你连亲戚家的钱都不还，说出去丢死人了。
1: 好了，大不了把牛羊卖。

0: 家里总共就那么几只牛羊，别人家里牛羊成群，我们家像乞丐一样，还干部呢，乞丐都不如。
1: 你这个西式思想，我之前可是批评。
0: 你不要跟我谈什么思想，我就要我的草场，没有草场，我们住哪里呀？

0: 这个家，不管是谁盖的，都是我们结婚时亲手盖的房子，家具都是自己打的。你非要在柜子上画上和睦似水。你说一个家，不管条件怎么样，最重要的是心在一起。可是现在呢？ 你就这么随随便便把这个家抵给别人了，你怎么不问问我呀？
1: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以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面包会有的。
0: 可是现在呢？你知道我现在有多困难吗？
1: 谁不困难？
0: 对你每个弟兄的家里都比我们困难，你不要跟我提困难。我本来是支持你工作的，你想干大事，想保护野生动物没问题，但现在你连自己的家都保不住，还保护动物干什么？

之前扎西在学校里跟人打架，是因为他的同学在说你们，说你们在无人区吃藏羚羊肉。他去帮人卖首饰，一共也就分到了100多块钱，我都给思松家送过去了。扎西说他攒着一分都没花，他就是想帮帮阿妈。从表姐那边抱回来就好。

0: 哎呀，拍的真好，谢谢兄弟。
1: 没事，
0: 哥，
1: 你给自己也留一张呗。
0: 留这张好不好？
1: 不错。哥，去了别光送照片啊。
0: 啊，我明白，我再送点小礼物。
1: 我去，什么小礼物？我的意思是说，
2: 你俩干嘛呢？在这鬼鬼祟祟的啊。
0: 没，说聊点事儿。你晾衣服吧。
1: 没事。
0: 兄弟，你接着说。
1: 我的意思是，你别给我送东西
0: 啊，
1: 你再借点，这样下回见面又有理由了。吃饭和借书都是极其暧昧的两件事，一借一还，一请一去，情分就这么结下了。
0: 是。哎呀，还是你懂啊。
1: 不，围城教的。我下回送你一本，啊不，我送你两本。你把情书加到里边，一起送给王母。
0: 欧呀，
1: 哎，
2: 欧什么欧呀？人家帮我们看得懂吗？
0: 造影部分我让三八润色过了，没问题。
2: 我是说围城。
0: 还真是啊。
2: 要我说，还是别追人家了。拿什么追啊？你就算是真追上了，一进山走十多天，人家在外面干等着。
1: 哥，你别听他的。要我说，你照片、情书一起送。反正你也改了那么多稿了，比我写报道还严谨。白居，你要正视这个世界的多样性。

0: 那不如他的人多了去了呢，人家怎么谈的恋爱啊？
1: 别人我不知道，可贺天元从高中就不会追女生。哎，你们那班长把你给拒了，你好几个月没吃下饭吧？
2: 半天。
1: 你看，
0: 那你还不许人成长了？
1: 关键是他哪儿成长了？你给旺姆拍照的时候没看见啊？他那站着跟块木头似的，连跟旺姆合影都不敢向前凑。
0: 所以他才需要鼓励啊。
1: 你知道什么呀？你就瞎鼓励。现在大家都已经是谈婚论嫁的年纪了，除了感情，还要考虑客观条件。以他现在条件，怎么给人家稳定生活？你就不说他了，你就看看老韩，这不明摆着呢吗？哎，
0: 老韩是相亲，他是自由恋爱，他们俩能放一块比吗？
1: 我看你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0: 那照你这么说，巡山队的人都打一辈子光棍得了？
1: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
0: 你就这意思啊？
1: 我哎，
2: 别吵了，为这事吵不值得呢。我再考虑啊！谢谢啊。
0: 一定要把情书送出去啊！
2: 哎呀。
1: 你还有事吗？
0: 你刚才有点过分了。
1: 我说的是事实。
0: 我当然知道是事实，可是贺清源喜欢旺姆也是事实。真正的爱情是能够克服一切外部困难的。
1: 一，没有相处时间；二，没有经济基础，这爱情怎么开始？
0: 不是只有门当户对的爱情才值得开始啊！贺清源把情书送出去，起码他是不留遗憾了。
1: 你别看贺清源长得糙了吧唧的，其实内心可脆弱了。你可以不负责任的撺掇他，让他热血上头，然后一走了之。可我不行。
0: 爱情本来就是有各种不确定性的，谁也不能保证努力了就有好结果。我知道你是为他好，但你也要知道，所有的爱都是一种冒险，人至少应该对自己的感情诚实。你说话。
1: 说什么？
0: 就是我又说他话什么之类的。
1: 你还是少说诚实这两个字吧，你连打电话都不敢说实话。你在线上是给你单位打的电话吧？你创作假抄期这么久了，主编又催你回去了吧？
0: 我不是给报社打电话，我是给造纸厂打的。
1: 造纸厂在天多市，区号是0982，你拨的是0971，省城呢？

0: Justin!
1: Ha! Across the delay! Ha!
2: 哎，扎西德勒，那找儿子的。哎，我听他人说了，这两天给你添麻烦了。这几天啊，他都在我这儿，天天骑马放羊放牛，也不去上学。小孩子嘛，耍脾气，初生牛犊不怕虎，长出脚来反派羊。嘿嘿，没事儿，过两天就好了。

这小牛犊脾气倔得很。那他这脾气向谁呢？哎，我可听说了很多你们巡山队的传言。

0: 都不是什么好事儿，不是陈岩，大部分都是真的。这些日子，巡山队的确发生了很多事。自从东芝巴死了以后，赵草他阿妈很担心。这次扎瑟又住进了医院，他不太想让孩子给你干了，太危险了。
1: 那您的意思呢？当初可是你把他交到我手上，让我好好管他。现在我和扎嫂阿玛都老了，牧场又干不动，这缺钱缺人。我们商量了一下，想让扎嫂回来帮家里管牧场。
0: 老爷，我理解。 但是这个事，我还是要问问扎嫂自己的意思。如果她想回来，我不拦着。我呀，来，
1: 那你呢？还继续做下去吗？
0: 什么意思？
1: 现在很多朋友。 都不和你来往了。听说外面有人想要你的人头，价值200万吧。
0: 这么多？你不是缺钱吗？我把都给你好了。
1: 喝茶，喝茶。

0: 阿爸刚刚看你骑马骑得不错，你阿爸都骑得好了。你阿妈说，你现在喂马也喂得很好，雄起的毛色都比以前亮多了。
1: 你在这里放羊啊？是以后都不想上学了吗？
0: 学了也学不好，还不如放羊呢。
1: 家也不回了？
0: 你不是也不回吗？
1: 阿爸是因为有工作，你是为了什么？你现在是读书的年纪，要好好学习。 我不想学习。那你想干什么？不知道。放羊就挺好的呀。阿爸还真羡慕你，现在这个样子。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还没有找到那个一定要去完成的事情。 一旦那个事情出现了，你就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他上面，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了，家庭、亲人都会被忽略。我就算是有想干的事情，也不会像你一样。你最好不要变成我这样。 走吧，跟阿爸回家。这样吧，我们来个比赛，看谁先跑到那个坡顶。要是我赢了，你就跟我回家。
0: 可以。但是我要骑熊喜。

0: 王母，方便面的货到了没有？最近这个卖得很好。
1: 阿妈，这次没有方便面，钱不够了吗？
0: 怎么钱不够啊？
1: 上次的账没有平起来嘛？
0: 哦，啊，没关系的，没关系。

0: 先结一半，剩下的下回一起结。
1: 等一下，拿着。
0: 这不行，这个不便宜的。
1: 快过期了，没人买的，你们帮我处理了。哎呀，拿着吧。
0: 谢谢你啊，每次都沾你的光。
1: 这有什么？是你们帮我呢。哎呀，快走吧。
0: 这是上次拍的照片，写出来了。
1: 阿姐，把我的眼睛拍这么大，亮晶晶的。
0: 你的眼睛本来就好看嘛。

0: 我有东西想给你。
1: 看书呢？怎么样？什么怎么样？送出去了吗？啊，送出去了。啊，汪某很喜欢，说你把他拍的可好看了。
0: 什么？我说情书？
1: 啊，那还用说？
0: 这就对了，你就应该听我的，你听白绝的就坏了。
1: 汪某给他，谢谢。
0: 我要那个万紫千红，给我买了吗？
1: 忘了，对不起，我下次一定记得，一定记得。
0: 你可真行，那满脑子就剩追姑娘了。你下回
1: 我下次记得帮你买。
0: 谢谢啊。

0: 这么信不度，阿妈的手滑得像抓不住的小羊羔一样。
1: 白芍，快点儿！哎，
2: 白芍，
3: 谁？
2: 你咋来了？
1: 这衣服好看，哪买的？
2: 你来干嘛呀？
1: 走啊，看录像去。
2: 看录像？
1: 啊，
2: 现在？
1: 啊。
2: 今天不行，我跟同事约好了要去吃饭。
1: 哎呀，饭什么时候不能吃啊？白芍今天有事儿啊，不能跟你们一块儿吃饭了。
2: 哎呦，白芍，这谁呀？
1: 我是他对象。
2: 对象，那我就先走了。走了，阿杰。

0: 走吧。走啊。秋树真太好看了，眼睛圆圆的，脸也圆圆的，和你长得还有点像呢。
1: 哦，是吗？
0: 对啊，你不是喜欢买衣服吗？你下回可以试试他穿的那种粉红色。
1: 嗯，我刚刚没注意。
0: 还有张学友那个逃跑太逗了，这怎么演的？
1: 我今天不高兴，你看不出来吗？
0: 你不高兴啊？
1: 你说呢？
0: 我没注意，我光注意看电影了。你要有什么不高兴可以跟我说呀，我这人比较直，不会猜别人心思。
1: 好，那我就直说，我们还是当朋友吧。
0: 咋现在不就处着呢吗？
1: 我说的是普通朋友，咱们两个人不合适，也聊不到一起去。
0: 你是不喜欢刚才那个电影吧？那咱下次换一个，看你想看的那个唱戏的。
1: 我说的不是电影，是咱俩。
0: 我觉得咱俩挺好的呀，你看咱俩穿的都这么搭，而且我现在受你的影响，特别关注时尚，真的。
1: 这都是外在。
0: 你不是挺重视外在的吗？
1: 那我还重视内在呢。我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你知道吗？我为什么喜欢，你知道吗？刚刚看电影的时候，大家都在笑，只有我没笑，你注意到了吗？
0: 还是电影的问题。
1: 哎呀，不是不是，是我和你在一起完全没有谈恋爱的感觉，反而我觉得我像个姐姐，你像个弟弟。
0: 本来就比我大呀。
1: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0: 哦，
1: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女大男小这样的恋爱模式可能真的不适合我。我家里已经有一个让我非常操心的弟弟了，我不想谈恋爱的时候还变成一个姐姐。
0: 行，那咱各论各的，我当哥你当妹。
1: 我有哥，我不需要你当我哥。
0: 哎，那我当你二哥呢？

0: 我是谁？
1: 白局吗？
0: 我是警察。走。
2: 姐，回来了。
0: 啊，谁让你把车的？在外坏了。
2: 不会的，姐，韩大哥教过我。
0: 他也是个二把刀，以后别再玩了。
2: 好嘞。
0: 收了吧。
2: 好。
0: 来，扎西，带你参观参观我们的驻地。怎么了？
1: 有什么好看的？我不想去。
0: 行，那你在院子里玩会儿。张扬，
2: 哎，
0: 陪着他。
2: 好嘞。
0: 哎，队长呢？在不在？
3: 出去了，怎么了？
0: 这人，我好不容易把他儿子给抓回来了，他自己跑了。

0: 找啥呢？
1: 找个东西哄孩子玩啊。
0: 哎，那个玩枪呗，男孩都喜欢玩枪。

0: 行啊，一会儿我把枪给他，把你俩关屋里，你陪他玩呗。
1: 拉倒，当我没说啊。
0: 说话不过脑子。你喜欢汽车？
2: 男人都喜欢汽车。
0: 我就不喜欢，汽车压过的草场第二年就长不出草来。
2: 那你喜欢什么？
0: 我喜欢马。
2: 马有什么好稀奇的，到处都是。
0: 我喜欢骑马，马不会说话，但是和马在一起比和人在一起舒服。
2: 我叫张扬，你叫我小杨就行。扬沙的扬。
0: 扬帆起航的扬吗？我知道。
2: 你叫什么？
0: 扎西。
2: 哦，罗杰队长的儿子。罗杰队长是个好人，是他同意我留在这儿的。
1: 人家爸爸天天开车，他对车肯定提不起兴趣了。
0: 那怎么办？再给他送回去啊。
3: 莽夫，一看你就没做过什么思想工作，

0: 哎，开灯啊！哎，别动啊，开灯。哎，没拍完呢，跑什么？我不拍，我不喜欢拍照。那咱俩一样，我也不喜欢拍照。没事，我们拍吧，我们在这看着。来，这样看我啊。
1: 好嘞。
0: 来，这儿不太好看，你来这儿，来这儿，到车头这儿。
1: 哎，过去看看。
0: 这儿可以。好。
2: 算了，
0: 这样你坐到车头上，哎，好看，哎，一二三，好了，
1: 试试，
0: 简单，试试，
1: 我怕弄坏了，不会，相机坚固得很，不会坏的。扎心，你看啊，你呢，你就对着人，就按这个，按。
0: 哎呀呀，好好好，可别按了，你这按得跟机关枪似的，我这卷都是有数了，一会儿给我拍没了。
1: 抠着你，回头再给你买卷新的不就行了？拿，拿去拿着，像我刚才教你那样，按这个钮，哎，对，按，哎，
0: 行，哎，别按了，来，扎西，我教你啊，你看啊，你看到这个黑色的框了没有？
1: 嗯，
0: 这个叫取景框，你把眼睛对上。手拿着，眼睛对上，看到影了吗？
1: 我看到了，模模糊糊的。
0: 清楚了吗？
1: 嗯。
0: 清楚了吧？
1: 嗯。
0: 来，用食指按这个。
1: 嗯。
0: 对，对着它按。对，你看，这就是拍了你的第一张照片了。
1: 嗯。
0: 来，你来这儿。来，你看啊，
1: 嗯，
0: 这个叫焦距，大了没有？人大了没有？
1: 嗯。
0: 大了吧？清楚没有？
1: 嗯，
0: 摁快门。这些照片拍的不错吧？你阿爸是最棒的野外生存专家。雪地上特别容易陷车，别人都需要下车观察，他能通过地面颜色的细微差别，不停车就绕过松软的地方。
1: 他的脸和腿怎么是黑色的？是冻的吗？
0: 哎。我也问过你阿爸这个问题，他告诉我，每到交配季节的时候，熊藏羚羊就会变成这种毛色，
3: 黑色更威风一些，更受雌性欢迎。
0: 嗯，
1: 你在编瞎话，我看出来了，
3: 那警察不撒谎的。
0: 哎，你看这张照片更有故事，这个湖我们是跟着一群藏羚羊的脚印找到的，是山顶湖泊还是甜水？我们在这儿看见了沙狐、雪豹、棕熊，简直就是世外桃源。你想去吗？要不下次我带你。
3: 哎，
0: 这就是你阿爸正在做的事。这么美的地方需要有人保护，不能让它变成狩猎场、垃圾场，对吧？
3: 嗯。

0: 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们刚把车从坑里开出来。你喜欢吗？喜欢送给你。
1: 嗯，喜欢就拿走。
2: 在家里，我从来没见过他笑得这么开心。

0: 张总，介绍一下。哦，介绍一下。哦，对这个说吗？
1: 对。
0: 这是上次我们经常查到的羊皮，壮脸羊皮，有400多种哎，这是最大的一次。我们四个人差点使得是在里面没有全运出来。一次带不走的话，我们把皮子卖下来。下次再。
2: 下次再去了，抓紧时间，你看，多来这不只是大藏羚羊，你看这种小的是沙虎，要死的也有20多种。
0: 这就是巡山队的日常，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查获了1600余张野生动物皮毛。
3: 队长回来了。
0: 啊，啊，啊！队长走。
4: 队长带我们吃的来，来，把车上东西都搬上去。
5: 什么金香，吃的吗？
4: 不是吃的，上去快快。
5: 队长，这是什么呀？
6: 别问了，搬就是了。
5: 别看了，过来干活，快点。
0: 才6箱啊！那有的是，都在医院堆着。哦，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思想还这么保守？
5: 是，这多正常的事儿啊！
0: 这里的妇女都很少用到卫生袋，她们肯定更没见过了。队长，你这也太突然了吧？这不跟我们的工作没有关系。
7: 你先把手拿下来，拿下来就拿下来。
0: 眼睛睁开，睁开就睁开。
7: 别动，这是张院长布置给我们的任务，给附近几个乡的妇女同志发放卫生纸和卫生袋。我们队里有车，活动范围广，帮个忙也是应该的嘛。
8: 发放？要么这些东西拿到别人家里去。
7: 不拿去别人家里，你拿去哪里啊？去无人区。 给张良用吗？反正我是不去。你不听话了是不是？小何，你表个态。哎，我去泡壶茶去。
5: 哎，你们这都什么态度嘛？
9: 这是件好事儿啊，
5: 拿着对待犯罪分子那股劲头来，一起去。
0: 要是我们发这个东西，会把我们当成犯罪分子，是不是嘛？
7: 这个怎么用也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说呀？
10: 你把它拿下来，不是这么用的。
7: 哎，你拿出来什么放进去？
5: 你们这群笨蛋，
0: 那我去发总行了吧？
7: 哎呀，还得是小白。
0: 你给大家做个榜样。哎，
7: 小白，小白，这套啊，你跟我一起去。没问题啊，你看看你们一个个吓的，这有什么的呀？出发！
0: 出去！你能不能别出去？
7: 出去！出去！你能不能别出去？
0: 干净的抽屉，干净的水，羊毛也是干净的，没有上面病的，给我这些干什么？
7: 没说你媳妇得病。
5: 预防懂不懂？预防。
0: 提不动，提不动，我们不需要的。
5: 你说了不算，我要跟阿佳说。阿佳，你出来！
0: 哎，别出！别出！别出！别出！别出！赶紧走，你走走，要不然咱俩，去，再去。

0: 这种人就是无知。
1: 这中道远呐！他推你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来一下的吗？
0: 我拉好几下，
1: 根本就没有，让他一直推我。
0: 我都拉好几下了，你怎么推我干嘛呀？就是那儿。

0: 白成，走啊，吃午饭去。
1: 你们去吧，
2: 别减肥了，一块吃面片去。
0: 是啊，
1: 不去了，我今天约人了。
0: 哦，对呀，咱们白少现在是名花有主的人了。哎呀，
1: 不是这样的，你别乱说好吧。不好意思啊，我们也下班了。
3: 雷猴，
0: 同志，你来晚了，我们现在是午饭时间，你下午再来吧。
3: 我来的不算晚吧。

0: 白霞，白霞，本来想给你买芍药的，余家有纪念意义，下次我一定补给你啊。
1: 你就觉得什么都可以补是吗？
0: 对不起，白霞，
1: 你不用跟我道歉，咱俩已经分手了。不是啊，我们都没有讲过要分手，怎么算分手啊？那这算什么呢？你拍拍屁股走人了，你没有告诉我你到底去了什么地方，你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吗？你给我写过一封信吗？这不算分手算什么？

0: 稍后继续。生命树，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9: 我不认识。
8: 那他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停手！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

0: 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就位，预备。
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果子卖不出去了。
5: 卖不出去了、还会咋说呢？
4: 有个叫芭蕾的资本跟咱们搞恶意竞争，抢占市场。
5: 不以为我骗你们的吧？对手来了，想要迈过这道坎儿，还得指望梦林。
4: 杨先生来了，想毁掉我的信誉。安娜来了，她想毁了我的希望。芭蕾来了，想毁了我的出路。我告诉你们，
6: 我没那么容易倒下，我就得在这黄土梁梁上跟他们死磕到底。
0: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是我的错。分开这段时间我真的很后悔，那个时候的确是我犹豫了，我在退缩，我不该辜负你，丢下你一个人在这里的。
1: 你搞清楚，不是你丢下我，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我的家，没有你我照样可以过得非常好。
0: 可是我不好啊，讲真的，我没有你我真的想死啊，你要是不原谅我，我现在就去死的了。
1: 好啊，你打算怎么死啊？
0: 我去跳楼。
1: 跳楼是吧？喂，
0: 白翔，白翔，
1: 看到了吗？我们县里面最高的楼不超过三层，你不是要跳楼吗？你去，你现在就跳，我看你到底怎么跳。你去啊，你去啊！
0: 你不可能啊，白翔，你就原谅我，没关系，给我救一次。
1: 林卓喜，你把我当什么了？银行吗？你在我心里面随便开一个账户，然后你施舍给我一点感情，让我自己去翻利息。我告诉你，咱俩完了，咱俩没可能了，听懂了吗？
0: 八婶，你想原谅我啊？这次我真的想清楚了。
1: 你想清楚什么？
2: 你别这么动手动脚了，光天化日的耍流氓啊你！
0: 不是啊，她是我女朋友啊。
2: 什么你女朋友？她是我女朋友，再动手动脚，叫警察抓你啊！
1: 谁是你女朋友？这是没你的事啊！你快走，
0: 白翔，
1: 你别管。
0: 你认识他？
2: 哎，没拉扯，没什么关系。哎呀，你放开他干嘛？你干嘛呀你？
0: 你什么手艺？
2: 你谁跟你有关系吗？
0: 我是他男朋友啊！
3: 哎，上次吉祥还没送完呢，这又来。
4: 你下回要穿着警服去，肯定没人敢动你。
3: 说的轻轻。
5: 哎，姐。
6: 这个
5: ，姐，白商，你干嘛呢？
6: 哎，你别喊了啊！你这是
5: 林建设，你头怎么破了？阿喜，哎，阿喜，你回来了？哎，他们俩这是……
6: 哎呀，你别问了，
5: 他俩这样挂什么科啊？
6: 他俩这挂
5: 妈在吗？
6: 上午去牧区出诊了，估计还没回来呢。
5: 那就行，那就行。
6: 怎么了，
5: 妈？你回来了？
6: 出什么事儿了？
5: 我不知道啊。我姐她刚来，我也不清楚。
6: 你头破了？建设，怎么搞的？啊？
7: 我打的。
6: 什么？
8: 不是的，阿姨。其实都怪我了，算是我打的。
6: 你是谁啊？
8: 阿姨好，我叫丁卓喜，你可以叫我阿喜。
6: 行行，你先别说了，还愣着干嘛？都伤成这样了，赶紧去诊室。你也过来。
8: 好。
6: 小贝，
9: 哎，
6: 来一下。
9: 啊。哎呀，头大破了。
10: 哎。你姐带俩男的来医院，打成这样的，这因为啥能打？
6: 跟你有关系吗？搬东西。
9: 哎，

0: 所以，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妈，那我也不想这样。那林建设上来就动手，我也拉不动他。而且我不知道我这个包上有一个。
1: 我先不跟你说那个，好在他现在伤得不重。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你跟林建设到底是怎么处的？
0: 我不是都跟您说了吗？您怎么不信我呢？我们两个那根本就不算处，顶多算是个普通朋友。而且我早就把话跟他说清楚了。
1: 那人家干嘛那么激动啊？
0: 那我怎么知道啊？一看就是个狗脾气，肯定是家里给他惯坏。
1: 怎么说话呢？嗯。你俩当朋友的时候，你有没有跟那个叫什么
0: 阿喜？
1: 一个什么都没有。跟阿喜有联系吗？
0: 绝对没有。我根本都找不到的。
1: 说实话，你跟阿喜现在算什么关系啊？

0: 你们的事儿啊，我真是没工夫管。就给我省事儿吧，人家朱一对咱家这么信任，你可倒好。
1: 不是妈，你不能这么怪我呀！我从来没有骗过林建生，而且我也没有占过朱一他们家便宜。可你把人家儿子脑袋开了！

0: 搞不懂。现在的年轻人，咱是搞不懂了。天天喊着自由恋爱，谈个对象很随便，分分合合跟闹着玩似的。咱年轻那会儿不这样吧？现在的男女关系，谁搞得清楚啊？
1: 老李，您一定让白少小心点儿。我老觉得那个南方人……
0: 我让你插嘴了吗？
1: 不插，不插。
0: 还嫌不够丢人啊？跟人家动手，这是上大学的人该干的事儿吗？谁把你教成现在这样的？
2: 朱老师，你别骂建设了，这事儿都是白芍的错，是我这个当妈的没教育好。老林什么时候回来啊？
0: 去乡里了，这几天我回不来。等你爸回来，我怎么跟你爸交代呀？

0: 你这孩子啊，话说的有点啰嗦，但我听明白了。
1: 哎，阿姨，你放心啊，我不是乱来的人。我之前犯的错误都会靠行动来弥补，所以这一次我是来邓门真是求分的。哦。
0: 你这应该叫提亲。哦，还还还还我，哎，提亲，我太紧张了，没讲清楚。
1: 呀，讲不清楚就别讲了，听着费劲。
2: 妈，
0: 你自己都想清楚了？想清楚了。你决定要嫁给他了？对。
2: 然后跟他去广州过，没错。阿姨，哎呀妈，你干什么呀？今天，你一直铁着个脸，阿姨做错什么事儿了？打林建设的人是我，不关阿喜的事儿，而且明明是林建设犯浑，是他不懂事儿。
1: 别跟我提林建设。
2: 这事儿跟林建设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人，之前把你甩了，说走就走，害得你一肚子委屈。现在他说回来就回来，跟我才见第二面就说要娶我女儿，要带她去广州。广州，这离家多远啊！坐火车都得几天几夜。
1: 你打小就没离开过我身边，你懂不懂一个当妈的心啊？

姐姐告诉我，那天晚上妈和阿喜聊了很久，但究竟说了些什么她没有听到，可结果却出乎意料。妈说阿喜是个实诚孩子，她很喜欢阿喜，放心他人品。他们在一起吃了晚饭，变得像一家人一样，就好像阿喜天生就属于这个家似的。我们家人总会做出出乎意料的事情，或许这一点都很像妈妈。

0: 你好像把什么东西落在屋子里了。
1: 你看到了？
0: 我又不瞎，就放在我的清明机下面了。
1: 啊，
0: 什么意思？
1: 书嘛，硬送的话可能会不合意，不经意放在那儿，也许你翻着翻着觉得好看就留下了。
0: 那你应该送给贺清源。
1: 没，我就送给你的。
0: 送我干嘛？
1: 你上次说的对，我没说实话，对感情也不够诚实。但你别嫌旧啊，这是1980年重新出的第一版《围城》，我爸的珍藏，我考上大学那天他才舍得给我，所以他对我的意义很不一样。
0: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1: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这本书再版的时候，作者新加了几句话，我感觉还挺有共鸣的。
0: 你还挺早熟，谈过不少恋爱吧？
1: 没有，我现在也不同意这本书那几句话了。我想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如果我们被困在城内，感到压抑无趣，那就一起努力挣脱出去。如果我们在城外厌倦了漂泊，那就一起找个地方安家。白居，我上小学的时候特别喜欢我们语文老师，因为他写字好看，说话也温柔，然后还经常夸我作文写得好。我上大二的时候谈了第一个女朋友，是同班同学。
0: 你说这干什么？
1: 然后还有上次你说的对，我是给省城打电话了，但不是报社，是给我一个朋友打的。他在公安厅搞宣传，认识很多人。我托他问问省里有没有林业公安方面的培训，等保护区成立了之后，你可以转入林业公安，然后通过林业公安这个渠道去省城发展。我本来不想说的，是觉得这事儿没谱，提前说了不好。但我想诚实一点，不想对你隐瞒，也不想撒谎。

0: 早点规划比较好。对不起啊，我是不是太自作主张了？对不起啊，但是我刚才说我很怕你觉得我
1: 怎么走下去、啊？是我妈的话影响到你了吗？
0: 啊？
1: 尚玉飞，我觉得你真的是想多了。不过谢谢你帮我打听林业公安的事情，将来即使做了林业公安，我也不会离开这里的。我的生父母还有养父都葬在这里，我妈一个人把我们拉扯大，这里是我的家，我不会离开这里的。没有家人在这儿，你不会留在这儿。不管你再喜欢一个地方、一件事儿，没有人的牵挂，你也待不久。

0: 妈，你怎么这时候在家呀？
1: 今天上夜班啊？
2: 白班。估摸你快到家了，回来迎迎你。
0: 你叫我回来啥事啊？这么着急？
2: 大事儿，先吃饭，把菜端上。
0: 啥大事啊？
3: 来。
4: 嗯。妈，我听说话说，让我把能带回来都带回来，我就知道是好事。
3: 啥事啊？
2: 吃完再说。
4: 嗯，快说嘛。你还是等大姐回来一起宣布。二姐今天回不回来？
2: 嗯。喝口面汤。
4: 嗯。哎，少卖关子。是不是林叔叔把我调回县里了？
3: 啥单位？
2: 不是，不是调回来。
4: 那是啥事儿啊？
2: 我想让你辞职。
0: 兄弟们，带了很多下条啊，是下条啊。喂，吃下条啊，大少，吃下条啊。哇，能吃很久哦。
5: 姐，你不吃点儿？
2: 你说他们不会打阿喜吧？
5: 你把我这个警察当摆设了。说说吧，
2: 干嘛呀？审我？
5: 哪能啊，咱妈都判你入罪释放了，我也不能再刑讯逼供了吧。这个丁董事长人很好，也很有实力，就冲他跟队长的交情，我也没什么二话。
2: 你等等，

0: 你是不是扯远了？我家的是阿喜，又不是他爸。对啊，问题就在这儿，就是这个阿喜让我不放心。
1: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0: 你怎么跟妈一样啊？你放心吧，阿喜对我是真心的，而且呢，他也告诉我，他以后不想跟着他爸爸继续干了。
1: 嗯，那他不跟着开矿了？嗯。
0: 因为他说，他找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金矿。哟，我的妈呀，真酸呐！哎呀，哎，好吃吗？
1: 嗯，好吃。干嘛呀？
0: 这是我之前攒的1万块钱，你帮我替妈收着。那怎么不自己给她？
1: 我给的她能收吗？她知道我过去那边之后想要创业，正是用钱的时候。对呀，你就应该自己拿着用啊。你们虽然嘴上都不怪我吧，但是我心里面一直过意不去。
0: 为什么？我去朱阿姨家道歉的时候，她也没有跟我说什么很重的话。可是出了这个事儿，不管是林叔叔家还是咱们家，脸上肯定都挂不住。我现在可以一走了之了，那你们以后不还是得在这儿生活吗？哎呀，你别把我们说的好像在这儿受苦似的。 妈就不用说了，我在这儿有好多事儿等着我干呢。而且我想干的事儿还只有在这儿才能干成，你赶我走我都不走。行，那这个我先替妈收起来了。嗯。你干嘛呀？不知道敲门啊？
2: 快来管管，打起来了！哎呦，
0: 你不是说他们不会打阿喜吗？我，哎呀，你来。
1: 小兄弟，你别那么激动啊！
3: 我都被你骗回去，还有工作都没了，我干死你！
1: 白景，你怎么跑这儿来了？白景，
3: 你别管，
1: 都到这儿来了，误会！你干嘛呀？
2: 我干死他，我干什么？
1: 他为了骗我，是我心甘情愿跟他走的。妈是怕林叔叔为难才把你叫回来的，你要有气你冲我撒。 你要打你打我！
2: 呀！
1: 妈，快点！

0: 我把说多节的话说给自己。什么话呀？
1: 别光顾着忙工作，也该管管自己孩子了。
0: 林培生，你总这样，有火你就发出来，你别把你在单位那套做派拿家来。
1: 我看你是总这样。我怎么了？哎，从小到大出点事情你就护着他，出点事情你就护着他。你看看现在把他护成什么样子了。我才下去一个多星期，就给我闯这么大祸。我也跟你说过，这种事情。
0: 要看缘分，你非要撮合，你自己孩子什么样，你自己不清楚？
2: 我是撮合，不是强迫。他白芍要是不愿意，他可以说，没有人逼他呀。
0: 他要早说，清水不至于闹成这样。再说了，
2: 再
0: 怎么样也不能动手吧？
1: 谁先动的手？是不是你儿子先动的手？
0: 要不是把人逼急了，谁愿意撕破脸？
2: 那他要早说呢？
1: 行了吧。

0: 我们这次出了这样的事情，大家脸上都不好看。这件事情啊，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以后谁都别再提了。
1: 爸。

0: 不想在马市待着了，脸都丢尽了。
1: 哼，行啊，进步了啊，知道丢人了。
2: 林培生，
3: 那我知道，我再打听打听，看看市里边。
0: 我不想在市里待着。
1: 那你想去哪儿？上天？
0: 我想考研。
1: 考研？
0: 啊。
1: 你自己那两下子，你自己心里没数是不是？高考的时候，要不是给你送到市里边的补习班，你顶天就考个大专。
0: 我想出国。
1: 什么东西？你说什么？
0: 出国呀？
1: 哎，朱莉，你听见没有？出国？哎，这样，你看看，你能把你爸和你妈能榨出几斤油来？啊，你就去榨，够你出国用的，你就去。你还出国？你得不上月亮上去啊？
4: 林县长，林县长在吗？
2: 在。
4: 哎，朱老师。
2: 哎呀，小冯来了。
4: 啊。
2: 他刚回来，快进屋吧。
4: 哎，
2: 我去做饭。
4: 哎呀，谢谢您。哎，林县长。
3: 小冯。
4: 哎。
0: 冯叔叔，
4: 哎，先说这是怎么了？
3: 不学好，跟人打仗。来坐，
1: 你愣着干什么？给你冯叔倒茶呀。

0: 不容易找人给你加急做的喜服，你也不穿。
1: 你还说呢，你做的那个大红大红的，看着就怪吓人的。你看我这多好看呢。
0: 不穿，那你留下，留给你妹。哎，我也不穿了。你们真不打算办酒啊？
2: 办不办，我都听白霞的。
0: 我不想办了，我们一路往南开，走到哪玩到哪，就当是为结婚庆祝了。这样好，比婚礼有意义。
3: 是吗？
0: 这你就不懂了吧，张大妈。
1: 这你就不懂啦。
0: 嗯，拿着结婚礼物，你做的啊？
2: 哦，我看到啊，他自己变的。
0: 你好好对我姐啊，你身份证号我都记下来了，以后要是敢犯事儿，我可都能查得出来。
2: 白警官放心啊，我是良好市民来的。
0: 行了，快走吧，路上慢点开车吧。

0: 你还生我气呢？啊！哎，白姐，你要敢跟我写不好，
1: 干嘛？
0: 我打爆你的头！
1: 你这孩子，我看到，哎呀，还出血了！哎呀，
0: 没事，阿姨。白姐，
1: 白姐。

0: 我的信可能会变少，因为我现在要给两个人写信了。大姐已经跟阿喜去了广州。 大姐在创业，开服装公司，每天忙得团团转。她说，在广州走路经常被人撞。阿喜说，是因为她走路太慢了。可能吧，我们习惯了走慢一点，因为在草原上走快和走慢没什么区别，要去的地方就在那里，不会走开。 因为林叔叔的关系，白吉辞职回家了。他心里是不情愿的，但现在也在以自己的步调向前走，继续寻找适合他的位置。
1: 来来来，
2: 好，到齐了哈，那一趟就终止了是吧？
0: 我觉得我比白吉幸运，没走那么多弯路。 虽然还不能说有什么成就，但现在做的事情，我觉得是有意义的。不过，邵云飞说不存在什么弯路、远路，每一步都有它的价值。或许，在某个时刻，你就会突然发现，你可以驾驶你的船，去往世界上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为什么是船？他说：“因为世界是由大海连起来的，但我还是更喜欢草原、雪山和勃拉姆拉的星空。”他说：“他也喜欢。”我们遇见时聊了很多，没想到他也有稳重可靠的一面。
1: 只看一面。谁呀？谁呀？哎，白吉，去巡检。快快快，把饭吃了，快！
2: 今天不行，来不及了，我得赶紧走。
1: 那不吃饭也不行啊，这牦牛要吃了草才有奶啊。我给你带的。
2: 哎，别，这盒饭不方便，我们带馍馍了。
1: 我这。
2: 特意给你做的，
1: 实在来不及了，走吧，师哥。
2: 来了。
1: 来。
2: 你好。
1: 你好。
2: 来，
1: 慢点。
2: 哎。哎，好，谢谢。
1: 哎，没事。

0: 双份儿，嗯，你辛苦了，以后都给你得双份儿。那以后都有这个吗？这个不是你，你看，我就是这个，我就是这个。哎，现在知道害羞，摆的时候挺大胆儿。嗯，这都好吃。哎，
1: 这个你也吃了，不吃点热？
0: 好吃是吧？
1: 嗯，
0: 我问你个事儿呗。

0: 今天和小燕一起去巡诊的那师哥，干嘛的？
1: 医生啊！我当然知道是医生了。那你们医院这几根葱，我都熟的不能再熟了。我
0: 说那师哥，新来的，上海的医科大学的研究生，是来医疗援助的。听说他妈也是医生，他爸是学药的，医疗世家呢。
2: 你别看他细皮嫩肉的，可能吃苦了，学骑马学的也快。
0: 燕子刚教了他几回，他就骑的不错呢。
2: 你别吃，你吃一份吧。最近这脸都胖了，少吃点。我走了，妈，你吃吧。
0: 小气呢？那以后都得有这个。
3: 这条件不错吧？还行，下血本了。那现在可以教我拍照吗？
2: 可以。
3: 哎哎哎，模特在这呢，拍我。
2: 正好来，拍他。
0: 那你摆个姿势。
3: 你这是在干啥？你猜。淘金。你是不是淘金呢？
2: 可你真厉害，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0: 他当然厉害了，你俩也算当过同行了。
2: 行，哥，你也当过沙娃子。
3: 我没当，没当，没当，没当，就你自己特别不好。来，放下，上车，上车。你看啊，对，对对对，啊啊，
2: 你动作有记一点，握个方向盘，挂个档。
0: 哎，摆摆姿势就行了。
2: 哎哎哎！
3: 起开，下来！再给我撞坏了，撞坏了还得我修。别老乱说话。你又不许再蹬车了。好。姐，你能教我学开车吗？
0: 不能。
3: 我给你洗一个星期衣服。
0: 没门。
3: 两周。
0: 少来。
3: 一个月。
2: 考虑考虑，两个月，3个月，成交。哎呀，还美呢。扎西，我跟你说，这种人放在旧社会那就是黄世仁。
0: 神经病，他妈都等着啥嘞？
2: 啥意思？
0: 惨无人道。
2: 太准确了。
0: 也是人家自己乐意的呀。这，都够吃吗？昨天还有牙龈。
4: 我的这份再帮你吃吧。
0: 给。昨天是
4: 张叔叔的生日，所以有好吃的。我们平时就吃这个。东雷色。
0: 你说的是什么？英语吗？
4: 是呀，他背单词背磨着了，情境学习法不用理他。
0: 那疙瘩汤怎么说？
4: 疙瘩汤叫疙瘩色呗。
0: 那这个呢？

0: 稍后继续。生命树，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

0: 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6: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7: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清理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6: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0: 十几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2: 人民伏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
3: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挡不下。
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4: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过。
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
5: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6: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5: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7: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8: 闯天下的破人。

0: 这个，
1: 战吧。
2: 我看你下次考试又考不过了，你的英语还没我们扎西好呢。
3: 就是。

0: 你呢？
1: 你擦枪呢？嗯，可不是嘛。自从被你批评过之后，每个人都把枪擦得很干净。
0: 得了吧，也就韩月超擦得干净点儿。你和小少的卫生纸发的怎么样？嗯，就那样吧。
1: 有事啊？给，10000块钱。这么多钱，哪来的？
0: 接我姐的，她存着不用，放着也是放着，你先拿去救急吧。谢谢你，姐姐。没事。
1: 那我走了。哎，等一下，这个2000块钱，你拿去给小贺。
0: 我借钱是让你赎房子的，你这是干什么？
1: 我叔啊，8000用来赎房子，这个2000块给队里，不是两全其美吗？不够吧？啊，也是。
0: 再给队里1000，大家吃的太差了。我是说房子，你还欠人家10000块呢。
1: 你说，我要是先还给人家6000，看在亲戚的面子上，他应该不会把我草场收走吧？这样草场也保住了。 还能给队里多捞1000，剩下的以后我慢慢再还。你觉得怎么样？
0: 不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你是精明还是傻。

0: 菊奶奶。
1: 哎呀，你快放过牛吧，我刚挤过了。哦，这么多年没干了，小心被他踢了。
0: 那我干点啥？
1: 去拿衣服吧。哎呀。

0: 来歇一会儿，喝口茶。
1: 我马上就弄完了，一会儿再喝。
0: 一会儿就凉了。
1: 嗯，我口袋里有个东西，你拿出来。
0: 来，
1: 这边。
0: 这个吗？
1: 打开看看。
0: 你把钱还了？
1: 我还了大半的钱，还剩一点，人家就把借条还我了。
0: 你哪来的钱？又去借了？哎呀，我的羊！你卖了几只羊啊？
1: 我一根羊毛都没卖，是队里的钱。才人，我平时不在家，辛苦你了。
0: 我也有个好消息，我好了。我今天早上去复查，张院长说我全好了。
1: 哎呀，那可太好了！还是得听张院长的话，以后要用好那些卫生纸。

0: 得及。哎，林叔叔，你躲什么呀？
1: 没呀，没躲。你给朱毅拿药。
0: 啊，他不是给后进生开小灶补课呢吗？只能我来了。你这是买盒饭呢？
1: 啊，在家闲着也闲着，做点小生意。
0: 给我来两盒。
1: 哎，好。哎哎，别别别，我不能收你钱，我妈知道会骂我的。
0: 你做你的生意，她管不着。
1: 嗯，林，那我找你钱了，林叔叔，
2: 拿着吧。
0: 嗯，2块钱的盒饭，能做成这样，真不错。没想到白吉这孩子还有这手。
3: 进来，张一张。哎，好，放这吧。我也真是没想到，院里从职工到病人都说他做的饭好吃。他呀，每天早早就起来准备做饭。比干什么都上心。
0: 但是白吉还这么年轻，要是一直做这个，也不是个事情啊。
3: 挺好的，他喜欢做饭，放他在身边我也放心。
0: 老张，要是朱莉跟你说了什么，别往心里头去啊。
3: 哪的话，你可别瞎猜啊。都是当妈的，朱老师已经很照顾我的面子了。本来也是白芍做事欠妥，是我没管好，我的错。
0: 你看，你看，这种事情说到底哪有谁对谁错啊？咱们当家长的都是一厢情愿，想让两个孩子交朋友，可缘分是他们自己的呀，咱们管不了，也揽不到自己身上去。
3: 是。
0: 咱们两家以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要是因为这个事情从此不来往了，那不成让别人看笑话了吗？所以我看还是让白吉回去，你说呢？
3: 没有不来往，就是白吉这事儿实在不好意思再麻烦你了。
0: 哎呀，你就是绕不过来这个弯弯吧，这关系到孩子的前途。我说朱莉说你这个事情办得糊涂呢。
3: 我就是怕你们多想，其实白吉自己也想回来，真的。进来，张院长，药开好了。哦，好。嗯，朱老师的药，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吃饭。

0: 离开的办法松了，如果今天他们修不好，明天让老韩去买配件。哎呀，你叫我吗？
1: 你要不要叫你回去的事，你怎么想的？我跟他说了，让我回去就拿出这样的话，他说不疼。
0: 我也没办法。行，知道了。
2: 哎呀，回下去了。机油买够了吗？哦，还差一点，我再去借点钱，得把赊的账补齐，人家才肯卖。
3: 哦，这回。

0: 方便面能不能再多带点？之前那些量七个人进去，基本上最后都得饿三天。
1: 六个人？
0: 队长，你算术是扎西教的？
1: 小少过两天就走了，这次进山没有他，你不知道。
0: 哦，
1: 其实也能理解，小少的假期已经超了很久了，条件这么艰苦，这几次进山他都能跟下来，对于一个记者来说已经很难得了。
0: 他就不是个怕吃苦的人。
1: 啊，对对对，他是一个能豁得出去的人。哦，昨天他把写的初稿给我看了，写得很不错。不过我们队里除了你以外他都采访过了。小少跟我抱怨了好几次，说你老是拖着不配合，咱们队里就你一个女同志，一个公安，你不说点啥不合适吧？
0: 我没什么好说的。
2: 他们不嫌冷吗？
3: 哎呀，你不懂呀，那边宽敞，你要是冬季出来了好发挥嘛，免得把瓶瓶罐罐都打碎。
2: 哦，我们也有辣椒呀。
4: 不用，小云飞细皮嫩肉的肯定打不过小白。
5: 感觉你最近有点躲着我。
0: 没有啊，我就是不太喜欢被采访。
5: 嗯，你比领导还难搞，终于是采访上你。
0: 我最烦那种有事去找领导的。你在学校是不是老找老师告状？赶紧开始吧，你要问什么？
5: 你多大？
0: 我多大你不知道啊？
5: 哪里人？
0: 你在我们家住了那么多天，天天跟我妈聊天，你不知道我们家哪儿的？
5: 每个人都是这个流程。
0: 那你还踩不踩了？不踩我先回去了。
5: 你的理想是什么？
0: 你在这儿写小学作文呢。
5: 好，那我换一个问题。
0: 哎，算了，不用换，就这个。我小时候想像我妈一样当个医生，后来喜欢打枪，就当了警察，进了巡山队。好不容易从龙板大上毕业了，就想巡好山，做个真正的警察。
5: 嗯，你妈说你就不喜欢坐办公室。
0: 尚云飞，你是不是没懂我的意思？你可能不知道，我之前宁愿调回去做办公室，也不想在巡山队待着。
5: 我知道，当时你想进山，队长不让你进。
0: 我是觉得，他把我要来就是把我当个勤杂工，当个摆设，连个机会都不给，就先入为主的否定了我，让我按照他的那一套来，凭什么？我觉得我与其耗在这儿，还不如回局里。我就是去户籍股，那也是户籍股里面最能干的，工作干得比谁都好。警察有很多种，就像你们记者也有很多种。把一种干好，干到自己的极限，做一个真正的警察，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5: 那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就比如保护区成立了之后。
0: 没有，我上次不都说过了吗？我就想待在这儿，继续当我的警察。
5: 白旭，你稍微配合我一点。
0: 我是真的没有，真的真的。没有规划就不行吗？我爸就是个不做规划的人，只想脚踏实地的把眼前的

0: 工作做好，不管大事小事，全力投入。我觉得这样挺好啊。规划的再远，也不如看好脚下。
1: 可是生活当中又不只有工作，还有家庭、朋友、爱人。
0: 那些更没法做规划了。
1: 是吗？
0: 啊！
1: 我看你就挺愿意给人规划。
0: 我干嘛了？
1: 那贺清源追女孩，你没少泼冷水吧？有点不厚道。
0: 我怎么不厚道了？在队里能跟我说上几句话的人也就他了。他去追别的姑娘了，我干嘛？我跟着一起追啊？
1: 那你也不能让大家都打一辈子光棍。
0: 我又不是真的拦着他不让他谈恋爱。再说了，爱情来了，谁能拦得住？那你呢？
1: 我怎么了？
0: 有单位不好好上班，成天请着创作家外头跑，没个定性。哎，你是不是每到一个地方，除了采访就是追女孩啊？
1: 我追谁了？我

0: 最后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亲我？
1: 啊？
0: 五人区碰到雪那次，为什么亲我？
1: 你是问中央幻觉了吧？
0: 所以你并不知道，我知道你亲我了，是吧？我很确定你亲我了，我感觉到了，只是那时候身体做不了什么反应而已。
1: 我那不是看你快死了
0: 啊？
1: 是你说的让我拿枪打死你的
0: 啊？那你怎么不亲扎错呢？
2: 哎，小北，往这边看，是外婆吗？快点，小双！
3: 哎，快点，快点，捣乱！

也许是我想多了，但我确实认真想过，也试着开始规划。不过你说的对，规划的再好也不如看好脚下，因为有时候想的再好，也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0: 林业厅、土地管理局、农牧厅，只要和这件事情相关的部门，你都去跑一跑。
1: 关于监理自然保护区，你们不是会递交正式的报告吗？那这个笔记的作用是？
0: 自然保护区正式的报告我会抓紧做，但是等整理出完善的报告，再通过县里报到市里，送到省里，太慢了。
1: 所以你想在这之前让领导对这里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是吗？好，您放心，我一定尽力。
0: 谢谢你了。
1: 对，稍微分开点，两个座。对，桑妈，你坐那儿，我看看，我看一下。这么认真呢？
2: 大合照啊！
1: 这可是我在巡山队最宝贵的纪念
2: 了。哦，是吗？这是最宝贵的吗？
1: 是啊，我还打算把它作为我的配图，放在我报道的最后呢。哦。
2: 治安大队今天有任务。白局去局里帮忙了，来不了。挺可惜的。
1: 没事儿。不来送我就不来送呗。
2: 哦，我是说，我们队今天人没到齐，不能全员上报纸，挺可惜的。
3: 站错。好了没有？叫队长下来。
4: 哎，老汉，老汉，来来来，
5: 来了，我来了。队长，
2: 上去这调半天了都。
5: 队长，
1: 好，来，差不多了，
2: 坐好了，坐好了。
1: 来了啊，来，队头啊，坚持一下。

0: 哎，是给你喝的。我又不是老韩，不好这口。
1: 我觉得你需要喝一点。感觉你都变成熟了，架都不跟我吵了。想吵架？
0: 跟你吵架没意思，每次都吵不过我。嘿，谁能吵得过你？是不是因为双鹰飞走了？也是，也不是吧。他的报道发出来就发出来了。
1: 除了我们会看，感觉没什么人在意。当然有用了。
0: 小六和九美就是看了他的报道才回来的。我们在这里留下的每一个脚印，只有我们自己能看见。弗拉姆拉对于外面的人来讲，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现在报道发出来了。

0: 只要多一个人看见，就代表我们又向前走了一步。这或许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起点，有这个起点就够了。
1: 尚云飞在报道里说，我们巡山队做的事情本质是一棵树撼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可他自己都没被撼动。
0: 他没有吗？
1: 他要是真被撼动的话，就不会离开了吧。
0: 怎么样才算真正的离开？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觉得一辈子太短暂，不应该在一个地方停留太长的时间。可是对于我们来说，能够在一个地方燃尽生命才是尽兴。两个都没错。
1: 白芍走了，尚云飞也走了，
0: 生命中总有人要离开，我们都会离开。

0: 好了好了，给我吧。哎呀！看到你这个样子，哎呀，我想到了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县医院连个房子都没有，只有三顶帐篷，从南京分来了一个女大夫。哎呀，漂亮的哟！ 我们好多藏族的小伙都去追求她，哎，也不知道她最后嫁给谁了。
1: 老杜，喝多了吧你？
2: 你叫我什么？你才喝多了。

0: 我看看，把子好短，肯定养出。你小心点儿。
1: 怎么样？颜色很好，第几根了？第八根。我没你多，
0: 我才五根。哎，要是能天天挖虫草就好了，不用去上学。你跟你爸还是不太说话。你弟弟还是没有消息啊？我弟有没有消息，你知道？ 干嘛问我？你也是，
1: 哪壶不开提哪壶。哟，汉语进步很大嘛，一套一套的。别和你爸冷战了。我就是不懂，为什么大人不能听听孩子们想说的话，听听我们的想法呢？明明他们也是从孩子过来的呀。你也不听你爸说的话呀？
0: 不是我不听，是他自己不说。 总觉得我什么都不懂。哎，反正你没有那样的爸爸，你不懂。

0: 对不起啊，我不是那个意思了。
1: 小时候我跟我弟弟去邻村赶集，集市上有唱戏的，我俩一看戏忘了时间，天都黑了，回家被狠狠打了一顿。我弟就在旁边哭，那时候我就想赶快长大，长大了就能出去打工，就能跑得远远的，他就再也打不着我，也管不了我了。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有人管是件很幸福的事，只有关心你的人才会管你。不过等我知道这些的时候，已经长大了。
0: 你弟弟叫什么？
1: 张远。
0: 张远，我们一定会找到你的。起来，接着我，这姐找你弟弟。

0: 队长，
1: 谢谢啊，
0: 姐，有我弟弟的消息了吗？
2: 没有。
0: 韩哥，喝水。你们下次进山能不能带上我？
3: 你太小了，不能进。
0: 我都进去过了，为什么不让进？
3: 是啊，你上次进去差点死在里面，你忘了？哎呀，
2: 对，姐，够了够了。
0: 我能开开车吗？
2: 刚回来，跑了六天，已经没有油给你们练车了。
0: 我们有油。
2: 哪来的？
4: 我们自己挖虫草给人放羊挣的钱，自己买的油。
0: 对呀、啊，哎呦，
5: 不错，哎呦，快，
0: 厉害啊！
2: 那行吧，别开太远，开完以后把车给我擦了。
0: 放心吧，姐。
5: 兄弟，哎，你等一下跟着他们。
6: 好呀，好呀。
7: 又是我的事情。
3: 糟了，是你懒的呢。
0: 这些油能开四个钟头吧？
4: 我觉得不止，800公里应该没问题。
8: 队长，这段时间的主要事项都记下来了。
5: 哦，我看看。老韩，哦，你家里打电话来问，相亲结果怎么样？
9: 我怎么样嘛？
10: 哎，这是张宇说的。
5: 小军，你干嘛呢？
2: 大约是了，我考一下。哦。
5: 小何，哎，老一套，明天去县里找汪某结账。哎呀，打电话来催了，两次。我、哎哦、最重要的。小邵前两天打电话来说，省林业厅的领导看了他的报道很重视，给巡山队拨了一笔专款，有10万元。
3: 十万，
5: 马上就能回到县里了。
10: 真的吗？终于有钱了，得他送的。哎呦，啊，十万，40万就好了，还能买辆进口吉普车呢。哎
3: 呀，想得美，还进口吉普，买得起，有地方修吗？
5: 10万块已经很好了。大家的工资发完，我们还能换一辆二手的北京吉普呢。
11: 这倒是，杜浩国队里的那些破车，整天追不上盗贼分子。就是。
3: 队长，邵记者还说别的了吗？

0: 稍后继续。生命树，
1: 梦里，我想和你谈谈，你现在有空吗？
2: 我希望我能够帮助你。
3: 很感谢你的好意，但是我真的不需要。
4: 阿纳斯，
2: 这样你脱去了脚链，能接受我的帮助。
1: Why did you come here?
4: I'm here because of you. I knew you were here. And I really see you here. Come on, let me in. I missed you so much.
3: Anna.
0: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6: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5: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7: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8: 你还是这么怕我吗？
9: 我怎么可能怕你
10: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9: 我有什么不敢的？
10: 你被录取了。
11: 说说情况。
12: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3: 我是他老公。
12: 我不认识他。
11: 那他呢？
12: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4: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5: 停手！

0: 去，好，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一会儿就知道了。张教授，
1: 怎么了？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2: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 90后
3: 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

0: 这一头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1: 闯天下的破烂。

0: 哦，我忘了，少记者给小白姐寄了东西啊。
1: 去哪儿？这个有吗？
2: 有个傻小子。
0: 给，姐。

0: 小白说的话，比大学的报道还要重要。这都是林业顾问的资料啊！啊，一句对小白说的话都没有吗？我找找。
1: 哎，你找什么？你又不识字，你是。
2: 推诿干什么？一定有的，仔细抓住。
1: 白娟，这些资料一定很重要吧？
2: 我的报告里基本上都写到了。等他，黄瓜菜都凉了。晚上没事的话，我会县里一趟，晚上就住在家里了。
0: 哦。他上线了吗？
2: 我是回局里交报告。
0: 兔子耳朵。

0: 你写的？
1: 是。
0: 看这个。

0: 这写的跟我的也差不多呀，写的比我那份是好点儿。
1: 我在这个位子上做了3年，这事儿我提了3年，年年都不打回来，
0: 不给批。
1: 为什么不给批啊？林业公安的必要性。

0: 你我都清楚，是吧？那你说为什么呢？
1: 都没钱。
2: 妈，我回来了。来吉。妈，我回来了。
3: 你们出去怎么不锁门啊？
4: 前后脚进门，没说你们呢。院子门不锁，房间也不打扫。
2: 是是是，正也是标兵呗，一回来就干活。要不奖励你个大红花啊？
4: 拿来。
1: 哥，你这又立的什么功啊？这什么奖章啊？
4: 这是纪念章。
1: 纪念章。哥，你的肩章领章了。
4: 我复原了。好吃吗？啊，
5: 好吃，
0: 好吃，好吃。
5: 你回来也说一声，我好给你包饺子，回家第一顿饭还成了你下厨。哎，你也是啊。回来的比我都晚，
6: 妈，我下班，
4: 以后机会多了是。滚蛋饺子、涮腿面，正好白菊馋我做的臊子面，
6: 好吃是好吃，但你也太偏心了，哥，这两个菜都是姐爱吃的，我爱吃三烧你也不做，
4: 明天给你做。
6: 行，
5: 明天白菊做饭，露一手给你哥瞧瞧。
6: 好，我姐都说了，我是手艺现在进步很大，都会赶上你了。
7: 行了啊，我那是鼓励你的。你跟咱哥比，那水平可差远了。
6: 是，
1: 哥，你咋突然就复原了？那之前心里不还说还要提干的吗？
4: 我们骑兵营现在被压缩成了一个连，像我们这样的老兵，都让复原了。
6: 压缩谁？不应该压缩你啊！你还立过功呢。
4: 部队裁减编制是为了进行现代化军事改革，跟个人没关系，我得服从组织安排。
5: 你倒挺顾全大局的。
1: 那接下来怎么办？大卫定了吗？
4: 得等通知，没那么快。
1: 要不然去找找林叔叔。
5: 一码归一码啊，就为我把你弟从唐古拉山叫回来这事儿，林叔和朱阿姨没少批评我，说我糊涂。我看你工作方面也可以听听他的意见。
4: 没事儿，妈，地方上又不是不分配工作，我都多少年没待在家了，你让我歇几天，咱们不说这事行吗？嗯，
5: 也好。哎，等你工作有了着落啊，
4: 嗯，
5: 我就帮你张罗。
4: 张罗什么呀？
5: 你喜欢什么样的姑娘啊？我们医院有几个不错的。
4: 你笑什么呀？你喜欢什么样的呀？
2: 妈问你呢，你问我干啥？
4: 我是问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
2: 哼，啥样的我都不喜欢。爱情多半都是不成功的，要么苦于终成眷属的厌倦，要么苦于未能终成眷属的悲哀。
0: 有道理。
4: 有什么道理啊？他这说的真有道理。你在哪儿学的呀？对爱情这么悲观？
2: 小说上。
4: 哪本小说啊？
2: 忘了。
5: 行了，少看点闲书吧，吃饭。

0: 卖完虫草还买胶卷吗？
1: 相机都没有了，不买胶卷，我要买一根如意宝马鞭，就像格萨尔王的巴加三不懂这一样。

0: 你不是有马鞭吧？
1: 太旧了，我跟九喜要参加赛马会的。
0: 九喜已经可以参加赛马会了。
1: 你太久没骑他了，九喜现在跑得比闪电还快呢，跑赢过上杰家的冠军。
0: 好呀好呀，随你吧。
2: 你这次进山顺利吗？
0: 啊，天气暖和了，打羊的人少了。
2: 哦，
0: 大沙金和老鲁城的人多起来了。
2: 好事情，打羊的少了，拿枪的就少了。去卓玛那里看过没有啊？
0: 这次没有去卓玛那里，我们走的南线，卓烟湖、月山湖、帕拉坡。

0: 还不睡啊？干什么呢？别玩太久了，浪费灯油。
1: 嗯。
0: 我先睡了啊。

0: 哥，
1: 嗯，
0: 你这上哪儿去啊？
1: 妈昨天嘱咐我，让我一定盯着你，把你那边的被褥给换了。说要是再不换，估计都能招虱子了。
0: 我哪有那么脏啊？你这车哪来的？
1: 龙基站索南那儿借的，
0: 还挺好看。
1: 走，上车。
0: 你帮我背着。
1: 好。
0: 哥，
1: 嗯，
0: 你会骑吗？
1: 铁马跟真马比，差不多吧。

0: 还行，不是很脏，还没长出虱子来。
1: 我就说吧，咱妈就是瞎操心。哥，工作的事情你怎么想的？要不你去我们局里吧，咱俩一起当警察。爸不就是部队转的公安吗？
0: 爸是转业，我是复员。公安局那么好的单位，我可能进不去。你们巡山队缺人吧？我留这儿怎么样？
1: 那你能来这儿，我当然开心啊！我估计队长也会很高兴的。
0: 啊。
1: 可这个火坑，还是我自己跳吧，别把咱们家都装进去。
0: 火坑？你说过，在这里干的挺满足的呀。
1: 我心里是挺满足的，我好歹还有局里给我发工资呢。可要是你在这儿干，吃饭都成问题，我怕你连媳妇都娶不上。
0: 夸张。那个审你来的记者回去了吗？
1: 你问他干嘛？
0: 我是说，他帮你们做的那些宣传能惯你用吧？
1: 不好说，谁也没制止他。
0: 那他会回来吗？
1: 不知道，跟我没关系。
2: 白警官，白局，来一下。
1: 啊，哥，我下去一下啊。
0: 啊。
1: 找我干嘛？

0: 干嘛？一个个都吓得不怀好意的。
1: 我们都想好了。以后的副队长就是你哥哥了。何清源这个叛徒，让他去当林县长的秘书。他一直想……
2: 哎，我求你了！
3: 不闹了！小白，他跟你开玩笑呢。但是我们都觉得你哥哥来的太好了啊！你看他又会打枪，又会骑马，又会开车，哎，那不巡山，莫大的浪费，是不是？
4: 我告诉你们啊，我哥回来的事情，谁都不许告诉队长。
5: 为什么？那跟我们一起巡山不好吗？
4: 我哥是复员军人，巡什么山啊？政府会给他安排工作的。张松，走。我来的时候，闻见土丹家炸油饼，跟我去要点，快点。
1: 哎呀，你自己怎么不去？
3: 你多拿点。
6: 我老舅要吃的，他都不给我了，还是你面子大。快走吧。

0: 彪彪，又干活了。盒饭卖怎么样？生意还算凑合吧，就是价上不去，保个本呗。
1: 小本生意，薄利多销，挺好的。
0: 小叶没帮你啊？哥，
1: 二姐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呢？她心里提过一句。那你跟我说说呗，
0: 没啥好说的。人家是医生，身边师哥师弟，不是从大城市来的，就是念过医科大学。
2: 我算什么？说好听了，我就是个做小生意的；说难听了，我就是个待业青年呗。
1: 这是小燕说的？
2: 当然不是了，她才不会这么说我呢。
1: 劳动不分高低贵贱，360行。
2: 哥，你下去吃饭吧，我来干。我那盒饭还剩好几份呢。
1: 我不，咱俩聊会儿呗。
2: 聊啥呀？给我做思想工作，无非就是那几句话，让我脚踏实地的，好好干，拿出干劲儿来。这些话我早在去唐古拉之前就听过了，那《红楼梦》啊。我还没看到林黛玉出场呢，我就被叫回来了。
0: 哥，
2: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光我干劲儿没用。
1: 人得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之前吃过的亏还不够吗？现在就算工作随便你挑，
3: 你又会干啥？
2: 我想开个饭店，哪怕就两张桌子。那起码是属于我的店，我说的算。我有个奔头，将来挣钱了我孝敬妈，给妈盖个小洋楼。那林建设他是不愁找工作，我要是生在他那个家庭，我混得比他强。
1: 我当兵不吃家里饭，原给你跟白菊，高中没缺你的吧？
3: 是你自己不读了。
1: 大学不考了，人家林建设再怎么不济，沈城的大学是自己考上的吧？你跟人比什么呀？有意义吗？

0: 来了就没。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1: 其实我正准备提干，突然就裁军了。我也没想到，但是没想到又能怎么着呢？
0: 事情来了，咱们就得接着呀。
1: 我总提醒自己，别觉得天底下就是自己最可怜、最倒霉。你看咱妈，不到20岁，就从南京背井离乡来到这个穷地方，在三顶帐篷里工作生活了2年。你见过她抱怨没有？日子难的时候，想想他们那代人是怎么走过来，心里那道坎啊，或许就迈过去了。愣着干什么？干活呀！
0: 哦。

0: 完事后的突然断流，对我们乡带来的麻烦太大了。我们乡的牲畜存栏量刚刚上来，这家伙牲畜喝不到水，有的已经开始生病了。牧民们的生活用水都很紧张啊，都要到处去找水，有的还发生了矛盾，动手的都有。
1: 哎，动手的是你们乡的人啊，我们可没动手，我们本来就在下游，你们断了水就跑到我们这里来找，那我们怎么办？你们往上游去找嘛。
0: 上游已经没水了，你刚才没听到吗？你让我到高丹头去找什么？
1: 那我不管，再打起来我是管不了，真正管不了。
2: 好了，不要吵了，叫你们来不是来吵架的，是要弄清楚这条河为什么断流。
3: 按说现在天气转暖，雪山融水应该越来越多才对嘛，这条河为什么会断流呢？
0: 现在断流的原因还没有找出来，牧民之间也有很多议论，有些年纪大的牧民说这是上天的一种警示，哼，是我们做错了事，老天爷的惩罚。
3: 好了，知道了，对于牧民的信仰还有风俗观点我们非常尊重，但现在我想知道的是，你们有没有到上游去排查，有没有找到断流点？
0: 去过了，断流点刚进博拉木拉不远，再往里找就不好找了。
3: 不好找就不找了，继续找。
1: 李县长，大家都在忙着找水，没有人了。
0: 李县长，我们两个乡想联合起来打基金，但是目前乡里都没钱啊。
4: 雪寨的牛羊还没有恢复，河水又断流了，
0: 确实拿不出这个钱。我们的父母官李县长，能不能请我们县财政给我们一些支持呢？
3: 你们有没有一个经费预算？大体需要多少钱？
1: 我们问过打井队了，至少要10万块钱。

0: 你问问，9万行不行？
1: 我看见了，这个申请报告就在我桌子上呢。是是是，你不用给我讲的这么。
2: 为什么只有1万块？我问你为什么只有1万块？
1: 就是只有1万块啊。
2: 设计者告诉我了，有10万。
0: 这记者嘴真快。
2: 我问了财政的老李，他说的也是10万。我就想来问问林县长，为什么只批给我们1万块？
0: 来来来，坐，坐，咱俩慢慢说啊。来，
2: 你把话跟我说清楚。
1: 你先坐下，我慢慢跟你说嘛。

0: 流经曲多乡和格拉乡的曼日河，最近突然断流了。这条河的水量一直很稳，怎么突然断流了？现在还不清楚。人畜用水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还发生了一些矛盾，打上了几个人，所以县里决定给这两个乡打机井，尽量把牧民的损失降到最低。但是县里的财政情况你是知道的。 一时拿不出打井的钱吗？所以就把巡山队的钱拨给他们用了。
1: 哎，这笔钱对于这两个乡来说，那就是雪中送炭。汪家和彭措说了，一定要好好感谢你这两个乡欠了你大人情，还说要给你们巡山队送牛送羊。
2: 我不要他们的牛羊，这不是人情的事情，专款专用你知不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嘛，但这不是情况特殊吗？
2: 就算我能等，牧民也等不了啊。牧民的牛羊更等不了。哎，
0: 确实，我没有提前跟你打招呼。
2: 老林，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就算你提前跟我打招呼，我也不会同意的。
0: 你要是实在想不通，来，还是那句话，写举报信，举报我。 顺便带上财政的老李，还能给你做个证人。
2: 哎，老林，你又跟我耍无赖是吧？谁跟你耍无赖？谁耍无赖？到底是谁在耍无赖？当初成立马志县经济开发公司的时候是为什么？是为了发展经济。现在呢？隔壁的达鲁县人家开矿挣了不少钱，人县中学建了新的教学楼。咱们呢？咱们乡里的牧民连口干净水都喝不了。
0: 一边是牧民的牛羊，一边是柏拉木兰的藏羚，你说这笔钱该给谁？来，这张椅子你坐，你告诉我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我去巡山，咱俩换换。

0: 先还2000给王某，不然下次人家不卖东西给我们了。2000不够，那就给3000，再给大家发3个月的工资，剩下的钱都不够下次巡山的油钱。
1: 工资少发2个月吧。
2: 是啊，
3: 说2个月也行。
0: 嗯，
2: 狮子多了不嫌有，都这么长时间都迁过来了，也不差这2个月。
0: 不行，发。

0: 要不要向社会进行募捐？
1: 那不成逃犯嘞？
0: 那如果适量发一些采金证给沙娃子呢？
1: 发者收钱，那不是支持他们进去采金吗？
0: 不是支持，你可以把这看成是一种管理手段。虽然让一部分人进去淘金，但同时也限制了那些没有证的人啊。
1: 你觉得能限制得住吗？
0: 哎呀，说白了，就是他们花钱买证，咱们用发证的钱

0: 来维持巡山队，去制止那些无证盗采。那叫什么来着？规范化管理。
1: 我看你快成林县长了。
0: 哎，多杰同志，注意你的个人情绪啊。
2: 啊，对，就这语气，一模一样。
0: 林县长也是在其位谋其政嘛，那县里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担子在谁肩上都不好挑。
3: 是啊，可是沙金也是国家资源，巡山队发展名不正言不顺，
0: 那你说怎么办？
3: 首先我不同意发展，那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一发展，那些人就更有空子钻了。再坚持坚持吧。现在小说的报道也发出来了，既然省林夜厅给我们拨款，那就说明他们对我们的工作是重视的。下一步等保护区成立了，我们就有财政拨款了，队员们的编制也好解决，到时候我们再多招一些人。
0: 等到什么时候？这样下去，保护区还没成立，巡山队就先没了。你不能拿未来保证现在，现在我们需要钱，有了钱可以多买辆车，可以多招点人。那么大的地方就两辆车，哪能巡得过来？现在别说招人了，贺清源他们的工资都发不出来，那将来巡山队就剩咱俩了，怎么干？
3: 就算只剩一个人也得干下去。
0: 你快少说这种话吧，真没劲。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要么你就专心当副县长往上走，等你当了县长你说了算。

约哪儿去啊？我开车。去县里，顺便拉一趟。有帮你的吧？啊。哎，这两袋就算了吧。太多了，这也太少了，吃不了多少。这回就先这样，拿回去。

0: 你别去，
1: 队长让我去。
0: 哎，队长又不在，这种事沾着人越少越好。
2: 别，老汉，
0: 哎，走开！
2: 有什么好讲的？有什么好讲的？我把他搞定可以。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没听到。
1: 刚回来。猫跟小孩子了。
0: 你本来就是呀。

0: 我们家这些毛茸现在能卖多少钱？
1: 现在还不到季节呢，哪有这个时候卖的呀？根本卖不出什么好的价格。你这个干部当的呀，连草原上的事情都忘掉了。

0: 怎么了？
1: 没什么。
0: 队里是不是又遇到什么困难了？

0: 你知道你刚刚的眼神像什么吗？
1: 像什么？
0: 像倒在冰上的牛的眼神，一模一样。

0: 展示回来了
1: 啊。阿珍你好。
0: 我呀。
1: 阿妈我回来了。呀，
2: 扎西，把碗刷好去写作业吧。阿妈有点事情。
1: 我要。
2: 来，你看这个怎么样？
3: 这个太旧了，这卖不上价钱了。
2: 啊，我还有几个铜锅，我拿给你看看啊。
0: 阿家财神，你买了锅，你们家有啥？以后豆腐先生回来，只能吃糌粑渣渣了。
2: 我还有结婚时打的家具，都是好木头，不过在东牧场，我们去看看。
0: 阿家财神，你不要为难我呀。
3: 家具是最难运的，而且东牧场，我今天就是赶着马车来，估计一趟运不完啊。啊，走了。
2: 哎，你等等。
1: 阿妈，你干什么？
2: 你不要管。你看，这是一颗至纯的地门四眼，在天珠里算得上是珍品。你看看。
1: 阿妈，你不要卖天珠，这是阿姨留给你的。
2: 你阿爸现在有困难，只能这样了。
3: 阿家财神，这个，
1: 这个我们不卖。
2: 你拿给我，
1: 不给。
2: 你不给什么？你干什么？
0: 阿家，
2: 我呀，你干什么？
0: 阿妈，不要担上。哎呀，妈，
2: 给我。
0: 妈，妹，妈。
3: 这碗不错啊，想好了卖多少钱吗？
1: 这个数千总，
3: 1000块，成交。
1: 是10000。
3: 俺家财神，家西真是个做生意的人，还真敢出价。10000块，哪里值10000块嘛？
1: 九喜是最好的马，是能在赛马会上拿第一的马呢。
3: 那他拿过第一吗？
1: 还没有。但是他比第一还快。
3: 走呀，
2: 我还是不卖酒席。
3: 好了，都不要卖了。今天算是白来一趟。我走了。
1: 你别走。你敢不敢和我比一次？
4: 정신이 있어 보여. 나도 좋게 해요. 세 번, 발랐다며.

0: 你最近好吗？有没有闯祸？你不说，我也知道你闯祸了。
1: 我没再和人打架，上学也不带刀了，我还帮阿妈保住了天珠呢。
0: 那琼喜呢？琼喜帮你赢了比赛，但是他不知道，你是为了卖掉他，你骗了琼喜。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5: 我怎么可能怕呢？
6: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5: 我有什么不敢的？
6: 你被录取了。
7: 说说情况。
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他老公。
8: 我不认识他。
7: 那他呢？
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1: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

0: 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宗、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1个月到2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2到3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1: 针灸有哪些作用？
0: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1: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0: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1: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0: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个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经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2: 东方破晓，破画宏伟蓝图。
3: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4: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5: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6: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7: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3: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2: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3: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8: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3: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

0: 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我们是巡山队的，举起手来，出来！
1: 因为我们这个纪录片和我们的这个生命书的电视剧是同步播出的，我有时候也会想，就是我扮演这个角色多杰，巡山队的队长，包括多杰的原型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在这个无人区里面。
2: 每一个漫漫长夜，他们是怎么度过的？他们在那个星空下会想一些什么？带着对人物原型的贴近与共情，从小就对星空着迷，现在也是天文爱好者的胡歌来到了冷湖，青海省冷湖镇。 干燥、孤寂、乏味，以致默默无闻，不为人知。在冷湖以北戈壁尽头，塞什堂山拔地而起，风把山脊削成了刀刃，风把空气刮得透彻，于是冷湖的夜晚变成了这样。这里拥有了中国乃至亚洲最好的暗夜星空。
1: 这个地方让我就是有一些恍惚，就是会觉得不像地球。对我觉得也很也就是这个选址啊，我觉得也很就很符合这样的气质，就是越是这样的地方，可能越适合去和这个宇宙产生连接吧。
2: 塞什堂山脚下的石油工业遗址，在半个多世纪前。 是让冷湖一度为世人所知的标签。胡歌与中国国家天文台的天文学家邓理才，冷湖管委会主任田才让在这里会合。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将一道逐星而行。
3: 这是什么？
4: 那是去塞什的山冰面。
3: 你看，那是塞什的山啊，就是从那个圆顶的左边45度
4: 啊，
3: 那就是 A 点最高峰。A 点，要平时的话，就是。 低空透明度好的时候，估计能拿长焦拉一个，然后就把山上的望远镜和这个下边的背景连在一起，就是把冷湖过去的辉煌和以后的未来，都能够展现出来。这时候拍的好，
5: 要是晚上能拍到星空就更好了。今天晚上，
3: 可以了吗？
5: 先检验试试。 目视够了，
3: 有了，有了，有了，你看的是啥？
5: 我现在在校准北斗一。

0: 啊，北斗在这儿，北星在哪？北星的那个，那个位置，它这个位置正对的那个星，北极星那个最亮的，对吧？
1: 对
0: 然后
1: 对对，
0: 往下来，那个勺子勺口的两颗星，看吗？
2: 记得很清楚，我们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门课叫自然常识课，然后我是在二年级的时候，我对宇宙有了一个最初的了解，就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去思考，就是说时间、生命还有空间。
3: 这就是超新星爆炸的遗迹。
0: 哇！我们看这个，现在可以开了。哇！
4: 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塞氏腾山，天然地跳出了2000米左右影响星空观测的致命浮尘带，而山脚下最近的人类活动地点也远在上百千米之外，将光污染的影响降到了最低。2017年，国家天文台决定在塞氏腾山顶建设大型天文观测基地，于是邓理才带队第一次爬上了塞氏腾山顶，实地踏勘台址，并在后续几年的时间里从零出发拓荒建台。
2: 但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为什么？它这个名字，就塞氏腾这个名字啊，
0: 对对对，
2: 就是你说，就是从它那个字面上说，它是一个高高隆起，是吧？
0: 对，
2: 说突然隆起的一个地方，
0: 这个是非常好的天文台址的一个。
2: 然后再引申的含义是觉醒，这多好呀！
0: 就是
2: 人类的觉醒，不就是要靠这个解锁宇宙的秘密吗？奥秘是吧？
0: 是是是，
2: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寓意就特别好。
4: 在去往天文观测基地的路上，胡歌对于昨晚看到的绮丽壮观的夜空仍旧念念不忘。
2: 昨天买了一个可以看星星的神器，它可以拍到星星的照片。我给你看看啊，你看到那个白色的那个圆顶的房子了没有？你看，那个里面有一个望远镜，可以看星星，可以看好远好远的星，你看到了吗？
4: 在全球范围内，顶级的光学天文台址都是稀缺资源，国际公认的最佳台址只有智利阿塔卡马沙漠。和美国夏威夷、莫纳克亚峰等屈指可数的几处，东半球首个世界级天文观测基地正初具雏形。从曾经的石油热土，到今天的逐梦星空，冷湖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
5: 那个就是您刚之前说的那个，
6: 那边是
5: 0.6的，
0: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地平式望远镜。这个是天窗，就是望远镜。我说的就是望远镜可以在一个方向，它只在一个方向动，相对于圆顶只在一个方向动，然后它圆顶是要转的。然后望远镜在这个方位的动作是跟这个圆顶同步的。
4: 目前冷湖的天文观测基地已经拥有了45台天文望远镜，其中投入观测的最大口径是2.5米的墨子巡天望远镜，而正在建设的还有最大口径4.4米的望远镜。
6: 您是吃什么？吃自热饭还是吃方便面？
2: 我吃自热饭吧。
6: 自热饭啊，好，这是你帮的。
2: 我来，
6: 看来
2: 我对了，
6: 无所谓。
2: 做天文观测这个工作会很枯燥吗？
6: 肯定枯燥啊。
2: 是吗？
6: 这不用想。
2: 哦，是因为
6: 人家本身就人少嘛。就天文就是，
2: 对，
6: 因为我们都到那种无人区嘛。尽量少，没有光污染，
2: 没有干扰。
6: 但是呢，你。

0: 又不能离人群太远，太远的话生活不节也成困难。
1: 而且这边又是戈壁滩，景色基本上都一样，说实话看久了都一样。
2: 我问个题外话，您成家了吗？
1: 没有。
2: 还没有？
1: 但是有女朋友。
0: 没有女朋友。
2: 这有影响吗？老是分居两地。
1: 他习惯了啊，所以我得特别感谢他。我真的特别感谢我女朋友。
0: 其实在山上还是有时候挺震撼的。天好的时候，你站在平台上，那星星在你的脚下。你看
3: 哦，
0: 那个低的地方也有星啊。
2: 哦，哎，我今天晚上我
0: 踩一踩，踩一踩。
4: 为了保护赛事腾山顶天问站高品质的观测条件，保护冷湖上空的暗夜星空，当地政府也在不断探索与尝试。
5: 后来有一次我到德里沙出差，去了以后就找到邓博士了，然后去了以后我说我们就想开发这个星空做旅游，他当时就态度非常不好，就是就炸毛了。我说啊，你们还要搞星空？你看你们把德里沙整多亮。我一下就懵了，我这态度咋这样。他说他的望远镜在那地方建成以后，说德里沙方向亮了1000倍都不止，说所以他的那观测条件本来很好，一下就掉下来了。他正在可能恼火，之后我就送上门去了啊。
4: 目前青海省海西州拥有了专门的天文观测环境保护条例，将冷湖镇1.78万平方千米范围内所有的人工用灯纳入到法律管理的范畴。除此之外，冷湖镇几百盏老旧的市政照明用灯不仅完成了改造，还研制出了低亮度、低逸散、低色温、具备深遮光功能的新型路灯，力求把对夜空和天文观测的光污染降到最低。我们长期自豪于现代文明的光明照亮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时，其实对自然界的破坏早已经开始。暗夜保护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认知。对动物，耀眼的灯火就像人类世界布下的无数陷阱。候鸟沿银河迁徙，却撞进楼顶的射灯，坠地而亡。刚出壳的小海龟靠月光找海，路岸的霓虹让它们逆向爬向公路。蝙蝠、飞蛾被灯光诱进永不熄灭的白天，夜行昆虫在10年间减少了30%，靠它们传粉的植物随之枯萎。对植物，黑夜缩短等于季节错乱，街灯下的树芽更早萌发，养分回流受阻，植物果实变小，种子活力下降，暗夜保护因此诞生。人们开始把黑暗视为一种濒危资源，用低色温、遮光罩、分时调光，把夜还给星辰，也还给自然界的生物钟。正是在暗夜之下，人类重新仰望银河，找回地球本来的律动。
6: 哥，往这边慢慢走，好多人扶着上去。对。
2: 这是拆过最贵的一个箱
7: 子。哎呀，你这样
6: 稍微轻一点，
7: 他放就行了。
6: 大部分都哎，轻拿回去就行了。
7: 等，还有麻绳，麻绳要拆。
8: 进槽了，
7: 麻绳要拆。
9: 张烈子，我把这个可以转下来，你不用爬上去。
10: 在那边
9: 好了，
10: 好了，
9: 然后这个钩子卸了就可以了。
10: 来，
7: 你准备了镜子吧？
10: 给我们的镜子
7: 啊，
10: 我们的镜子，
7: 你开心吗？
10: 开心哈，开心。
7: 啊，我看你好开心啊！
10: 由你来见证给我们安装，当然开心了。
7: 这个
2: 我们要达到现在的这种所谓的文明的程度，我们必须要获得更多的资源。那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是对环境对地球就造成了很多的伤害。我们忽略的是它的原本的一个基本的秩序，就维持这个 地球

0: 正常的运转，整个生态平衡的一个秩序。每次看抬头看天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那个秩序是永远存在的，你感觉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秩序或者一个规则在那里，只是我们太专注于自己，太沉浸在自己创造的这个文明里面。
1: 当我们把光关进灯罩，把夜色还给宇宙，天空便把更远的星图悄悄交到了我们手里。从此，天上有灯，地上也有了星，彼此照着，和谐共生。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你？
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9: 我不认识
8: 她。那她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停手！
1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有一天我突然想，如果一个盲人坐火车会是什么感觉。我试了一下，25分钟撞了无数次。五站环境建设是希望我们的残障朋友他们能够得到社会服务一个均等化服务。12岁那年，我去广州读书，从米宁到林芝要一天，从林芝到拉萨4-5天，拉萨到格尔木2天，格尔木到悉尼又要一天，悉尼到广州3天，路程整整用了2周。我的父母对我的教育很严格，当我考上内地西藏班，父母把我送到长途汽车站的时候，他们特别开心，我终于走出大山，接受更好的教育。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那一年我20岁，成了第一批藏族铁路人。2021年拉仁铁路开通，复兴号开到了家门口，现在从�拉萨到林芝最快3个多小时，米宁的孩子去广州上学2天就能到。20年，我干过站务员、客运员、计划员、技术员。有人问我老换地方不累吗？我说铁路在往前修，我得跟着走啊。胸牌换了无数个，但干的是一件事，让火车平安进站，让人们平安上车。马上完了吗？哎，好。回来慢一点啊。我父亲退休后跟我说，有一次去便民服务中心办事，有个带绶带的女孩全程帮她翻译，对老人特别好。她问我，你在车站工作也能帮很多人吧？我说还行，其实不是还行，是还可以做得更好。重点旅客最怕的不是麻烦，是特殊对待，让他们和寻常人一样舒适温馨，才有尊严。
1: 哎，您好，我是一个盲人乘客，然后就是有预约过重点旅客的。哎，就是我现在呢就在12306的汇合点。好，谢谢谢谢。嗯，谢谢。
2: 您好先生。
1: 哎，
2: 预约的重点旅客
1: 就是。
2: 好，
1: 好，
3: 注意脚下，请这边走啊，慢点啊，不着急。
1: 好嘞。
3: 好，先生稍微停一下，请把您的身份证交给我使用一下，我帮您核对一下车票。
1: 好，
3: 对，
1: 好的。以前我自己一个人出行的时候，我是不会选择坐火车去的，心里没有底。现在有了12306的这样一个线上和线下的重点旅客的预约服务，工作人员就会提前过来接我，出行就非常顺利，非常方便了。
4: 车下错了，没有找到进站口是吗？哦，那这趟车已经走了。嗯，那您先站在那里不要动，我等会儿到进站口来接你。嗯，不要着急，还可以改签。
0: 2006年，我20岁，第一次站在火车站台上。那时候我想，这条路真长啊，什么时候能走到头？现在我知道了，路没有尽头，火车会一直开下去，车站会一直在。我们能做的就是让每一趟车、每一个人出行中更温馨、便捷、舒适。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看。
5: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停手！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

0: 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省多地在今天气温下降明显，仿佛一夜之间就进入到了深秋。那么预计明后两天，省内多地的最高气温依旧不会很高，城市当中像是在西宁、德令哈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逐渐下探，仅仅只有15度上下，甚至不足15度。另外呢，晨间、夜间更是会下跌到0度左右，加上吹风天气明显，风寒效应显著，寒凉感倍增，出行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谨防感冒等疾病的发生。另外呢，受到降水天气的影响，加之高海拔地区气温低迷，降水向态将会由雨转变为雨夹雪或雪。假期途经车辆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我省的部分山区草木逐渐枯黄，另外呢，吹风天气也是较为明显，需要谨防草原、森林火灾的发生。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黄原互助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出现。另外，在西宁、海东、海南的北部、海北、黄南北部，以及格尔木市、天峻、囊谦、达日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海东大部、玉树、黄南大部以及大通、黄忠、黄原、格尔木市、共和、贵德、贵南、门源、海晏、达日、班马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依旧保持晴或多云。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小雨转晴，3到16摄氏度。黄原雨夹雪转小雨，2到15度。海东阴转小雨，5到16度。乐都区阴转小雨，5到16度。德令哈多云转阴，1到15度。共和多云转晴，1到15度。海晏雨夹雪转小雨，0下2到12度。玉树阴转小雨，0到12度。马庆晴，0下2到11度。铜仁小雨转晴，4到16度。格尔木多云，5到15度。银河阴转晴，7到17度。茫埃多云转阴，1到15度。都兰晴转阴，0到12度。乌兰多云转晴，0到15度。大柴旦晴转多云，0下2到12度。贵德晴转阴，5到19度。九至阴转晴，1到10度。尖扎小雨，5到17度。河南晴转小雨，1到10度。西宁市区小雨转晴，3到16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

0: 钱多了，好不好啊？
1: 好。
2: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6: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5: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9: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9: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1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我是她老公。
11: 我不认识
10: 她。那她呢？
1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2: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3: 停手！
12: 大爷，放下！
14: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生命燃尽。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有些路是为了让光抵达，每一次抵达都让这里的人们有了期待。从胶片走到数字，设备在变，那束光却始终未变。一块块荧幕在今天继续亮起，文化服务在一次次抵达中延伸。一块荧幕连接电影，也连接更丰富的文化与知识。光影不断改变，抵达从未停止。东方破晓，破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振奋前进，我们振

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永恒，建设无止境。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
1: 我省以产业四地建设为战略支撑，持续推动资源优势向发展优势深度转化。
0: 国庆假期前3天，我省青海湖、原子城等多个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秋日高原，湖光山色引人入胜，红色精神浸润人心。
1: 2026青海特色产品产销对接会暨我为青海带好物活动在山东省济南市举行。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文章说，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辉煌成就，展望美好未来，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今天，中国人民正昂首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今天的中国沉淀以100年、1000年为计的时间观，激发超乎寻常的紧迫感、时代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上按下发展的快进键，套出时间的加速度。今日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卫生体系，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亿万人民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汇聚起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历史的深刻结论。经历新时代伟大变革，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党和人民之所以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所以势不可挡，根本在于两个确立。新征程是新的长征，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

0: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有亿万人民团结一心拼搏奋斗，我们一定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创造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1: 江源潮涌，向心而行。青海以产业四地建设为战略支撑，立足独特资源禀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产业四地互促共融，持续推动资源优势向发展优势深度转化，绘就产业升级与绿色发展共生共荣的壮丽画卷。
2: 立足柴达木盆地资源优势，青海持续推进盐湖资源综合开发与精深加工利用，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十四五期间，青海盐湖产业实现了从单一开发向综合利用的跨越式发展，攻克盐湖提锂等多项世界级技术难题，构建起钾钠镁锂铝五大产业集群，青海新能源装机发电量双主体格局已然成型。在东数西算国家战略牵引下，青海累计建成标准机架五万架，算力规模达3.1万匹。在中国电信数字青海绿色大数据中心，所有运营用电全部直供青海本地水电、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2026年7月，实测数据显示，数据中心总用电量的78.37%来自水电，20.67%来自光伏，0.71%来自风电，低碳水平持续领跑全国数据中心。
3: 2025年，通过青深算力走廊的项目，首次实现了将青海算力输送到香港，供香港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调用，开创了香港需求青海算力的新范式。
2: 青海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品牌为引领，构建一新一环多代发展格局，打造雪豹之都、丁香之城等城市 IP， 推动生态旅游深度转型，依托优质生态文旅资源，全省各地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深度挖掘生态资源、民族文化、红色文旅内涵，持续优化旅游线路，完善配套设施，丰富文旅业态，推动生态加文旅加农牧深度融合，让高原绿水青山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
4: 立足青海独特生态资源与厚重人文禀赋，我们深化文旅、农牧、生态产业融合，持续优化旅游线路，丰富文旅业态，完善配套设施，激发高原文旅消费活力，加快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以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助力绿色产业集群发展，赋能全省产业四地建设。
2: 立足纯净高原生态底色，青海聚焦牦牛、藏羊、青稞、冷水鱼、枸杞等特色优势品类，持续标准化种养、精细化加工、品牌化运营，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达到1337个，59个产品获得香港 STC 优质正印认证，青字号农产品远销54个国家和地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超146万吨，冷粮蔬菜出口迈过万吨级门槛，龟孙鱼出口占全国99%以上。
5: 推广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户的联农带动模式，聚焦牦牛养殖、生态旅游重点领域持续投入，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依托电商平台持续做好农畜产品产销对接。
2: 从察尔汗盐湖的晶莹卤水到塔拉滩上百万块光伏板，从港什卡雪峰的冰雪经济到河湟谷地的冷粮蔬菜，青海产业四地建设的画卷正加速铺展。十五五开局之年，青海明确提出高质量建设产业四地集群，推动产业四地互促共荣，正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积蓄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0: 近日，青海省民营企业白起兴百村行动推进会在海东市互助县举行。
2: 白起兴百村行动自2021年启动以来，引导民营企业与行政村结对帮扶，以产业振兴为主攻方向，推动企业资本、技术、管理优势与乡村资源禀赋深度融合。海东市互助县东河乡麻集村的油嘴湾生态

0: 文化景区便是一处典型实践。自景区建设以来，麻集村人居环境改善，居民收入提高，发展整体向好。
1: 有了这个游嘴湾景区之后，我个人的这个收入也非常。

0: 已经累计接待国内的省内外的游客呢，达到这个200余万人次，实现的旅游综合收入呢，达到5000余万元以上，带动全村的村民呢，将近180人。直接和间接的从事着这样一个份工作另外呢，也是给这个村民股东呢累计分红达到340余万元，给村集体分红达到这个110万左右。
1: 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的富民效应，正是海东市互助县村企结对工作落地见效的生动缩影。目前互助县已有10家民营企业与9个乡镇的11个行政村结对，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2: 参与彼此行彼村行动，知识艰辛，企业社会责任，也是一次方向交流，方向赋能。我们将立足新前部村资源并富，结合企业自身实质，中间开展传统节日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关爱帮扶等公益实践，用心用情回应群众诉求，
3: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把会员企业资源凝聚起来，对接乡村需求。今年我们青海村周口商会与民和县中川乡峡口村结成对口帮扶对子，以党建共建为抓手，做力乡村稳力发展。
1: 从县域到全省，村企结对的覆盖面持续扩大。目前全省已有555家民营企业与596个村集体成功结对，带动就业8740人，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帮扶与合作格局，为全省乡村振兴贡献民营企业的智慧和力量。
4: 国庆假期首日，海北州冈察县圣泉湾生态体验区、海西州乌兰县茶卡盐湖天空之镜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5: 秋日的青海湖圣泉湾，湖水澄澈，水鸟翩飞，水天山色浑然一体，游客漫步湖畔，尽享高原生态之美。茶卡盐湖天空之镜景区推出天镜览明月、盐韵耀山河主题系列活动，歌舞展演、盐文化科普体验、共绘国旗精彩纷呈，麦霸挑战、锅庄狂欢、篝火晚会等夜间项目拉长文旅消费链条，
6: 特别有氛围感，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7: 我既学到了盐的知识，又看到了美丽的风景，我感觉这次国庆来这里特别值。
8: 活动特别的丰富，从白天到晚上都不单调，风景美，活动多，服务也好，真正感受到了大美青海的独特魅力。
5: 针对国庆客流高峰，两地景区提前完善设施，增配值守力量，做好客流疏导与安全保障，全力保障游客安心畅游大美青海。
9: 我们立足盐湖特色，打造双场景文旅产品，将爱国教育、文化体验、民族风情融为一体，全力做好安全保障和暖心服务，让广大游客在茶卡盐湖欢度平安、精彩难忘的国庆假期。
10: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青海原子城纪念馆迎来红色旅游热，各地游客追寻峥嵘往事，感悟奋斗精神，在沉浸式红色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
5: 国庆假期前来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纪念馆优化服务，保障参观有序，展厅内详实史料、珍贵实物静静陈列，生动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助重器的艰辛岁月。
11: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要感受一下红色文化，看一看咱们的先烈为两弹一星做出的付出，当初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为了咱们祖国的发展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也是希望咱们国家越来的越强大，越来的越繁荣昌盛。
5: 不少青年学子研学团队走进纪念馆，在厚重的红色记忆中致敬先辈功勋，汲取奋进力量。
12: 我会学习先辈们不怕吃苦、坚持奉献、迎难而上的精神，踏实努力、认真拼搏，用自己的青春和努力回报祖国，不负时代。
4: 国庆假期，全省市场监管部门立足职能，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强化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检查工作，全力守护全省各族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在西宁海悦达鲜品超市，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西宁市城中区执法人员三级联动开展现场检查。货架前，执法人员对价签标注、商品包装、进货台账等逐一检查，一笔一笔翻看核对，每一处细节都指向节日餐桌上的安全。
1: 对农贸市场超市的食品开展重点检查，进货查验上检查经营单位的所证所票是否齐全，确保食品的来源可溯，散装食品的标识标签、预包装食品的生产日期等是否齐全清楚，有没有过期或篡改日期的情况。储存条件上，比如冷藏冷冻的食品温度是否达标，生熟有没有分开，防蝇设施到不到位等。我们通过以上措施全力保障节日期间的食品安全。
0: 守好节日餐桌不仅只靠监督检查，我省市场监管部门压实属地监管责任和食品经营主体责任，督促经营单位严格落实进货查验、环境卫生、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制度，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让问题早发现早处置，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2: 我们进货的时候呢，厂家的资质检验报告都要核实一遍，散装食品的这个生产日期、保质期也要挨个查完以后才能上架，架签呢都按规定的标好，市场监管人员来检查呢，台账、进货凭证我们随时都能拿出来，顾客问起来呢也能说清来源。
3: 国庆节假日我们家里面要聚一聚，我们过来买一些新鲜蔬菜啊、牛羊肉。刚才看到有市场监管的执法人员过来检查的挺仔细的，然后他们这些价签也标得明明白白的，东西看着特别的新鲜，买着心里面也特别的踏实。
0: 节日食品安全，一头连着监管，一头连着民心。拉网式排查，清单化整治，闭环式整改，让隐患发现在前，处置在小。价格监管与保供稳价同步推进，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这个国庆，全省市场监管系统还将持续守护，让各族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4: 国庆期间啊，我们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啊，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的要求，加大对节日热销产品的这个监督检查，重点呢对这个农贸产品的批发市场以及集贸市场，咱们的各大商场、超市，然后聚集人数比较多的餐饮场所，开展重点检查，这个严厉打击三无产品、掺杂掺假以及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等违法行为，确保全省广大人民群众过上一个欢乐、祥和、安全的一个节日。
5: 近日，2026青海特色产品产销对接会暨我为青海带好物活动在山东省济南市举行，现场达成2000万元购销协议，山东广阔的消费餐饮市场助力青海特色产业发展。
6: 现场各购销主体开展产品专题推介，鲁商集团发布2026年山东元青消费帮扶年度系列活动，青海省商务厅为6家山东餐饮企业授予青海家宴品牌使用权，12家企业现场签订购销协议，签约总金额达2000万元。
7: 希望依托陆青对库支援平台，把祁连山优质牦牛脏羊深加工产品推向山东市场，以产业带动牧民增收，助力高原特色农畜产品走出青海。
6: 在我为青海带好物主题展销区，集中展示高原特色产品，同步举办鲁青两地餐饮供应链企业专场对接会，推动牦牛、藏羊、三文鱼、冷凉蔬菜等高原绿色有机食材精准对接山东餐饮市场。
8: 我们通过场景化营销、全渠道推广，将地道高原好品引入山东市场，既充实了门店的商品矩阵，也让全省消费者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正宗的高原风味。
6: 此次产销对接以餐桌消费牵引产业发展，用小餐桌撬动大产业，持续拓宽高原食材销售渠道，深化鲁青产业协作与交往交流交融。
9: 我们将持续拓渠道、塑品牌、强产业、提价值，畅通双向流通，深化鲁青资源互补、产业互促，擦亮鲁青协作金字招牌，让更多青海好物走进山东千家万户，推动鲁青山海相依，同心共进。
10: 连日来，海东市交通部门全面开展道路隐患排查、路面执勤管控和便民提示服务，多措并举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守护群众节日平安。

0: 安出行。
1: 国庆假期，海东市各交管大队启动安全大检查，重点对客货运企业主体责任落实、重点车辆车况、驾驶人安全教育落实情况进行逐项核查，同时采取定点检查加流动巡逻、日间管控加夜间突击相结合模式，在城区路口、国省干道、农村道路、高速公路出入口和景区周边设立检查点位，严查两客一危一货、面包车、摩托车等车辆，重点整治酒驾、醉驾、超员超载、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同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与此同时，结合国庆出行流量特点，海东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紧盯景区道路、入境干线等重点区域，全面排查整治道路安全隐患，科学调配警力，完善疏堵保畅和应急处置预案，及时发布两公布一提示，引导群众错峰安全出行。
2: 节日期间强化重点路段、重点时段管控，及时发布路况提示，快速处置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群众平安畅通出行。
3: 日前，西宁市大通县举办礼赞国庆丰收纳福主题活动，集中展示全县三农工作丰硕成果，普及惠农强农政策，凝聚兴农富民合力，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本次活动精心设置文艺展演、农畜产品成果展、非遗农耕文化展示、特色美食展销、农业科技科普等八大特色板块，通过文艺搭台、产业唱戏的模式，集中推介马铃薯、牦牛肉、老酸奶等高原优质农畜产品，助力本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拓宽市场。活动现场还表彰了统种共富先进集体、优秀种养殖经营主体、农产品加工企业以及最美土专家等50个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4: 继续壮大产业，扩大就业岗位，踏踏实实做产业，实实在在助农增收。
5: 近日，海西州天峻县通过加快推进互联网加 AI 监管系统建设，让食品安全晒在阳光下，受到消费者和经营户的认可。
6: 吴真平是天峻县应急管理局应急保障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日常工作繁忙，经常在外就餐点外卖，餐饮卫生一直是他最担心的事儿。如今通过互联网加 AI 监管系统建设，他的顾虑得到了化解。
7: 外卖平台上就能够实时查看商家的后厨操作全过程，对于后厨的卫生、人员操作、食材加工的情况可以一目了然，所以现在我们点外卖在外面吃饭就放心多了。
6: 这套食品安全互联网加 AI 监管系统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为破解传统监管短板、提升智慧监管水平搭建的智能平台，依托物联网、 AI 图像识别等技术，对餐饮关键环节开展实时监控、数据采集和智能预警，补齐传统监管短板。
8: 通过全天视频监控和智能抓拍，能及时发现后厨操作不规范、环境卫生不到位这些细小的问题，督促我们操作更规范，卫生也管理更严格。
6: 当前天峻县正加快项目建设，已有72家餐饮商户接入系统，覆盖率达58%。按照青海省工作部署，海西州力争今年11月底前覆盖率达70%。
9: 互联网加 AI 监管平台既减轻基层监管压力，又保障群众订餐安全放心，推动构建了群众、商户、监管三方共治食品安全治理新格局。
3: 察尔汗盐湖如大地调色盘，铺展几何纹理，光伏蓝海与风电白塔交相辉映，把阳光与风化为澎湃动能。
5: 河黄谷地，麦浪翻金，牛羊转场，烟尘里透着千年牧歌的从容。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感受产业与自然融合的青海之美。

0: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4: 那她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大爷，让我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2: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3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二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3: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

0: 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1: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 4.5 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更加注重环保惠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
3: 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4: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玉米，包还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5: 我今年种了40000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3: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6: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7: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

0: 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1: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2: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3: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4: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3: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俺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1: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3: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5: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拉一个回家得了。
6: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

0: 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1: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2: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1: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3: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1: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0: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1: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2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

0: 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1: 从咱们西安东过去到安康也就是45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风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风电源，有效平抑沙格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昨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3: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4: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5: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4: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0: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二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二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二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7国集团二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刚果金卫生部二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2: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态图景。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啊？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4: 那他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停手！
1: 把烟放下。
7: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东方破晓，破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

0: 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2: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3: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4: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1: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果子卖不出去了。
2: 卖不出去啊，还会咋说呢？
1: 有个叫芭蕾的资本跟咱们搞恶意竞争，抢占市场。
3: 不以为我骗你们的吧，对手来了。想要迈过这道坎儿，还得指望梦林。
1: 杨先生来了，想毁掉我的信誉。安娜来了，她想毁了我的希望。芭蕾来了，想毁了我的出路。我告诉你们，我没那么容易倒下，我就得在这黄土梁梁上跟他们死磕到底。
4: 即将播出红果果金蛋蛋。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
6: 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呢？
9: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9: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1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我是她老公。
11: 我不认识。
10: 那她呢？
1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2: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3: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我没说这话，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两个娃娃是好心办了坏事，组织上要给做主啊，不能让群众啊，以后啊戴着有色的眼镜来看待两个娃娃，就是这么简单。
1: 那销售权不给孟琳了呀？
0: 一出手就被骗了，还敢给啊？要是再赔上个8000万呢？
2: 就算是搭上恩的老命，我也赔不起。那今天就两个议题，志良书记，你主持会议。你说你不能把会议组织起来，连个议题都没有吧？
3: 好，那咱们就说第一个议题，就是该不该追究孟林和凡凡的责任问题。这第二个议题是，该不该让孟林继续销售的问题。
2: 咱们先说第一个，我建议不追究，同意的举手。
4: 追究个啥呀？娃娃也不是为了自个儿。那咱们接着说第二个议题，销售权是否让孟林继续？我建议让孟林继续抓销售。再说了，公安机关已经立案，损失也许很快就能追回，所以同意让孟林继续销售的，请举手。
5: 少数服从多数。关于今天的这两个议题，同志们的意见，回去以后我会向组织上汇报的。景，你把安娜带到大棚去干嘛？你还嫌我的误会不够深啊？
6: 我也不想带她过去，可是我要是不带她过去，她就要去舒凡家等你，你说我还能把她送到哪儿去？
5: 他没跟你说干嘛来的？
6: 大概的意思就是帮咱们培育宁静红，
5: 什么？培育宁静红？
6: 对啊。我又没请他，谁让他来的？
5: 反正他说是那个祖祥瑞教授派他过来的，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6: 你去跟他说，让他回去。宁静红不需要任何人指手画脚。
5: 我没法说，等见到他你自己说吧。
7: 景阳，快点开！你反手为云，覆手为雨啊你！我没文化，你别跟我算，你怎么是没文化了？哎，我跟你说啊，舌头是软的，嘴巴是扁的，啥话都让你说了。找孟林销售的是你，组织上销售的还是你，这裤子卖给谁都行，就是不能卖给薛之文。
8: 行行行，啊！哎，我不跟你在这磨牙斗嘴，我得去把苹果卖了。宁静人一国为天，只要是能给村民分了红，谁买不是买呢？
9: 哎呀，我先是人，
8: 咋了？有面子吃多了？
9: 你以为薛之文会认你？找他，赔死你！
8: 赔死我？他敢？呸！
7: 呸！
8: 李梦林的数据。 并不能证明宁静红在所有环境下都能保证原有的品质，所以啊，你这次去的任务主要是解决宁静红抗寒性不足，以及苦痘病、水心病、硬度、糖分、着色等方面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它才真正是沃克斯第一的国色。
7: 你要干什么？富寒，别发火。王林，
8: 说，我想问你一件事儿。你还敢问我啊？你先说说你自己的事儿吧，你。
7: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跟那个安娜一丝没有关系，人家喜欢我，我不喜欢她，我也不可能喜欢她。哎呦，一个女娃娃，你一个小伙子，你不招惹人家，她能喜欢你啊？她的脸是城墙啊！ 你以为我没见过世面是吧？是，我没谈过对象，看过去过老婆吧？就算我没吃过猪肉，我也见过猪哼哼，把你个贼娃子！你出了趟国，咋了？你还拐回个洋娃娃来？凡凡咋了？那对你哪儿不好？你跟我说。
6: 不是我带他回来的，是人家自己来的。
10: 富寒，我都听明白。
6: 把嘴闭上！哎呀，这天都塌了呀，罗富寒，你还在这说你的家事儿，咱们能不能等说完正事儿之后，你们再聊你们的家事儿，行不？孟林，你就把咱们。

0: 这回出去所遇到的事情都说出来，说清楚啊！说，我现在就问您一句话：咱们什么时候开始栽种宁静红？
1: 这事儿我可说了不算，那得宁静红自己说了算。之前你不是说了吗？3年后要是能成万亩园，那5年后我就能把它变成10几万亩。可目前宁静红它不具备这个条件。
2: 这个话题又扯远了，扯远了。
0: 梦里还是回到一开始那话题啊。那好，那我就跟您把外面的情况说一说。我们联系了百盛书的朋友，在人家的连锁店里，我们发现了芭蕾果，人家进价才3块，比我们低，而且还能赊账。说现在芭蕾果把乡村小店的市场都侵占了，
3: 那又咋了？啊，芭蕾、酒类，你不要吓唬我，就北上弄那个销售点，那根本就看不上，谁愿意站谁去站。好。
0: 您看不上是吧？那丁老师的中小型超市您看得上吧？芭蕾把咱们的单子也撬了，
3: 无所谓。那家大运馆就从来不接这种中小型的超市。
0: 好，那咱们说说您看得上的大型超级市场杨先生的单子，黄了，
3: 黄了，
0: 不是黄了，娃娃，我告诉你，你们把他奉为神的杨先生。
4: 他就是个骗子，800多万的果子没了。什么？骗子？傅寒，你说啥？
5: 我说的很清楚。志良，到底是咋回事？你们没听错，那个杨先生他就是个骗子。 果子追不回来了，
4: 怎么会这样？怎么能是骗子呢？

0: 安娜，你在干什么？为什么要破坏我的果苗？
1: 我在帮助你解决问题。
0: 你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而且你不是帮助，你是在破坏啊！
2: 你听我解释。
0: 不需要你的解释，而且我的宁静湖也没有任何问题。
3: 孟琳，你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啊？这安娜小姐是主教授派过来帮我们解决问题的，这问题早一天解决不是好事儿吗？
0: 我再强调一遍，我的宁静湖不存在任何问题。
1: 这个话题不要再重复了，
2: 请你先冷静一下，听我把话说完好吗？

0: 确定宁静红已经做过多次抗病虫害还有抗寒抗旱的实验了吗？
1: 安娜，这是最基础的问题，你是在怀疑我的专业能力吗？
0: 我并没有怀疑，我是想提醒你，在基础层面很可能出现问题，让你推广宁静红遇到最大的困难，所以我爸爸希望我来协助你，我也很荣幸得到了祖教授给我的机会来帮助你解决问题。
1: 如果是简单的提示，他们完全可以打电话给我，有必要让你当面和我说吗？
0: 我
1: 安娜，你不远万里从沃克斯到中国来就是为了这个吗？我告诉你，最具备科学依据的就是我的千亩实验田，你刚才说的可能出现的最基础的问题，在我培育宁静红的初期阶段就已经完美的解决了。就算刚才那个苗已经死了，它也是个例，不具备普遍性。安娜，如果真的是祖教授让你来帮我，那么请你转告他，他的好意我心领了。
0: Molly, I don't recognize you anymore. I care about you a lot. What did you go through so you become so grumpy?Something, Molly.
1: 好，你想听是吧？那我现在就告诉你，芭蕾依靠强大的资本围剿我们，我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种植宁静红。不管宁静红有什么样的问题，你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提出来，你不该在这个时候给我们添乱。
2: 前方到站，平静车站。

0: 眼下我们唯一的出路只有薛朱文。哎，我今天跟大伙撕开了胸膛说句实在话，薛朱文为啥跑了？啊，他要压价，你们咋拦不住呢？咋拦不住呢？没这个本事。哎，哎，俺罗富汗从来不愿意说大话，没办法，是让你们给逼出来。
1: 老罗。
2: 这话可是你说的？
3: 我说的你没听见啊？
4: 你就说，那个薛朱文认你，你能把他拿下？他要不认咋办？
2: 那你跟着我去找，咱试试，成不？
1: 这次会议上的话，大家全都听见了。罗富汗要是去找薛朱文，我陪他一块儿去，我倒要看看到时候你咋出丑。
2: 好了好了，别争了，咱们先说这第一个议题。 面对芭蕾资本的围堵是否栽种宁静红，除了我和守田，大家都认为推广新品种需要逐步展开。第二个议题就是关于孟林是否继续拥有销售权，目前是3票反对，3票支持。这件事如果不行，咱们就召开支部党员大会来决定，必要的时候向镇党委、县委作出汇报。决议已经形成，那就散会。
5: 今天的决议，我是保留意见。作为一名包村干部，我要向县政府陈县长做汇报和反映。我们也参考一下陈县长的想法再说吧。
6: 你说他们开会研究啥呢？
7: 哎，王元泽一开会，保准没啥好事儿。你们大家伙就等着吧。
6: 哎，潘越来了。
8: 咋回事？咋情况？哎，果子卖不出去了。
6: 卖不出去啊！开会咋说的？
9: 有个叫芭蕾的资本跟咱们搞恶意竞争，抢占市场，知道你们的单子为啥黄吗？还有大家伙的单子为啥黄吗？
6: 为啥呀？
10: 人家批发价才3块钱，而且还支持赊账。
6: 多少？
10: 还支持赊账？都以为我骗你们了吧？对手来了。
6: 想要迈过这道坎儿，还得指望孟林。那咋指望？是，你啥意思啊？我啥意思？宁静红呗。
11: 你把话说清楚。孟林，你说句话呀。是。 杨骗子的事给你很大的压力，但是你还有我和大牛呢，咱们既然是兄弟，天塌下来就得一起扛着。我和大牛说过的话，绝不反悔。可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杨骗子的事一出，咱们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任就又破灭了，而且那个芭蕾现在已经开始对我们下手了。你说那个安娜伊斯这个时候又跑过来泄气，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孟林，咱们是招惹了哪路神仙了？别人做事都是顺顺利利的，咱们呢？
6: 一步一个坎，孟林，你倒是说句话呀！我都说了这么多，孟林，李孟林，杨先生来了，想毁掉我的信誉；安娜来了，她想毁了我的希望；芭蕾来了。
12: 想毁了我的出路，我告诉你们，我没那么容易倒下。难道庄家汉就得祖祖辈辈靠着别人活着吗？我就偏偏不信命。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12: 我就不会离开这儿，我就得在这黄土两两上跟他们死磕到底。

0: 这两拿着。婶，这钱啊，可不能收。你拿着。婶，你听我说，这钱可真不能收。这么大个宁静村，还有这么大个宁静果业集团在这蹭着你，也不差您这点儿啊。
1: 不是这么个理儿，志良，你听我说，孟林是我养大的孩子，出一块钱就是婶儿一块钱的心。
0: 啊，你可不能让婶儿这心里卡在这儿过不去呀！
2: 不是，婶啊，
0: 收着。
2: 好，快说说。
0: 哎，
2: 哎呀，
0: 志良，
2: 嗯，
0: 我问你个事儿。
2: 啥算事儿？
0: 咱村里来了个洋娃娃，是从国外来的，他到底和孟林是啥关系啊？
2: 事儿。
0: 你这想啥呢？那是孟林国外的同学，孟林你都不相信？我是不相信那个洋娃娃。嘿嘿，
2: 孟林没事儿。
0: 两百万，你用这么多干啥？
2: 哎呀，有事儿。
0: 啥？
2: 有事儿。
0: 咱种了大半辈子苹果，就攒下这些钱，有啥事儿啊？你不说清楚啊，我不给你。我要是跟你说清楚，你能给我？那得看啥事儿。做买卖、搞投资呢，那没问题。积德行善、借人胡花这么一大笔，我可舍不得。
3: 李梦林让骗子给骗了八百万，我跟桂琴、志良，俺们三个商量好了，把这个窟窿啊，先给补上。说啥？给那个狼崽子补窟窿？罗凡，我跟你说，你借谁都可以，就是不能借给那个狼崽子。 你把那个狼崽子当亲儿子，把我儿子当成狼崽子，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跟你说。

0: 我在家里活着不如人，世人皆知。我要在学校里活得再不如人，那可就是谋杀了。<笑>您的家好着呢，您是不知足。<笑>那我先走了啊。多校长下课啦。啊，刚下课。哎，你别介意啊，没说你的坏话。
1: 我想找你商量点事儿。
2: 啥事儿啊？你说，我听着。要花钱，一大笔。多少啊？3万？300万？这果子就是我们果农的命啊！姓杨的一下子骗走我们那么多果子。 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这不是，白先生，那孟林欠这么多钱，咋办呀？孟林就没钱，凡凡也没钱，你说这咋弄啊？哎，我跟你说，把宁静红这个知识产权一卖，这坑就堵上了。败家子儿啊，宁静红卖了，你和西北风家。
3: 我就这么一说，那你说咋办？之前咱的差价都是谁让咱们挣下的？大伙儿心知肚明。
4: 对，都算。
3: 我白百胜挣的不多，我给孟林填补1万，
2: 就当我少挣1万嘛，
3: 把娃娃的心给稳住。再说，
2: 不过，哎呀，说实在的，孟林也摊上这么个事儿。
5: 你说要不出点半个，也说不过去。
6: 我出3000。
5: 好，
7: 我出500，家里条件不好，算个一点心意。
8: 我出2000，
9: 我出1000，
10: 我也出1000。
11: 我出3000，
12: 我出5000。
13: 好，
14: 我们的宁静红就是没有任何问题，这件事情谁都可以质疑，你们不应该啊。
15: 我们现在需要宁静红。
16: 我们需要宁静红帮我们突围，所以这件事情咱们不要再讨论了，行不行？
17: 李梦林，我们都认同你的自信，可现在事实就摆在眼前。祖教授和安德鲁教授都有充分的数据证明宁静红确实是存在不稳定因素，这也是当初我为什么阻止你，不应该在这个阶段就把宁静红送到沃克茨参赛的原因。虽然他拿到了金奖标准，但我们心里都清楚。 因为没有足够的种植面积，我们无法确保稳定性，还有很多方面有待论证。可是，当你真的做了选择，迈出了那一步的时候，我、静瑶、大牛，我们都选择了无条件的支持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想给整个宁静村带来新的希望。
18: 是啊，梦林，我们不想打击你。
16: 但是你必须面对事实，
19: 李梦林，你不要再执着了。接受安娜的帮助，只有尽快的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加快我们推广宁静红发展的脚步。
20: 梦林，舒凡说的对，我们应该接受安娜伊斯的建议。

0: 如果短时间内我偿还不上这笔钱，我就用宁静红的知识产权抵扣，或者用宁静红的知识产权抵押给银行贷款。对不起，我想一个人静一静，思考一些问题。我希望大家给我这个时间。安娜，你有任何事情直接找静瑶，她会替我照顾你。
1: 你把他带着去。
2: 鼻子冷冷的，眼睛大大的，明明可以靠脸来生活的，你说咋就混成一个卖烧鸡的了？
1: 赶紧走啊，别在这影响我干活。
2: 乔儿，悠着点啊，这日子不能一个人过。有时候我就在想，你说人这一辈子吃点苦真没啥，但你要搭伙过日子找错了，那就会越走越远，远的甚至让你回头都没有机会。你看我找了个老婆，跟别人跑了。你家大月好不容易拉来个丁红红，结果呢，订单还让人给撬了。哎，他就只能回来继续吃他的软饭喽。
1: 罗小卓，你别跟我动手动脚的啊。哎呀，你要是找我穿巧的不痛快，咱们上戏台上去说。你要是找大月的不痛快，找大月去。我家陆月生再没出息，关你啥事儿呢？跟我走。
2: 好，大月还不如老狼呢，人家老狼好歹还知道喂儿女，那成天知道怎么抠钱。哎，你看看大月，那照顾个小孩吗？啊，他给润泽连个新架子鼓都不买，哪是个当爹的呀？
1: 是不是关你啥事儿呢？跟我走。走，
2: 我这不为你好吗？
1: 用不着。

0: 我说你干啥去了啊？我咋打电话你都不接？我还没问你呢，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你催命呢？闲的，你是我亲爹呀！
1: 我没你这么优秀的儿子，我跟你说，出大事了。
0: 啥大事？哎，
1: 听说那个叫巴雷的把市场全都给占完了，那果子都卖不出去了。
0: 这跟我有啥关系啊？
2: 没事了吧？哎，你别走，那跟哥有关系啊！这果子卖不出去，那今年分红的事儿不就黄了吗？
3: 百盛的朋友单子都联系好了，都黄了。那个丁老师想卖果子，这都急疯了。他住在牛厨子马场里，等着做买卖，这个有把握吧？也黄了。顺子家的亲戚把那个单子都联系好了。 可是最终怎么的，也黄了。哎呀，你说这芭蕾果毒不毒啊？咱们走到哪儿，它是堵到哪儿，我就担心呐。别让咱们两个到时候把大运的出路给堵住。
0: 靠咱们两个人，就想堵住大运的销路，你是想黄猫碰牛犊，你真把自己当成虎了？
3: 好好喝酒，销不销路的事儿，不是你操心的事儿。那果子卖不出去，还有扶寒和支粮呢。扶寒支粮搞不定，那不还有政府的吗？我是担心，万一要是把销路给堵住了，你最终影响的不还是自己吗？咱们两个把果子掺到大运里卖，这说到天来。 也就是个假冒伪劣产品，这也就到天了吧？可是，如果谁把大运的商业秘密透露给了外人，那就是断子绝孙呢，小卓。你这么看着我干啥？这事儿就是给我多少钱，我都不敢。就算我敢，我也不弄。 小卓，小打小闹都好说，但谁要是挖宁静村的墙角，那是割井绳堵泉眼的，损得不说，最终还得把自己焊死。
0: 郎三清，说点有用的，以后还想不想跟我干了？
3: 我没说我不干呢。
0: 你说咱的钱是靠孟林赚下来的，没错吧？他现在遇到难处了，咱要是不管，那村里的人得怎么看咱们呀？他们三个就跟吃钱一样，你给多少他花多少，你还要充大头。准备给多少啊？咱也不能比顺子少吧？俗话说得好。
4: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你看看跟着你过的什么日子吗？你不知道啊？我只给1000，你要是觉得给的少了，你自己偷去。
0: 那要是能偷来，我就不跟你说了。咱不管给多少，那都是个心意，对不对？这个家是你的，多少你说了算。到时候你把钱送过去，好的落到你身上不就完了？

0: 那你再看会儿店，我回去把饭给娃娃做了。
1: 行。
2: 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外国友人，我们这里没有饭。如果呢，你要吃烧鸡啊，管够，还有酒。啊，
1: 好香啊！我要烧的鸡。
0: 脚也要，嗯，坐里面吃可以吗？
1: 来，快，
0: 坐。
1: 来，快过。我现在坐。
0: 把这放这儿。
2: 大爷，你照顾一下，开瓶酒。
0: 好，坐。
1: 我跟你说啊，你们国家肯定没有这个。
0: 来中国是旅游的，还是穿越沙漠的，还是，我说的可以听得懂吗？
1: 我听明白，我是商人，我是来做苹果生意的。
2: 这小伙子中文说的不错呀，
1: 做苹果生，
2: 哎，苹果，哎，
0: 那听着了，做苹果生意来了是吧？来对地方了，我们这是苹果之乡，是吧？
2: 对，有朋自远方来，我们都高兴，都高兴。
0: 你
2: 好好吃着啊，我先生陪着你啊，拜拜，
0: 慢用，那我走了，好，
2: 照顾。
0: 知道了，得带两个。
1: 你们中国人真的很热情，你陪我一起吃可以吗？我们交流一下。我坐这儿
0: 陪你就行了，你吃吧。好，尝尝看怎么样？嗯，喝口酒，酒也挺好的，高度的。还行啊，还行。
1: 兄弟贵姓啊？叫什么名字
0: ？Martin。马丁。嗯，你看，我觉得这个发音就像巷子这个马丁，这名好洋气。哎呀，这我陪你喝一杯吧。
1: 好，
0: 还真是。哎呀，这我算占你便宜了，兄弟。哎，来，兄弟。Welcome to China，
3: 干杯！可以啊，酒量。不管怎么说，及时发现问题，能够争取第一时间认识并解决问题，这也算是坏事中有好事吧。所以，请你不要这么沉重，好不好？
4: 我不是担心宁静红能不能顺利推广的问题，我是担心，如果村里人知道了这个事儿，会变得不冷静。
3: 如果大家不冷静客观，全盘否定了宁静红，那么他们以后也就很难再相信梦林了。大家够不够冷静客观，又不是你一个人能左右得了的。所以我在想，我应该主动先跟我爸说一声。
4: 跟你爸说有啥用啊？
3: 他又不能强制大家不往坏处想。不管怎么说，我爸也种了大半辈子苹果，他跟那些只懂种树、不懂培育的果农不一样。
4: 他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还是相当丰富的。万一哪一天流言蜚语引起了恐慌，起码我爸可以站出来和村民们解释一下。你是果业集团质检中心主任，你把大家组织起来，先解释一下不也一样吗？怎么可能一样？我爸既是村主任，又是果业集团董事长。我们宁静村有今天，都是他们这代人一锄一镐给闯下来的。他在村里的威望。 可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你真的认为他会替李梦林说话吗？我咋觉得他对李梦林不冷不热的呢？哎呀，这个问题有点复杂。他表面上看起来不关心宁静红，其实心里比谁都着急。你倒是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了，那李梦林会同意和你一块儿去吗？
3: 不会啊。
4: 我就知道我又说了一句废话。我倒是觉得，我应该先带安娜伊斯去见一下我爸。
3: 凡凡，你是不是对他接受的太快了？他表面上是为了帮助宁静红，可是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咱们谁也不清楚。我不光要让李梦林接受他的帮助，还得让我爸支持他的工作。
4: 这件事情我没有决定权，你自己斟酌。
3: 其实我觉得，安娜伊斯也没那么复杂。

0: 都怪我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情。
1: 这件事儿啊，孟林早晚都得明白。你没有必要自责。
0: 孟林现在肯定非常无助，南秀凡也在像他一样承受痛苦。

0: 我真的很自责，我相信梦玲，相信她能够扛得住。哎，对了，安娜，你不是说要帮梦玲卖苹果吗？你打算怎么卖啊？是卖给沃克斯吗？这个还没想好，但我总会找到办法替梦玲承担一些压力的。
1: 那我替梦玲谢谢你。最近真是太不顺利了，骗子把苹果骗走了，梦玲欠了800万，这棘手的事情还没解决，现在又知道宁静红不能顺利的退款，真是。800万？
0: 就是刚才梦玲说的那个杨先生的债？
1: 对，就是那个杨骗子。
0: 这怎么回事？您能告诉我吗？
1: 这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安娜，你休息吧，我先走了啊。

0: 喂，老领导，您在会所吗？我有件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1: 我都记下了，你再说说需要县里边怎么配合呀？
2: 还是希望你能够去给定个调子，指个方向啥的。
1: 这几天我忙完手头上的事儿，就去村上。啊
2: 啊，
1: 哎，还有啊，少谦，我要提醒你，你要多听取群众的议论，把握住群众的思想动向，才能为将来解决问题啊打好基础。
2: 明白。
1: 哦，对了，孟林那边你既要安抚，啊，又要积极鼓励，啊，还要理性的疏导群众们的思想。
2: 嗯，
1: 少天啊，你呢，担子重，压力大，啊，关键时期你可要走好走稳每一步啊。
2: 啊，
3: 四海之内皆兄弟，什么意思？
4: 就是说全世界的人都是好朋友，就都是兄弟，就像俺们似的。你如果是把俺当兄弟，你就管俺叫大月哥。
3: 大月哥，
1: 你看你来俺们村来做这个苹果生意，你能不能从我这儿买？我给你做这个代理商，以后你在俺们村里有啥事儿，我给你办，行吗？
3: 生意的事好说。大月哥，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一个人叫李梦林？
4: 有啊。哎呀，李梦林你都知道啊？
3: 嗯。
1: 哎呀，那我问你，那你知道沃克茨不？
3: 啊，知道。
1: 那你知道李梦林跟沃克茨是啥关系吗？
3: 不知道。
1: 那我告诉你，沃克茨第一的苹果宁静红，那就是李梦林培育的。
3: 宁静红，
1: 对啊，宁静红就是他培育的，那小伙子太优秀了。
3: 哦，既然宁静红这么好，小手怎么样？
1: 哎，销售不怎么样，为啥呢？因为他这种植面积不够，很小，所以说每年收不了多少果子，也就没有正式投入到市场。哎，
3: 为什么这么好的苹果你们不种呢？
1: 哎呀，这问题挺复杂。哎，没意义说这个，没啥用。实际上我们村子里边呢还有一种苹果也是特别的优秀，他在沃克茨也得过大奖啊。
3: 大运果。
1: 哎，行啊，你考察的挺全面的。你觉得咋样？
3: 什么价格？我参考参考。
1: 嗯，你看你这么有诚意，那我也有点诚意，我给你这个数，4块钱。
3: 那要不这样，明天你带我参观一下，也给我一个考虑的时间，好吗？
1: 我们共同期待。
3: 合作愉快。
1: 干了干了干了。

0: 你确定林金红已经做过多次抗病虫害还有抗寒抗旱的实验了吗？
1: 这是最基础的问题，你是在怀疑我的专业能力吗？
0: 在基础层面很有可能出现问题，会让你在推广林金红的时候遇到最大的困难。
2: 虽然他拿到了金奖标准，但是我们心里都清楚，因为没有足够的种植面积，我们无法确保稳定性，还有很多方面有待论证。
3: 孟林，舒凡说的对，我们应该接受安娜伊斯的建议。
4: 是啊，
2: 不要再执着了，接受安娜的帮助。
5: 我来吧。
0: 我来吧，你陪爷爷奶奶说说话。嗯，奶奶、爷爷，我先去忙了啊。
6: 哎。
5: 爷爷，我给你水听。
6: 凡凡，哎，这就是你那个同学呀？
0: 对，他是我好朋友玄丽。

0: 稍后为您播出《红果果金蛋蛋》。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大爷，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

0: 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监狱探测这样可以测温的送去的中的你要的这个阴电水。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停手！
6: 把烟放下。
8: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当我们长期外出不使用电器时，一定要记得切断电源，否则可能因为电器老化或负荷过大等原因造成电线短路，引发火灾。为避免发生事故，外出时记得要切断电源哦。
1: 除此之外，厨房也是家庭防火的重要地方，做饭时遇到油锅起火不要慌张，首先要关闭热源，如果火势不大，可以将锅盖盖到油锅上，以此隔绝空气进行灭火。条件允许的话，厨房可以常备灭火毯或灭火器，以备不时之需。在这里，小青要提醒大家，厨房发生火灾时可不能用水灭火哦。
0: 另外，要时常检查燃气泄漏报警器是否正常工作，燃气管道连接口是否良好，主动配合燃气供应方提供检修服务，以防因管道老化或破损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在这里，小海还要提醒大家，切记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事关火再出门，人走火灭最关键。
2: Only，我想和你谈谈，你现在有空吗？
3: 我希望我能够帮助你。
4: 很感谢你的好意，但是我真的不需要。
2: 安奈斯，
3: 既然你脱手了，我接受我的帮助。
2: Why did you come here?
5: I'm here because of you. I knew you were here, and I barely
6: see you.
4: 喂
5: ，Come on, let me in. I missed you so much.
4: 安娜。
7: 即将播出红果果金蛋蛋。

0: 孟林到大棚去住了。
1: 嗯。
0: 凡凡，跟奶奶说实话，那洋娃娃和孟林啥关系啊？
1: 奶奶，您就别担心了，人家是孟林在国外的同学，虽然以前喜欢过孟林不假，但这次来就是来帮咱们推广种植宁静红的。
0: 不管他来干啥，那也不能成天在一起呀，影响多不好啊。现在村里净说闲话的，唾沫星子能淹死人呢。
1: 咱身正不怕影子斜，谁爱嚼舌根让他嚼去，咱怕啥呀？
0: 你这个娃呀，从小没爹没妈，啥事都往肚子里装，可这事儿你不能装，你把这事儿装下了，今后你咋活人呢？啊，你要是不好意思去劝那洋娃娃走，奶奶跟孟林说，让孟林去劝他，他不敢不听奶奶的话。
2: 外国老师不能走，我还要让他教我学英语考大学呢。爷爷，外国老师不能走。
3: 嗯，不走不走不走。
1: 奶奶，咱没理由赶人家走，人家来真的是为了公事。
3: 哎呀，我说老姐姐，凡凡说的对，咱不说咱宁静村大不大，那毕竟不是凡凡一个人的家呀，人又不碍咱的事儿，凭什么撵人走啊？人家是受了委托来干公事的。
0: 这么跟你说吧，他一天不走，我一天不输他，我就见不得他，我见他我就心里烦。
3: 哎呀，行了，这把岁数，孩子的事儿少掺和。
1: 哎呀，奶奶，这安娜要是真的走了，这宁静红就不能被顺利推广了。
0: 有那么严重吗？
4: 虽然说南书凡的父母为宁静去世，李梦林也培育出了达到沃克斯金奖品质的宁静红，但这些也不能成为他们逃避的借口。
3: 嗯，
4: 既然他们已经跟集团签了约，就要按照约定去执行，这也是最基本的商业准则嘛。
3: 谁是甲方代表？
4: 罗富涵。
3: 现在啊，甲方都已经放弃追责，那部分损失他们要自己承担，我觉得你就不用再操心了。还有啊，等县里边组织开会以后，你就负责啊，到时候接受组织决定就行了。听说你肝一直不好啊，这是你嫂子回娘家的时候上山自己采的刺五加啊，你呀拿回去没事泡点水喝，

0: 我记住了。嗯，哎，对了，祖祥瑞教授给咱们派的那个外国专家到位了吧？宁静红没啥大问题吧？这个都是傅寒去对接的，俺还真没见到人呢。嗯，这个果苗培育啊，我是外行，更不能插手。宁静红呢，到底能不能大面积的栽种，咱们得要相信科学。之前你跟我说的，我都记下了。 其实啊，福寒呢，他比较担心这个事情，也可以理解。哎，再说你啊，什么事儿别死教条，过分坚持自己的原则，也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对吧？当干部啊不容易，但是福寒这个董事长更不容易。谁啊？我看一眼啊。 谁呀？
1: 我。
0: 哎呀，老罗呀！

0: 还没睡吧？爸爸想你们了。哎，那孙子呢？睡着了。哎呀，听不到他叫爷爷了。没什么。什么？啊，你也听说了？是啊，咱们村让骗子给骗了。爸爸有责任，没给你孟连哥把好关。啊，这次我给你打电话，是想问你一下，最近这个手头上宽不宽裕啊？
1: 汇报完了，来办私事了。
2: 老罗，我可是两手空空，蹭个便饭，不像某些人贼头贼脑的。
1: 王守天，你别在这给我阴阳怪气的。你干啥呢？还蹭个便饭，脸咋那么大呢？啊？
2: 我是县长邀请我来的。
1: 哎，我说守天，哎，别打扰县长了。你看你也吃饱了，这就走吧，啊，让县长早点休息，走吧。
2: 也是，现在都时间不早了，那就不打扰县长了。非常感谢你。对，就刚才跟您说的那个，
1: 哎呀，
2: 就
1: 是这个咱。行了，什么这个那个的，赶紧的吧，走吧。
3: 你们俩呀，对了，老罗，你不说我也知道你的意思，县里肯定会考虑苹果的事儿。
1: 谢谢。
4: 你放心回去吧。嗯，还有啊，我老婆从娘家带来的刺五加，你俩一人一半，回去泡泡水，养养肝，下次再来的时候啊，我再给你们补上，好吧？
1: 好嘞，先生，那走了，先生。
2: 好好好。他刚好着呢。老罗，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找陈县长想干啥？你这肯定就是想打这个助农基金的主意吧？嗯，你这辈子就是怕老婆对吧？那钱肯定是没要出来呀。
1: 嗯，你说的对，王守田，你真是把我看透了，不过我也把你看穿了。你说你啊，来县里汇报完工作了，为啥不回村里去？还来蹭县长的面条吃，是不是来告你的状啊？说我让孟林他们几个担责任，我猜的没错吧？
2: 这你看你
1: 王元泽呀，你这个美名真不是浪得虚名，你这一翘尾巴我就知道你吃的青草还是吃的豌豆。
2: 老罗，你这个人太粗糙了。
1: 什么太粗糙了？说你两句不好听的就粗糙。我告诉你啊，待会儿回去自己打车回去，别坐我的车，你别想占我的便宜。哎，对了，县长给咱俩一人一半，我不占你便宜。啊，
2: 哎，不是，你，
5: 我跟你说吧，啊，孟林和凡凡被骗的800万，我和知良、福寒我们平摊。他们俩没多少钱，我就多摊一点。300万是个大事情，我得跟你商量一下再做决定。

0: 谢谢你，德峰。来，哎呀，领导，咱这是无论从硬件上还是软件上都比较过硬，怎么可能会赔嘛？
1: 你为什么非得让我接手？我着急用钱，您是我的老领导，肯定不会骗我。接手了，马上就能给我钱。我啊，没钱。不是，
0: 团长，您转业的时候不是还有笔转业金吗？
1: 哦，在这儿等着我呢，是吧？
0: 惦记我转业费多长时间了？说，两天。我就知道你是黄鼠狼给击败你，就没安什么好心。我还就告诉你了，我就是把所有的转业费都给你，那也不够300万。和您一起转业的战友有那么多呢，您可以发动一下他们和您一起投资啊！这每个人投一点，这不就有了吗？
1: 我真想抽你，
0: 走。
1: 我分析一下你啊，预估生意要赔，准备甩锅，找了一个不懂经营的老兵，是还是不是？报告，不是。那你给我说说，既然这赚钱，为什么要转出去？说。我是为了帮朋友还债。那你给我说清楚，替什么人还债？
0: 还的什么债？为什么要还债？是李梦林，他帮集团卖果子，让骗子给骗了，800万没了。团长，800多万呢，天文数字啊！他一个人怎么扛嘛？李梦林也是我的战友，战友亲如兄弟。我这个时候要是不管他，那我还是人吗？ 我不是为了惦记您那点转业费，只是钱还不上，我们怎么做人呢？要不是没办法，我不可能把这会所卖了。这会所是我爸妈用一筐一筐的苹果帮我攒下来的，可是钱还不上，梦玲就得卖掉宁静红。我们是从小长到大的，我不可能看着她不管。报告完毕。
1: 什么时候要钱？越快越好。钱，我尽快给你凑。赶快把钱还给集团。
2: 是，谢谢团长，
3: 谢谢团长。

0: 看啥呢？
1: 没看啥。
2: 哎，他爸，慢点走，慢点走。哎呦，
0: 我打死你！
2: 他爸，你这是要干啥呀？
0: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来干啥呢？十天八天不到牛场来一趟，孟林让人给骗了，你就来了。你这个怂娃就是要给孟林还账，我专门就在这儿来等你，你果然就来了。
1: 孟林背了800多万的债，他没有那么多钱还。
0: 没有那金刚钻，就别揽这瓷器活，没本事还账，哪来销售的胆儿？他败了，你就成了。这事情跟你有啥关系？
1: 兄弟落难了，我不能看着不管。
2: 蓉蓉，朋友再好，也得有个尺度啊。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呢。孟林赔不起，可是人家有宁静红抵押着。好了，回家睡觉吧，啊，别操别人的心了。
1: 先别拽我啊。那你们就不想想，宁静红要是卖了，大家只

0: 忙什么忙？阿雷已经把我们的路都堵死了，他要是再把孟林逼上绝路，大家谁都没有好日子过。孟林现在是宁静村的希望，你们以前天天跟我说，做人要有远见，目光长远，要往前看。那怎么一到我这就都变了呢？
1: 你指望他能干啥？啊？宁静红能不能成？你指望得住吗？给钱可以，叫集团把奖励的20万拿出来给他，我再给你贴补点儿，你就仁至义尽了。
0: 凭什么就指望不上了？那沃克斯第一是假的吗？以前政府让你们种苹果，把树苗免费给你们栽到地里面让你们种，你呢？大半夜，树根跑了，树苗挖了，指着人家鼻子问人家，是靠粮食填饱肚子，还是靠种苹果填饱肚子？那你怎么就没有想过，今天你会靠种苹果发家致富呢？那你现在怀疑孟林，跟当年怀疑蹲水也有区别吗？
1: 仙人，那孟林能跟蹲水比吗？
0: 那我不说蹲水爷，说集团的事儿，好吧？村里当年建集团，你骂人家又搞大锅饭，那你现在天天睡在家里等着拿分红的时候，怎么不骂人家建集团呢？
1: 我打你这个贼头子！
0: 你就会打我。
2: 行了，
1: 你这个贼头子，还学会揭你爹的老底了？卖啊，牛场都卖了。你个不长脑子的东西，以后就喝西北风去吧。
0: 既然我在你们心中是个忤逆子，牛我卖，马明天我也卖了，我全都卖了，我不用你们管我。
2: 你柔柔，
1: 你
2: 柔柔，
1: 哎呀，你死。

0: 凡凡，我觉得梦玲选的这件比你自己选的那件更适合你。
1: 对，凡凡，你看这裙子的颜色多洋气啊，衬你。
2: 真的？
1: 这套你穿起来，就是全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2: 哦，那我穿另一件就不是了。
1: 我的意思是你穿哪一件都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再说了，这结婚人生大事，一辈子就一次，怎么能省钱呢？ 这钱啊，你先帮我垫着，等宁静红推广成功了，到时候我双倍还你。
2: 哎，李梦林，你什么意思啊？
1: 啊？上交财政大权。啊，对对对对，财政大权必须上交。等结婚了，我的钱都是你的钱。

0: 销往全球的宁静红就会给这个村子带来滚滚财源。那个时候我爸妈也回来了，咱们也不用为了没钱而犯愁。一秋哥也可以有全球最好的医生给他看病。
1: There's an outstanding one that meet the quality standard of the Focus Globe Award. It is the Nanjing Home from the Nanjing Village.
2: 咱们四个是开路先锋，加油，
3: 加油！
0: 这里不光是你我的希望，还是宁静村全部的希望。如果宁静红能够被全球认可，十万亩果园一定会全部栽种宁静红。
4: 我相信，一定会有那一天的。
5: 明天我们参观宁静村
6: 啊。行，明天，明天早上参观。哎呀，

我把水给你放这儿啊，半夜醒了吐啥的你就漱漱口，喝一喝，别呛着啊！你睡吧啊！哎，包上。

0: 这边啊，发生什么事了？
1: 哦，一个酒疯子喝醉了。
0: 人呢？房间呢？是吧？
1: 在里面睡觉呢。
0: 哎，别，
2: 猫林，
0: 安娜，安娜，那个没事啊，谢谢你们，去忙吧。安娜，你没事吧？他有没有伤害你？
2: 没有，母里我很害怕。
0: 没事，这里是公共场所，他不敢对你怎么样。
3: 不是，这小子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宁静啊？
2: 我不知道，我正在给穆岭打电话，有人敲门，我就开门了，我没想到是他呢。穆岭，我觉得他是为你而来的。
0: 安娜，我们给你换个房间吧。
2: 没房间了，我都问好了。
3: 孟林，我留下吧。安娜小姐，我留下在门外帮你站岗，你好好休息。孟林，你不是还有事吗？你要不先回去吧。
0: 安娜，我的朋友留下来保护你，你放心，不会有任何人欺负你的，好吗？
2: 好的。
0: 那我先回去了，再见。

0: 玄丽姑娘，你怎么来了？
1: 叔叔阿姨，叔叔阿姨，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给你们带来这么大的麻烦，实在是对不起。
2: 不是咋回事啊？
3: 董事长，昨晚我才发现集团进了一笔账，230万是玄丽姑娘转的。
0: 230万？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1: 我把房子给卖了。叔叔阿姨，我能不能在集团找份工作啊？哦，对，我是林果专业的，我对品牌营销也很熟悉。
2: 哎呦，娃娃，你这不是打我罗富汉的脸吗？谁跟你要钱了？你咋把房子给卖了呢？哎呦，这真是……
0: 你这孩子，你让姨都不知道说啥好了。好姑娘。你得听话，这钱啊，我们真的不能要。

0: 哎，建瑶，我觉得先别告诉梦林了吧。你了解他的，让他接受事实需要一段时间，但我们没有理由瞒着集团。
1: 明白了。
2: 雪莉姑娘，喝点水。
0: 谢谢阿姨。
3: 是这样啊，我们把钱呀、给你退回去啊，你把你的房子赎回来。
0: 叔，那既然房子已经卖了，那就这样吧。您有您的想法，我有我的决断。
3: 不，娃娃，你看你咋这么拧呢？
0: 他们两个抢着跑销售，本来就是为了争取大家的信任，结果他们叫来的人一出事儿，就拍屁股走人了。梦玲和凡凡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信誉，肯定就全没了。那他们为了宁静湖付出了这么多心血，不就白费了吗？
3: 娃娃，你跟凡凡是这个什么
0: 闺蜜？
3: 哦，闺蜜。可我是凡凡的爸爸，你说这再怎么着啊，我也不会坑他们，是不是？反对宁静湖，那也是为梦林和凡凡着想。哎，栽种宁静湖，那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哎，当年啊，我们的老县长刘敦水他吃过这个亏呀，前车之鉴在那摆着呢，我们总不能重蹈覆辙吧，是不是？
0: 叔叔，
2: 玄丽姑娘，我会安排财务把钱按你打过来的账号退回去的。
0: 哦，不行，
3: 对对对。然后娃娃，你呀就在村里玩上几天，完了我就派车把你送回去。
0: 我不走。
2: 傅寒，这事儿我跟你有不同看法，我想把娃娃留下来。
3: 不是，啥意思？
2: 哎呀，你不想给梦林留个帮手，我还想给我自己身边留个人才呢。
3: 不是，你这是要跟我唱对台戏啊？
2: 跟你唱对台戏的不是我，是市场。你说说你，新品种不敢种，抱着薛朱文这一条道走到黑，物流不见，厂子不办。要我说呀，你不光是和市场唱对台戏，你还和宁静果业集团的未来唱对台戏。
3: 打住打住打住啊！你咱说娃娃的事，你咋扯上我了？你开开。
2: 啊，那就说娃娃。你不敢把娃娃留下来，是怕多一个人听你唱戏呢，还是自己觉得戏唱不下去？
3: 不是，咋会呢？啊，我裸扁担有怕过的事儿吗？我呀，是不打这个无准备之仗，真是。
2: 行，那就这么定了。玄丽姑娘，你就听阿姨的安排啊。钱呢？
0: 钱留下来，我人也留下来。就这样啊。那个
2: 玄丽姑娘，
0: 叔叔阿姨再见。
2: 玄丽姑娘，那钱我还是要给你打回去的。
4: 谢谢你兄弟，你这个人情我算是欠下了。你呀，再帮我看着点儿，都是谁去酒店找他们？啊，谢谢。

0: 喂，薛总啊，我的这个果子就要涨价了，以后就得10块钱了。您看行不行？
1: 小卓，你得寸进尺了，
2: 胃口越来越大，把你的果子放进大运果里面卖。
0: 我已经仁至义尽了，你现在还敢坐地起价？难道你要我赔钱给你卖吗？
1: 薛总啊，你什么时候干过赔钱的买卖啊？别说10块，我就是要20，你也赔不了。
0: 要不是我龙小卓这10年如一日的给你透露宁晋果业的大事小事，就凭你能压住罗富汗吗？龙小卓，假大运这事斗出去，你就得坐牢。哎呀，
3: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1: 我坐了几年牢没少，但是朱文果业，你也占不了什么好。
3: 那好啊，
0: 那就鱼死网破，衣损俱损，
1: 同归于尽吧。
0: 好了，我跟你开玩笑呢。
1: 薛总，我再送你一块料。安娜、伊斯和巴雷现在已经一前一后的来到宁静村了。
0: 他们去干什么？
1: 我暂时不知道。
0: 弄清楚他们的目的。
1: 哎，咱俩刚才那事儿还没说清楚呢。
0: 行，你把事情弄好。

0: 你们两个，收到钱我发货，同时发消息，好吧。
1: 那个时候，我叫你把龙小卓的果子拿去检测，报告出来了吗？还没有，
2: 赶快去。好。巴雷梅再去闹吧。
3: 没有，他那葫芦上满走廊都能听得到。再说了，有我在那儿呢，借他个胆子也不敢。
2: 大牛，我不方便陪他。
3: 你跟静瑶辛苦点，在芭蕾梅走之前，到班陪她一下。放心吧，
1: 没问题。没事儿，为人民服务。
3: 我觉得芭蕾突然来宁静村，绝对不光是为了安娜这么简单。
1: 哎呦，大牛，这脑子今天突然灵光了，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3: 你能不能不闹？说正事儿呢。你怎么看，孟林？
1: 静观其变。 那我现在就把安娜接到马场吧，要不然她一个人在那怪无聊的。
3: 不用，凡凡把她接走了。
1: 凡凡把她接走了。
3: 嗯。那个凡凡说带她去转转。孟玲，早饭都凉了，你赶快吃吧。大牛，带我去你那睡会儿，我都困死了。
1: 哎，赶快吃啊！

0: 你瞅我干啥呀？哎呦，瞅你那五官都挤一块儿去了，你至于吗？这
1: 早就不至于呢，200万呢，我上哪儿寻去还不知道呢。
0: 说了半天没一句有用的，那是你闺女，你有本事让嫂子拿出来给你。
1: 拿啥呀？啊，就她呀。
2: 啊，凡凡，咋了？是孟林给？啊？好，你俩在那儿等着，我马上上来。啊，咋了？
1: 你猜。
2: 总之，宁金红虽然不是很完美，但只要解决问题，她依旧是最优秀的苹果，金奖标准也一定能变成金奖。
1: 哼，哎呀，娃呀，我就关心一点，啥时候能完美呢？
2: 也许2-3年。爸，安德鲁教授和楚教授也都认为短时间之内就能解决，但是您也种了大半辈子苹果，您肯定知道，这确切的时间没人能给出来。
1: 哎呀，我就知道自己问了一句废话。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2: 啊？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5: 停手！
6: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文傅小肖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We worked on the Barry Apple together, as a team. You have no right to take it away from me.
2: I have all the rights. I'm gonna show you what means to play fair.
1: Is this all about feelings for him?
3: Barry, stop!
2: Thi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it. What you're doing is destroying both Barry Apples and Ningjing home. So I'm warning you. I am going to take my rights away. And I'm going to give them to Molly for free. And then we're going to see who is a real champion.
4: 红果果，金蛋蛋，明晚19:30，精彩上演。
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6: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7: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
8: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6: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9: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0: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1: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2: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8: 也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6: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8: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3: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8: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敢人，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停手！

0: 1999年10月底，我们在北京采访了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黄火清。黄火清，1901年6月20日出生在湖北省枣阳市新市镇杨庄村。五四运动期间，在河南唐河县简易师范求学的黄火清与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参加抵制日货等活动。1924年，黄火清考取了襄阳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4月，黄火清在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受训。同年6月，根据党组织的安排，黄火清前往苏联学习军事，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莫斯科高级射击学校、第一步兵学校学习。
1: 我是吧，你看这是当兵的，当兵的同时跑苏联去吃了4年军饭，大条我是好手，哪种机关枪手枪我都会。
0: 1929年3月，黄火清按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安排，回国参加国内土地革命战争。1930年5月，黄火清到江苏南通，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4军一团政治委员。在苏南打游击时，黄火清负伤，养伤1个多月后，秘密回上海红十字军办事处。不久，他由中央分配到上海法南区任区委委员、工人纠察队特派员，负责训练工人武装工作。1931年初，中央派黄火清赴中央苏区，并以巡视员的名义，沿途向鄂东、鄂南和湘鄂赣苏区传达中央指示。
1: 周总理啊，通知我的，他那是军委主席哦，用个中央巡视员的名义到湘鄂赣巡视工作。
0: 魏晋湘鄂赣苏区，从上海经汉口到江西800多公里的路程，黄火清走了半年多，历险3次，跌宕起伏，曲折而惊险。第一次，一个学生带他坐火车到湖北蒲圻县，一下车，情况有变，遇上地主民团，和中共鄂南特委接不上关系了。于是黄火清急忙顺着铁路往回走，在铁路搬到房里住了3天，没消息就转回上海。第二次是1931年2月，黄火清走水路，要在汉口码头与一个摆烟摊的中共地下交通员接头。刚上船，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吴德峰叫交通员告诉黄火清，汉口地下交通站遭到敌人破坏，走不了。第三次，黄火清走汉路，一个农民带黄火清从蒲圻县城下车，淋大雨过小河，穿荒滩，才到中共鄂南特委所在地桃花镇，之后又进入鄂东特委所在地湖北省阳新县龙岗。
1: 我是从湖北阳新县经过修水平江。
0: 江西省修水县上山乡一度曾是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再往西走便到了湖南省平江县长寿镇。长寿镇是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发动平江起义与敌激战的重要战场，走出13位开国将军，有五里十将军的美称。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湘鄂赣苏区派代表去参加会议。黄火清正好随同湘鄂赣苏区代表团的代表从长寿镇出发，经江西省万载县黄毛镇前往瑞金。
1: 我呀，就随着湘鄂赣的代表团经过萍乡，翻过那个泰山。
0: 泰山是武功山半腰的一块小平原，四面群山环抱，是湘苏维埃所在地。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黄火清一行经中共湘赣省委所在地永新县城时，见到王震、李天柱、王守道、张启龙等。当时中共湘赣省委派独立师政委王震带一个团人护送湘赣和湘鄂赣苏区两个代表团前往瑞金。这一带盛产橘子，田地两边橘林如带。
1: 这个时候橘子啊树了，两岸啊那个山边上尽是黄的，是个卖橘子那个橘山地。从南海又经过遂川北面，
0: 从赣县到兴国县龙口，河的对岸有敌人民团放哨，我方也有岗哨，夜里苏区派部队来迎接他们。
1: 兴国第二天到格瓦，格瓦出烟叶子，从格瓦到大白地。
0: 1931年11月7日是一个金风送爽、万木霜天、红烂漫的日子。来自红军部队、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赣东北、湘鄂西、琼崖等苏区，以及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的610位代表汇集到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黄火清一行11月20日到达瑞金，正是大会的最后一天。
1: 我们到那天闭幕了，没有赶上，在野坪开会。
0: 1931年11月下旬，中央分配黄火清到萧劲光任校长的工农红军学校任教育处长、党总支书记。
1: 真是决定派我到工农红军学校，那时候还没有叫工农红军学校，那只有萧劲光啊同志带了一个教导印做个底子，就成立红军学校。红军学校下面一个步兵团，一个政治营，步兵团的团长啊是张经武当团长。
0: 一个突发性事件暂时终止了黄火清在红军学校的工作。1931年3月，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时，将冯玉祥西北军所属的第26路军调往江西宁都围剿红军。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26路军1.7万多人在参谋长、共产党员赵伯升和第73旅旅长董振堂、第74旅旅长季振同、第74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等，以及中共秘密特别支部领导下，发动了

0: 宁都起义。党组织在第26路军中的负责人是袁血卒，黄火清至今还记得他。为了改造好起义部队，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说，第26路军有近20000北方人，能讲北方话的都要调去做工作。黄火清也被从红军学校调去了，起义部队被改编为红五军团，下辖红十三、红十四、红十五军。黄火清任红十四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红十四军驻扎在石城县横江镇。黄火清和士兵见面一口北方话，起义士兵们高兴了，原来是北方人，红军中有北方人，有他们的老乡，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1932年5月，黄火清被调回工农红军学校。
1: 那时候校长呢是刘伯承，政治部主任呢是欧阳钦，我呀算是总支部书记，兼淮阳保卫局的裁判员，就是做公安工作的嘛。
0: 红军学校下设培训军事干部的步兵团，粟裕、刘少卿等先后担任团长，又成立了一个培训政治干部的政治营。
1: 政治营营长是陈培军，政治委员就是我。
0: 1933年10月，红军学校扩编为四个学校，即培养红军高级指挥员的红军大学，培养中级指挥员的第一步兵学校、第二步兵学校，以及培养工兵、炮兵等特殊兵种的特科学校。
1: 两个步兵学校，就我一个，就我的工农红军第一步兵学校，
2: 知道，
1: 又叫培养学校。
0: 第一步兵学校又叫彭阳学校，为纪念彭湃和杨殷烈士的，设在距瑞金15公里远的九堡，专门培养连排级干部。黄火清是政治委员，陈赓是校长。第二步兵学校又称攻略学校，以纪念黄攻略烈士。第二步兵学校校长是原红军学校的教育处长林野，政委是张继春，特科学校的校长是武廷，政委是袁血卒。第一步兵学校刚开学，黄火清的工作又要变动了。
1: 还没有开始啊，我都发高烧，带这个急性药子。刘伯承是总参谋长，给我打个电话，火清同志，中央决定有个台别的任务啊，你要来呀、啊？我说，参谋长，我还打扁子，说话打哆嗦了。他说你还来？好，准备个担架，那个搭个棚子，从九堡到瑞金30里路啊，把我抬去了。那时候何晨是卫生部长，何晨一看，说急性药子，注射奎因针，那是保卫啊，奎因针还得了。只要注射奎因针，那就好了。
0: 稍退后，黄火清随潘汉年去福州开展对国民党第19路军做统战工作。原来，1932年初，第19路军在淞沪抗战后，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剿共。第19路军官兵不愿意参加反共内战，在同红军作战中连连失利。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乃、副总指挥兼军长蔡廷锴认识到，

0: 共，没有出路，决心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陈明书等反蒋势力走抗日反蒋联共的道路。1933年十月中旬，第19路军秘书长徐明洪一行抵达瑞金，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接见。时任中央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潘汉年，作为苏维埃和红军的全权代表，与徐明洪等进行具体商谈。10月26日，双方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决定双方停止军事行动，福建省政府立即释放关押的政治犯，赞同福建境内一切革命组织的活动，并决定双方互派全权代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派潘汉年为驻福州代表，黄火清为秘书。临行前，中共中央局秘书长邓颖超向黄火清交代了电报的密码和密写的通信技术。
1: 邓颖超呢，告诉我呀，怎么样的通信联络到密码电报？他有病，我到医院去。他那个副官说：“你什么时候认识邓颖超的？”我说：“在瑞金吧，他是中央的秘书长嘛。”
0: 黄火清从瑞金出发，先到福建上杭的古田镇，找到一个叫陈小航的人，他是云南凤庆县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过编辑，同情我党，同第三国际有关系。以后一段时期，黄火清和他来往较多，直到1982年，黄火清才知道他就是著名的外国文学翻译家罗继南。1933年11月22日，蔡廷锴等联合李济深等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又称福建人民政府。由于蒋介石的军事讨伐和政治分化，1934年1月，福建人民政府宣告失败。黄火清在漳州处理善后，并搞到一批枪支、地图等军用物资，安全地返回瑞金。不久，黄火清任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政治部主任。
1: 王家强正式招收我，现在中央决定要你到九军团当政治部主任。哎呀，我这个怎么能当这个主任啊？哎，都见了，过了2天我就上任了。
0: 此时，红九军团军团长是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参谋长郭天明。
1: 当了政治部主任还是个黄火清，啥也不懂，就中央有什么指示了，传达传达。我们现在说是九军团的工作呀，还不如说是我那地方工作部长主任长征的以前的兴国县委书记。
0: 1934年10月，黄火清和红九军团的战友们踏上了长征之路。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任命何长工为红九军团政委。1935年3月27日，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红九军团在乌江以北的金沙马崇岭地区扮成主力，成功地牵制了国民党军的6个师的兵力，有力地保证了中央红军主力于3月31日顺利南渡乌江，跳出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合击圈。红九军团完成掩护中央主力南渡乌江的任务以后，即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随红五军团南进，准备抢渡乌江。由于国民党军封锁了渡口，浮桥已被拆除，红九军团被阻于乌江以北地区，处境危殆。红九军团经过一

0: 天一夜急行军，于四月三日到达打鼓新场的老木孔。
1: 部队到达了打鼓新场，依托有利的地形，在老木孔地区设伏，碰前了穷追红军的前军，有过财布。老木孔一战伏敌1800多人。

0: 宗中的经典之作，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高度赞扬，应称为战略奇兵。
1: 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示，红九军团于4月22日渡过北盘江，接着向云南宣威挺进。
2: 沿途啊，做点工作了，做点群众宣传工作，宣传土地改变呐、要改日翻身呐、西南中国这个云贵川穷人要赶日怎么翻身呐、那主要的就是我们的地方工作部长的工作。
1: 5月3日，红九军团攻占东川，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短短几天内扩红1400余人，并收缴了伪县政府300多支枪。
2: 看我们到这个东川县，看那山头上有人，我们这都招手了，赶人啊，都别怕，我们是赶人的军队啊，跑下来。那我们这有10几个，我们还回去再叫几个来，行不行？行。他回去了，第二天带40个人来参军。我们在东川3天时间扩大1400-1500人。这年轻小伙子过去过来，老三人王说：“同志，你是不是想当兵了？”“是啊，是啊。”就来了一个。没有官了怎么办？把我们一个宣传队长当个队长。
1: 1935年5月6日，红九军团从云南巧家树局渡口今属东川渡过金沙江。5月21日，在李州镇与红三军团会合，随后归建中央红军，结束近2个月单独作战。1935年6月18日，中央红军到达茂功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口头上也表示同意，但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给两军会师后的前景蒙上了阴影。8月初，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红九军团改编为第32军，随左路军行动。
3: 黄火清多年从事政治工作，他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涌动的暗流，他就组织力量编写了一本学习材料发到连队去，让战士们学习，加深对党的北上战略方针的认识和理解。
1: 在左路军的朱德、刘伯承由于坚持中央的正确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右倾逃跑路线，为张国焘所不容。张国焘组织会议围攻朱德、刘伯承，甚至撤走朱德的警卫，宰掉他的战马，使他在生活和安全上得不到保障。
4: 黄火清得知朱总司令的处境以后十分愤慨，恰好当地的土司呢送来一头奶牛，黄火清呢命人杀掉，烤了牛肉干送给朱总司令。
1: 黄火清对南下路线的抵制引起了张国焘的不满，不久将黄火清调离红32军，并长时间不给安排工作。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宁夏绛台堡胜利会师。

同年十月下旬，红四方面军2.18万余将士奉中革军委命令，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黄火青随军同行。11月11日，渡河部队根据中央决定，称西路军。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将士，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英勇奋战4个月，歼敌20000余人，但终因寡不敌众，于1937年3月惨烈失败，血卧祁连。黄火青随红30军余部在崇山中西行，他凭仅有的一张甘肃地图和红30军政委李先念的指南针先行探路，闯雪山，战安西，避追兵。戈壁沙漠中，他与战士嚼枯草，饮尿解渴，以破毡裹脚前行，忍饥寒，抗强敌。1937年4月底，这支部队400余人终于抵达甘肃与新疆交界的新兴峡附近，与前来接应的陈云、彭代元所率的汽车队会合，完成悲壮的西征。1937年5月，在陈云的率领下，黄火青和战友们乘车抵达新疆乌鲁木齐，留在新疆工作。1940年10月，黄火青回到延安，任职军政学院副院长、中央党校秘书长。1943年之后，他历任冀热辽中央分局书记、热河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解放后，黄火青任天津市委书记、辽宁省委书记等职。1978年至1983年，黄火青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兼任特别检察厅厅长，负责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理检查工作。黄火青为中共8届中央候补委员、11届中央委员，党的12大当选中顾委常委。1999年11月9日，黄火青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0: 曾经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停手！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几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
4: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挡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
6: 乡亲们，我谢谢大家，这个名单我会拿回去把它裱起来，但是这些钱我真的不能要，我不能欠大伙儿的。我在这里谢谢大家。
7: 红果果金蛋蛋，明晚19:30精彩上演。
8: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9: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鬃、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1-2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2-3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8: 针灸有哪些作用？
9: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8: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9: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8: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9: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行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

0: 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1: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7: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2: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江源潮涌，向心而行。青海以产业四地建设为战略支撑，立足独特资源禀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产业四地互促共荣，持续推动资源优势向发展优势深度转化，绘就产业升级与绿色发展共生共荣的壮丽画卷。
1: 立足柴达木盆地资源优势，青海持续推进盐湖资源综合开发与精深加工利用，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十四五期间，青海盐湖产业实现了从单一开发向综合利用的跨越式发展，攻克盐湖提锂等多项世界级技术难题，构建起钾、钠、镁、锂、氯五大产业集群。青海新能源装机发电量双主体格局已然成型。在东数西算国家战略牵引下，青海累计建成标准机架五万架，算力规模达3.1万匹。在中国电信数字青海绿色大数据中心，所有运营用电

0: 全部职工青海本地水电、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2026年7月，实测数据显示，数据中心总用电量的78.37%来自水电，20.67%来自光伏，0.71%来自风电。低碳水平持续领跑全国数据中心。
1: 2025年，通过青深算力走廊的项目，首次实现了将青海算力输送到香港，供香港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调用，开创了香港需求青海算力的新范式。
0: 青海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品牌为引领，构建一新一环多带发展格局，打造雪豹之都、丁香之城等城市 IP， 推动生态旅游深度转型，依托优质生态文旅资源，全省各地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深度挖掘生态资源、民族文化、红色文旅内涵，持续优化旅游线路，完善配套设施，丰富文旅业态，推动生态加文旅加农牧深度融合，让高原绿水青山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
2: 立足青海独特生态资源与厚重人文禀赋，我们深化文旅农牧生态产业融合，持续优化旅游线路，丰富文旅业态，完善配套设施，激发高原文旅消费活力，加快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以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助力绿色产业集群发展，赋能全省产业四地建设。
0: 立足纯净高原生态底色，青海聚焦牦牛、藏羊、青稞、冷水鱼、枸杞等特色优势品类，持续标准化种养、精细化加工、品牌化运营，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达到1337个，59个产品获得香港 STC 优质正印认证。青字号农产品远销54个国家和地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超146万吨，冷粮蔬菜出口迈过万吨级门槛，龟孙鱼出口占全国99%以上。
3: 推广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户的联农带动模式，聚焦牦牛养殖、生态旅游重点领域，持续投入，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依托电商平台，持续做好农畜产品产销对接。
0: 从察尔汗盐湖的晶莹卤水到塔拉滩上百万块光伏板，从港什卡雪峰的冰雪经济到河湟谷地的冷粮蔬菜，青海产业四地建设的画卷正加速铺展。15五开局之年，青海明确提出高质量建设产业四地集群，推动产业四地互促共荣，正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积蓄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4: 近日，青海省民营企业“百企兴百村”行动推进会在海东市互助县举行，通过观摩典型项目、通报工作进展、签订村企结对帮扶协议等方式，引导民营企业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0: 百企兴百村行动自2021年启动以来，引导民营企业与行政村结对帮扶，以产业振兴为主攻方向，推动企业资本、技术、管理优势与乡村资源禀赋深度融合。海东市互助县东河乡麻吉村的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便是一处典型实践。自景区建设以来，麻吉村人居环境改善，居民收入提高，发展整体向好。
5: 有了这个油嘴湾景区之后，我个人的这个收入也非常稳定，因为我是也是以村民的这个名义入了将近10万的一个股份。那我们村上的这个很多人到景区可以务工啊，也实实在在的鼓了自己的腰包。
6: 那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建成至今呢，已经累计接待国内的省内外的游客呢，达到这个200余万人次啊，实现的旅游综合收入呢，达到5000余万元以上啊，带动全村的村民呢，将近180人直接和间接的从事着这样一个份工作啊。另外呢，也是给这个村民股东呢累计分红达到340余万元，给村集体分红达到这个110万左右。
0: 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的富民效应，正是海东市互助县村企结对工作落地见效的生动缩影。目前互助县已有10家民营企业与9个乡镇的11个行政村结对，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7: 参与百企兴百村行动，自视艰辛，企业社会责任。

0: 一是如此，方向交流，方向赋能。我们将立足新钱不存，资源并富，结合企业自身实质，重点开展传统节日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关爱帮扶等公益实践，用心用情回应群众诉求。
1: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把会员企业资源凝聚起来，对接乡村需求。今年我们青海省周口商会与民和县中川乡峡口村结成对口帮扶对子，以党建共建为抓手，助力乡村稳定发展。
2: 从县域到全省，村企结对的覆盖面持续扩大。目前，全省已有555家民营企业与596个村集体成功结对，带动就业8740人，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帮扶与合作格局，为全省乡村振兴贡献民营企业的智慧和力量。
3: 国庆假期首日，海北州冈察县盛泉湾生态体验区、海西州乌兰县茶卡盐湖天空之镜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纷前来打卡秋日高原、湖光山色。
4: 秋日的青海湖盛泉湾，湖水澄澈，水鸟翩飞，水天山色浑然一体，游客漫步湖畔，尽享高原生态之美。茶卡盐湖天空之镜景区推出天镜揽明月、盐韵耀山河主题系列活动，歌舞展演、盐文化科普体验、共绘国旗精彩纷呈，麦霸挑战、锅庄狂欢、篝火晚会等夜间项目拉长文旅消费链条，
5: 特别有氛围感，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6: 我既学到了盐的知识，又看到了美丽的风景，我感觉这次国庆来这里特别值。
7: 活动特别的丰富，从白天到晚上都不单调，风景美，活动多，服务也好，真正感受到了大美青海的独特魅力。
4: 针对国庆客流高峰，两地景区提前完善设施，增配值守力量，做好客流疏导与安全保障，全力保障游客安心畅游大美青海。
8: 我们立足盐湖特色，打造双场景文旅产品，将爱国教育、文化体验、民族风情融为一体，全力做好安全保障和暖心服务，让广大游客在茶卡盐湖欢度平安、精彩难忘的国庆假期。
3: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青海原子城纪念馆迎来红色旅游热，各地游客追寻峥嵘往事，感悟奋斗精神，在沉浸式红色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
4: 国庆假期前来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纪念馆优化服务，保障参观有序，展厅内详实史料、珍贵实物静静陈列，生动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筑重器的艰辛岁月。
9: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要感受一下红色文化，看一看咱们的先烈为两弹一星做出的付出，当初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为了咱们祖国的发展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啊，也是希望咱们国家越来的越强大，越来的越繁荣昌盛。
4: 不少青年学子研学团队走进纪念馆，在厚重的红色记忆中致敬先辈功勋，汲取奋进力量。
10: 我会学习先辈们不怕吃苦、坚持奉献、迎难而上的精神，踏实努力、认真拼搏，用自己的青春和努力回报祖国，不负时代。
3: 为筑牢国庆期间食品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饮食消费安全和合法权益，国庆假期全省市场监管部门立足职能，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强化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检查工作，全力守护全省各族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4: 在西宁海悦达鲜品超市，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西宁市城中区执法人员三级联动开展现场检查。货架前，执法人员对价签标注、商品包装、进货台账等逐一检查，一笔一笔翻看核对，每一处细节都指向节日餐桌上的安全。
11: 对农贸市场、超市的食品开展重点检查，进货查验上检查经营单位的所证所票是否齐全，确保食品的来源可溯，散装食品的标识标签、预包装食品的生产。

0: 日期等是否齐全清楚，有没有过期或篡改日期的情况。储存条件上，比如冷藏冷冻的食品温度是否达标，生熟有没有分开，防蝇设施到不到位等。我们通过以上措施全力保障节日期间的食品安全。
1: 守好节日餐桌不仅只靠监督检查，我省市场监管部门压实属地监管责任和食品经营主体责任，督促经营单位严格落实进货查验、环境卫生、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制度，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让问题早发现早处置，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2: 我们进货的时候呢，厂家的自制检验报告都要核实一遍，散装食品的这个生产日期、保质期也要挨个查完以后才能上架，架枪呢都按规定的标好，市场监管人员来检查呢，台账、进货凭证我们随时都能拿出来，顾客问起来呢也能说清来源。
3: 国庆节假日我们家里面要聚一聚，我们过来买一些新鲜蔬菜啊、牛羊肉。刚才看到有市场监管的执法人员过来检查的挺仔细的，然后他们这些价签也标的明明白白的，东西看着特别的新鲜，买着心里面也特别的踏实。
1: 节日食品安全，一头连着监管，一头连着民心，拉网式排查、清单化整治、闭环式整改，让隐患发现在前，处置在小。价格监管与保供稳价同步推进，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这个国庆，全省市场监管系统还将持续守护，让各族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4: 国庆期间啊，我们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啊，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的要求，加大对节日热销产品的这个监督检查，重点呢对这个农贸产品的批发市场以及集贸市场，咱们的各大商场、超市，然后聚集人数比较多的餐饮场所，开展重点检查，这个严厉打击三无产品、掺杂掺假以及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等违法行为，确保全省广大人民群众过上一个欢乐、祥和、安全的一个节日。
5: 近日，2026青海特色产品产销对接会暨我为青海带好物活动在山东省济南市举行，现场达成2000万元购销协议，山东广阔的消费餐饮市场助力青海特色产业发展。
6: 现场各购销主体开展产品专题推介，鲁商集团发布2026年山东元青消费帮扶年度系列活动，青海省商务厅为6家山东餐饮企业授予青海家宴品牌使用权，12家企业现场签订购销协议，签约总金额达2000万元。
7: 希望依托陆青对库支援平台，把祁连山优质牦牛脏羊深加工产品推向山东市场，以产业带动牧民增收，助力高原特色农畜产品走出青海。
6: 在我为青海带好物主题展销区，集中展示高原特色产品，同步举办鲁青两地餐饮供应链企业专场对接会，推动牦牛、藏羊、三文鱼、冷粮、蔬菜等高原绿色有机食材精准对接山东餐饮市场。
8: 我们通过场景化营销、全渠道推广，将地道高原好品引入山东市场，既充实了门店的商品矩阵，也让全省消费者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正宗的高原风味。
6: 此次产销对接以餐桌消费牵引产业发展，用小餐桌撬动大产业，持续拓宽高原食材销售渠道，深化鲁青产业协作与交往交流交融。
9: 我们将持续拓渠道、塑品牌、强产业、提价值，畅通双向流通，深化鲁青资源互补、产业互促，擦亮鲁青协作金字招牌，让更多青海好物走进山东千家万户，推动鲁青山海相依，同心共进。
5: 日前，西宁市大通县举办礼赞国庆丰收纳福主题活动，集中展示全县三农工作丰硕成果，普及惠农强农政策，凝聚兴农富民合力，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本次活动精心设置文艺展演、农畜产品成果展、非遗农耕文化展示、特色美食展销、农业科技科普等八大特色板块，通过文艺搭台、产业唱戏的模式，集中推介马铃薯、牦牛肉、老酸奶等高原优质农畜产品，助力本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拓宽市场。 活动现场还表彰了统众共富先进集体、优秀种养殖经营主体、农产品加工企业以及最美土专家等50个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10: 继续壮大产业，扩大就业岗位，踏踏实实做产业，实实在在助农增收。
5: 近日，海西州天峻县通过加快推进互联网加 AI 监管系统建设，让食品安全晒在阳光下，受到消费者和经营户的认可。
6: 吴真平是天峻县应急管理局应急保障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日常工作繁忙，经常在外就餐点外卖，餐饮卫生一直是他最担心的事儿。如今通过互联网加 AI 监管系统建设，他的顾虑得到了化解。
11: 外卖平台上就能够实时查看商家的后厨操作全过程，对于后厨的卫生、人员操作、食材加工的情况可以一目了然，所以现在我们点外卖在外面吃饭就放心多了。
6: 这套食品安全互联网加 AI 监管系统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为破解传统监管短板、提升智慧监管水平搭建的智能平台，依托物联网、 AI 图像识别等技术，对餐饮关键环节开展实时监控、数据采集和智能预警，补齐传统监管短板。
12: 通过全天视频监控和智能抓拍，能及时发现后厨操作不规范、环境卫生不到位这些细小的问题，督促我们操作更规范，卫生也管理更严格。
6: 当前天峻县正加快项目建设，已有72家餐饮商户接入系统，覆盖率达58%。按照青海省工作部署，海西州力争今年11月底前覆盖率达70%。
13: 互联网加 AI 监管平台既减轻基层监管压力，又保障群众订餐安全放心，推动构建了群众、商户、监管三方共治食品安全治理新格局。
5: 察尔汗盐湖如大地调色盘，铺展几何纹理，光伏蓝海与风电白塔交相辉映，把阳光与风化为澎湃动能。河湟谷地麦浪翻经，牛羊转场烟尘里透着千年牧歌的从容。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感受产业与自然融合的青海之美。

0: 有人说，人间最治愈的烟火藏在大街小巷的一碗热汤面里，在各大城市随处可见的兰州拉面，寒冬暖胃，清晨充饥，简单一碗面慰藉了无数普通人的三餐与奔波。从今年6月开始，全国不少城市的拉面馆悄悄换了门头，挂了几十年的兰州拉面陆续换成了青海拉面。这块小小的招牌，其实背后藏着青海几十万拉面人40多年的创业故事，也藏着一个富民产业从借势生存到自立自强的完整蜕变。那么一碗面的更名对青海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青海省拉面产业行业协会的负责人马丽萍马会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煎渣拉面协会会长、青食会青海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文明，马经理欢迎你。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从兰州拉面到青海拉面，一块块门头招牌的更新，卸下的是多年以来的身份依附，立起的是产业发展的底气，彰显出青海从借船出海到产

0: 业自立的蜕变。很多人看了这个更名的新闻以后都会很惊讶，原来吃了这么多年的兰州拉面竟然是大多数是青海人开的，能不能给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个历史？
1: 在上世纪的80年代，咱们青海有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化隆县。化隆县呢，传说中呢就是这个七分川两分山一分水，就属于那种极度贫乏的地方，穷极思变，因为其实生活太困难了嘛，于是就有了我们青海拉面第一人韩露。他就勇敢地从这个大山里走了出去，走到了我们今天的厦门。当时的中国每个产业他并不知道品牌对自己有多大的影响，第二呢是因为实在是青海和化隆名不见经传，而隔壁城市的兰州牛肉面实际在当时已经小有名气了，所以大家都觉得为了让这碗面变得更赚钱，让我好卖一些，于是大家就想了一个我认为是当时智慧生存的法则，大家就挂起了这个兰州牛肉面的牌子。所以走到了40年后的今天，当青海拉面扎根在全国337个城市，变成了20.3万人的拉面大军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曾想到多年前韩露老先生的这个不经意之举掀起了今天大规模的换牌行动。这里面它是有一个历史故事可讲的，其实就是农民太穷了，然后穷极思变走出了大山，然后兰州牛肉面能让我卖到更好的一笔钱，于是我就挂了兰州牛肉面。我觉得既有这种生存的无奈，也有生存的智慧。
0: 40余年来，一代代青海拉面人走南闯北，凭着手艺闯出了一条跨越山海的增收致富路。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借势发展、借船出海是最低成本的市场生存策略。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去更名？对我们的拉面馆带来哪些好处？
1: 换牌这个行动它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它其实是从市场上长出来的。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换牌行动，其实在3年前或者更早以前已经有拉面人自发，或者有我们这个省委省政府在推动了。我们实际是在3年前就启动了青海拉面3店合一的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一家青海拉面馆，除了青海拉面馆之外呢，让它变成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展销店、大美青海文旅宣传店、青海拉面店，是3店合一的新模式。那为什么政府有信心来推动这个模式呢？是因为市场上已经有通过这个模式活得很好的拉面人自发换了牌子的这些店，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和借鉴。今天看到这个换牌行动好像是在今年一下子爆发起来了，但是我觉得是它的根儿、它的基础非常扎实的埋在了3年前或者是几年前，由我们政府和拉面人共同推动形成了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其实你摘了门头，它是一个表面的这种置换，但是由表及里其实是给我们拉面从业者实事求是的讲提出了一个更高的一个市场的规则或者是规律。那比如说你现在门头是青海拉面了，但是其实作为一个消费者，他关注的更多的不是你这个门头叫兰州还是叫青海，他关注的是他买单的这碗面产品做得过不过关，店里的服务员服务跟不跟得上。我觉得这些关键因素如果做好了的话，那实际更名一定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再加之比如说咱们这个大美青海的这个特产放到它的展销柜上，那以前它只是卖拉面，现在它可以通过特产再获得一个第二增长曲线的收入的话，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是我想实实在在好处的背后，一定为我们的经营法则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
0: 政府也是配套出台了3个标准，行业标准，
1: 对，地方性标准，是的。青海拉面比起其他同类的这个产业，比如说隔壁的兰州牛肉面、沙县的小吃、柳州的螺蛳粉，这些来说的话，我们的标准起步是最晚的。我们是去年才突破了零标准的时代，今年才有了3个地方性标准。但是我想青海拉面的这个标准，它的好处就在于因为市场上的模型一直在那儿，所以我们是从市场上把它总结过来了，我们就没有灌标的压力，也就是这个标准它本身就是市场上的东西，我们把它总结出来了。而标准出台的好处也是，就是我们要引导大家朝着标准化的这一碗面去做，就你已经成为了青海拉面3店合一的代言者，那你就不能太有马姓姜了。对，你就得有一些要求，自己要主动的站到市场上去为大美青海代言。我觉得这些都是标准化带给我们的好处。
2: 那么以前就是我们确实是想改这个青海拉面的，然后也是没有勇气去打，说实话，因为这个青海就是哪里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真的是没有勇气打。尤其今年你看咱们的这个青海拉面这么火爆了以后呢，我们的好多老乡都是

0: 这个前赴后继的都要去跟这个青海拉面的牌子。那么更完名之后呢，那我们的店里边就是三店合一的话，有了这个特产，有了这个文旅的宣传，卖拉面的同时呢，还会把这个特产推出去，赚一份佣金啊。文旅也是一样的，一线上的每一位拉面人都是这个大美青海的文旅的推荐官啊，农畜产品的一个这个推销官。
1: 改名不等于味道改写，真正决定一碗拉面生命力的，从来不是门头之上的文字，而是汤底的诚意、面条的功底、经营的本心。那么其实因为这个更名，很多的网友也在网上讨论啊，这个兰州拉面和青海拉面这样一更名的话，会不会形成一些竞争呢？
2: 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这个花开两枝各表其芳嘛，就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就是青海拉面和兰州拉面作为西北面食的这个优秀的代表，我觉得他们有各自的发展特色。比如说你看兰州牛肉面，它就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它更注重的是那一碗面。但是青海拉面呢，它的这个产品线就更为丰富一些，它就是一拉二炒三拌嘛。你走到青海拉面店，你发现你除了那一碗面之外，你能吃到盖浇饭、盖浇面，你能吃到拌面、炒面等等的。它在产品的丰富线上，它就具备自己的一些特色。所以这两个店呢，其实你把它真的放到市场赛道上来说，它也是各有自己的所长的。它给不同的消费者提供了，我觉得不同的消费需求。所以那竞争呢，我觉得竞争是一定会有的。那比如说咱们现在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个重庆鸡公煲啊，它不就是福建人开出来的吗？对，所以我觉得在竞争层面上，一种良性的 PK 文化是所有的餐饮行业倡导的，而不应该是兰州牛肉面和青海拉面。那我认为青海拉面和兰州牛肉面在美美与共的前提下齐头追赶，最后走到世界上，是代表中国餐饮文化，我们打造的是世界上的第一碗面来自我的家乡中国，这样的文化话语权的时候，我觉得不是一个更好的事情吗？对，我觉得是要非常辩证的来看待竞争这两个字。
0: 青海拉面也好，或者兰州拉面也好，都是这个大西北的面食，都是同根同源的。兰州拉面的话，它是偏向于这个本地化的一个发展，
2: 对啊。
0: 那么我们青海的这个拉面的话，是大部分这个3万多家都是在省外开设的拉面店，以及海外啊开设了特别多的这个拉面店。那么走出去之后，更多的是这个入乡随俗，改变口味。到了广州，我们的面是清淡的，偏清淡的，辣椒油也不放。然后就到了这个四川，那么就是偏麻辣的，对。所以说我们这个青海拉面的话，我感觉是更加这个灵活一点，对
2: 对
0: 对对，
1: 跟随这个地域的不同，口感也要做出一些改变啊。
2: 海陆老先生他走到厦门的时候，他就根据厦门消费者的口味，他在他的汤里加了一味当归，因为厦门人他有喝这个当归汤的习惯，短时间内就受到了这种点赞率，跟他能研究当地消费者的饮食文化习惯，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
1: 对，是，
0: 对对。
1: 没有专属品牌，缺乏产业话语权，让遍布全国的青海拉面长期处于有实无名的尴尬境地。回望来路，建名是时代环境下务实的生存选择，值得被客观看待。而今选择自立品牌，也并不代表否定过去，而是告别依附，寻找属于自身的根脉。那么感谢二位嘉宾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消防宣传进农村，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1: 农牧村要将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纳入文明村镇创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普法教育工作内容，
0: 对村两委成员进行消防培训，各乡镇要结合实际组建专职或者志愿消防队，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1: 依托农村综合服务设施建立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场所，配备常用消防器材，通过村文化活动、农村大喇叭开展经常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0: 在主要道路设置固定消防宣传栏和警示性标语，定期组织村民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灭火逃生疏散演练。
1: 村委会要制定村民防火公约，落实户户联防、村村联防措施，利用各种重要节庆、民俗活动开展针对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定期开展消防宣传下乡咨询服务活动，
0: 建立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邻里守望制度，实行一对一帮扶，并在紧急情况时及时救助被困人员，
1: 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那她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停手！
7: 不要打！把烟放下！
9: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稍后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2: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宗、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两到三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1: 针灸有哪些作用？
2: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1: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2: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1: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2: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四个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行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3: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4: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3: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5: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6: 闯天下的破人。

0: 欢迎收看万公斤赛经典赛事回顾。
1: 阮玉富来对决埃尔加马里，来自摩洛哥的选手。就像我们之前已经知道的啊，一个回合之内的击倒，这个比赛呢就直接结束了。看看这场比赛两位表现怎么样。目前29岁，战绩方面呢30场对决27胜3负，最近的5场比赛3胜2负。出生在摩洛哥，因为手长啊，动作迅猛，被称之为是狙击手。在喜欢格斗之余，也喜欢去射击场练习打枪射击，所以狙击手这个绰号对他来讲还挺合适的。虽然来自于摩洛哥啊，但是也在西班牙生活，所以采用了这样一个大家听起来非常熟悉的音乐。

在比赛经验方面，他会比今天的对手更加充分一些。如他的造型一样啊，绰号路飞，来自越南，他是2020年才开始练习的格斗，所以说的格斗生涯起步会比较晚一些，在此之前做过服务员、搬运工、销售，包括工厂工人等各种工作。喜欢打防反类型的泰拳。

锁住狠，朱静的前摆，这个位置掏爆杆太好掏了。裁判判了一个滑倒，被收割只是时间问题。又爆杆了一个，比赛结束，一个回合三个击倒，三个读秒。非常摧枯拉朽的一场比赛啊！恭喜加马里。

0: 讲理呢非常清楚自己的优势所在，就是拳非常的重，所以他全程把距离压在拳的距离当中，贴到近身，再加上对方如果头部抗击打好的，他就专打爆杆拳。他三次击倒对手其实都是由爆杆开始的，你看刚刚那个摆拳击中杆区，对方前面还能扛一扛，一旦击中杆区啊就有点扛不住了，很多时候被爆杆不是意志力能够解决得了的。
1: Mr. Olivier Cost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2 minutes and 42 seconds in the very first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Helmete Aljamare.
0: 埃尔贾马里以 TKO 的方式终结对手取胜。

确实打得很劲爆。阮玉富来讲，这么高的个头啊，肘击没有运用好，顶膝没有运用好，那面对重炮手确实顶不住，被人冲到近身之后就任人宰割了，因为你高了肯定单薄嘛。

加比藤本来对决阿拉贡，身高呢加比会高挺多的，臂展却是一样。率先出场的选手呢就是阿拉贡，出生在阿根廷北部，9岁的时候就开始练习柔道，之后加入了 MMA 的训练馆，目前呢打过2场万冠军赛的比赛，首秀遭遇失利，但是第2场比赛呢成功拿下比赛。

接下来出场的是23岁巴西选手加比，大家看这个名字，包括他的长相都知道他应该是有点混血。4岁呢开始参加空手道的练习，青少年时期还练习过摔跤，18岁之后练习拳击和踢拳，并且开始转战 MMA 赛场。先是打了5场业余比赛，然后19岁的时候呢，来到里约热内卢，开启了职业拳击生涯。来自空手道世家，而且他的职业生涯履历呢也非常的偏战力啊。看看这位战力女将，青少年时期练过摔跤，面对一位柔道高手，今天什么样的发挥？

哦，最后是藤本这边绝对力量更大一些，率先带倒了阿拉贡，而且已经在一条腿后面搭了个三角扣。把两个人呢挪到围绳里的位置，裁判继续提醒两个人主动的发起进攻。夹住头，这个位置阿拉贡呢还是有效能够控制藤本的脑袋呢，藤本有机会能够拿背。把自己蹬起来，看看能不能把腿勾进去。再次掉到围绳之外，确实腿勾现在勾进去一个，还是在一条腿之后搭了个腿勾，但是呢在这个位置当中藤本吃了很多的砸拳，也不太能出得来。依照打击为主要，杀伤为主要得分方式的这个计分规则当中啊，藤本这个回合吃亏吃得很厉害。而且有意思的是藤本主动摔倒，阿拉贡进了地面，开场就打的距离控制很糟糕，扑到对方的怀中让对方抱住自己。压住之后做砸击，但凡砸的力度大一点的话，甚至第一回合有机会能够砸拳 TKO 啊，连续好几次打后脑了。藤本费尽力气终于回到站立，至少没有一整个回合都被压制于地面，算得上是有所起色吧。

0: I've got pull back. Right, it's round two.
1: Round two.
0: Let's go.
2: <音><音>上来，双方还是先拼拳。 回法进攻，感觉对于藤本来讲，还是要坚决一点打站立啊。主动进地面太吃亏了。前手拳，脚下步伐加上移动。 又出到近身，主动做搂抱，让自己摔到了下位。顶膝呢，距离不太够，相互顶膝效果一般啊。 尤其是阿拉贡这边，基本上顶不着。你看他顶多就顶到大腿这个位置。我觉得藤本这几个顶膝也不是很有力。 裁判提醒两个人啊，赶快打一些有效进攻出来，不然把两人分开了，主动分开。就藤本这边的打法呢，光想着往前压去换拳，策略方面做得很糟糕，抱腰被直接带倒，选择这个位置掰个木村，把自己解救出来。
0: 阿拉贡其实很接近拿到齐秤。Let's go improve the position. Let's work.
2: 裁判提醒两个人啊，在身位方面要有所进步。藤本的木村已经没有了，这个位置要吃杂拳。 一个相对比较别扭的位置被对方压在地面。阿拉贡策略方面打的还是非常稳的，优先追求控制，然后再追求打击和杀伤。 继续摁住对手。我觉得，如果第三回合的话，对于藤本来说，不能这么盲目的一股脑冲到对方身前。毕竟曾经打过职业拳击啊，他还是要发挥好自己职业拳击的特点，把拳法距离控制一些二次进攻打出来。玩地面，他已经不止一个回合输给对手了。 第二回合最后的20秒。 或者说在反架的时候尝试一个高扫，可能会有戏。再次主动爆摔，比赛策略有点看不懂啊。地面明显没有对方强，还主动去摔对方，把距离给对手。前两个回合当中呢，阿根廷选手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莱斯滕本的一些顶膝的进攻，这下我感觉都没顶着。第三回合，对于滕本来讲。

啊，如果想要赢，应该是要一个终结或者说极大优势的一个回合了。不漂亮，一回合呢，双方近距离换拳，但藤本感觉换不过对方，选择了主动抱摔，被阿拉贡一个假警备摁到身下。继续顶膝进攻，其实这个回合打的僵持啊，对于阿拉贡来讲是有好消息的，毕竟他之前的优势呢就有，尽管不是显著的优势吧，但是始终保持有优势。这个回合只要不让藤本打出大的杀伤，或者说打出终结，阿拉贡肯定是能够赢下来的。继续在加沙的位置摁住之后，砸击头部。第一回合啊，藤本基本就出不来，夹住手更没法防守了。砸猛一点，说不定 TQ 都有可能。非常，比赛结束，最后应该是用脚做了个美式肩锁。然后藤本那边拍了，最后能够达到一个终结啊，对于阿拉贡来讲还是非常不错的，至少没有最后的三分钟都在消耗时间当中度过。这场比赛藤本的策略确实让大家有点看不懂，明明是一个偏战力系的选手，每次呢一波拼拳之后主动去抱摔，把距离送给对方之后呢，在地面就完全是吃亏白给。

下面来关注一场羽量级的综合格斗比赛，身高臂展的方面呢，在佩德罗·丹塔斯这边会更高一些，臂展也更长，明显是有优势的。但是力度啊，看看埃克托尔·阿尔莫纳西德表现如何。来自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

上场之前的状态非常的兴奋啊。来自阿根廷，绰号蜘蛛，阿尔莫纳西德。

0: for injury time. Our athlete has up to 5 minutes to return to the action.
1: Sorry, what do you say?
2: I'm sorry, but not shutdown.
3: Really, not shutdown.
1: Yeah.
3: No.
1: Yes.
3: No.
1: Look. Look the video. You want to look? Here. Look.
4: 他还不太相信自己顶膝了，裁判说看看回放，如果你不信的话你自个儿看回放。
2: Tell him he was not shot. Yeah, I see.
1: You good?
4: 看一下回放。
1: Over there. Over there.
4: 这确实还好，第二下啊、哦，第二下很正，第二下确实正。比赛回来，哦，上来一个团腿踢倒了支撑脚。阿根廷选手这边上来，他就是想打地面。这是团腿，来个丹塔斯，非常有力。基本上是纯柔打法的风格，做了个跳击，把丹纳斯呢顶倒，感觉这个比赛有望终结啊！后直直接摔倒，开玩笑，这拳这么重吗？还是说确实这个阿尔莫纳希德抗击打不太行？左右环绕，五、哦、换架的后手后背塞着了，但是所有的目的还是进入到搂抱和摔揉。抱住对手呢，想勾腿，在平衡方面，丹塔斯保持的不赖。
2: Leg inside, leg inside, leg inside.
4: 超越下，稳住平衡，把对方抄起来。
2: Foot inside the ring, foot inside the ring。
4: 做连续的顶膝呢，想硬摔，这个位置很消耗绝对力量，也消耗体能，还不一定摔得到。恩塔斯推头，想把对方给顶开。想靠爆发力破坏对手的平衡，阿莫纳希德摔得很费力。其实他站立不是不能打，但是似乎觉得自己的地面啊会是绝对优势的领域。漂亮，险些被反摔过去，一通砸拳，感觉哥们要被带走啊。这下砸挺重的，再继续。继续生猛的砸拳，这几下砸得非常的有力，艾莫纳希德脑袋都已经被砸红了。继续砸击，翻转膝盖撑地想起身，刚才如果能有个顶膝击腹就好了，这下我觉得已经蛮接近终结了。哦，刚才应该是吃了个迎击的顶膝打头，非常结实，但好在意志力很顽强，而莫纳希德升顶把对方都顶出了围城，继续顶膝，丹塔斯还是可以做刚才的动作，把对方拧过去之后做一波砸拳。龙鞭的消耗可能最后这个回合终结不了，

丹塔斯优势非常明显。防摔呢够用，站立优势非常之明显。

0: 这球砸拳啊，还好在下位移动的够快，有连续防守，不然的话我觉得都极其接近被带走了。肘击的进攻，劈肘质量很高，第二回合的比赛，
1: 看看这个回合有没有机会能终结掉啊？灯塔斯这边优势明显，这腿法明显比对方更重。拉丹塔斯出后手的机会，想做爆出来，一时间压头，有点抓围神了。抱单腿有没有涮摔的机会？忍者脚，哦，有戏，有戏，有戏。翻转把自己拧到南北的位置，对称成功起来，后勾，终于啊，在龙边带倒了丹塔斯。裁判将两个人的挪回到围绳以里。有机会骑乘啊，难得的机会，对于阿尔莫纳希德来讲，拼了两个回合，终于拿到这么个机会。仅仅是这样的砸拳，他是没有办法终结比赛。现在是不是转个十字固啊？把对方的左手分离一下。丹塔斯有劲儿，起条就开始翻了，试图有力做砸击。不过丹塔斯呢，头部保护的不错。基辅加打头的砸拳，连续砸击，翻过来，地面啊，强大的核心力量让丹塔斯不仅翻出来，而且翻到了上位。他的砸拳确实是非常的重，问题是他的右手，哦，被对方圈住了，我说怎么不抽出来？继续圆肘的砸击。他砸击的力度明显比阿尔莫纳希德拿上位做砸击的时候狠得多。想往上挂腿，阿尔莫纳希德挂个三角吗？还是想要去做十字固圈手，丹塔斯呢了然于心，手抽出来继续做砸拳。

拿拳，继续有力的进攻。每个回合啊，最后瓦尔莫纳希德都被砸拳砸得挺惨。继续压住重杀机，下位的阿尔莫纳希德不想着出来的话，这个比赛不会有悬念，会非常的一边倒。有击击腹，场面上对于阿尔莫纳希德来讲有点难看。最后一个回合的比赛啊，在之前的两个回合当中呢，应该是根塔克的优势非常明显。第三回合看看能不能有终结吧，这是我觉得有悬念的地方。胜负的话，阿尔莫纳希德我觉得讲赢有点难啊，他这个战力如此之松散。恩塔斯抓点依旧清晰，距离控制的也好，对方够不着自己。再次顶到围绳边角准备摔，脑袋已经被摁下去了。往双腿并且搭扣，摁住对方一只手。这回合呢，感觉丹塔斯这边体能消耗的比较厉害。按住之后呢，做一些砸拳。但是这个砸击的力度非常有限啊，不知道能不能够帮助阿尔莫纳希德拿下足够的优势，毕竟在前两个回合，丹塔斯的优势是非常之明显的。我觉得是不足以帮助他盖过之前丹塔斯所打出的杀伤的。急乘做砸拳，这几下比较有力，但是一坐起来啊就容易丢身位，要抓对方一只手才能把对方比较彻底的滑下来，但是运转也行。

在身体伸脚扣里面看看，继续抓对方一只手，能不能把对方摁在下位，差一点点丹塔斯能够翻到上位的。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双方打的第三回合比较焦灼，终于啊翻到上位来，丹塔斯又拿回了自己的优势位，开始做打拳。丹塔斯的打拳要比阿尔莫纳希德更多了，主要也是因为阿尔莫纳希德啊没有太多翻转身位的意愿，所以说呢在地面作为一个相对比较固定的靶子好挨砸。继续有力的砸击，好了，这样的话我觉得判定的话给到丹塔斯应该没有太多的悬念，优势是非常是明显的。

接下来呢是降服缠斗的比赛，波兰选手亚沃尔斯基来对决小拉斐尔·洛瓦托，就一个10分钟的回合啊，看谁能够降服取胜，或者接近降服的把位也行。 率先出场的是波兰选手亚沃尔斯基，这是 IBJJF 的 Nogi 2025年的世界冠军。

非常年轻的一位选手，亚拉菲尔洛瓦托。13岁时和父

父亲一起练习巴西柔术，当时呢还和卡洛斯·马查多一起上课，跟随马查多上课。21岁呢，就从卡洛斯·马查多手中获得了黑带，还是有史以来第二位夺得 IBJJF 世界锦标赛冠军的美国选手。在2007年呢，赢得过巴西柔术大满贯，也就是世界锦标赛、巴西锦标赛、欧锦赛和美洲锦标赛冠军的选手。2014年呢，还打了 MMA 的首秀。4项 IBJJF 大满贯赛事冠军选手，传奇猛将。鲁瓦托

身高臂展。S 图臂展呢，身高明显更高一些，臂展也会明显更长，这意味着造书亚需要打得更有侵略性，贴进去才会有机会。打中远程打外围呢，肯定是要吃亏的。

在他的11场对决当中呢，9胜两次失利，9场胜场有3个 KO， 万冠军赛是2胜2负的成绩。手明显更长一些啊，看看这场比赛如何利用臂展呢，给赵思亚带来压力，眼神非常之坚定，一起来期待赵思亚今天比赛中的表现。

0: Scott.
1: I judge. 很多观众都期待这场比赛能打出攻击啊，来看一下有没有 KO。老师还有换架的能力。不要提。我给大家还一个。出手。索菲亚找找距离。反架上高扫，阿提呢？索菲亚以反架往里压，别急着全摆基辅。后手 over， 阿斯皮南连续的高扫打头，小菲亚显然还没有进入到开火的状态当中，现在的节奏还比较偏慢一些。出头想做顶膝，小菲亚成功的拉开，郑登水破坏距离，阿斯皮南呢还是要利用自己身高臂展的优势啊，打一些中远程。左交叉平勾加后摆，两拳继续用直拳来打距离，中飞踢，抓一个摆拳，弹腿上步后直没够着，皮南的脚下移动挺快的啊，小皮亚想要固定出重击，一直没抓到机会。臀腿这下似乎砍出了一些效果，哎，皮南继续砍，正蹬腿。后直漂亮，打得很透。打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斯皮南还有点小优势啊。奥斯亚一直没有进入到一个火力全开的状态，可能是因为距离上没有完全把握到。刚才这两拳打得不赖，江波的后手被对方前指点到。转身护摆。这是双方首回合的比赛，感觉赵苏亚一直在找距离，没有能够完全的找到。基辅质量不赖，

这叫变那个后手啊，完全被对方的前手给隔开了，还吃了个中扫。需要打得更加激进一些，突进更坚决一些啊！赵书亚这边，哦，漂亮后手，重心压得很足。来，朱迪南，一旦距离稍近一些啊，马上做搂抱，不给赵书亚打内围组合的机会。有力的砍腿，报价拿得很高，两个直拳还是打中远程。赵书亚的正蹬腿想做一个转身肘，就打到后脑了。上部的击鼓，

那吉兰打得很有策略啊，控制距离环绕步，一旦距离太近了就做裸棒，不让赵舒亚输出。上步的黑腿，这下是爆杆了，感觉好像是脚戳到杆去了。史迪南继续给赵舒亚很大的压力，这都已经第二回合后段了，还没找着状态呢，赵舒亚。啊，被对方后肢打到一个。那史迪南在气势方面，晃了晃了。刚才应该是抡大了之后呢，挨了对方一个后手。十字摆，三拳组合。这下得拼了，再不拼的话没时间了。哦，抓到一个前摆，效果不赖，漂亮，给对方也打出个总秒，总算找到状态了。来了，压到围城边角，这下是尽满力打自己的后摆。上步的后直，现场的氛围也非常之爆棚。这球子漂亮，连续组合，这才是大家熟悉的赵舒亚。给斯皮南极大的压力，斯皮南感觉大事不妙，赶快跑，不要不搂起来。这连续组合速度快啊，这个距离对于斯皮南来讲很吃亏。小回合，小回合，我觉得赵舒亚后半程的优势还是有的。我们慢镜头的回放啊，这个回合有一个倒地还蛮意料之外的。再看一下怎么回事。哦，是踢到腿上倒的，我以为是后踢呢。这个后直赵舒亚挨的也很结实，其实就是被击倒的。史迪南呢吃了一个大后摆，也被顶点一个。第三回合的比赛啊，全力以赴，哦，打出效果。这滑是吧？一转回来，上来收飞踢。赵舒亚继续逼近对手，漂亮的后手 over。 朱皮南这球出腿太容易被截击了，上步的肘击，内围的进攻，两个回旋后手 over， 重重腿后摆，漂亮的肘击很结实，进攻节奏处理一大拉起来了。连续的左右左右，但是最重的那一拳来自于 SP 男。SP 男呢一着急之后有点为了拼而拼了，弱点感觉把握的不是很好。冲！直拳，直挑，这下后手拳挺重。组合还有半个回合的时间，1分30秒。老拳赵舒亚硬接啊，这几拳都是生顶，

0: 不管身顶看起来很强势啊，但是受了这么多伤害，现在在有效杀伤、有效打击方面呢，我觉得第三回合 S 米兰是有优势的。咦，老家的这个脚啊，应该腿是不太行了。S 米兰得多砍腿，又是两拳。有五十秒的比赛时间，这么来说，感觉斯基兰得赢了。自己被隔挡之后啊，自己的球腿出了些问题，赶快进入到搂抱当中。对，出了一些问题之后，赵思亚的进攻密度下降的太多了，需要保持到第二回合后段的那种进攻密度才有机会有赢面。但这个回合其实赵思亚更多的是承受伤害扛打，进攻端的火力发挥的相比对手来讲有所欠缺，我觉得中少最后时刻想要拼三拳。累计的来讲，第三回合我还觉得斯基兰的进攻效果会更好一些，不知道各位观众怎么看。
1: 至少赵思亚自己挺有信心的。

0: 用体能和侵略性来压垮对手。
1: From Japan Ryohei Asuka Ken Kurosawa。
0: 接下来是日本选手黑泽亮平。出生于日本的千叶县，

目前的成绩糟糕，有两连败的战绩，都在万冠军赛。目前在万呢是打过三场对决，一胜两负。在此之前呢，他是日本国内著名赛事 Prank Race 的跑量级冠军，而且有过一次成功的卫冕。在两连败之前呢，也是一共六场比赛连胜的出色战绩。来自 The Black Belt Japan 日本的黑带战队，这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战队，包括平良达朗、黑乌莲，包括内藤龙流都是这个战队。

0: right, athletes, center, please. Blue here, red here.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Let's keep this clean, keep it active, obey my instructions at all times. Touch glove if you want. Back to your corner. Judge, judge, judge, tie. You ready? You ready? Let's go.
1: 来看一下这场对决。个头上面确实有明显的优势啊，黑色亮屏对决恩里克。恩里克感觉比男子草量级还要小一个级别。他的臂展跟对方是一样的。黑色亮屏的脚下也保持弹性，哦，把枪边全击倒了。但他这个体格能不能压得住啊？后续的砸拳可不好弄啊，力量上有差距。黑色亮屏这边呢，赶快控制住对手。圈住一只手，另外一只手呢，让对方只有一只手可以做砸拳。看看能不能把对方给挑翻过去。压制之后啊，果然是很难进行更多重拳的砸击。黑子亮屏想挑对方，不过里克压的还行，想在这个回合地面消耗掉吗？这场身边拳确实来得很突然啊。继续砸拳，有没有办法把脚伸进去把对方蹬开？
0: Let's work for the finish。
1: 裁判提醒两个人啊，赶快积极主动的进攻起来，有没有肘击的机会？黑子亮屏一直紧紧的圈着里克一只手臂，让他拿不出来。二位还想做砸拳？回到站立，肘击。哦，后手拳。这个亮屏就是出手啊，太谨慎了，老不出，老不出，机会就是对手。那里克单发暴击能力可以，现在这个拳很松，但是穿透力又非常强。后手再一个，漂亮，下潜躲得很不错，躲开了黑色亮屏的后手 over。 前腿试图做一些内侧的低扫，距离上有点远了，对于恩里克来讲。对直板，转身边拳，还想故技重施啊，打击距离就不太够。高草，其实恩里克突这么猛的话，黑色亮屏抓迎击完全是有机会，就看他能不能算准这个迎击的点，或者在击腹。
0: Last 30 seconds。
1: 上步后直。 要低。这场平啊，大对方一整圈，打的有点过于谨慎了。这个回合明显已经处于下风的情况之下，也没有太多强势的进攻。第一回合的比赛，我觉得恩里克的优势相当之大。动这个转身偏拳质量太高了，可惜啊，他个儿小，但凡个儿大力量足一点的话，直接这波砸拳就给你带走了，没有后续了就。第二回合的比赛，保持脚下弹性，突进前手直传，周桑。压重心往里走，啊，连续组合，你个儿大你就出手啊，有拖延吗？还有空跟裁判抱怨呢，摔得挺快啊，安里克。待会儿看看罗曼镜头的回放，到底有没有这个拖延？安里克。他体重小啊，在这个位置很容易被起桥直接翻走的。看看裸脚有没有啊？他手倒是比较细，容易掏进去。被夹住一只手，手抽出来做砸拳。有一定的机会，看看这个裸脚，对方还是掰到了辅助手，身体三角拿得很稳，但黑子亮平毕竟是来自于日本黑道战队，这个战队柔术好，尤其是裸脚好的选手太多了，觉得这个位置要降服黑子亮平的话是要费一番功夫的。手机有没有？有没有？手穿过去还是防得很不错啊！还是优先做好自己脖颈的防守，也想办法去把对方腿上的沟给打开，慢慢的再拆对方的腿沟。安里克呢也要把腿沟挂回去，这三角扣其实已经开了，看看黑子亮平有没有办法转过去。
0: For the finish，
1: 裁判提醒啊，追逐终结，翻过来，漂亮，上位。这个亮平个儿小，还是控不太住。啊，这个恩里克个儿小，还是控不太住。这个位置，看看黑子亮平啊，有没有机会输出一波砸拳？本来就个头大，力量足。转身的调整，在进攻的创意性方面，安里克一直做得非常不错，打得挺有想象力的。 再摔倒，拳头。这个回合啊，其实恩里克的优势也非常的明显，不过他压不住，有可能要被，现在已经被对方反拿了身位了。两个手抓一个，让黑泽亮平这边也无法发起有力的进攻。最后的十秒，感觉恩里克这边适合更小的级别男子原子量级。他确实是个头小。

0: okay, buddy?
1: Come on, Dan.
0: Yeah, okay.
1: Hey,
0: look here. Blue, look here. This round. This is the final round. Let's go.
2: 最后一个回合的比赛，我觉得黑子亮平需要好好的加把劲了。前两个回合，我个人觉得他都是落于下风的。要断头，能有吗？倒是挺坚决的，做这个带臂断头。在冠军赛的比赛呢，确实倒地是可以顶头的。看看要不要切换一个马格。黑子亮平推开，放弃了之前这个降服的尝试。各种交叉，两个人的一二直拳互相对攻，也是后手的交叉。后肢后手的串攻，上步飞膝，后手肘击，大家都抡的情况之下，黑子亮平凭借更强大的体格啊，还是能占到不少便宜。刚才应该是吃了一个拳摆，给黑子亮平有点打晃。啊，一旦挨了重拳，防守的报价就完全没有。尤其是自己的前手侧的防守，那是对方后手打进来的路线，你这个位置没有防守，你不纯挨揍吗？最后这一波吃对方的重击啊，还被打晃了。你这么大块头被打晃应该吗？啊，因为是可以膝盖打头的，比尔里克呢继续用膝盖去等他的头。好、哦、漂亮，这下顶得很贴实。李克个儿虽小啊，但是爆发力穿透力还是非常不错的。我要 TKO 了，裁判已经提醒 fight back， 赶紧多敲两下李克。
0: Let's go go go！
2: 你这时候拿啥把位呢？小哥们听不懂英文吗？拜拜，主要听得懂吧？手机，继续顶击，就感觉差一点点啊，临门一脚了。然后呢，每次砸击砸到裁判要介入之前收手了。安里克。这次两分太不应该了，被一个体重称重体重小了自己五磅的选手提着打。一点办法没有，估计体能也枯竭了。这次两平此时爆发力冲一下，站也站得起来啊，这个位置还是心理防线先崩盘了，后续也就没得打了。这是什么裸脚的机会，第二回合就没脚疼。

手臂三角，这个手有吧？准备拍应该是。最后的十秒，看来要扛过去了。成功的扛住了最后这个手臂三角的进攻，黑子亮平，但是被打的是真够惨的，场面相当的一边倒啊。尤其是第三回合出了一波组合，本以为块头更大的黑子亮平能够凭借自己的体格和力量在换拳当中占到上风，没想到还是速率跟穿透力赢下了比赛，恩里克恭喜他拿下了比赛。

0: 本期《万周刊》精彩看点，让我们共同重温斯坦普成为万冠军赛史上首位三冠王的高光时刻，见证他的辉煌之路。欢迎收看《万周刊》。斯坦普的崛起之路始于2018年10月，当时他击败卫冕冠军庄凯廷，一举获得万原子量级踢拳世界冠军。四个月后，他开始创造历史，对阵珍妮特托德，争夺首届万原子量级泰拳世界冠军。托德开局占得先机，但斯坦普以凌厉的反击在第三回合扭转了战局。托德在比赛末端以中拳组合发起反扑，但斯坦普稳扎稳打，最终一致判定获胜，成为万史上首位双项冠军。
1: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今天的第三个回合，
2: 是
1: 三个回合，两个人都打得相当的激烈。在回合的刚开始，
2: 而且在进攻方面的话，两人打得更加开放了一些，从防守报价上面没有过多的一个主动防守，反倒是换拳的画面体现得更多一些。近体的白
1: 哦，漂亮，够狠，这一肘刚才的分量非常重，
2: 是。只见斯坦普菲尔泰斯右手的一起摆拳啊，

0: 刚好是打在了他的面门上面。
1: 回合上来两个人冲得有点厉害，
2: 是
1: 这段时间呢倒是趋于保守了。范丞丞提示一下，得打。上步的后手摆拳，
0: 互相也是都是见识到了对方的重拳的威力。所以说在防守或者说在主攻进攻方面更加谨慎了一些。侧踹。刚刚的正蹬呢踢空了之后，反倒是被对方打了两下的第二重拳。
1: 是
0: 第三回合比赛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1: 李嫂柯德呢并不太敢把距离贸然的拉近，
0: 后手迎击的摆拳，
1: 30秒，三浦菲尔泰斯呢已经不打算做更多的进攻尝试。
0: 对，高扫踢，看库德的报价非常典型的拳击式的报价，所以这样的一个防守的话并不是非常的扎实。
1: 在泰拳赛事当中他的防守是有盲区的。
0: 没错，
3: 在放弃原子量级提拳金腰带后，斯坦普生重来到草量级，于2023年1月迎战泰国新锐超级少女。超级少女不断祭出凶狠的组合拳，斯坦普则以强硬迎击回敬。在决胜回合，斯坦普打出一连串重击，最终斯坦普以一场分歧判定胜利，为自己的踢拳复出之战画上句点。
4: 好，这是双方的最后一个回合，第三回合。都是泰国选手啊，很热情。
5: 阵痛一下，转扫被接回来迎接，犯规了。裁判就说打踢拳规则，你接了腿的同时不能打这个迎击啊，泰拳规则是可以的。
4: 赶紧说这个忘了。
5: 对，你接了腿之后要把对方的腿放下去才能打攻击动作。好小踢头挡住了，中朝对方还了一下。
4: 选手经常就是打不同规则的比赛，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哈，有时候习惯了。
5: 不好意思，本来对手退赛了，我一下规则上没调整过来。
4: 对，
5: 二连击被对方的正蹬蹬开了。两个体能有点下降了，出拳出腿进攻防守的频率密度降下去了。从小连续两下，提起隔挡低走，哇漂亮，斯坦普刚才那下，你看阿娜的打法是我
4: 很激进
5: KPKO， 我是奔着 K 你的方向去的，他把他吃了重击啊，向前顶着打，又被对方连续右拳打了三下。你看普通被这样右拳连打三下就退一下，你看缓一下，
4: 他还在往前逼，
5: 但实际上他的命中率现在是没有对手高的，又接腿了，差点接腿同时打迎击啊，接腿同时打迎击犯规了。刺拳近身缠抱了顶膝。

0: 那踢出台哦，冲！
1: 低扫走开，逼近对手，二连击被对方前手反击，刺拳又被对方前手刺拳打中。你看他现在，
2: 哦，出手的速度非常快。
1: 对，现在是他的这个速度、精确度和这个出拳数已经是比不上斯坦普了。所以说我刚才就不停说，他这种打法极有可能被队友翻盘。他这种不要命的拼命翻狼式的打法，一旦一口吃不下对手没法 KO 的话，极有可能被翻盘。
2: 比赛的时间不多了，
1: 跳起来一个前蹴转身拳，
2: 转身拳，
1: 时间到。
2: 这场比赛斯坦普其实都没有太主动的去进攻啊。
1: 嗯，他的技术和体能可以让他打得很轻松。
2: 对，当然他也是有更丰富的比赛的经验啊，因为毕竟对手呢这个身高的臂展包括年龄也是有优势的，更年轻嘛，体力是有优势的。虽然打得不是那么的激进，
1: 那口水是喝了还是没喝？
2: 何老师更看好谁呢？
1: 我觉得搞不好斯坦普要赢了，因为后面就是第一局场面上对方很气势汹汹啊，但实际上他的这个命中率和伤害值更高一点，真的。

0: 都在共同的期待比赛的结果。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Judge number one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Stab. Judge number two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Jarunsak. And judge number three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split decision. Stab!
0: 还是斯坦普，
2: 还
0: 是斯坦普，
2: 分歧判定。获胜，
0: 这样的话呢，斯坦普菲尔泰斯也是通过分歧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3: 下节精彩看点，见证斯坦普向着三冠王的伟业发起冲击。您正在收看的是万周刊，欢迎回到万周刊。在先后拿下万原子量级泰拳与踢拳世界冠军金腰带后，斯坦普迎战综合格斗老将韩瑞希，争夺空缺的万原子量级综合格斗世界冠军。两位女将开局都想先稳住节奏，但来自韩国的韩瑞希率先发难，她以一记凶狠的左直拳将斯坦普击倒在地，并在第二回合几乎用十字固将其终结，但在最后一回合，斯坦普却打出了荡气回肠的终结。
4: 好，看一眼第二回合。
5: 我觉得可能是斯坦普啊，怕踢高腿被接腿，啊，韩瑞希呢是怕近身被踢腿。
4: 啊，双方其实都是有点忌惮。
5: 对，
4: 这个扫踢可以。
5: 斯坦普就得靠这个呀，就是他最重要的武器。
4: 主要是两位选手也没有任何想做近身的这种尝试，
5: 那你、这个、
4: 也不做摔的尝试。
5: 这个级别，来了缠斗的高手怎么办？
4: 对对啊，你怎么应对啊？
5: 对，
4: 你得检验一下你的冠军成色嘛，对吧？来一个摔柔系的好手，这就不一定好打了。哦，这快速的踢腿，做了一个垫腿的动作。
5: 斯坦普呢，就是腿和肘，
4: 嗯
5: 啊，他比较强，
4: 是
5: 啊，膝不错，但是拳其实一般，他是比较传统的那种泰式风格的选手。韩瑞希呢，就是又有经验，又有耐心，
4: 对
5: 啊，

0: 就是靠拳吧，他拳的连击目前是一点没展示出来。
1: 对
0: 啊，不太愿意跟斯坦普去打阵地战，打一下打着了赶紧撤出来。
1: 目前为止还是两个人略显沉闷。
0: 嗯，
1: 斯坦普也是在靠单拳啊，单拳单腿往回出了一个二连踢，这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啊，就打一些点数。好，两个人进地面了吧？
0: 就是你看，他就打肘，
1: 一个滑肘，
0: 打肘，打肘，打扫踢，
1: 对，
0: 一远一近。
1: 韩瑞熙也不纠缠，你一扫，你一滑肘，我赶紧退开。
0: 韩瑞熙是打两拳打着，我赶紧就撤。
1: 对。不给你任何机会。
0: 这笼子是9米的直径，这个对选手来讲，你3-4步都跨不过去到头。
1: 是、是。哎，后手。做了一个互换拳啊，但这个扫腿还是很重的。
0: 嗯。
1: 韩仁熙一直没敢把自己的这个左手防御降下来啊，就是害怕对方的这个扫踢。
0: 对，这比赛啊，两个选手得有一些觉悟，就是你即将会想要成为啊万冠军赛的门面。
1: 对
0: 啊，你得有点特色。哎，郑登，斯坦普把脚都扫红了，看吧。
1: 对。
0: 哦，迎击地面砸拳，
1: 这看这波能不能
0: 冲过去。斯坦普
1: 也不容易啊，
0: 回旋
1: 防也不容易，
0: 回旋防了，那就不好终结。
1: 现在终于到地面了哈。
0: 对，一直谨慎不抬腿，其实就怕这个。
1: 对，我们现在就可以看看这两个选手在地面的攻防转换，谁会占一点优势。
0: 而且地面也是偏砸拳系统的，他的这个降服系统或者过腿系统并不好。
1: 嗯，
0: 所以在这个位置1.5分的时间可能对他来讲，
1: 也没有什么太好的
0: 没有太好的
1: 方法。对，然后唯一的好处它是上位嘛，上位的话
0: 有一个位置的优势。
1: 对，
0: 但是对于万冠军赛的比赛来讲呢，就是它是没有分回合判定制的，所以你这回合打得好有帮助啊，
1: 但是没有绝对性的，
0: 没有决定性的因素。
1: 对，
0: 对，你看那个斯坦啊，韩瑞熙开始把对方往笼子边上挤，打那个日本选手的时候就是干这个。
1: 对，拖过去
0: 挤到笼子啊，这是
1: 三
0: 步要断吗？
1: 这个手是插不进去啊，还没进去啊，对，单手
0: 一个
1: 挂进去，
0: 就一个手。明显看斯坦普的下位还是比较初级啊，
1: 对，
0: 这个封闭防守，把对方夹在这个腿里边啊，是吗？没有，
1: 这个应该没有了。对，手肘没有跨进来。
0: 他的进攻方法还都是比较初级的，
1: 对，
0: 逻辑也是。就是我
1: 还算比较简单，
0: 对，稳固住对手啊，
1: 做一些尝试性的降服。哎，没有没有没有就算了，就不要了。
0: 手抓对方那把，然后头顶在笼子边上，这样韩瑞熙会让对方不舒服，但他自己头因为拉不起来没输出。十字固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哎，
0: 拔起来了！
1: 哎呦，敲中了！这个刚才还真要上了，真要上了。对，我看肘的位置应该是已经拿上了。
0: 哦，斯坦普
1: 拿上了，但是只有10秒
0: 啊，
1: 最后可能只剩4-5秒了，他就没办法。
0: 还是上一次打那个日本选手，就是把对方揪起来砸地。但其实这种防十字固的方法是非常容易把这个位移增加的。
1: 对
0: 啊。
1: 除非你有绝对绝对的力量，就是我们看有些人能把对手都举起来往地上砸，要不你太危险，
0: 对，
1: 这样太危险，
0: 这样等于给对方增加了你这个开脚的角度。
1: 对，因为对方只要是抓住手腕抓死了，然后把你的肘关节夹住，你把我甩成什么位置我都可以进行这个掰折的这个动作。
0: 没错没错，
1: 你就很难逃出去了。
2: Go for the counters。
1: 好，第三回合感觉跌到地面之后，斯坦普竟然没有落后，
0: 还有点机会
1: 啊，还有
0: 点
1: 机 会，
0: 机会。
1: 对，
0: 好像比他俩站立打的还精彩了一点。
1: 对，是的。
0: 哎呦，斯坦普
1: 鼻子歪了，好像。
0: 然后眼睑下面这块也。
1: 对对，可能刚才几个这个
0: 砸拳。

0: 拳和重击还是有效了。
1: 又来了，
2: 韩瑞熙要发动进攻了。
0: 又
2: 来左右直拳，再中，三步内围。
0: 韩瑞熙。

0: 个环节
1: 对
0: 站住啊，他们有专项的训练，
1: 对，
2: 冲，
0: 特别是这种纯泰的选手，
1: 纯泰的这个孤井啊，为那个内围的训练就是他很重要的一项。
0: 那这个对非太极的选手可能没有那么长时间来练这个，
1: 对对。三浦刚才尝试着用了一个肘击，然后没有打中。哦，这下
0: 赢进去，还是
1: 把海瑞希打退了。
0: 哦，打不结束了，结束了。
1: 哇，第三回合啊，1分10秒。
0: 斯坦普刚才这两下子是宣泄了自己所有的这个恶气，因为他本来是占立优势的那一个，
1: 对，是的，
0: 一直选择被动的一方，被对方摁倒在地面上，被对方连续砸拳，可算是在站立上找到了一波机会啊！韩瑞熙这波输的不亏，
1: 对。
0: 这样的话，斯坦普是，我觉得是不是万冠军赛历史上唯一的一位曾经染指过三个腰带的选手？
1: 好像是，啊、我印象中，因为就是好像是得过三条腰带，踢拳、泰拳、综合格斗，
0: 综合格斗，
1: 好像他是第一人。
0: 可能是，
1: 嗯，
0: 虽然不是同时持有，但是在历史上也很难。
1: 对，拿只要拿过腰带是冠军型选手。
0: 这样的话，斯坦普顺利登顶。
1: 哎，我好像又猜对了。
0: 嗨，
1: 今天9个红，一个蓝，就第一场蓝胜，剩下全是红胜。
0: 我们看一下刚才这波暴击。
1: 好，看一眼慢镜回放。哦，这一拳打的就已经开始疼了，啊、已经退了。啊，袭击又顶了一下，紧接着两个连续勾拳还是打得服，
0: 是是是。
1: 那斯坦普阅读比赛还是很准确，当
0: 站立的那种敏锐度，
1: 对，第一下勾斧，看到对手的一个表情和状态之后，
0: 哎，哇，陆战好，
1: 哟，李胜洙可能给他搬腰带
0: 啊，
1: 代表着一个传承嘛，老的冠军。给的是 KO 啊，没有给 TKO， 给的是 KO。李胜洙也是跟斯坦普拥抱。
3: 在击败韩瑞熙后，斯坦普夺得万原子量级综合格斗世界冠军，成为格斗史上首位征服三个项目的三冠王。但此后的道路远非一帆风顺，伤病迫使斯坦普暂时离开了擂台。这是多年来第一次，斯坦普身上没有了任何世界冠军头衔。2026年6月，他开启了重返巅峰的征程，在一场原子量级泰拳对决中迎战墨西哥好手辛西亚·佛洛雷斯。首回合，佛洛雷斯以犀利的打击不断向斯坦普施压。第二回合，这位泰拳超巨则尽情施展他的华丽腿法。最后一回合，两位女将都毫无保留地全力以赴。
4: 这回合上来，这下正好往前压的同时，重心放在左腿前腿吃了一记，但斯坦普很明显把打击节奏提上来了，重量扫踢。迎击拳打中斯坦普正面部，斯坦普做了很多中扫的阻击啊，但是打不断辛西亚的节奏啊。辛西亚现在面露诡异的笑容，难道斯坦普的迎击反击分量他已经摸透了？对站在面前这位天王山一样的人物有了清晰的认识，好像还打不动我哎。这辛西亚更多的，但他的报价还是很严密的啊，更多的开始出主动的追击，脚下换步，打斧打头，多次打出三连击，而斯坦普这边还是单击的节奏居多啊。第二回合时间过半，斯坦普再往左侧切

角度横移，把前手点刺，前手顶肘，第一次进到内围，哎，但是被分开了。选手点斧，但是能看出斯坦普单击的分量还是很重的。哎，高扫地下挂上了吗？哦，挂上了，但依旧没事儿。难道说阔别万国联赛泰拳赛场四年，再次回来的斯坦普，已经认识到这个擂台上泰拳的技术早就革新到不是当年的那个擂台了？两连败的新西亚弗洛雷斯。打到第二回合这个阶段，好像正在压制斯坦普菲尔台斯。把右手的直线拳法被新西亚轻松的摇闪躲开。十五秒钟倒计时。中法被接，抓进去打重拳。第二回合结束，还有最后的一个回合，马上来看。其实刚才在斯坦普菲尔泰斯登场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跟菲尔泰斯的少东家，也就是斯坦普的老板 Prime 菲尔泰斯也拥抱了。老板在底下看着这场比赛的表现，对于 Prime 来说，现在泰拳规则在万国联赛如日中天啊，如日中天，这怎么还斯坦普在现在这个时候依然能证明自己仍站在万国联赛泰拳的前列啊？对于菲尔泰斯训练中心是最好的消息，但是现在剧本好像并不是这么写。最后三分钟，新西亚一直来到第三回合，这个时候打击频率依旧保持着第一回合的质量。内围撞膝，内围呢可能就是斯坦普的天下了，但再次被拉开来。接腿。超人拳，斯坦普假做超人拳，实际追进距离以后打一个中段小踢，轻踢平拳，打了一波中近距离的快节奏，重力拳。第三回合开始，斯坦普的反击质量也变高了。其实斯坦普的站立格斗比赛呢，被人逼在绳边和绳脚，也不能叫逼在吧，就是自己站在绳边和绳脚，是一以贯之的。但曾经的他呢，是主动站在绳边绳脚，他非常擅长打，转身变拳抽脸上了。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时间，曾经他是主动站在绳脚，因为他处理重击的能力、内围的技术、攻击反击的质量非常高。但这场比赛更多的感觉是被动的强压在绳边绳脚。最后半分钟，

0: 盘旋当中，其实三浦又吃到一记。拉腿打进来。比赛结束，最终结果交给了场下的打分裁判。我们马上来听一下。
1: 最终，凭借一场分歧判定的胜利，斯坦普将自己的踢拳赛战绩提升至65胜18负，向着重夺昔日荣耀又迈进了一步。感谢您收看《万周刊》。

0: 稍后继续。龙斗之腕冠军赛，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1: 我不认识他。
4: 那他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大爷，让我

0: 宁静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还能不能中？到底有没有风险啊？
1: 就是啊，有没有风险啊？
2: 对啊，
3: 我就问问大家，有什么生意是稳赚不赔、一点风险没有的？
4: 孟林，无论集团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你别上火，输，相信你。
1: 孟林，我也相信你。你拿我那100多亩园去做个试验，成了你把果树给我留下，败了，全算我的。成吗？
4: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宁静红等不起了。
5: 试验周期最少3年，3年之后咱们还能耗得起吗？就现在，大运已经被扒了压得快没有市场。几年之后更不堪设想。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 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这里是英雄的链路。
6: 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

0: 龙斗之望冠军赛即将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啊？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欢迎收看万冠军赛经典赛事回顾。
1: 接下来是一场128磅泰拳规则的比赛。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阿亚德·阿尔巴德尔，阿亚德身高1.72米，来自伊拉克，年龄24岁，在万州五个多月的三次登台当中呢，即便前两场呢是迎来一波2连败啊，但可喜的是在最近一期的周五个多月第94期呢，是一致判定击败了林凡纳，重归胜利者的行列当中啊。那来看今天这场比赛他能不能够斩获连胜、啊、还是会中断胜利的脚步呢？埃德职业战绩13胜6负，68%的一个胜率。
2: From the red corner, the pain.
1: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努阿佩特来自泰国，年龄27岁，身高1.73米。毛佩特在这五个多月同样有过3次比赛的登场啊，他的这个战绩呢，或者说他的这个胜负的顺序啊，是和他的对手阿亚德反过来的。他呢首秀在这五个多月第75期面对贝特普帕，在第3回合是 KO 拿下了首秀的胜利啊。但近两期在这五个多月第86以及第96期呢，连续的判定输给了佩兰班和辛多通。同样是1胜2负，而努阿佩特呢相对来说更难受一些啊，因为他的连败就在眼前啊。那今天如果再没能够拿下这场比赛，他将迎来一波3连败啊。对于一位选手来说，在赛事当中3连败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妙的分水岭。
3: Next,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Muay Thai, contested at 128 pounds.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0: out of Tumarizatu, representing Iraq, Ayan Abadu. And introducing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det, Kao Kao,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2 wins and 17 losses, a 78%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Noor Pan.
1: You have heart for the athletes, not soft, not hard.
2: You let's spend one minute.
3: The referee, the female referee, the referee, the referee, the referee.
1: Judge. Ready? Top.
3: Top. 场上白色短裤阿亚德，紫色短裤努阿佩特，一扫砍空。我吃力，这前手拳打的有点重吧？努阿佩特吃了以后没事吗？互换低扫，这接中扫以后连续出击，拳法连续的迎击，手刺拳，不知不觉当中，阿亚德配靠了绳脚，能不能顶出来呢？环绕步绕了出来，用拳去把对手逼出外围。哦，打倒，独秒一次。瓦佩特中间距离两个人换拳当中，头部的防守非常不注意。但是这一拳的打击效果来看的话，努阿佩特其实受伤的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但阿亚德显然不这么认为，他扑上来很凶的想要继续扩大战果，但努阿佩特这边其实状态还是很饱满的，阿亚德还是要注意防守，压上来一波拳法输出，而努阿佩特其实维持着被击，哦，又一次上勾拳，这一拳打得更重。结束了，他的这个倒地的肢体语言其实已经象征着无法再继续比赛的这种身体状态了。阿亚德拳法的角度，拳法的这种刁钻的程度啊，其实对于努阿佩特这样一位纯泰选手来说是很难应对的。稍后来看一下回放啊，这是第一次近体两个人换拳当中，右手完全没有做防守，这一次上勾拳钻入防御壁，正正的打中面部。再来看，即便是努阿佩特整个脑袋整个上半身正在往下去压，依然还是被这一拳打到头部，非常高频率的震荡。
0: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2 minutes and 36 seconds in the first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3: 恭喜阿亚德 KO 拿下比赛的胜利。

接下来我们迎来一场协议体重140磅泰拳规则的比赛，派特维希特对阵约克，两位选手同样是泰国选手。首先出场的是蓝方选手约克，

约赫呢，这场比赛也是他在万冠军赛的首秀啊，此前没有在万冠军赛比赛的经验。但是当前他正处于一波四连胜当中啊，势头正盛。在约赫过往的比赛当中，就是我去看他以前在万之前的比赛当中，他的这个前手的刺拳还是有一套的，一会儿来看比赛当中会不会用出来。

0: 好，那么现在出场的红方选手派特维奇特，身高1.75米，年龄23岁，同样来自泰国。派特维奇特在周五格斗夜的比赛经验就非常丰富了，目前已经有过7场的比赛经验。当然，在这七场当中呢，是3胜4负啊，目前比赛并不是特别亮眼的一个成绩。近期呢，其实他已经迎来了一波连败了，分别在周五格斗夜91、83、56、37比赛当中连续输给对手。那我们知道，其实在职业格斗赛当中，运动员3连败是一个分水岭啊，3连败有极有可能甚至面临要离开的这个风险啊，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他来说也是至关重要。
1: Next,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Muay Thai, contested at 140 pounds.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at a V-Win gym and Sitsarot, representing Thailand, Yo!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Training out of Sing Ma Wi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77 wins and 22 losses, a 78%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t Win Chen.
2: Ah, จับมือมาทั้งคู่มาทั้งคู่นะชกกัน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นะล้มไม่ทำไม่ทำฟางออกอาวุธเต็มที่นะแม่น
0: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哦，这个顶肘打得很重。进入内围，场上黑红短裤派特维奇特，黑黄短裤约克，

哦，击腹击头，拳法很立体。而这边约克在内围当中，顶膝的主动性很高。那位两个人头找头，孤井手上拆把，找这个劈肘的角度，进入到这个脑袋顶脑袋的时刻呢，就是孤井的撞膝的时刻。那两位都是泰国本土的拳赛选手啊，内围互相都是不虚的。然后这个高手挂到了。我转身摆肘打空。两个进入内围的频率是真的高，两个手长脚长的选手都没有选择打中远距离。顶到绳边中扫，而且相对来说是每一次这个进内围啊，相对来说是约克去找的，他会在派特维奇特进入到中近距离这个阶段呢，他会去拿双手，大家仔细注意，他会去拿双手去找这个对手的双手，然后去往内围去搂。这是一个高扫挂挡，来看第二回合。哦，上来一波快攻换拳，派特维希特是想打拳的。那你看约克这边上来又找孤井这个位置，两个人进入内围。再往上面压，派特维奇特打拳又进内围。哦，就是约克每次他去找这个抢手上的把位，抢孤井，抢这个位置，一直在进内围啊。派特维奇特再压，接腿击腹。

转身边拳，但是预警太高了。在少翔以后一个超人拳，这是一个违规动作了，马上来到最后一个回合。是的，万冠军赛不仅是没有平局，而且也没有加赛的说法。三回合，或者冠军赛或者超级战五回合是一定会分出结果的。最后一个回合现在开始，上来约克上来去找内围的墙把，左拳接腿突出，科特维奇特有一个挑衅的动作啊，他也知道约克频繁进入到内围是不想和他打拼拳拼腿的，踢到绳脚，组合拳顶膝，分都分不开了。

两个平勾，再进内围。同样的场面已经重复很多次了，比赛结束，最终结果交给了打分裁判。

0: 这个约克作为首秀万冠军赛的选手来说，其实他的打法还是有一点像老伦皮尼老泰拳拳场上面那种打法。他这样的打法其实在万是很难获得裁判的青睐，获得这个赛事方的青睐的。接下来还要看他的适应能力啊，来听一下判分，一致判定。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Pat Wichick。派特维奇特拿下比赛的胜利，以这个更高的进攻意愿、更高效的打击的质量啊，拿下了比赛的胜利。那接下来呢，是一场140磅泰拳规则比赛，考马乌对阵克里萨纳。
1: From the blue corner, Krisana。
0: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克里萨纳，身高1.70米，来自泰国，年龄24岁。克里萨纳呢，目前在周五格斗夜2次登台，周五格斗夜第87期当中，一致判定战胜南康孔，在第98期分歧判定输给安塔尔卡切姆。黑塞纳职业战绩74胜29负，72%的一个胜率。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考马乌，职业战绩53胜17负，76%的一个胜率。考马乌呢，已经算是周五格斗夜的常客了，熟面孔。目前已经有过11次的登台啊，7胜4负这样一个成绩。在周格斗夜的擂台上击败过像潘里特西瓦公 PK 善猜玉普帕等等一系列在周格斗夜表现非常不错的选手啊，包括阿瓦塔 PK 善猜等等。当然了，考马乌呢也经常给这个周格斗夜的一些选手做嫁衣啊，比如说舍金就是通过击败考马乌拿到了正赛合同。考马乌呢，我们评价他的实力可以算作是正赛合同看门人，就基本上你能够打赢他呢，将就达到了正赛的实力。

0: Island, Grisana! Introduce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FA Group,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3 wins and 17 losses, a 76%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Kom Awon.
1: How long? Oh, I want to show you I want catch up. I want Thailand one up. Thai Samyuk and Tina have.
2: I judge time. Ready, choke.
3: 来看这场比赛，克里萨纳身高上占据的优势也很明显，正蹬蹬一蹬，他妈无敌扫。高扫，抓这个高扫的空档，进体以后打一波躯干。好马屋的扫踢长针对于对手的小腿，这是吸取了日式选手的经验吗？进体迎击肘差点命中，两个人有这个头锤的嫌疑啊！裁判警告一下。进体顶膝的同时抓了一记迎击肘，白手打中，但克里萨纳抗击打能力没得说，表示不出来一丝的受伤的迹象。白手打空，迎击肘想抓这个考马乌进体的这一瞬间，因为知道考马乌在身体硬件上有劣势，必须要把距离贴近，才能够打中自己。克里萨纳，考马乌的这个比赛的表现，其实有时候也令人些许的心酸啊，就他的一些重击的能力。抓时机反击的这种对速率的把握其实还不错，但他手有点短啊，手有点短。哦，进体的平勾拳打中了克里萨纳，但克里萨纳抓住这一波压进来，拿肘连续的顶。一回合结束，
2: Guys out!

0: 科马乌上来以后距离开始贴得近了，然后再换，在这个位置要开始换了，这是考马乌一贯的一个比赛风格。而且我们知道啊，在战力格斗的擂台上面往往出现非常默契但其实并不是事先约定的一种比赛态势啊，一方采取压迫，一方采取游走，这两位这样的两种风格呢，也是根据双方选手自己的这种身体硬件以及打法风格去制定的战术。但当两个人都不决定后撤游走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景象，两个人都决定站桩输出。再住，克里塞纳，你的抗击打有点夸张。克马乌接腿迎击，来到内围当中，
1: 快过分，冲！
0: 考马乌顶上来顶肘，再打。是考马乌的拳的质量并不如看上去那么爆炸，还是克里桑纳的抗击打能力确实有点夸张呢？在吃了好几个重拳清晰有效的命中以后，克里桑纳依然保持着非常饱满的竞技状态。顶肘撞膝，再重，费萨纳依然没有晃，中扫，但抓这个中扫，科马乌再次迎击，27秒的时间，这一回合，第二回合结束。第二回合其实两个人的比赛节奏已经进入到白热化了，马上来到第三回合，最后一个回合。
1: 好的，老老好了，好了。
0: 那其实考马乌他的这个顶在近距离去拼，第二回合来看非常有效啊，虽然说没把克里桑纳打倒读秒过，没理由去调整这个战术，就主要来看克里桑纳如何应对。看来呢，采取怎样一个应对方式呢？进内围啊，既然我无法阻止你贴进来跟我换拳，干脆我就贴得更近一些。来看克里萨纳

0: 找岩手去抓特马乌的手，再抱罗抱进内围撞膝，内围的拆把换把再撞。那这个环节当中，考马乌由于身高的劣势，恐怕也会更难受一些。
1: 冲！
0: 这也是一种老将的临场调整战术的能力。双膝，两个人决定要在内围去磕了。
1: 好了，冲！跑跑跑跑！冲！
0: 当然，考马乌我们能看出来，他还是想挣脱出来啊，争取再去打拳，因为他的拳的重击能力确实在第二回合已经让他看到胜利曙光。但最后这20多秒钟，我们也看不到他能够想出什么办法应对克里萨纳应对他的这样一个方式啊。不得不说，克里萨纳的这种调整能力确实强，边角的制定战术的能力。如果克里萨纳没有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而在第三回合继续跟考马乌站在头顶头的位置去换拳的话，恐怕这场比赛的走势又会不一样。那稍后来听一下打分结果。

0: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1: 灰山娜拿下比赛的胜利。
2: 大爷海人对阵穆罕默德西亚萨拉尼，海人的首秀还是来到了马。在三月份跟马拉特的比赛这个取消以后啊，首先是马拉特体重首次称重没过磅，随后呢海人没有接受协议体重，所以那场比赛很遗憾的取消了。据我所知这场比赛也摆上日程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大野海人，年龄27岁，职业战绩59胜8负，来自日本。59场胜绩当中，26次通过 KO 拿下比赛的胜利。来看看，在日本这个老牌踢拳。 的这个氛围下，非常著名、非常令大家期待首秀的选手，到底具不具备在万国女赛一线选手实力的水平？

而且海人是战胜过现任万国杯赛羽量级踢拳临时世界冠军，也入证明的。马拉特也有提到过海人。

0: 啊，尤其是他当时梗着脖子啊，不做防守让西蒂才去打击他的脸，打击他的面部啊，没有丝毫的反应啊，令我们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击倒了西蒂才。另外一场呢，就是上一场击败中国小将刘梦阳的比赛啊，当然那场比赛呢，包括我在内啊，以及咱们许多中国拳手，那场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还是很有争议的啊。刘梦阳做的也是不错的，战术执行也非常好，但是比赛结果就是比赛结果。但无论如何，西亚塞拉尼都向我们展现了他的特点，就是硬度，再一个就是打不动啊，这也是硬度。再一个的话就是他单击的质量非常高，讲求重击啊，即便是许多以这种快节奏高频率打法去应对他的选手呢，通常会被他的单击打断节奏，这是我们常看到的。当然两个人硬要去论身体硬件，其实西亚塞拉尼是不占优的，海人从身高几个指标上来讲都比西亚塞拉尼略微占优一些。
1: Next is three-minute rounds of featherweight kickboxing.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FOD, holding a fight record of 59 wins and 8 losses. Representing Japan, Kaito! And introducing the opponent,Out of the red corner, he is a WBC Muay Thai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Team Medizatu, representing Iran, Mohammed Sia Sarani.
2: Okay, guys,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Listen to me at all times. Protect yourselves at all times. No catching, no clinching. Both understand? Close gloves, let's go. Judge, time. Ready. 出。
0: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上来很冷的一个高扫。夏塞拉尼非常典型的泰式的打法节奏。开人砍腿。哦，接腿，这个也是首秀能够理解啊，对规则还是有点不熟悉。那西亚萨拉尼他确实节奏是慢，在这儿等，但是他打击质量很高，我们来看。海人啊，其实我重点想来看一下他今天制定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战术，是一个得分的战术，还是一个这种也不能叫终结对手的战术吧，还是一个不以得分为主导的战术。其实如果打过比赛的人会懂我在说什么，没打过比赛的老拳迷也懂我在说什么。如果是得分的战术的话，那意图就非常明显啊。但是不知怎的，这一回合一上来，海人给我的感觉啊，他其实不是光冲着得分来的。我们继续来看，穆罕默德假动作晃一晃，平勾拳，中扫很重。但是海人这场从气质上来讲，他给我们带来的比赛的气质感觉不是那样。小碎步一点点往里去逼，撵进去，距离越靠越近，是一个低扫。高扫很重很冷。海人报价很高，站在中距离往里贴，继续往里贴，

裁判声开双方。换腿换架，正蹬以后迅速换架贴进来，第一回合结束。啊，我有一种感觉啊，我觉得海人还是想憋这个，不说 KO 吧，至少是想憋读秒的。他这场比赛上来目的性很强，而且做了比较多的针对性的战术，而且有一点迎难而上了。因为西亚萨拉尼，我们过往看他比赛知道他是不怕跟你去换的。稍后来看第二回合，

0: Okay, here's on, let's go.
1: Let's
0: go. Ready?
2: 鸡腿被警告。凯人的卡夫踢，目前为止我还没太多看到。那其实这是他过往比赛的一个大杀器啊。夏萨拉尼典型的一个他的风格就是等你，等你的动作。凯人再次通过慢慢往前撵，夏萨拉尼背靠绳边假动作晃打不进去。凯人还是有一点忌惮西亚萨拉尼的重击的，西亚萨拉尼连续的中扫很重，前手拳想做拍击，对方预判，切角度的一个前手平勾，西亚萨拉尼拳法的质量很高。我说海人，你倒不如真就打得分战术呢，你在这边和夏萨拉尼就这样憋单击重击吗？再次来到身边晃晃，再找角度，找空档，防守的空档有吗？一扫砍，但是海人他过往的比赛风格也确实是有他自己一套，所以说强硬的去改变自己的风格也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低扫很冷，他这个低扫启动非常快，击腹，哦，后撤，躲过后的一个后手拳的迎击，非常的快，但是没有距离。扫地或者互换。这回合又要结束了。第二回合结束，稍后来到最后一个回合，海人的这个右肩啊被夏萨拉尼的频繁的扫踢打得紫红紫红的。其实如果第三回合依旧按照前两个回合这样的节奏的话，就又陷入到一个比分的最终归属非常难以判断的结局了。

0: Everything is out. Let's go. Let's go.
1: Seconds up.
0: Let's go.
1: Seconds up now.
0: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Go free. Let's go.
2: 哦，中距离换了，在绳中央，擂台中央，短寸的组合拳，加萨拉尼也提节奏了。其实海人啊，第三回合起势频率提高啊，这个也是刘梦阳上一场比赛所采用的一个战术啊，也是在第三回合变奏的一个战术。而且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拿下了第三回合。如果上一场刘梦阳的裁判啊，把第三回合都判给西亚萨拉尼的话，那是有点拟人了。但是我个人认为第三回合那个战术没毛病，看看海人是不是这样沿用战术。是一个高扫组合拳啊，你打一个，我打三到四个。哦，这一波迎击反击的拳法有效的命中，重击谢萨拉尼头部明显的晃动。夏萨拉尼还以两个直拳的重击往出顶，靠重拳想把海人把自己逼迫在绳边的这个困境推出去，顶膝夏萨拉尼就是这样风格的一个选手啊，随着对方给到的频率越高，节奏越高，他会相应的给到反应。哦，在往上贴的同时被打了一个迎击下巴，但是夏萨拉尼这个抗击打能力啊不是吹的。换拳转身后等打空，比赛结束，这场比赛打到了判定。这场比赛看的有一种有劲使不出来的感觉。啊，西亚萨拉尼当然是一个以有劲使不出来为特点的选手了。那马上比赛的结果来到三位打分裁判手中，稍后来宣读最终的打分。

0: 别是来自泰国的选手亚明和来自俄罗斯的选手弗拉基姆阿杜勒梅日多夫，两个人在身高上面是亚明略有优势，而体重方面都是136.8。
1: From the blue corner, Ibrahim Abdulmajidov。
0: 首先登场的是来自俄罗斯的选手，蓝脚选手弗拉基姆，职业战绩是10胜3负，今年29岁。弯弓赛同样今天是首秀。弗拉基姆的拳法是比较优秀的，而且很有杀伤力啊，在如果能够让他抓到好的这个距离啊，他是会在拳法方面给对方制造比较大麻烦的。单拳和一二的连击啊，都是他经常采用的技术手段。作为一个传统的正架拳手啊，他的这个左腿不同于大多数正架拳手，他的左腿的杀伤性是比较强的。
1: From the red corner, Yamin.
0: 亚明相对来说，我们可能这个万冠军赛的不少的今天现在正在观看比赛的老的拳迷都是对他更熟悉一点。这位拳手在万冠军赛前面已经是打了两场比赛了啊，在周五格斗夜，今天是他在周五格斗夜的第三次出战啊，他前面两场都是 KO 或者 TKO 的终结啊，并且都拿到了比赛花红啊。选手是实力是非常足的，看来今天也是要为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连续的两场比赛的泰国同胞啊都是惨遭终结，也是今天是给他是不是增加了一些心理压力啊。28岁的年龄，职业战绩是84胜26负，已经是110场的职业战绩了，今天来到自己的111场的职业比赛。28岁的亚明职业战绩110战，这个没毛病，这个而且只会是统计少，因为很多泰国选手他们的不少的比赛是不计入职业比赛战绩的，他们参加比赛年龄早，而且通常的泰国选手的这个比赛密度是比较高的，可能这个一两周连续出战这是非常正常的对他们来说。看着亚明是一个身材比较瘦长的选手，实际上是爆发力是非常不错的。
1: Up next,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a 137-pound Muay Thai contest.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ham Fighter,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0-3, a 77% win rate. Representing Russia, Ibrahim.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PK Sanchai Muay Thai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84-26, a 76%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Yamin.
0: 开场之后，两个人都没有过于着急啊。蓝脚选手来自俄罗斯的布拉基姆，伊姆布拉基姆啊，来自红脚选手来自泰国的亚明，一个后手直拳射程非常长。亚明在出后手直拳的时候，这个身体前压的是比较明显，所以能够增强自己的射程，但同时也是头会前探啊，给自己也带来一点风险。那位趁对方搂抱自己的机会啊，给连续给膝。这一个脱离过程当中的摆拳，这就是经验，比赛经验的体现了。打得真凶，在内围方面是亚明完全压制了伊姆布拉吉姆。伊姆布拉吉姆刚才是想拉近距离，然后降低对方出动作的空间啊，结果是亚明一个前臂把对方顶住啊，控制住了距离。我要看这个垫步向前压啊，虽然没出动作，但是身体前压给的虚晃啊，让。

硬布拉吉姆比较难应对。硬布拉吉姆还是想找重击啊，但是这个动作的运动太大啊，直接被对方躲开，又进入到内围之后，亚明而且有身高优势，内围技巧又更加细节，所以硬布拉吉姆就进入到近距离比较尴尬。远距离的话，亚明的距离控制能力啊，重击能力又是非常好，全腿都有，所以硬布拉吉姆在远近都比较难受。一个高的扫踢，寻找机会，对方露出破绽，塞一个后手直拳进去。亚明是一个反架的选手，他自己的左腿的扫踢是非常沉重。印布兰吉姆在第一回合的最后一分钟才逐渐的适应了一些亚明的技战术。我做了一个下劈腿啊，这个是多年没见了，这当年我们中国散打王刘腿劈挂刘海龙的绝技啊，很有可能啊，再结合他这个名字姓氏，很有可能来自高加索地区啊。你知道吉尔吉斯斯坦这些地方就是也有世界知名的这种的武校啊，是以我们中国武术作为基因的，比如说四方武校啊，他培养了非常多的选手。全职还是非常高的啊，杀伤力很足。硬布拉吉姆确实啊，这个硬布拉吉姆阿杜勒梅日多夫啊，这可以吧，这还是非常专业的哈、啊、重名的几率不高啊，但是啊，这脱离当中这一个肘是非常凶险的，这也是经验的体现。我这个扫踢是用前脚趾的部分触到的，但是如果是脚趾的底部是杀伤力会更足啊，这样的话用脚趾的前半部分去打击很有可能戳伤脚趾，刚才也是距离的原因啊。硬布拉吉姆很有可能是有散打的底蕴，第二回合虽然是亚明第一回合更占优啊，但是不能轻视硬布拉吉姆这个选手，是有重击的啊。看又来一个，这一个大摆拳是擦着亚明过去，这有命中，所幸的落点不是特别好。哎，又中一拳，前手摆拳命中了，亚明目前是懵的，硬布拉吉姆前压想要争取击倒对手了，亚明还是现在是内围控一下节奏。话音没落呀，虽然是前面是亚明压制了对手一回合，但是这个印布拉吉姆是很凶的一位对手啊。哎，做了个变线体，但这个距离不合适，前压塞后手要控制一下，越是在被动情况下，如果能力还具备，越是得往前压，不能让对方把节奏打顺了，差点从背后拿了一个位置放倒。摆拳之后接袭击，又抡中了，这个大摆拳又抡中了，我单拳的拳值太重，从反应上看恐怕很难坚持了。

我的天，这个伊姆布拉吉姆这个选手刚才就说，就是虽然这一回合被压制的挺惨，但是在最后一分钟已经开始适应的比较好了，而自己的这个重拳这种重腿的能力是前面已经能够看出来这种杀伤力的所在了。果然在第二回合啊，连续的给了亚明暴击。亚明这个选手的实力是很好的啊，在脱离的时候看这一拳啊，这个大摆拳啊，近距离拼拳容错率亚明是没办法跟对方拼的，大摆拳抡上就倒，非常典型的俄式的技术体系的这种滚肩的摆拳啊。亚明这个选手是能实力是非常在线的啊，在万冠军赛前面的两场比赛都是

0: 泰国的选手昆苏艾克和来自俄罗斯的选手马木卡乌苏比安之间的比赛，两个人是在羽量级进行的泰拳赛。现在登场的是本场比赛的来自俄罗斯的蓝角的选手马木卡乌苏比安，职业战绩是20胜2负，胜率是非常不错啊，达到91%了，年龄30岁，目前在万冠军赛是打了3场比赛啊，目前只有首场比赛的时候是输了，后面的连续2场比赛都获胜。乌苏比安在青少年时期是练习了很多年的足球啊，在16岁的时候开始练习泰拳，之前在也有一个阶段是离开过格斗啊，在2021年重新回到格斗选手的路径当中啊，当最早的时候是从踢拳比赛开始，之后来到万冠军赛，希望争取到自己的一个大的合同。乌苏比安这个选手的步伐是比较好的啊，他经常能够利用自己的步伐能够很好的控制比赛的距离，能控制比赛的节奏，基本上想要把他压缩在围栏的边角上面去输出是比较难的。好，现在是他的对手昆苏艾克，昆苏艾克的今年24岁啊，职业战绩是99胜10负啊，非常吓人啊。目前在万冠军赛之前是打了1场比赛，是一致性判定的一场胜利。这是一个技术非常全面的一位选手啊，最早的时候童年的时期比较苦啊，他的这个父母早上，然后跟随自己的叔叔成长，他叔叔是带领他去练泰拳。这位选手在早期的时候在日本教过3年泰拳，这个昆苏艾克本身也是在苏波邦的训练营里面训练的选手，跟是苏波邦的学生吧，可以说是苏波邦的学生，本身苏波邦也是他的偶像，就看非常豪华配置的边角团队。昆苏艾克的技术是比较全面的，拳法、腿法、内围都有。
1: Now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eather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Archangel Michael,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0-2, a 91% win rate. Representing Russia, Mamuka Usubian.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Out of the red corner, he is a Roger Nemert Stadium Muay Thai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Super Bond Training Camp, with a fight record of 99-10, a 91%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Khun
2: Okay, guys,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This is a bit all ties, take yourselves at all times. If you want to touch gloves, touch gloves now. Judge, time. Ready, choke!

黑白金色相间短裤蓝脚选手乌苏比安，黑色短裤昆兹艾克红脚选手，近距离去打拳法输出，接一个转身边拳。乌苏比安是压缩昆兹艾克的空间啊，把对方往围栏边角上去挤。一扫，昆兹艾克连续用扫踢去阻断对方。腿法迎击对方的后手拳，同一侧的后手拳腿，一扫去团腿外侧，扫踢的迎对方的前压，这个低扫打大腿内侧挺重。接一腿还一个底扫，对方乌苏比安是非常快速的下潜躲闪，想找一个迎击的机会去迎对方的前压，脚底下是失衡了。乌苏比安的拳法抓机会能力是比较强的，输出的目的性很强，前手点，前手的控制能力啊是非常的不错啊。乌苏比安接腿之后还一个低扫，哎，这个迎击机会抓得非常不错，一直把距离控制得比较好。昆兹艾克随时后腿准备启动，乌苏比安是向右侧移动，是切昆兹艾克的外线，这样的话他的后腿很难踢得出很好的质量。

这两个选手的这种对抗啊，感觉是随时会出现暴击啊。扫踢。

能看出来，昆斯艾克也是得了苏波邦的真传了啊！这很多技术确实非常的有苏波邦的影子。战术非常清晰啊，就是用腿法去迎击对方，去阻断对方的前压态势。如果近距离的话，可能要自用肘去迎击，尽量不去跟对方在拳击距离上去拼拳。啊，乌苏比安是横向啊，像昆斯艾克的外线的移动，这个是目前也是比较有效果。哎，接腿一晃，接一个转身边拳，这下还是很有想法，很有可能抓一个思维的漏洞啊！这个正蹬迎击上脸，被接住之后一推倒，推一抬，哦，想做一个孤径的袭击，这个吸法来了啊！苏波邦的吸也是非常的犀利，

两个人的，而乌苏比安的身体左侧外侧也是非常明显的脚印啊，两个人是对着对方后手后腿的一侧都被打击的非常明显。后手拳打腹，选手点控换一个架，中段扫，哦，这个前手直接命中穿透拳架，正好是昆特艾克在出动作的时候被迎个正着啊，这一下直接给打断电了，我的天哪，变化来得非常的突然啊！乌苏比安这个拳法的重击能力是真强，抓住一个机会，正好迎击了一个正着，正好是在昆苏艾克出动作的那一线之间啊，抓了一个机会，一拳破架直接打进去。苏比安的这一拳是质量真高啊，机会抓得好，打击的质量也是非常的重啊。那这一拳直接后手是穿进去，一拳直接破架，

0: 最终是在拳法方面是让对方抓住了机会啊，能两个人在拳法的技巧方面确实是乌苏比安是优势非常的明显。In the secon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Mamuka. 给了 KO， 乌苏比安是漂亮的 KO 终结拿下。
1: 接下来一场138磅泰拳规则的比赛，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布乔，来自泰国，年龄23岁，身高1.77米。布乔在周五斗夜的这个路走的还是比较顺啊，目前5胜1负的战绩，近期也是迎来一波4连胜，接连击败拉克西姆、佩特加菲尔德以及佩特维基特，在最近的周五的月第105期呢，第二回合 KO 了贾库布·波苏沃夫斯基，状态非常的好。

富乔呢职业战绩81胜23负，78%的一个胜率。我们说虽然他过往在周五格斗夜的胜场很多很亮眼啊，但他迄今为止还没能够在周五格斗夜拿下过一次花红。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德多安莱克，职业战绩56胜14负，81%的一个胜率。反正德多安莱克也是这五个队的老熟人，曾经呢也击败过康苏克、内藤大树啊等等一些强力的对手。但在最近的五场比赛当中呢，他已经输掉4场了，近期更是迎来一波3连败，接连输给阿斯拉姆乔、奥尔季科夫、阿萨杜拉伊曼加扎利耶夫以及纳克罗布菲尔泰斯。当然这3位选手全部都是有正在合同的选手。

0: 那如果这个资料显示没错的话，应该呢德布劳内克是通过击败内藤大树啊拿到的正赛合同，因为内藤大树是准正赛属级的选手。
1: Of Muay Thai, contested at 138 pounds, presented to you by Monster Energy. Unleash the beast!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NNP Boxing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81 wins and 23 losses, a 78%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Bua Kiao!Out of the red corner, he is a Road to One Thailand winner, training out of Thiet Cao Cao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5 wins and 15 losses, a 79%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Dan Duong
2: Ready 唱。
0: 一回合现在开始，场上紫色短裤红方选手德布劳内克，黑白相间短裤蓝方选手布乔，一扫平勾，不同侧手，哦，前后手的速率非常之快。德布劳内克接一记高扫，扛一记低扫，这个布乔的启动速率也很快，很冷。杰萨达封图在身后环绕的时候差点走错路线，德布劳内克在做点刺过后打一记中扫，快速的迎击反击，头部的摇闪也很迅捷，击服中扫被接，挂一记高扫很悬，而且德布劳内克非常善于这种，哦，两个人开始近体换拳了，突然之间节奏变换，接腿后撤出来，德布劳内克非常擅长这种截踢啊，通过后撤的同时用腿法去把对手截断节奏，让对手不管是在前沿还是在做任何事情被中断掉。
2: 啊，赖堂哥会发人，
0: 近体白肘打空了，前手平勾，后手直拳塞进去，德布劳内克拳法有点大开大合，在这个空档当中布乔在找迎击反击的空间，有命中，啊，这两个人感觉也不是特别想打内围啊，就内围也进入搂抱，基本上在等裁判分开，高扫挂一记，高扫打空以后顺势是干脆往地上躺，因为知道自己失去重心很容易吃意想不到的重击，这也是老将的经验啊。第一回合结束，

0: ีแรงลงเร็วพันยังพันยัง
1: ไปขั้นที่เราคุยเ
0: ค
1: า
0: ะของหน้าทั้งคู่ไปฟ้าทั้งขยันลงลุกมาก
1: 一扫过后，后手拳塞进去，迅速推在绳边。德多安莱克在这个位置，距离越来越让他感到不适。进内围再吃白肘，布乔这波部署的非常的精妙，打进来以后勾腹勾头，白肘再中。德多安莱克不得不用各种中高端的腿法去试图把布乔顶在中近距离以外，至少让对手不能压进来，给到自己最大的威胁。布乔还在稳步的往前推进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德多安莱克的反击迎击的命中率越来越低，吃白肘也越来越多。打斧，德多安莱克有点难受，不仅撞膝，各种中高段的很重的扫踢没有能够阻止布乔贴到德多安莱克的脸上来。
0: 准备防，对防。
1: 布乔依旧在压，德多兰克高扫还依旧打空，再吃白肘，近体吃的肘非常多。高扫再打空，德多安莱克今天高扫空枪有点多。他这边至少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布乔的前压战术非常奏效。德多安莱克在第二回合末尾的时候想反客为主去压，但时间已经不够，马上会来到最后一个回合。第二回合结束，稍后来看第三回合两个人战术上会不会有所调整。前期布乔压得非常得心应手啊，德多安莱克非常喜欢在两个人即便距离已经来到很近的阶段去打这种高段位的腿法，高位的腿法，而且屡次打空，这更给布乔创造了许多打击他的这种迎击反击的空间。这场比赛算目前为止算有效命中一定是布乔更占优一些了。那难道说在周五格斗夜系列赛辛苦耕耘好容易拿到正赛合同的德多安莱克今晚要给布乔做嫁衣吗？最后的三分钟来揭晓答案。两个人迅速进入到对拼，接腿迎击。

0: 陈国权打空，迅速接令车手打斧，被接腿以后，哦，接近高手，把步球打停了一下。
1: 没罚没罚。
0: 其实这一季高手至少从视觉观感上来看是很有影响的，但步球不为所动啊，不知道是在强忍，还是的确抗击打能力发挥作用。进去的白手打空，德多莱克空枪越来越多，甚至可以说他整场比赛空的比中的要多得多。攻手，步球，再打斧，再进内围，两个人互相撞击。再击斧。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步桥依旧在前压，而且他正在以更高的打击频率啊，来在比分上完全的克制德多安莱克。我们看到德多安莱克用这种单击的扫踢去打的时候呢，步桥往往给到两三记的前腿组合，连续扫踢。那这个时候步桥的体能呢，也已经濒临消耗殆尽的这样一个状态，靠着本能，靠着对战术的最好这种执行的意念再去做前压。接腿拉进来打斧。这回合多多安莱克其实在主动性上是大幅度的提升的。这回合比赛马上就要结束，裁判如何判定这场比赛的胜负还未可知啊，稍后来听一下结果。两个人都觉得自己赢了。

0: From the blue corner, Ryosuke Honda.
1: 首先，这是蓝角的小选手啊，是来自日本的本田良介。本田良介今年26岁，职业战绩是21胜7负。目前在万冠军赛已经来到他的第4场比赛，前3场比赛是不太顺利，

0: 出了两负一胜的战绩啊，这两负呢是首秀是一致性判定输掉了啊，最近的上一场比赛是在第二回合遭到了 TKO 啊，目前的最近的成绩还是状态不错啊，今天的比赛的状态还不错，调整不错，他也是常驻在泰国进行训练的选手啊，目前在老虎泰拳啊非常知名的一个，可以说在世界的综合格斗的战队里面也比较知名，也能够成为第一梯队的一员啊，而且非常的国际化啊，本田良介本身是从小练习柔道的选手。Red Corner，Torachi Donga，这是这场比赛的蓝角的红角的选手啊，来自俄罗斯的选手托雷普奇东卡克。东卡克24岁啊，职业战绩比较少，他是2胜1负的战绩，在万冠军赛是打出了2胜2负的比赛战绩啊，这但是最近连续3场比赛呢有2场都 TKO 了对手，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势头。这个选手是6岁啊，他父亲带着他参加从自由式摔跤开始进入到武道的领域的，而在幼年9岁的时候就丧父啊，父亲去世了，这也是自己立志成为自己在格斗界能够闯出一席之地啊，打出名声的一个动力之一啊。东卡克是本身的他这个俱乐部啊就是以踢拳的为主的，这个选手也是双线作战的选手，未来也不排除是不是还会在泰拳领域做一番尝试。
1: Welcome to One Friday Fights Live from the legendary Lumpini Stadium in Bangkok, Thailand. We begin with 3 5-minute roundsStraw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ger Muay Thai,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13-4. Representing Japan, Ryosuke Honda.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Diva Kickboxing Federation, representing Torachi Donga.
2: Come red, blue here. Okay, listen. Okay,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all right? Let's keep this clean, keep it active, obey my instructions at all time. Touch glove, back to your corners. Judge time. You ready? Let's go.
0: 哦，直接打入抱摔，没有一点铺垫啊！东卡克往前一压，本田良介将中心抱双腿，成功拖入地面，没压制住。东卡克是在围栏的边角上起身了。本田良介双手想搭个扣啊，东卡克这边是破手把。如果双手搭扣的话，这样的话控把的能力啊、抱摔的能力、向背后爬的能力都会变强。所以东卡克现在是双手集中注意力对付本田良介一只手。现在控制的还不错啊，但是本田良介双手开始比刚才要更好一些了。
2: Let's go, let's work to finish. Let's go.
3: Okay, let's win.
0: 本田良介已经成功拿到背上，东卡克是采取了一个手脚支撑的姿势，这样的话如果是跪撑到地上，对方的平衡会更好，也就进攻会更便利，支撑的对方还有需要花一部分的核心和腿部力量保持对自己的背部控制，但是本田良介右手已经在往里进了，而且是这个位置不太好，又拿出来东卡克，但是双方都是两难，东卡克双手支撑就很难用手去防守，而这个支撑起来呢，本田良介就需要花比较大的力量体能精力去保持自己的位置优势，否则的话随时可能会滑下去啊。当然东卡克的话如果脚蹬把对方的脚步钩子给卸掉的话，这个滑下去就会变得更容易，这也就是目前这个局面出现的原因啊。

the better to hit, all right?

我目前还在背后啊，没能够扩大优势，但是这个背一直拿的是比较牢的。如果现在本田良介能把东卡克的身体展平，那么他的进攻会变得特别容易啊。所以在贵称之后啊，就是这个西称帝之后，东卡克也是比较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姿势，不要是被破坏重心，不要往平推，哎，再撑起来，再撑起来还是不够的，需要卸本田良介的脚的钩子，能卸掉才有可能让对方滑下来，把对方位置改变。哎，本田良介有从这个下侧掉下来的啊，好了，下来马上再转摔。那这一波的进攻是攻而不克。拉开距离了，远距离一个扫踢，进入地面之前和之后，东卡克是状态非常的不一样啊，在站立上非常有自信。是本田良介做了一个扣腿转外挂的技巧啊，又把东卡克给放倒在地上。虽然这个摔技做的不是特别脆，但是东卡克还是被放倒了，而且这次的位置是比刚才要更好一些。哦，当然刚才是一个拿背，是个巨大的优势位啊，这个是直接到了过腿半防的位置啊，过腿过到一半没成功。哎，在上位想找一个手三角的控制，但是东卡克的力量比较足啊，本田良介是拿不住这个把，现在是想找东卡克左臂的美国锁，仍然是控制不住，再加上身体比较湿滑，东卡克踩胯往出蹬，让本田良介拉揣，对方起身的时候给一膝，东卡克又一次起身，两次被地面压制啊，东卡克是第一回合被地面压制比较惨。哎，连续的前后手，在站立状态下，本田良介的比缠斗要生疏不少，在技巧和距离感等等方面啊，连续是被东卡克一波组合拳进攻都有命中啊。又一个后手，又是正中面门，但是这个落点是靠这个头部靠上的位置，不在下巴附近，所以是头部震动没有那么强烈。对，这第一回合的这个本田良介体能消耗是比较大的啊，第二回合可能体能会有一点问题。第一回合本田良介这个攻得比较猛啊，在缠斗方面这个力量其实消耗是比较大的。哎，虚晃一摔，觉得距离不合适又马上撤出来，做一个抱摊腿的摔，再来近身了，单腿控制住压下来，控制不住了，看来第二回合想要再抱摔的话没有那么容易了。站立方面，东卡克本身是一个踢拳的，是一个非常在踢拳方面很精深的一个选手，同时也在打踢拳比赛的，之前有我们的朋友也已经提到过，是看过他的踢拳比赛。一扫上下结合转移本田良介的注意力啊，本田良介在站立方面是屡屡受到打击啊。前手连点，在站立上面，本田良介的能力跟东卡克还是有差距的。连续的摆拳组合加一个中段扫踢，东卡克也是张大嘴呼吸啊，这体能掉的也比较明显。打腹接平勾打头的组合，进步的时候下巴上中一个前手拳的迎击啊，东卡克给地扫，让自己是调整一下。

节奏。两个人现在体能都处于一个比较难受的阶段，啊，估计给一击撞，中间梁介撤得很快，哎，这摆拳又命中了，勾拳想迎击对方的抱摔啊，但是这个路线上面有点偏差，对方本田良介仍然是近身抱成了，双手应该是有搭扣，想让对方倒腰想转外挂，举离地了，一度是双脚离地，也要离地，脚底下没跟着就很容易倒了，再往背后转。一个勾，左腿的勾没有，但是搭了身体三角，而且是东卡克在被往平推啊，一旦被推平的话，核心力量很难发挥作用啊，就是只有上肢能跟对方对抗，上肢还被压在身下，这样的话防守能力就会变得特别弱。哎，趁对方是抬头的机会，想进右手去做裸脚了。之前是哦，现在做了一个这个礼物打包的把位啊，这个把位是比较强势的。东卡克在绝对力量上是大于本田良介的，这也是本田良介一直是拿不下来啊，攻不下来的原因，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啊。从胯下钻出来，有一个腿是跟身体拉开空间之后被手穿进去抬离了，没办法，本田良介一旦进入到站立状态，一方面在地面消耗比较大的体能。一方面站立能力跟对方也有差距，也比较难打。所幸东卡克还是也被消耗的比较严重啊，暴击能力没有那么强。哎，虚晃一膝上去摆拳，勾腹打头组合连续的命中啊，本田良介抗击打还可以啊。啊，再一个勾拳就破架了，勾摆。一扫转移助力，前后手加摆拳加一个高踢，本田良介这个扫踢动作变形的比较严重，连续摆拳接高扫踢的组合，东卡克是大张大口在呼吸啊。这个转身踹腿不出也罢，这个出汗之后，本田良介的发型有点像刺猬，对吧？

准备着防摔啊，如果能够在本田良介抱摔下潜打入的过程当中做迎击就更加完美。哎，连续的摆拳，哎，这个抱摔打入的不错，但是距离比较远，控小腿，东亚克及时起身，抽腿起身，低扫。啊，东亚克这边由于体能的影响，动作也变得比较慢了。哎呦，转身边拳打空，东卡赫一直是比较忌惮本田良介再次打入近身抱摔，把距离控得比较远，给自己更加充分的防摔时间。啊，摆拳加下勾的组合，连续的摆拳的组合，低扫，哎，这次的时机抓得非常到位啊！对方的这个前手拳的时候重心在前腿上，这个抱摔直接拉对方的前腿拉住了，但是没能摔倒。再来连续摆拳的组合，主要是在拳腿方面，本田良介的能力跟东亚克的差距比较大呀。不是他不出拳，是他一旦出拳的话，就是给对方机会啊。不出拳是准备着抱摔打入，还可能成功率更高一些。哎，后手加前手，连续的组合进攻。哎呦呵，这个是一个这个叫屏风扫，这是一个打摔结合的动作，还挺大胆的。这是一个打摔结合空手道的动作，空手道里面也有啊，柔道里面也有。两个人的体能都状态不足以支持他们全速去进攻了啊，再加上时间也已经临近了，本田良介这边也是控一控节奏，感觉自己前期的压制时间比较多啊，再来虚晃一下，距离不合适就果断就放了，与其说是进攻，不如说是用这种进攻的姿态在控制比赛节奏了。这场比赛从有效的命中数肯定是有效打击命中肯定是在东卡赫这边是比较大的优势啊，在最后这一个阶段，本田良介比较放开的一波拳法进攻反倒是有一些的命中，那地面压制时间当然完全都是本田良介的绝对的优势。好，再来

0: 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停手！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东方破晓，破画宏伟蓝图。
1: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6: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6: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7: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6: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敢言，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8: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9: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

0: 营造无烟家庭。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各位乘客，鲁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停手！

0: 周叔，我爸说您找我，
1: 换岗位了，来带你看看店。看店？你先看看这个，600年了，还这么结实。是啊，
0: 它是怎么撑得住的？嗯，主体结构没动过，后人。
1: 也就是添砖加瓦，谁也没敢动你的筋骨。
0: 周叔，你咋还跟柱子说话呢？嘿嘿，
1: 木头啊，有木头的语言，它稳着呢，就不吭声。哪天等它响了，就出事儿了。
0: 那我拍它，它怎么不响？

0: 你刚来，他跟你不熟，但你在这站久了，他就跟你说话了。
1: 嗯，你跟柱子，他能说什么？柱叔，
0: 说每根木头啊，都要守着自己的本分。你看这个，这个凸出来的叫笋头，凹进去的是毛眼，该凸的凸，该凹的凹，一点都不能错。
1: 就是因为这个，他们已经在这撑了600年了。
0: 对，严丝合缝，才撑得住啊！错一点，整个店都塌了。
1: 推不动，是实的。
0: 嗯，是实的。推不动，等哪天你推得动它了，那就是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它已经松了。
1: 所以他自己是知道的。
0: 对呀、啊、你自己知道的时候啊还来得及，等你不知道的时候那已经晚了。看这里每个构件都有自己的位置，该沉重的沉重，该连接的连接，没有一根木头是多余的。
1: 他们这是各司其职啊，
0: 各守其位。嗯，位守住了，店就稳了。嗯，走，进里面看看。

0: 这做榫卯啊，离不开两样东西，规和矩。画圆用规，画方用矩。没有了规矩啊，这榫是榫，卯是卯，对不上，立不住。
1: 周叔，那规矩啊，也是绑着人的。
0: 规矩不是绑着你的，是抻着你的。就像这榫卯，看着是约束，其实啊，它是让整个结构立起来的东西。没有了结构啊，也就没了规矩，没了规矩，这店早就塌了。
1: 可有时候不松一点，事也不好办。
0: 松一点，松一点，这店它不会马上塌。但等到它塌的时候，没人会记得你只松了一点。600年了，风雨来了又走，这店还在，靠的就是这每一根木头啊，都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地待在它该待的地方。你的新岗位也是一样的道理。
1: 周叔，我要是觉得哪根榫头松了，我还能再来看看这店吗？
0: 这店一直在这儿，你什么时候想来啊？他都在这儿。

0: 这个去年旱，大前年涝，对，花生这个价格呢起落还挺大的，但你们这个油价很稳定啊，怎么不好意思给街坊四邻涨价钱？还是你们这个原材料有什么替代品？那个胡麻油，还是菜籽油？
1: 咱光明县好像没有玉米油吧？嗯，没有。
2: 我们怪利润这么高啊！
3: 老范，找时间你也教教我。等退休了，我也开个油坊。
0: 我公公婆婆在这马后里一辈子了，这县城里哪家哪户啊，没吃过我们家油？谁家锅里没放我们家油？反正样本都在这放着呢，对吧？我们也没贪心，多了也没要啊。这县长收益也不能欺负人，是不是？行，这个道理呢？
1: 都说了，哎，你们的诉求呢，我们也都清楚了。这个账，你们拿回去再捋一捋，好吧？嗯，你们心里的账呢，肯定比我们清楚。今天就这样啊。
0: 满意了？
1: 你不说话呀？
0: 这边啊，看起来都是妇女当家。这样啊。
4: 让艾书记组织一些女干部来吧。哎，这个主意好。书记，是不是让税务部门核对一下他的缴税情况？哎，好，那我问一下啊。哎，好嘞，好嘞。县长，刚才打电话的这个郑三啊，是咱们县里的一个企业家，咱这一片的这个拆迁还有这个商业计划都是他来做的。
5: 他有一些跟政府对接的工作，想给您当面汇报一下。
4: 我知道他，马市长提过。啊，咱县里的支柱企业是他的吧？对，东亚兴能源集团，水手大户。
5: 可以啊，回头找个时间。他现在正好在咱们大院里，他想看您时间方便不方便？
4: 既然都这么正好了，还有什么不方便的？啊，那行，那我告诉他。
6: 进，县长，郑总来了。啊、哦，县长您好，幸会幸会幸会，东亚兴集团郑桂平，
7: 你好，
6: 来坐。哎，谢谢谢谢。
7: 我刚到就收到一份大礼，雪中送炭，谢谢你啊。我哪有那个本事啊？那都是顺水推舟、沾光的事儿啊。你说是投资，那其实就是投人。
6: 哎，这个太钢集团，他知道梅县长以前的口碑，都是抢着要来，推都推不掉的。
7: 媒婆，我刚才看了，框架没什么问题。新娘子什么时候嫁过来？哎，进门之前啊，我给杨总去了个电话，这个协议咱随时都可以签，就看县长您是想要这个月底还是下个月初，对方听咱们的。
6: 你跟杨总关系不错是吧？
7: 反正业务往来十几二十年了，你不是朋友也成朋友了。
6: 我跟您汇报一下，杨总高中三年啊，就是在九原县读的，九原一中，跟您是校友。
7: 哦，是吗？嗯，
6: 他是哪一届啊？
7: 他是72年生人，比您大2届。哎，高三对高一，您可能不记得他了，但是他对您的印象特别深刻。
6: 他怎么就能记得我呢？
7: 您每天晨跑啊，风雨无阻的，这全校都出了名的。
6: 那倒是，我现在还晨跑。

0: 这样，等到正式签约的时候，你把杨总请过来，我跟他好好叙叙旧。
1: 好，我组织，我组织。哎，正好我还知道一家饭馆啊，厨子就是从九原先来的。
0: 好，到时候你安排。
1: 好，好，县长，方便的话能加您个微信吗？

哎，你给我去买双运动鞋，跑步的。四二。哎，不，四三吧。哎呀，你四二四三都来一双。哎，好。

0: 各网格说一下拆迁的进度，简重要的说，邱胜利。哎，今天原定计划呢是签署15户，实际完成是5户。当然今天也是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啊，好在呢这些问题暂时也都解决了。除了老邱和老樊，也就是开那个油铺的，除了他们两个人现在没有把握。
1: 剩下的其他就是明天再努努力，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2: 昨天晚上咱们开会，也说是今天解决。没把握，那这个没把握，是不是明天晚上咱们继续开会讨论呀？来，谁接着说？
3: 我说吧。我这边呢已经完成了6户，按计划呢还差了一点。 我发现，现在不管是县城还是村镇，有一些地方说话管用的，已经不是村两委，是德高望重的老人。有些个老人拿个小马扎，到门口一坐，每一寸土地都跟政府要钱，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0: 这个抱怨的话呀，就不要说了啊。
4: 群众为什么不配合？归根到底，还是我们没有设身处地的为群众着想，要从自身查原因。
5: 书记，我说两句。哎，
0: 好，艾书记说。
5: 青山书记给了一个好点子啊，大家看今天我们把妇联还有团县委还有一些单位的女同志都请过来一起开这个会，啊，因为书记发现啊，这个拆迁户里面啊有不少都是妇女当家，所以从明天开始。 我们女干部上，反正剩下的都是硬骨头，一共也就这么几根，但都得啃下来。我们可以参考一下隔壁九原县，一碗水端平，一鼓作气，5%的硬骨头，我们用95%的精力把它啃下来，那剩下的就一马平川了。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群众问题不是那么复杂，有很多人家他们不怕吃亏，但他们怕邻居占便宜，哈，就这个心态，所以他们要拖着，要等等看。
6: 这么拖来拖去，这稀里糊涂就成了钉子户。
7: 雷县长，你也说说。我之前参与过一次拆迁工作，今天跟大家分享一点经验。我们现在进入了攻坚阶段，对剩下的拆迁户要进行具体分析，人员的构成、家庭成员的年龄、性格、家里谁做主、在外还有没有亲戚。 不想搬迁的真实原因是什么？设计群众利益的事，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群众在干部的心里面有多重，干部在群众的心里面就有多重。刚才艾书记说的很有道理啊，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在观望，所以搞清楚了诉求，事情就好办了。
0: 林县长呢，给了很好的建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每一个县领导。 都要下沉，挨家挨户去做工作。现在这个进度啊，还是慢，要快。多数人还是支持拆迁的。之前住着那种漏风漏雨的房子，现在换个新房子住，绝大多数还是愿意去。那个漫天要价的，是极少数的个别人。但咱们工作不能慢，一步。

0: 慢，步步慢，时间拖得越久，矛盾就越来越多。我说几句啊，关起门来的话，现阶段，现财政问题非常非常大，大的我晚上做梦都在想办法。现在啊，咱们这个财政收入排名一直靠后，捉襟见肘。县里边关停的厂子没有整改好，不能开门，但是老百姓要吃饭呀，在县里买房的还要还贷，税收问题、数据问题、环保问题都是要命。总之一句话，拆迁大事迫在眉睫，这件事情搞成了，整盘棋都活了，大事小事都能顺利推进。可以这么说啊，棚户区改造成功就是一把钥匙，很多财政问题的锁都能开。我再强调一点，继续细分网格责任，四套班子，一家一户，领任务，立军令状，我带头，好吧？那今天就这样。
1: 现在咱们县财政问题这么严重，
2: 改历史节目吧，绩效能发就不错了。小麻烦套大麻烦，现在正好麻烦。自从家属局的事儿一出之后，全省都赶着咱们往前。
1: 看那个艾书记说话挺厉害的，
2: 呵，他呀得理不饶人，逮着一个问题能把人骂死，大院里的野猫都躲着他走，我是天天烧香，千万别给他当联络员。你知不知道我们县委办前前后后给他换了6个联络员，最多干2个月不满意了挑刺儿，那怎么办？接着换吗？
1: 咱今天的事儿说的挺重要的，我们开会的人也不多呀。
3: 人数不重要，关键是内容，懂了吗？
1: 不太懂。
4: 小乔，天天开会开这点，我还没吃晚饭呢。走，去木记吃碗宵夜去。
5: 再不回家，我老婆连夜都要改嫁了。
4: 改停了，马上到家，马上到家。说的对，我也回家。

0: 月底能完工吗？
1: 乔市长，您放心，肯定的。
0: 这工期虽然紧啊，安全生产还是要注意，每个工人背后都是一大家子呢啊！
2: 好，乔市长放心。
0: 去宿舍看看。

0: 上次是真没注意，就过期了三天，已经都换过了。
1: 行。哎，导瓦，赶紧把牛肉给大家分一下。
2: 哎，乔师长，我自己都没吃饭呢，这是专门绕路给你们带的牛肉啊，
3: 谢谢乔师长。
4: 谢谢。
1: 多吃点啊，小袁，每次都抢不到。
2: 嗯。大家。
1: 以前没有见过你们，刚来的。你成年了吗？
3: 乔师长，你猜他多大了？
1: 满18了吗？最多也就18吧。
5: 二十。
6: 他撒谎，他只有15。
1: 一句实话。

0: 再去就会脱皮了。
1: 啊，真是这样。哎，给你吃的。
2: 哎呦，谢谢。
1: 倒点酥油茶。
2: 我听他们说，你要走啊？
1: 是。
2: 为什么呀？回家吗？
1: 家人不让我走太远，工地下个月也要搬走了。阿妈想让我回去，
2: 是不是让你结婚嫁人啊？
1: 嗯。
2: 怎么了？你不愿意啊？
1: 工地要搬走了，我也要走了，你也要快走了。
2: 我还没有那么快走，以后到了市里你还可以来看我呀。就算我搬走了，也欢迎你到我们家去玩，以后带着你的孩子。
3: 哟，怎么还哭了呢？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哭出来了。
3: 来，擦擦眼泪，擦擦眼泪。
1: 哎呦，我弟弟腿摔坏的事情，你每次来都会问，还会管那些医保的事情，可是我什么也不会做，我就想给你多做几次吃的，想多见见你。
2: 从我刚来这儿，刚到工地，我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你。你看我来了多少次，就喝了你煮的多少次酥油茶，吃了你洗的多少次果子，对不对？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把你当妹妹也好，当朋友也行。这条路早晚一天会修好，像我这样的人呢，也不可能一辈子待在同一个地方。但是我们说好了啊，今后不管我在哪儿，也不管你在哪儿，我们永远都是朋友。嗯。

0: 喂，
1: 喂，探长，油房的房子塌了，人被砸进去了。
0: 好，我马上过来。人伤的不重吧？
2: 不严重，皮外伤。刚才吕书记也来过了，我让他回去休息。
3: 你扶好你爸，轻点，轻点。
0: 怎么样？有必要去医院吗？
4: 嗯，还在检查，应该问题不大。
2: 现场在里边呢。
3: 慢点，慢点。
2: 啊。穿上钢丝，膨胀螺丝一打，一拽就倒了。走。好在人伤的不重，不过。我觉得也挺好，省着我们派人来拆了。
0: 就是想多扩点面积，多要点钱。
2: 是。
5: 我看看，我看看，他哪
3: 了？
6: 老邱啊，老邱啊，
3: 你看，
6: 老邱啊，
5: 你呀、啊，你就是不听我的，啊？麻烦了吧？你这么搞有用吗？我们要跟政府讲道理。你这个自建房，一没资质，二没手续，违法的。你说什么他都是违法的。
7: 来来来，让一下。
5: 这样越搞越乱，我们有理都变成没理了。
8: 县长，我来了，没事吧？
5: 你好，新来的领导吧？这么晚把他叫来，职位不低啊。
8: 这是咱们县里新来的梅县长。
5: 哎，不对不对，按照程序，提名光明县人民政府县长的应该叫戴县长，称呼准确的讲应该叫梅副书记。正式任免也没有经过法律程序通过，你不好随便宣布的。
8: 确实，还是老同志意思不够啊。哎，县长，咱要不要去那边看看？我觉得那边电线啊，他那个线路上有隐患。
5: 哎，他一个榨油的，懂什么隐患呢？这分明是你们应急管理部门检查工作不仔细造成的隐患。
8: 老同志，您知道应急管理部门具体管什么事儿吗？
5: 梅副书记的口才比你的上一任强啊，但是你为老百姓办事的能力怎么样，我还得看一看。
8: 确实要学习，有机会向您请教。
5: 哎，
9: 乔书记，
0: 嗯，
9: 检查过了，
0: 怎么样？
9: 皮外伤，
8: 就是脚肿了，
0: 就是肿，
9: 其他没事，歇两天就行。
3: 谁说没事啊？万一骨头断了怎么办？你又没有带那个拍片子的机器啊。
9: 邱书记，要不带他去拍个片？
0: 你要是不怕出
8: 事，回头买些胃
0: 药去一趟。
8: 好，明天我就办。
3: 去医院，要去的，要去的。
0: 哎呀，赶紧起来啊！
6: 我起得来吗？
0: 走啊！
6: 不是，我这是脚断
0: 了。来来来，你扶一下，扶一下。
3: 腿都断了啊！啊，衣服衣服衣服拿
0: 去。你给我了，你不用去了。
3: 我
6: 哎呀妈呀！
3: 慢点慢点啊！你扶好你爸。
5: 哎呦，这个梅副书记。只要你不像你的前任蒋新民一样被撤被免，以后咱们两个打交道的机会有的是。回见回见回见回见。哎，走了走了走了，回去睡觉。
10: 哪老邱？
8: 这老邱就这么个人，别往心里去啊，先生。
6: 司机，慢点。
0: 出来啊！
6: 哎，
0: 怎么样？
6: 挺严重的，
0: 什么严重的？自己不睡觉就算了，这县委都陪着你起夜，我急的我连自己降压药都没带。
6: 你别埋怨了，上学那会儿天天让我骑着自行车捎着你上学，我说什么了？
0: 行行行行行，学什么了？干嘛？我今天就要给你报恩呐！
2: 你这个老婆也真是的，皮外伤有什么可看的？
6: 你这话说的轻巧，
0: 你慢点慢点。

0: 不瞒你说，最怕半夜听到电话铃响，头皮都发麻，铃声一响准是出了大事，咱们光明县呀再也经不起任何一件负面新闻了。
1: 拆迁在哪儿都难，现在看还算顺利，已经不容易了。
0: 也不能怪老百姓，早要求他们往远处看，凭什么换了我也先看看眼前的东西。拆迁钉子户没法避免，关键是引导。
1: 那个老邱挺神的啊，
0: 县里边的资深上访户，随时口袋里边搁个录音笔，县里边刺套班子他全熟，历届的县领导呢也都认识他。
1: 我听说都叫他民间纪检委。
0: 当年老房子塌了，给他换了个新的，不满意，一直闹到现在。光去北京上访就去了十几次。哎，前两天啊，不知道从哪儿，他还搞了一个省纪委书记的手机号码。
1: 真的假的？
0: 都不敢问。我就托了个熟人，省里边一个省委的副秘书长，打听了一下，还真是这个书记的手机，说出去都没人相信，跟开玩笑似的。
1: 啊，那乔胜利跟他沟通一定不顺利吧？
0: 顺利了，反而不正常。到了，带你尝尝光明县的老字号。这家店呀，比咱俩岁数都要大。
2: 早饭不回去吃了，我知道，我自己搞。我知道啊，不是我的意思，讲什么呢？就是你男孩子在一起嘛，你推一下，磕个包，撞一下，这不是正常的吗？学校的规章制度啊，我们总得去。你班主任你就处理完了，你尊重一下别人的意见嘛。好，你好，我可以去，我无所谓。对，我跟他去讲，我就问你一个问题，那我今天去找人家聊了，聊完以后，班主任以后给孩子穿小鞋，你愿意吗？那到时候呢，喂，大点事情。
0: 你来之前肯定也了解了这边的情况。从富裕县过来，肯定得受点委屈。你要醋吗？
1: 啊，谢谢。
0: 哎，好，好，好，好。上个星期，卫生局呢做了个总结，搞了个调查，说咱们这儿心脑血管的病人比较多，主要是因为这饭菜太咸了。你有没有发现个规律啊？但凡口味比较重的地方，相对就比较穷；一些吃的比较清淡的地方呢，日子就好过很多。来之前听了光明不少版本吧？
3: 省市各厅局处都喜欢去九原县，没人愿意来我们这儿。光明县穷，排名靠后，还老张嘴跟人要，也有不靠谱的传言，说财政快拖不动了。
0: 就像踩了一辆独轮车，手里呢还扔着六七个小球。本来工业就不强，前些时候还被省里查了典型，停产、整改、财政、税收，反正一个球都不能落到地上。
3: 拆迁越早能完成，经济就能越早赚起来。
0: 搞活一盘棋，刚刚这才是拆迁，还有平坟，看着吧，后面麻烦呀，肯定是一个接着一个。

0: 前到现在，所有的明细，包括地税、国税，我们全都查过，不会有遗漏的。
1: 都在这儿了啊？
0: 对。
1: 行，你们别跟着了，我自己。

0: 岁数大了，怕折腾。我一跟他说，他就跟我摆手。后来我说，那咱们就先去看看。真到了安置房，他四周这么一看，再一上楼，说，真让我搬这么好的房子里来呀、啊，这多干净啊，冬暖夏凉的，还省着我老太太烧炉子了。<笑>哎呀，我是盼着他能住得舒坦一点。二婶儿，您那个甲状腺结节怎么样了？ 就为了您这个事儿，我跟我同学说了好几次，人家可是专家啊。
1: 专家让我复查，我就复查。上一次是1.5，这次是1.6，还行。
0: 那长了0.1没什么事儿啊。我同学说了，这甲状腺结节随便一查，十几个女的，有3、4个都有，呵呵，常见病。不过咱平常都得心平气和点儿，别一遇到什么事儿咱就较劲，对不对呀？啊，小玲。 那一着急，跟自己的男人那么嚷嚷，是不是啊？那脾气，你骂老公你自己也上火呀，想开点，海阔天空。再说了，他也不容易啊，白天上班，晚上就回来跑你那个面包房给你帮忙。你不是还想再要一个吗？那，你这个，你，哎，星期六啊，去我那儿。 这期的妇联培训，你负责教教大家怎么做面包。你去啊，我告诉你，你要不去的话，这个学费你得还给我。
1: 我来。
0: 那牛姐说了好几次了，人家要想跟你学，
1: 对吧？牛姐，星期六7:30，牛姐啊，7:30。
2: 好的，
1: 面粉给我拿过来。哎，
2: 谢谢。
1: 来来来，
0: 那个，你妹夫是不是要放出来了？
1: 我管他什么时候呢，一辈子不回来才好呢。
2: 哎，你说哎。
0: 怎么判个无期呢？家暴是可恨，但是呢，怡晴姐也只能关他个7天，关的7天也够让他长记性的了。你回去告诉你妹妹，要是你妹夫再敢打他的话，让他过来直接找我，这事儿我管定了。打女人，我直接给他送派出所去。好，我记住了。 咱都差不多了，那我说2句啊。今儿呢，给大家叫过来，2件事儿。第一呢，趁我姨娘这个房子没搬，咱们一起吃顿饺子。下次再吃的话，那就得上新楼了。第二呢，就是拆迁这事儿，现在7成都已经搬走了，剩下的有几户漫天要价的，还有十几户就是咱们了。
3: 什么情况？这个功在千秋啊，利国利民，和针对好人坏人没关系。现在对这个人的定义啊，好像跟原来不太一样了。说一个人好吧，就感觉好像他可以受委屈，可以被欺负，窝囊，这变成了个贬义词了啊。
4: 艾书记，你说我们家男人就是窝囊，你说你们一来，什么话都不敢说。 把我这个女人推到前头来。这个窝囊和诚实不是一回事儿。我希望大家都是好人啊。但是这个好人的标准啊，其实特别简单，就实事求是呗，是吧？反正你说的我都信。你们反映你们的赔偿有点偏低，和你们的事实严重不符，是吧？县里非常重视啊，连夜开了一个调度会，说一定要解决这件事情，不但要解决好，而且还要快。 你看看，我这天天跟这个工作组的人谈，这嗓子都哑了，也没谈出个什么结果来。这县长书记一来就是不一样，特事特办嘛。今天我们争取画个句号啊。
3: 好，好，
4: 那就不啰嗦了，直接说事儿。你们上报的这个利润说是每年105到130不等，所以要求按照这个标准来赔偿，是不是？
3: 嗯嗯。
4: 那我们就算一个平均数吧。
0: 120万怎么样？行，该赔多少钱？大家其实心里都清楚。要是想再看看、观望一下，那没关系。但是我得提个醒儿，千万别错过了选房子、选户型的好时机。安置楼跟大白菜一样，谁选的迟，谁吃腮帮子。别到最后了，你们又找我又说后悔。我已经说了好几次了，拆迁这事儿。 政府的力度大，决心也大，也尽全力的帮大家再安置好。我觉得，别拖了，搬。

0: 二婶儿，这里面您岁数最大，说句话呗。美萍，嗯，你在这儿，我可啥都说了啊。您说，按着补偿标准，我们家不吃亏，可我们心里不平衡。房后头那家姓徐的，他们家草泥房跟我们家砖房是一样的，可为什么他们家的面积补偿比我们多？
1: 10个平米啊，够我们家3口人睡了都。那公告里不写的很清楚吗？咱们得适当的照顾一下贫弱群体。要不这样，这饺子好了，咱们俩端一盘去那户人家看看。6口人，挤在一间20平米的小平房里面，还带了一个脑血栓的婆婆。二婶儿，您说，您要是拆迁办的主任，您给不给？
2: 都没意见啦，准备下饺子。这个是税务局截止到今天的最新数据，你们家5年内的纳税记录。说句实话啊，很多数字对不上。当然，我不相信你们是恶意的偷税漏税，但是这个漏税啊，是要补交的。那补交的话，就按照刚才说的。 120万，当然还有滞纳金啊。这个补交税款有个截止日期，如果超出的话，也是个麻烦事儿。那，好好看看，仔细看看，看看跟我刚才说的有没有出入。有什么就直说吧。
0: 那个。
3: 嗨，艾书记，我跟您实话实说哈，不是我要撒谎，这个我们家老樊，你说他非让我这么说，因为我一个女同志，我这也不行啊，我得听他的，是不是？
4: 理解理解。
3: 我们没有那么多利润，肯定是不服气啊。你有时间你去翻一下镇里的各种报表，平均每一天就要一张，年度的那个防火工作报告。 前后一共修改了10几遍啊，最后因为一个什么，因为一个什么叫格式标准不对，这就要问责了。主任，你也是从基层干出来的，你说这种事情，你说哪个能服气呢？我现在不想讲这个什么处分的事情，我就想给我这个镇里的兄弟姐妹喊个冤。
4: 曹书记，
3: 今年是要搞这个省级示范镇的，你弄到最后，你看，整个这帮人除了感冒发烧，没有一个睡过整觉的，真的。 99%的工作做的都是没得话讲。最后呢，因为一个什么县全县的这个重点工作落了后，把我们这个排名考核就给弄到全县倒数第4了，差1分就是倒数第3啊，哥哥，不能这样搞的。
4: 这个往里放。
3: 真的，我跟你讲，不能这样搞的。那你这个处分，你就绝对不能给这个分管副镇长，你要给我，要不然我工作没办法，没办法搞。 你就给我，你给我没关系的。我反正习惯了，一把手是肯定要挨打的。你不要打的要害部位，你不打死就行了。啊，主任，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嗯嗯。
4: 怎么中午？你来干什么？又是没带钥匙，我跟你讲，你每次都是你出门的时候，你摸一下钥匙，手机这很难。
3: 哦。
4: 哎。
3: 他说送了干什么？我又不是晚上不回去。
4: 你这当时压现在不好好治，那以后就是个脑血栓。
3: 你自己不怕，那别害得儿子和闺女以后还得伺候你。我知道了，你，哎，你送药，你不送个水啊？行，你这小担心了，我这几天没回家了。
4: 理解理解。
3: 哎，不好，行行行行，你怎么歇了？搬，书记，搬完了。哦，搬完了啊，好，好，辛苦啊，辛苦。那搬完了，今天就这样吧。
5: 那边什么情况？那几个大卡车都超载了。
3: 啊，你该处理处理。
5: 好嘞。

0: 哎，好嘞好嘞，
1: 我在
2: 了。伪装吧，对吧？
1: 过来过来，
3: 哎，
2: 没有，
3: 我熄火下车。
1: 发什么东西？
3: 你也抄起来，我打开看一眼。
0: 给家里人说了。
4: 这是最近

0: 你还想继续合作吗？当然了，我们一起占领市场。那你就实话实说，你得到林静红到底想干嘛？买犬。买苗子
1: ？Is that for selling apple sapling？
0: 我卖苹果，卖林静红。你可以留在锅里抢饭吃，别在座上抢我的饭，可以吗？
2: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

0: 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5: 我怎么可能怕呢？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5: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
6: 他。那他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我想看一下近十年所有的经济数据，包括出问题的那些，都拿来吧。
1: 啊，行，没问题。
2: 县长，
3: 哎，主任，
2: 有几个上访的。
3: 上访的找信访局按程序走，怎么一来就找县长了？
2: 这郝局长他在外头了，就这回上访的吧，有点不一样，都是县医院的大夫。
1: 有事儿啊？
4: 哦，我没事儿，我就看你写东西呢，想过来看看学习学习。啊，没事没事，你拿你的，我就看看就行。
1: 哎，梅县长的讲话稿。第一次全县领导干部大会，县政府未来要干的工作重点。
4: 哎，以后你时间要是方便的话，我能在工作上请教你吗？
1: 好，
4: 行行行，我站你这儿。
5: 哎，主任主任。
6: 县长的那个讲话稿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哦，我马上下班赶，
3: 抓紧时间。
5: 哎，好，
3: 张霞。
7: 哎，
3: 咱们准备的那个经济数据啊，县长要看再往前的十年的，越全越好，好吧？
7: 好的，主任。
3: 哎，小林，跟我来。
2: 哎。

0: 这个月发的是4个月前的退休工资。我看这个情况，从去年春节以后就开始了。
1: 期间还曾有过多次不间断的情况出现，还有啊，医院的返聘门诊补贴也有拖欠。院长怎么说？院长的工资和我们是一样的，大家收不到，他也收不到，都没办法。
0: 我小时候啊得过肺炎，施主任，就是您给我看好的，您一定不记得了。那个时候啊，天天发烧，家里老人不懂，瞎给药，安乃近，要到了县医院才知道有风险。你肯定不记得我了。
1: 不，我有印象。
0: 这全县38万人的身体健康，全得拜托大家。放心啊，今天这个事情，必须有个说法。
2: 院长也到了，我介绍一下，常务副县长明路，这位是李副县长，分管医疗，还有卫生局的王主任。哟，财神爷来了！叶局长，这具体的情况范主任的电话里都跟你说了吧？
3: 说了。
2: 今天这样啊，卫生局的同志也在，我们大家一起想个办法，定个方案出来。这工资缺了咱们自己。
3: 也不能缺了救命的人。我们医院的工资一直都是三七开，我今天回去，我就把这30%补上，返聘，补贴，以后我都会准时发。
1: 叶局长，
2: 啊，
1: 剩下的70能补上吗？
3: 这件事情我们之前就研究过，我也知道，真的不是故意拖着，主要是我们实在是知道你也不容易，想想办法，先从别的地方挪一挪。县长，主要是之前雪球滚得太大了，我这儿呢，最多只能挪一半啊。
2: 要不这样，就和拆迁以后新建的商品房一样，按揭，剩下的一半打个包票，分批发放。
3: 最多不超过3个月。

怎么样，都好啊？哎，那个小曼是不是带着孩子回家了？好，好，好，哎，那就好。没事，没事，挺好。哎，正好孩子也想你们了。哎，嗯，我挺好，就是最近太忙了。吃过了，嗯，哎，我忙完这个就回去陪你喝两杯啊。好，帮我跟妈妈也打个招呼啊。

0: 林指导，你走的晚点。
1: 哎，
0: 那个历任县长讲话稿都在资料室里，你要是想看，可以自己去查。
1: 谢谢啊，
0: 江霞。

0: 你别跑！你过来！你竟然砸我家来！
1: 下山了呢？你是不是砸我车胎了？你明天就过来砸我脑袋，我给你留着！
0: 怕你们呢我？什么东西？

0: 哥，抓紧点吃，船进场了。
1: 解封开门了，
0: 偷偷看。
1: 你吃饭没？
0: 没呢。
2: 你坐坐，你先坐。
3: 妈，来盛碗面。二哥来了，还没吃饭呢。
4: 啊，行，吃这么少啊？嗯，可
5: 以的。哎呦，狮子头啊！再来一个，小杨，这不会超标了吧？这到时候上面查下来，让常务背锅啊！
4: 这不明天过节吗？
6: 小杨，这真是你。

0: 天给书记吃这么多好吃的，给书记补的呀，那叫精力旺盛，天天晚上叫我们开会。你们还真别乐，没准一会儿吃完饭就得开会。
1: 是啊，这个菜最近是越来越淡了，一看就是光照顾艾书记，不管我们哦。
2: 吃的淡点好，对身体健康。我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要照顾好自己，是不是？
0: 艾书记说的对啊，我觉得我们都得运动运动。那些资深上马户，天天到我们大院来报道，风雨无阻。你看那个老邱，腿脚比我都灵活，到县医院检查检查，绝对没有三高。
3: 过两天就要迁坟了，对信访局的压力又要大。
2: 九原县前年就搞过这项工作，也可以给人家打个电话取取经嘛。
3: 除了那个老邱，是不是都签字了？
4: 就剩他一户了。不过也不着急，和乡镇干部都交代过了，继续轮番做他工作。
5: 近日，光明县收费司机反映，当地交警在众多路段随意设卡检查，对途经的货车逐一拦停，导致他们屡屡受罚。来看记者暗访。记者在暗访时发现，光明县的部分交警在道路上设置临时检查点，以超载、超高等理由对途经此处的货车实施处罚。不少司机反映，只要车子被拦下，执法者都会有各种理由罚款。很多司机并没有罚款单上列举的违法行为，但依然会收到罚单。为了小罚款扣分，他们也会选择行贿交警的方式获取罚金。
6: 那我们可以发邮箱吗？
7: 对，
8: 这就改一下。
6: 您查一下吧。
8: 已对交警大队长做出停止职务处理。对。喂，你好，哪位？啊，是。不好意思啊，县长书记现在都不在，对，都到市里开会去了。这件事情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县里的公众号。对。所有的处理结果都在上面。是的，交警队的负责人已经停职处理了。啊，不好意思，我这边啊现在也在开会，好吧，我们回头再说，好吧？哎哎哎，谢谢谢谢。
9: 部长，你看，
8: 我看一下。
9: 这儿好一些。
8: 可以，你再往下我看一下。
9: 那我就按这个跑了。
8: 哎，你好，我是。你想要采访什么？
3: 书记每天吃完饭都会走走吗？哎，每次吃完饭呀，都绕咱们县委大院转两圈。人到中年，出出汗就算锻炼，这是个好习惯。你每天早上起来坚持晨跑，那才叫好习惯。嗨，我那都是被逼出来的。上学那会儿，班主任天天拿着棍子敲打我，我也没想到能坚持到现在。
10: 这次省里边啊，才是拿棍子敲打咱们的，交警队的事儿挺麻烦。
3: 您看要不要先跟市里沟通一下？
10: 谷书记给我打电话了，让我明天到市里面当面解释。
3: 要不我跟您一块去吧？这毕竟也是政府的事儿。
10: 不用了，你才来几天 ，IP 的事儿我一个人去就可以。宣传部那边焦头烂额，李唐部长的手机都被打没电了。你有空的时候得帮忙盯着点，好吧？
3: 好。
10: 那行，我晚上还要加个班，先走了。

放管服的政策，不管出台多少条，不能够落实的那都是白条。白条就像一把刀，伤害的是政府的公信力。说出来的话做不到，以后哪个企业还会信？江浙一带几个人凑一起就可以搞一个企业，我们这儿的约束太多了。就说养猪吧，多少部门要管，老百姓办个手续要跑多少趟，换作是你们，你们也觉得烦，是不是？认真梳理一下。

0: 今天时间比较紧啊，大家发言尽量简短。有什么问题就直接说。来，刘局。
1: 那个，报告县长，你们工商局想申请10台电脑，用于升级联网核查系统。
0: 太多了，5台吧。现在是真的没办法，我们必须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要不是情况特殊，我也不至于这么抠门。 财政没意见吧？各位同志，常务，那就这样，下一个公安。

0: 各位领导好。
1: 县公安局现在申请呢，增设部分摄像头，具体位置是解放路和胜利街的整条路段。
2: 具体点，部分摄像头是多少个？
0: 20个吧。
2: 财政有钱吗？
0: 县长是这样啊，我们可以自筹一部分资金。
2: 又是部分，数字的问题不能含糊。自筹部分资金是多少？
0: 1/2。
2: 财政。
3: 30%还能考虑一下。
2: 这还能讨价还价？自筹资金怎么个筹法？之前交警队的新闻，县里挨了多少板子？书记去市里挨批评，上面说的那些话，我今天就不在这儿讲了。段亮先生，你要给市里的检查还没写完吧？暂不同意。下一个，
4: 您看一下。
5: 你怎么来了？今天也没有你们的议题啊。
6: 哎，小书记，这砸窗户的人找着没有啊？镇派出所力度太小了，不行，让东亮县长督办一下。
7: 乔书记，乔局长，给你们了。
6: 那么多话呢？
3: 今儿晚上。
5: 县长，这个法兰呀，它是我们乡的支柱产业，有些厂子，您看是不是在政策上可以考虑适当的？
2: 这事没得商量，还是得按要求去整改。
5: 行，那我尽快。
2: 有困难先克服一下吧。
6: 哎，县长，不好意思啊，请您签个字。
2: 是那个法兰配套产业是吧？
6: 是是，这原来啊，这蒋县长已经同意了，结果他不是耽搁了3个月吗？不能再拖了。
2: 李书记知道这事吗？他什么意思？
6: 知道，我一早就汇报过了。
2: 征地的问题还是要慎重，最近拆迁你也看到了，这数字跟之前合不上啊。
6: 啊，合不上吗？
2: 还有啊，施工单位总承包中标单位一个都没写。
6: 哦，原来啊有一份详细报告，上面全都有。怕您太忙了。
2: 再忙也得看清楚啊，不光是我，还有你，要不然风险在哪儿大家心里都没个底。最后是施工单位绑架了设计单位，对吧？
6: 那不会不会。
2: 别觉得签字简单，咱俩的名字签下去是要负责任的，我再了解一下，好吧？
6: 县长，不能再拖了，真的急啊！

0: 娘、
1: 有事吗？
0: 这路我给你放的。
1: 谁让你去找的？
0: 我自己。我手头也没什么事儿，看你们都特别忙，心想能不能帮点忙。赵老恒说，如果我
1: 不用了，谢谢。如果他需要的话，你可以去那边拿下手。
0: 哦，那我给你放这儿了。
1: 嗯。
2: 进。乡长。哦，这个项目你清楚吗？哦，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当时就找过蒋县长，蒋县长当时没给他签，后来呢也问过青山书记的意见，青山书记呢也没同意，所以这个摆明了就是有问题。哎呀，这个李宝平不能因为新领导不了解情况就这么搞事情，这就不是思想品德的问题了，政治品德也坏了。
3: 之前奶牛基地数据造假也是任凭香吧？
2: 啊，对，当时李啊还是乡长，书记不是被免了吗？他是替补片的主力。哎，县长，
4: 您看看这个讲话稿。
3: 速度过快吧？
2: 熬了几个晚上赶出来的，肯定还有不成熟的地方。那县长您还得多指正。经济数据已经在准备了，争取今天晚上加个班就全都整理出来，十年内的全部。
5: 老邱，老邱，老邱，
6: 咋？
7: 听说了没有啊？政府要强拆了，三天之内要是还不完，他们就要用推土机啊，就给推平了。
6: 有公告吗？
7: 这种事情怎么可能有公告呢？事先告知那还叫强拆呀、
6: 我跟你们这些连基本的法律专业术语都不懂的人没法交流。
4: 哎，你不是已经搬了吗？你还怕这个？
6: 我是铁定不搬的呀，不知道我媳妇从哪里听到的，说要拿推斗机推，她怕被推倒吗？
4: 好，我在家等着，你让他们来吧。
6: 现在可都这么传，万一是真的呢？

我说啊，这家呢，反正是你做主，我就是跟你商量啊。你看这咱小珍要考试了，这天天跟地震似的，她怎么复习呀？下周末都不能回来了。

0: 跟我一块儿练那柔力球的可都搬了。李姐家上次安锅还叫我去过一次。哎呀，上下楼的电梯视野也好，你要不就过去看看呗。
1: 你要是觉得好啊，你可以去他们家借住。
0: 你看，
1: 我这两天血压有点高，我是不是得加药啊？
0: 少跟小乔嚷嚷，比什么都强。
1: 吵架伤身，我也不愿意这样。哎呀，不为小家，为大家。我这也是为县里的领导考虑。在咱们光明县的群众当中啊，有一种奇怪的认知，光明县的干部当中，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是少数，偏激啊！这种观点太偏激。吕书记洁身自好，众所周知，我就认为他在棚户区的拆迁当中绝对没有收过一分钱。那你至于说他的干群关系好不好，是问号、句号、叹号，那这个存疑。我是关心领导，关心县委，关心吕青山。你说我们家辛辛苦苦

0: 坚持到这时候，为什么？
1: 我就是要看看现在的县领导对群众是什么态度。
2: 哎，这韭菜老大没法吃，怎么着晚上饺子还是包子？
0: 打卤面。
2: 我不会做韭菜卤。
1: 哎，这个你就不要跟我辩论了。西红柿鸡蛋打卤面，韭菜我明天去退了。

0: 还打球，家里饭都没人打，
1: 辛苦了。
2: 好，
0: 你们那么小
1: 快点
0: 儿，下班时间全是自己。哎呀，晚上常务又有一个接待，非要让我陪着去。哎呀，吃什么打菜？服务嘛，你肯定得搞好。
1: 说了什么？
0: 累死。
1: 我加班呢，真的加班，就是忘了骗你。
3: 啊，拜拜。
1: 我要是不想去，我就直说了。我得工作呀，我这加班也不是一次两次了。除非他给我介绍就是新县长本人。啊，好，你跟我二姨说啊。我妈没跟你说吗，二姨？我真的走不开。我今天一堆事儿呢，我都得弄完。我这吃完回来都几点了？咱改天不行吗？我这工作性质就这样，没办法。
3: 我晚上也没什么别的事儿，你要是有事儿的话，我可以帮你弄。
1: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3: 你别误会啊。你要是有什么保密的东西，我肯定也不敢碰。我看这些就是表格录入什么的，我没问题。
1: 哎，那我看看同事能不能帮忙吧。好。那你来吧。
3: 哎，哦，对了，之前资料室那些县长讲话稿，多谢你的提醒。
1: 没事儿。看啊，这数据已经弄好了，就剩这两年的，你把它录到电脑上面，生成曲线图就行。
3: 行。
1: 好。你弄好之后先给我发一份吧。
3: 我肯定会特别仔细的，没问题。
1: 你也别误会，不是不信任你，主要这是我分内事儿，我还是自己过一遍放心。
3: 啊，好。
1: 谢谢，咱加个微信吧。
3: 啊，好。来，我扫你。
1: 好。

0: 那旱地面积就1.5亩，
1: 1.5亩。
2: 嗯。
0: 洗衣机没坏吧？啊？
2: 嗯。
0: 哎，电视呢？
2: 你说啥？
0: 电视。
2: 电视还没到点呢，7点才能看新闻联播呢。
0: 不过，我看看还有什么啊、哦？我看看。哦，对，牲畜的话，羊你家有几只啊？
2: 羊。
0: 一劲儿打，不要忙着吗？说说说说说。

0: 哪家厂的？你是听人家说的，还是你亲眼看见的呀？哦哦哦，好，好，好，那你先去吃饭啊！哎哎哎，我这边的话，忙完了，我过去看看啊！哎哎嗯。
1: 三姐啊，嗯，那个羊，说你家羊那有几只来着？
2: 那不都在院子里吗？一自个儿不会看。宝
1: 根呢？宝根厂子是不是开工了？没有，买化肥去了。你别跟我废话了啊！你是不是疯了？ 谁让你大白天开工的？你别说了，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全县38万双眼睛，啊，都盯着呢。你以为谁不像我一样看不见吗？马上给我停！

0: 哎，怎么了？
1: 问你个事儿呗，那个数据好像不太对啊。
0: 数据？数据有什么可疑惑的呀？ GDP 曲线突然下降，那它非要下降，你有什么办法呀？你看到什么就写什么就完了。
1: 我看它从2005年到2014年一直在上涨，你怎么从2015年突然下降了呢？这太奇怪了，我怕弄错了。
0: 我再给你说一遍啊，涨还是跌，那是大人物们要关心的事儿，对得上对不上都不关你的事儿，你把自己该干的干完了就行了，啊。

0: 你这消息挺灵通啊，政府办的联络员都不一定全知道这个事儿。
1: 我这个地方太小了，那抬头低头都是熟人。就那个麻醉科退休那个主任，那是我亲舅舅。我是早不知道，要不我肯定拦住他。医生都去上访了，但传出去不好。
0: 正常的诉求拦不住，也不用拦。换位思考，要是我退休了拿不到工资，我也着急啊。
1: 如果有需要，县长您一句话，我们集团先垫着。您刚到这个地方，别这么避人啊！不知道你还有晨练的习惯，你来跑几圈啊？
2: 我就是拉拉单杠，我那没法跟您比。就这几圈下来，我已经基本到位了。

0: 这事儿就是坚持，跑一天不行啊，哎，起码得跑一个月，你就跟上了。
1: 等拆迁这些事情完全了事了，我天天都来。
0: 哎，这每天都有忙的事儿，每天都啊。

0: 这么早啊？
1: 嗯，昨天晚上加班太晚了，就没回去。
0: 还没吃早饭呢吧？赶紧去食堂吧，现在还有饭。
1: 哦，行。
0: 哎，你去吧，有事我叫你啊。
1: 啊，那我先去吃过饭。
0: 赶紧，赶紧。主任早。
2: 哎，县长要那数据出来了没有？
0: 这儿呢。
2: 哟，
3: 你搞的，熬夜了吧？
0: 和小林一起。
2: 行，中文系毕业的，搞数字也是把好手啊。
0: 谢谢主任。早。
4: 早。
5: 大家谈了不少学习体会，我简单说两句。总书记是当过县委书记的，他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我们怎么样当一个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干部，要做政治的明白人，要做发展的开路人，要做群众的贴心人，要做班子的带头人。这里每一句话，每一项要求，都是实实在在的。政治上不明白，方向走错了，越是用力，问题越严重。发展是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没人冲在前面，光嚷嚷群众会骂娘的。我们不能干一年两年三年还是涛声依旧，全县发展面貌没有变化，每年都是重复昨天的故事。这里我要讲讲具体工作。数据造假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辈子，这个发展的假泡沫必须戳破，早破好过晚破，我们还是破晚了，所以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群众工作难做吗？难也不难，关键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县里的信访工作老出问题，平心而论，我们有没有上心贴心？郝东风来了吧？
6: 啊，在。
5: 哎，这是你的事儿啊。
6: 哎，
5: 也不仅仅是他的事儿，大家都要做到时时处处把老百姓放在心坎上，郝东风的日子就会好过很多。我是县委班子的带头人，光明县的成绩不一定都有我，光明县的问题算到头都是我的。做好班子带头人，我自问还有差距，还要不断努力下功夫。总书记说，县一级阵地必须由心中有党、对党忠诚的人去坚守，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与大家共勉。那散会。
2: 书记，
7: 哎，
2: 全县干部大会的讲话稿我改了一下思路，想让您看一下。
7: 哦，好好。哎，你稍等一下啊。哎，马市长，哎，您说。
8: 那个，抓起
9: 来！喂，哥，我刚散会。
8: 哎，你真的派来了？来，
9: 我不来，我上哪儿找你去？我就差上访找你去了。
8: 我总开会，没法接电话。
9: 啊，给你打个电话，假装开会。啊，再打就关机。敲你们假装不在家。求你办点事儿，怎么那么费劲呢？
8: 我要是能办，我早就给你办了。醉驾，你小舅子犯法了，我就最高法院的，我也没办法呀。
9: 不是我说是让你放人了还是咋的？你找个关系，你把这个醉驾改成酒驾，该花多少钱花多少钱嘛。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停手！
7: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五千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三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术的源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闻名。它是玉树，三江源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世，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四点，岛民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六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他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两万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
1: 星星之火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 决心为共产主义战斗终生。
2: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25000米长城，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道地
3: 新年
4: 攀登
5: 黄
6: 新
7: 年装上高
8: 唐县
9: 今年从此打开始干，
2: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1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13: 闯天下的破人。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4: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5: 我怎么可能怕呢？
16: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5: 我有什么不敢的？
16: 你被录取了。
17: 说说情况。
1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7: 我是她老公。
18: 我不认识。
17: 那他呢？
1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9: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20: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1966年，真的不应该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黄州一下就变成了敌我矛盾。
1: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是一场历时10年的浩劫。运动一开始，黄州就受到冲击，是美术界最早受到公开点名的批判对象之一。
0: 国庆之前呢，就说要把它拿走，他就烧毁了他很多的作品，就是让我去烧的。我看见扔进去那个一卷画或者等等，哗就变为灰烬，就烧了两大筐。
1: 黄州被烧掉的作品多达上万件，他还背上了三家村反革命黑驴贩子的罪名，历经抄家批斗之后，被下放到天水步兵学校劳动改造。天水步兵学校位于甘肃省南部，文革期间，军队的许多文艺人才被下放到这里。黄州到这里后，不是学习步兵操点，也不是画画，而是像这样放毛驴。在西北农村，毛驴是农家的好帮手，直到今天，放毛驴的场面依然很常见。我们很难想象，作为大画家的黄州，当时41岁，正值事业的高峰，突然被下放到这里放毛驴，他的心理落差有多么巨大。
2: 这文革一开始，我们这个黄州修好像还是很大的重点一样的，那说的什么，他画的每一个女人都是新疆女人，都是射向党的一根箭。
3: 他是最早在美术界甩出来的黑画家，那军报真办那么报道，那压力太大了。
1: 在下放的日子里，黄州与毛驴朝夕相伴，相依为命，结下很深的感情。他后来在自己的画跋中这样称赞毛驴：虽不及牛马高贵，却能经风雨耐霜雪，忍辱负重，辛劳终生，憨绝痴绝。1969年，黄州被调回北京继续改造，住在总政的劳动生产基地莲花池，每天的工作是磨豆腐。
4: 他那时候不都是劳动改造吗？开始是让他烧火，他就觉得已经是很大的荣幸了，说明广大人民群众信任他呀。完了，后来又让他可以做豆腐，他更感觉这事儿是一个特别特别光荣的事儿。我父亲还觉得这事儿是一个，这是一个那个一个就是精神上的一种解放嘛，就说明人家广大群众信任你啊。当时他和那个军博的那个馆长吧，那是真正的老红军，给他烧火，他做豆腐，做了豆腐，后来还让他去卖豆腐。
1: 黄州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给驴喂草料，然后做好豆腐用驴车拉着去卖，卖完豆腐再去拉草料，有时候累了就在顺路的小酒馆喝几口酒解乏。
5: 有一次黄州在车上睡着了，毛驴车走

0: 走到那个酒店儿，自动停下了。我的主人要喝酒了，你说啥？这个小毛驴知我呀，知我这小毛驴呀，是不是？它和毛驴之间是不是一种友情在这里边了？
1: 赶驴车磨豆腐的生活持续了3年，这一期间，黄胄偷偷地为毛驴画了数百幅素描。早年间，他的老师赵望云就画过毛驴。黄胄暗暗地期望，这些素描总有一天用得上。

0: 1972年，黄胄的生活出现了转机。当时，周恩来总理点名让一些中国国画家为国家有外事活动的地点，绘制一些带有民族特色的绘画。周总理的这一举措，实际上保护了一大批画家，给了他们重新作画的机会。黄胄因此被接到外交部，为布置共和国驻外使馆和在建的北京饭店东楼作画。这是黄胄6年多来首次有机会接触笔墨。
1: 早晨很早起来画画，画画一直到中午，一直画到晚上，一直在画到夜里12点1点。
0: 艺术来源于生活，此时的黄胄已与毛驴共同生活了6年，长时间看驴、放驴，与驴为伍，与驴为友，和驴对话，驴已是黄胄生命的一部分。因此，黄胄顺理成章地创作了一幅以驴为主题的作品《送粮图》。
2: 那你驴的造型多难呢？那黄胄的驴和齐白石的虾和李看的牛，那是并驾齐驱的。
3: 我就觉得欣赏他的性格，就是给驴画驴啊。他进人生不平步啊，不像人什么树不平。
0: 在黄胄的一生中，创作了大量以驴为题材的作品。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毛驴一直是低贱卑微，甚至是愚钝的象征。然而在黄胄眼里，毛驴却负载着他所崇敬的美德。在这幅作品的题款中，黄胄写下这样16个字：温良恭顺，忍辱负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他们画完了新北京饭店布置，那个时候呢，他就想去西沙去跟着舰队去采访。其实人家不愿意叫他带他去的，因为他北方汉子，他也自己也要去。
0: 1973年，中国的南海局势又不平静，当时的南越政府不断挑衅，登上我部分岛屿。黄胄提前结束了给外交部驻各国使馆和北京饭店画画的工作，要求总政宣传部批准他去广东军区南海舰队基层采访。经过批准，他于1974年1月17日来到永兴岛。1月19号，黄胄到达永兴岛后2天，西沙自备反击战打响。战斗打响后，身为画家的黄胄与我南海舰队官兵一起乘137号鱼雷舰编队登上永乐岛。战斗打响后的第二天，20号上午10点多，永乐群岛的所有实地被收复。

对大多数画家来说，写生是宁静的艺术之旅。黄胄的这次南海写生却是血与火的洗礼。他与军人一起战斗，与渔民一起生活，画了大量速写和作品。海岛女民兵也成为中国人物画的题材。

在南海被提升到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的今天看来，这些话犹如一部诗篇，述说着那个时代、那个地方、那里的人们，他们在祖国南端保卫着那一片海洋和大地。

0: 与火热的西沙不同，北京的冬天异常寒冷。西沙自卫反击战刚刚结束一个星期，1974年2月，老画家们的一批作品被打成黑画，送到人民大会堂展出。当时黄胄还没有回到北京，但他有六幅作品却名列其中。
1: 我还去看那个展览，黄胄的是一个骆驼，就是任重道远上面提的。我看了半天也看不出这个是黑画，他们说这个就是任重道远呢，把这个社会主义引向沙漠。
2: 这个我都看了黑画展览，当时就把它打成黑画家。
0: 黑画展览开始以后，造反派随即发出指令，要黄胄从西沙返回北京，因为当时通讯落后，黄胄没有得到消息。直到5月的一个傍晚，黄胄才回到北京。他带回来的是一身的疲惫和大量的画作。
3: 回来以后看见他那些东西，我觉得特别激动，而且他到了这个船上就真正的去打仗了，这是真正去参加一个战斗哈，就觉得我父亲小的时候觉得特伟大。
0: 在女儿眼里，父亲是伟大的，然而伟大的父亲却留不住自己的画作。黄胄一回到北京，就被迫上交了这半年在南海画的全部画稿，直到转移到清宫部，这些画稿才被退还。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中国历史从此翻开新的一页。此时的黄胄已经转移到轻工业部工艺美术总公司，他是1975年从军事博物馆转业来到这里的，担任工艺美术总公司顾问和工艺美术学会副理事长。经过文革的磨难，此时的黄胄病魔缠身，颈椎病已经恶化，导致手和腿疼痛麻木。
4: 后来问我了，梁先生，你生病最主要什么？手麻，手麻，你用手画画多不好，手麻呀。
0: 尽管如此，黄胄和全国人民一样，内心充满了再次被解放的喜悦，总想多做一些工作，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他忍着病痛，用大半年的时间为历史博物馆创作了《鞠躬尽瘁为人民》，纪念周总理逝世1周年。这一年他还为清宫部大礼堂创作了《日夜想念毛主席》。这两张大画完成后，他的四肢已经几乎不能动了。
3: 可不是76年去的医院，七八年还在医院，所以他整个就是除了这两个手指头有感觉之后，这些全是麻痹的，整个这身体都是麻痹的。
0: 黄胄的病情持续恶化，连吸烟也不能把烟卷举到嘴边。就在这个期间，外交部委托黄胄绘制国礼，病中的黄胄仍然接下了这个任务。
5: 1978年7月23日，我们用轮椅把黄胄推上了楼，我们在扶手上垫了6、7个枕头，让他坐上去和他平常站的样子差不多。他对我们笑了笑说，给我铺一张8尺大纸吧，我要为他们画一群骏马。但是那只该死的毛笔，他的3个手指头捏不住了，在纸上莫名其妙的就倒下来了。他过了一会儿

重新画一张纸吧。我用叶帅的诗：英雄老去心犹壮，独立苍茫有所思。我为他们画一张雄鹰吧。这次他换了拿笔的方法，他埋手把笔抓住，在纸上哆哆哆，最后戳出来了一个向后边瞻望的雄鹰。

这就是松阴图。松阴图完成后，被作为国礼送给了前南斯拉夫元首。不久以后，黄胄的身体略微好转，他又画了百驴图，作为国礼赠送给日本国家元首。

0: 新疆，黄种梦仙魂绕的创作天堂。1979年8月，病情稳定后，他急不可待地再次奔赴新疆写生作画。这段影像记录了黄胄的这次新疆之行，在黄胄七次赴新疆的经历中，这次最为深入，也最为艰辛。黄胄到了道路艰险的喀什、克孜勒苏地区，并实现了多年来登游帕米尔高原的夙愿。
1: 我和我父亲一直在那儿待了差不多5个多月吧，快半年，足足在那儿从夏天一直待到冬天。他一直属于嗨状态，都属于特别激动的状态，因为新疆是一个太好的地方了。
0: 新疆是黄胄数百件重要作品的创意源泉，在这片土地上，他把中国人物绘画艺术推到了更高的高度。

0: 除了新疆以外，80年代的黄胄走遍了祖国各地，到处搞创作、办画展、开学习班。此外，还远赴美国、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日本、新加坡、巴基斯坦等国家举办画展和学术交流。1980年，黄胄突然接到文化部通知，让他筹建中国画研究院。当时，一批顶级画家临时集中在颐和园藻建堂，没有一个正式的中国画创作研究机构让他们发挥才能，因此，筹建中国画研究院的动议应运而生。
1: 当时正在藻建堂，颐和园藻建堂筹建中国画研究院，当时见到黄峥，黄峥是文化部长。黄峥说，这个中国画研究院要找一个啊能够干实事的才能把它搞起来，他说他就抢到黄胄。
2: 黄胄应该说就是好交朋友，但是包括从这个上最上层到底下，像我们这种这个草根啊都围着他。
0: 虽然朋友众多，组织能力很强，但作为一个画家来组织修建研究院，难度可想而知。
1: 他是建立中国画研究院呢，应该说他是开创者，啊，他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啊，大量的心血。
3: 那时候办事啊，钱很少，个人的面子，他最后要打发这些人的人情，每个人画一张，这个我是亲身经历的。有一天他画了15张，
4: 一看他累样了，什么都得操劳，连那个门框的钉子啊，哪个招牌啊，都得问他。都说你一个大画家，你干这，我一心讲你一个大画家。
0: 经过1年多的努力，中国画研究院正

0: 是建成。
1: 我们这个中国国家画院的前身中国画研究院，那就是黄胄的作品，没有黄胄就没有这个中国画研究院。
0: 现在中国画研究院改名为中国国家画院，从它建立后的30多年间，一直引领着中国画的走向，使中国画享誉于世界。继中国画研究院之后，黄胄又开始创建我国第一座民办公住的大型艺术馆——炎黄艺术馆。
2: 北京市的那个市长张百发什么都认为他应该做一个黄胄美术馆，但是我父亲从来没想过说这东西是我个人的一个东西，他觉得我应该跟这个传统和我们的祖先有关系的叫炎黄艺术馆。
0: 炎黄艺术馆1987年立项，1991年开馆，历时4年。在那个年代建一座民间的艺术馆，其艰辛可想而知。
3: 那个时候非常困难啊，要筹一点钱，就是香港一些朋友捐了一点啊，李嘉诚捐了一点，哪个捐了一点，
4: 那么大一个摊子都是自己用画呀，打关系啊，自己坐着车走多少里路，买点便宜的砖瓦。真是你一看，那是我每次到那去以后就看他抽烟满屋子呀，我说画画吧，别干这个了。郑文辉说他身上难受，他做的这个事还能忘点疼啊。
0: 事实上当时黄胄已经病得很重，严重的脊椎综合症和糖尿病时刻折磨着他。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病魔缠身的老人以一己之力完成这一工程，该有多么强大的精神力量。
5: 炎黄艺术馆自1987年十月立项以来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帮助。
0: 1991年9月28日，炎黄艺术馆正式落成。这一天正是孔子诞辰2542周年。这就是炎黄艺术馆。如今这里不仅陈列着黄胄自己的作品和他珍藏的历代书画，而且许多海内外的名家之作也在这里展出。在艺术馆的入口处耸立着黄胄的塑像，旁边是毛主席对黄胄的评价：黄胄是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有为的青年画家，他能画我们的人民。1997年，由于严重的糖尿病导致了肾衰竭，黄胄从北京友谊医院转院到广州珠江医院。然而此时的黄胄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1997年4月23日下午15时56分，黄胄在广州珠江医院逝世，享年72岁。

0: 这是一个伟大的、值得怀念的一个伟大的画家。
1: 他的作品别不可及，是新中国人物画的一面旗帜。
2: 他在美术的多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使得他的人生非常的丰满。
3: 没有点觉悟，没有点热情，没有点奉献精神是做不到的。
4: 哥的话来形容黄豆的话，我觉得更像我的父亲，更像我的爸爸。

0: 也是皇上的妻子，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他确实完成了他自己当年他自己的誓言，要做一个炎黄子孙的好的炎黄子孙。他的确也做了一些比较成功的，对于我们炎黄子孙，对于我们也这个民族所有所贡献的人，这就是我觉得我很荣幸，我能够有这样很好的一个丈夫。虽然他在存的时间并不长，只活了72岁。
1: 刚出生的大熊猫幼崽被放进育婴箱，已获得和妈妈体温相当的温暖。在这些箱子里，大熊猫宝宝们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每只都是有故事的宝宝，有些是因为妈妈拒绝哺育被带到这里人工喂养，另一些则是暂时被带到这里做详细的体检。从刚出生到三个月大的大熊猫幼崽，都由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大熊猫保姆们来照顾，就和人类的婴儿一样，大熊猫幼崽也需要定时进食，吃饱睡好，才能让他们的小身躯茁壮成长。这只40天大的幼崽已经睁开了眼睛，体重也比出生时增加了好几倍。这是迷你大熊猫，它的成长要归功于富含脂肪的乳汁。像这么大的大熊猫幼崽，还得靠乳汁喂养。

0: 叫石丹，是一名画家。他的父亲也是画家，叫石鲁。石鲁是中国美术史上顶天立地的人物之一。这些年来，石丹一直在重走父亲走过的路，他想用几年时间把父亲走过的地方都画一遍。
1: 东三省的名字呀，
0: 黄土高原是父亲石鲁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石鲁原本是四川人，21岁就投奔延安。在这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石鲁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画笔，跟随那支红色的队伍发展壮大，走出山沟，取得全国胜利。陕北的山山水水，父亲画了一辈子。
2: 我爸是一个特有故事的人，那个就是说的那种很有戏，一生都是很有戏的。他家呢，他的前五代是江西景德镇人，那个去贩那个藏红花，然后到了四川，到四川贩那个藏红花之后呢，就留下来了。
0: 石鲁的祖上因贩藏红花而成为豪门巨贾，冯家在四川仁寿县松林湾治下几千顷土地，雇佣了数百佃农，是当地第一大户。
3: 我们冯家是一个大的一个大院子，大家庭，一个很大的院子。
2: 他觉得就像那个《红楼梦》里边大观园一样的。
0: 今天，从松林湾冯家宅院残存的老房，依稀可以想象当年冯家庄园的壮观。1919年，石鲁就出生在这里，取名冯亚恒。四川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李白、杜甫、苏东坡都曾在四川长期生活，写下大量诗篇。这些中国文化史上丰碑式的人物，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四川人。哪怕在偏远的乡村，人们也崇尚文化，重视教育。

0: 亚衡的祖父恪守诗书传家的族规，不仅建了一座藏书达十万册的藏书楼，而且还创办了远近闻名的私塾。从六岁到十五岁这九年间，冯亚衡在家里的私塾学习诗文词章、四书五经。
1: 那个所有的孩子都跟着他，一窝蜂跑到这儿，一窝蜂跑那儿，经常就是整老师。
2: 像老师的茶壶人家，我尿调皮的这程度是具有反叛性格的。
0: 二哥冯建吾比亚衡大十岁，自小儒雅中庸，好学上进。二十岁左右就去上海入吴昌硕创办的美术学校昌明艺专，系统的学习传统中国水墨画、书法、篆刻、诗词，以青年才俊之誉回到成都，是二十世纪初川渝地区中国画的重要人物。亚衡的父亲是典型的乡绅，一生与花木鱼鸟、诗文书画为伴，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是母亲做主。母亲王氏精明能干，个性要强，她想把亚衡留在家中继承家业。然而亚衡并不想留在家里做一名乡绅，

0: 家中最吸引他的不是万贯家产，而是藏书楼的碑帖拓本。
1: 所有地方他都会钻，经常会钻到那个藏书楼里边去看书，就在里边临画，就开始临摹那些画。
0: 母亲为此非常生气，每当他发现儿子冲着墙上的字画发呆时，便大声呵斥。日子一长，亚恒就觉得自己和这个家格格不入，逐渐产生了逆反之心。1932年，22岁的冯建吾结束了在上海的求学生涯，回到成都，会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办了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担任教务长兼国画系主任。
2: 东方美专当时还是挺大的，他当时是除了中国画，还有版画、油画。
0: 成都，中国西南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3000多年历史。杜甫草堂、武侯祠、青羊宫，这些古老的建筑给这座城市带来浓郁的文化气氛。1934年，经过多次软磨硬泡，母亲终于同意亚恒去成都到二哥的学校学画。这一年冯亚恒15岁。亚恒来到东方美专后，进入国画系学习。除了国画以外，他还学习了西洋画的素描、色彩、写生等课程。经过2年的学习，亚恒从东方美专毕业。按照母亲的要求，他回到家乡，在仁寿县文工小学做美术教师。现在的文工镇中心小学就是当年的文工小学。当时卢沟桥事变已经爆发，亚恒在这里熬了半年，就觉得再也待不下去了。
1: 他主要是想出去，想见识这个社会。他妈妈说那不行，他因为他妈妈给他说了一门亲事，
3: 他们在成都读书，家里就给他介绍了一个那个时候还是张家的一个很有名气的那的那个父亲嘛，女方的父亲是啥子，属于这个乡下读书喊的那种管事嘛，那种比管事还大点那种。
0: 比管事还大一点的这户人家是一个姓张的财主，早在亚恒12岁时，母亲就给他包办了张财主家的女儿。为了能到成都上学，亚恒只好应下这门亲事。第二天拿到学费，他就迫不及待地重返成都。19岁的亚恒重回成都，借读于华西协和大学。这所风景清幽的大学，是成都乃至中国西部的第一所现代意义的高等学府。学校始建于1910年，是由英、美、加拿大3国基督教会的5个差会共同开办的。抗战时期，这里是保存、延续中国高等教育命脉的圣地之一。
1: 他在华西大学很奇怪，他没有去上这读是什么艺术啊，或者跟艺术有关的这些，他上的是社会学系。
0: 身处抗日救亡大时代，亚恒对家国天下的关注压倒了对艺术的兴趣。在一本小册子上，亚恒读到一篇毛泽东自传，他立即被毛泽东传奇的经历、大胆的反叛精神和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气魄深深吸引。不久以后，他听表妹说，共产党人林伯渠在他就读的协进中学做演讲，号召有志青年去延安读书，参加抗日救亡革命工作，愿去者可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安排介绍。这一消息让亚恒激动不已，他决定抓住这次机会奔赴延安。
1: 然后这个学期结束了以后回到家里，他就自己就开始盘算了，他要一笔路费。
4: 这个母亲呢，就是舍不得儿子走，说你要走好办，你先结婚以后再走。

0: 他母亲就催着他，就说你已经做了承诺，你必须结婚，结了婚就给你下个学期的学费。
1: 他想来想去弄不到的路费，那就结婚就结婚。
0: 婚礼的当天，他呢就晚上就拜完堂以后，就跑去那个长工的屋里边住了三天。三天以后，他到他母亲那说，三天过了，把钱给我。然后他母亲就给他了20块大洋，
2: 没缘分就走了，嘎。

0: 在四川与陕西之间横亘着一座著名的山脉秦岭。秦岭是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南北分界线，最高海拔3771米，被尊为华夏文明的龙脉。1939年2月，20岁的冯亚恒骑着一辆自行车，要翻越这座大山，前往延安投奔革命。
1: 他们骑着自行车就往秦岭，我北来。一路上气氛很紧张，大白天呢不能走，有民团。晚上到一定的时候才偷偷的上路。
2: 就到了绵阳一带以后啊，就那个什么了，自行车那个链子就蹬断了，蹬断了就彻底就动不了了，就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没办法，就往前走了一段，到了广元，然后从广元买了一张那个去西安的那个车票，那时候有长途车了。
0: 秦岭以北是广漠的北方，秦岭以北有延安，有中国的希望。20岁的热血青年冯亚恒，怀揣着满腔的热情，奔赴他心中的圣地延安。这里是西安七贤庄1号八路军办事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中国共产党为了便于与国民党商讨共同抗日事宜，于1937年8月在西安设立办事处。这是中国共产党设立在国民党管辖区的第一个公开合法的办事机构。1939年3月，经过1个多月奔波的冯亚恒几经辗转来到这里，走进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大门。在这里，冯亚恒受到热情接待。由于当时延安的抗大，陕北公学暂不招生，他在八路军办事处住了几天后，就被送到西安附近的三原县安武堡中国青年训练班。安武堡中国青年训练班是我党在抗战时期建立的一所服务抗战、培养青年干部的重要基地，朱德担任名誉主任。青训班从1937年开班，只办了2年半，但成功举办了各类培训班14期，毕业学员12000人，被誉为青年的故乡、抗日干部的摇篮。冯亚恒来到这里后，接受了3个月的培训，后又转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大学的前锋剧团工作。1939年12月底，冯亚恒离开成都近一年后，组织上安排他向延安出发。他和其他几位战友一起昼伏夜出，历时数日，终于在1940年元月到达延安。

0: 当时他这个带着一脚的那个血泡啊，带着满脚的这个血泡到达延安，看到那个延安宝塔的时候啊，呀，那个激动的心情啊，就是他就觉得啊，终于他这个人生有了着落了。
1: 到达延安后，冯亚恒进入陕北公学学习马列主义，稍后又进入西北文艺工作团担任美术组长。新的生活，新的开始。抵达革命圣地的冯亚恒，第一件事就。

0: 就是要与昨天诀别，他抛弃了冯亚恒这个名字，改名石鲁。
1: 他叫石鲁，他就是崇拜石涛和鲁迅，所以叫石鲁。
2: 从此以后，我们都跟着姓石了。

0: 史禄感受到了远比冯家大院更宽广的自由，他的人生从此有了奋进的方向。在西北文艺工作团，他画布景、抬道具、写海报、贴标语，抽空还画速写和素描。年轻的石鲁以满腔的革命热情宣传革命道理，
1: 画起画来就是非常投入，所以就是后来啊，就一直到解放以后啊，他带到西安来的有一大批他在延安画的那个速写，画的各种各样的人物，所以他在那一段时间内啊，可以说是造就了他很强的造型能力，他就是完全就是靠画速写画出来的。
0: 石鲁在延安时期的速写很少有山水，基本都是人物，而且这些人物都是普通劳动人民。

0: 他在延安的这种历练和这种学习啊，他对辩证法的理解，他把它运用在各种事情上面了，所以就是说形成了他自己一个很坚定的一个世界观。同时他也是对于这个马列主义，对于共产主义理想可以说是非常坚定的。一直到他的晚年，他尽管后来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折磨，但是他对这个共产主义理想始终没有改变过。而且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迎合，但真的不是这样子，他就是从心眼里边的对共产主义的一种向往。
1: 然而日子长了，施鲁的艺术家个性就开始显现出来。在工农子弟居多的延安，施鲁显得有些特立独行。大地主的家庭出生，不修边幅的外表也招来一些非议。有些人总觉得他是一个背景极其复杂、思想高深莫测的人，怀疑他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因此后来的整风以及抢救运动中，施鲁都是当然的重点对象。施鲁希望入党，也受到比别人严厉多的考察。这张入党志愿书是1940年6月3日填写的。当时施鲁到达延安不足半年，但施鲁真正入党是在6年后的1946年。这是1946年6月27日填写的入党请求书。支部意见这样写道：施鲁同志近2年有进步，但有时主观，从个人爱好出发，结论无政治问题。小组意见写道：同意施鲁同志入党。施鲁的爱情也不是一帆风顺，他爱上了同在西北文艺工作团工作的闵立生。
0: 到了这个西北文工团以后，就认识了我妈。认识了我妈。我妈当时到延安的时候只有呀，比我爸小2岁，那时候18岁。可是我妈的资历比我爸要老。
1: 女文工团员闵立生来自河南新四军游击队，性格开朗，能歌善舞。虽比施鲁小2岁，却已有3年党龄，是深受组织信任的骨干演员。
0: 你在延安的时候怎么认识我爸的？你咋看上他了？
2: 他找我画像。
0: 我找你画像。
2: 不用约会。
0: 不用约会。
2: 他只到窑洞找我。哦。
0: 慢慢的啊，然后就开始就是两个人就走得比较近了。
1: 当大家发现施鲁与闵立生成为男女朋友时，舆论哗然。党支部负责人非常严肃地找闵立生谈话，指出施鲁的诸多可疑之处。
0: 都开始提醒了，提醒我妈说你是党员要特别要注意啊，这个施鲁啊，他家里边是大地主，他而且是那个什么，就是他到延安来啊，就是不是党组织那个就是给他那个派来的，他都是。

0: 自己就跑来了，他那个历史不太清白，你要注意，你不能这个党员，你不能跟他接触。
1: 组织不同意，
2: 组织不同意
1: 啊！我跟他说，他就哭，
2: 他就哭，哇！
3: 闵立生对人对事有自己独特的判断，对石鲁内在的热情、潜藏的才华、豪爽的脾性和富有正义感的品格，他有着比别人更多的了解。
4: 我的父母跟我说，说，比如说我们石鲁的红缨吧，在延安的时候，领导还给我谈过几回话，谈过几回话怎么样？我什么都听领导的，这个我也不能再听领导的吧？这就是他的态度，当时是讲回去了。啊，婚姻问题你们不要干预。
3: 1942年11月7日，石鲁与闵立生举行了婚礼。

0: 在延安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石鲁的世界观发生了重大变化。艺术不仅仅是艺术，艺术与革命相统一，成为石鲁追求的目标。
1: 他就想起小的时候看到的那个拉洋片，他就想到了这个，他就认为这个可以利用上，所以他们就和美术组的其他人啊，就画那些什么抗日的呀，还有在当时在延安搞土改呀，搞土改运动啊，这些故事啊，把它连续起来，画成那种像连环画一样的，然后呢就让连串的我拉。当时确实是在延安啊，也是引起了一个轰动。
0: 那个时期，石鲁最主要的作品是革命题材的版画，《群英会》创作于1946年，是石鲁在延安时期的版画代表作，表现的是毛主席和大生产中的劳动模范交谈的场景，以毛泽东为题材入版画，这是编区第一幅。《民主批评会》以一个新型的社会事件，表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充分享受自由平等的政治权利，讲一种新的社会体制。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进犯延安，战争给边区造成巨大破坏。胡匪劫后，表现了石鲁在行军途中的所见所感。妯娌纺线在构图和艺术形式的民族化方面，做出了富有创意的新探索。在绥德的土改中，发生过流氓无产者围殴地主，甚至把地主打死的事件。石鲁的版画说理，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表达在土改运动中理性主义的主张。打倒封建，则是石鲁利用一座城堡式的地主宅院为素材创作的作品。他由衷的讴歌农民革命冲击顽固封建地主堡垒的宏大气势。
2: 石鲁先生在当时的延安版画里面，他就是主力之一。那么他的版画成就现在也在那个年代独树一帜，也是最重要的延安版画的画家。
3: 就是抗日战争前后这段时间，从事版画创作，从事土台的系列舞台美术创作，同时呢也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辩证法，他都是学得很好的。听说他讲话在研讨会上滔滔不绝的，不仅是个艺术家，还是个演说家，理论思维很强的。
0: 朝气蓬勃的延安时代，创造了一代人的理想，塑造了一代艺术家，也让石鲁与陕北黄土高原结下不解之缘。他后来的许多创作灵感都来自这片荒凉贫瘠又充满生机的土地。如果没有黄土地，没有十年延安艰苦岁月的经历，也就没有石鲁坚定的革命信念和真挚的艺术观，没有他后来作品中饱满的激情和豪放的气魄。

有一只雄性大熊猫，完全不必担心交友方面的问题，就是这只种熊猫。盼盼是大熊猫世界的花花公子之父，姑娘们被他迷得神魂颠倒。他的后代很多很多，确切地说有130只。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盼盼的生日。野生大熊猫很少有能活到20岁的，而盼盼已经30岁了。虽然上了年纪，盼盼仍然是大熊猫世界的罗密欧。他不仅是世界上最有成就的大熊猫，还以30岁的高龄成为最年长的雄性大熊猫。对所有的物种来说，基因多样化都是生存的关键。而盼盼是从野外获救的大熊猫，它的基因具有极高的价值。现在，这些基因已经遗传到所有中型1/3的大熊猫身上，它甚至还是敏敏的爷爷。盼盼的基因得到了有效的继承，他庞大的家族成员都很健康。盼盼可谓是人生赢家，不仅坐拥众多的美女大熊猫，而且追到姑娘还有奖励。盼盼当然会有他自己的生日蛋糕，而且吃的还

0: 击，我们掉进树井，牧野他们紧随其后。与他们的周旋中，我意外发现了一扇暗门，逃出孔雀井。这有逃命道，
1: 他们要跑。
2: 小心。
0: 别怕梦梦，
3: 再不来我们可走了。
2: 别
1: 哎呀，你咋不瞄准点啊？
0: 你行你来。
1: 别吵了。
0: 外面有开关，他们一样能进来。
3: 梦梦，上硬菜。搞定，除非他们把这炸了，否则休想进来。
2: 赵琳姐姐，你的手怎么了？
0: 刚才扭到手了，没什么大碍。

0: 起，对不起，是我错信牧野，还冤枉你。我真是太笨了。
1: 还行吧，不是特别笨。
0: 啊？
1: 因为你救了更笨的我。所以扯平了。MY 公司的证据我重新拿到了，你们猜我发现了什么？牧野就是 MY 的老板。你怎么这么淡定？
0: 我知道啊，之前地宫里追爸爸和宇哥的黑影也是他，所以得快点离开这里，告发他们。
1: 对面的密道也打开了，看来树井之间是通过密道相连的。
0: 那这张纸会不会跟密道有关？
1: 我知道了，这是孔雀井的结构图。
2: 那是不是就能知道出口了？
1: 图上的井口我们都看过了，
2: 都堵了。
0: 不，还剩一个没堵，就是咱们掉进来的地方。
1: 怎么过去呢？啊，
0: 是悬梯。
1: 嘿，快过来，
3: 你俩去其他树井排查，上面一定有密道相通。
4: 啥也没有吗？
3: 美琪，大勇，
1: 快关门！
3: 准备好了吗？别白费力气了，你们跑不掉的。
1: 画风突变呢。
5: 不好！

0: 可能是上方的沙堡坍塌了。
1: 啊，那怎么办？他们随时都可能会闯出来。
0: 有了，用激光刀把石头切成三段，中间的让梦梦顶住，两侧的石头落下后，梦梦再扔出中间的部分。
2: 想法真棒，但哪来的激光刀？
3: 也是啊，要把那么大的石头一点点敲碎，得敲到猴年马月了。
2: 没事，庞飞，放弃就真的输了。都上来。
4: 一、二、三。一、二、三。

0: 哎，你这玩意儿不行！哼！嘿嘿，老板，看我的吧！我疼疼疼疼疼！哎呀，
1: 这比刚才他的更厉害了。
0: 我是不是太勇猛了？炸开！
1: 不行，太危险了！
0: 别浪费时间，给我上！
2: 林姐姐，
1: 梦梦，冬梅，快走！

0: 尝尝我铁拳的味道。
1: 不愧是我招的员工。
2: 好了，
3: 小心。
1: 不想受苦就把笔记本交出来，否则

0: 林大叔林大婶，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1: 我也是碰巧路过。
0: 这是孔雀井的结构图，等你们修好它，戈壁一定会重获生机的。
2: 也谢谢你们帮忙收集证据和线索，
1: 下次来你们一定会看见满眼的绿色。
0: 一定。林大叔林大婶，再见。
3: 再见。
4: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5: 根据我的计算，背包最后会被水冲到下游的蓄水池里，
0: 一定要抢先找回来。
1: 啊！
4: 我们在蓄水池找背包，一群粉红兔子突然出现，抓走我们。请期待下集《神秘的粉红兔》。

0: 上级，我原谅赵莲，和他合作困住牧野他们。牧野他们炸通道，意外轰出水流，把我们冲出空缺井。
1: 神秘的粉红兔。蓄水池在前面。
0: 哎，哇，蓄水池都满了，那林大婶他们种树就方便多了。嗯，梦梦，我们也一起找背包吧。
2: 嗯。
1: 对不起，对不起，会在哪儿呢？会不会是牧野来过，已经把背包拿走了？
0: 不会的，牧野只是想拿到笔记本，背包对他来说没有任何价值，对吧，梦梦？
3: 梦梦，梦梦，赵琳姐姐、鹏飞哥哥，你们快来看！
1: 啊，动物的脚印，看大小和形状，像是兔子。
0: 赵琳，你看这地上的痕迹。
1: 啊。难道是我的背包？在那儿！那边哪儿去了？粉红色的兔子，我还是第一次见。
4: 你这帽子有点意思啊。
1: 你好啊，小兔子，请问你有没有见过一个
5: 呀稀奇物？
6: 国王，
7: 把他们抓回去。
6: 是，国王。
0: 这什么情况？
1: 等等，小兔子，你们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0: 来者不善啊。你们歇着，我能打四个。哦，对付兔子，老鹰展翅。
7: 啊！
1: 鹏飞，鹏飞，
0: 嘿，
7: 哎，
1: 梦梦小心，这些兔子力气很大的。
0: 哎，
1: 好快的速度！
0: 你哎，哎，
8: 来呀来呀，小狗狗。

0: 怎样才能赶走他们？
1: 这个长头发人类看起来不抗打，你们几个小心点，别伤着他。
2: 是，国王。
0: 不想伤害我？他们到底有什么目的？你们想干嘛？
1: 干得好，干得好，都带回去。
2: 是，国王。
3: 蹦蹦跳跳，全都很活泼。蹦蹦跳跳，到处去找稀奇物。蹦蹦跳跳，到处去找稀奇物。蹦蹦跳跳，人类是最酷的宝物。
1: 嗯，唱得好，唱得好。
0: 好大的树啊！哇，像城堡一样。
4: 寻宝队归来！
5: 我就是人类啊！
6: 这是啥？
7: 太稀奇了吧！
8: 大家都有的看，一个一个来。
0: 我的背包，
9: 把包还给我。
1: 赶紧把另外两个宝物也关起来！
2: 是，我。
9: 鸿飞，快醒醒！
10: 别跑！
0: 刚才的兔子呢？那是一路国的雕塑。这里是一路国遗迹。
10: 别跑！
11: 好多星星啊！
1: 没我的同意，谁都别想离开。

0: 你是？
1: 别跑！站住！
0: 别跑！
2: 对不起，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0: 兔兔，瘫

0: 完了。
1: 快点快点，就在前面。
2: 现在跑出去一定会被他们抓住的。
0: 那怎么办？我不能被监狱长抓回去。
2: 我有办法，不过需要你帮忙。
1: 不在这里，再去别的地方找找。
3: 是。
0: 他们真的没有发现我们。人类姐姐，你真聪明。
2: 合作愉快，小兔子。我叫赵琳，你呢？
0: 我叫可可。没想到国王真的抓到了人类。
2: 看来你们对人类真的。

0: 很好奇吗？是因为这样，所以要把我们抓回来吗？
1: 把你们抓回来是国王的命令。国王喜欢收集各种他认为稀奇的东西。他自从上任以来，就不停地派兔子们出去搜罗稀奇物。你们人类是国王认为最特殊、最稀有的宝物。他一直都想捕获人类作为树城堡的藏品。
2: 哎哎哎！
0: 把人类当藏品？人类有什么特别的？可可，国王把我两个朋友关了起来，还把我的背包拿走了。你知不知道他们会被关在哪儿啊？
1: 啊？你的朋友属于高等藏品，应该会被关在大树牢房那里。而背包的话，应该存放在地下藏宝室。不过那里有兔子把守，除了国王，谁也不能进去。
0: 啊，我得救出鹏飞他们，然后去藏宝室拿回背包。可那几只兔子还在到处找我。对了，可可，你为什么也要逃跑啊？
1: 因为国王认为我是叛徒。
0: 叛徒？我和可可乔装打扮找伙伴们，发现鹏飞和牧野在展厅表演节目，请期待下集《冤家路窄》。

0: 上集，我们去找背包，却被一群粉红兔抓到树城堡。在逃跑中，我认识了也在逃跑的粉红兔可可。
1: 冤家路窄。
2: 城堡附近有一个蓄水池，是滋养大树的重要水源。可突然有一天，蓄水池干涸了，我们只能去更远的地方挑水浇灌大树。可新国王上任后，

0: 让大家把时间都花在搜罗稀奇物上，还设立了稀奇节，耽误了给大树浇水，大树逐渐枯萎。我劝国王要保护树城堡，国王却说我不团结，是王国的叛徒，把我关进了牢里。这国王真是贪婪又无知。听说蓄水池的水这几天已经满了，可大树还是没有好转，所以我才逃出来，想去树根那儿看看。树城堡是兔子们的家园，我一定要保护好它。可可，你真是了不起，等我救出朋友，拿回我的东西，就回来帮你。
1: 谢谢你，不过
0: 怎么了？
1: 想要救出你的朋友，几乎不可能，他们被关在大树牢房里。
0: 我不会抛下朋友的，迎难而上是我赵灵的风格。
1: 啊，我带你去找他们。
2: 这是今天搜集的低等藏品，谢您光顾。
3: 这酸爽，
2: 辣眼睛啊！看我这身盔甲，威不威武？
4: 霸不霸气？
5: 国王威武，国霸气。
6: 身为国王，这点气质是必须的。不过，总觉得还缺点什么。
4: 哎，我知道了，人类都养宠物，我贵为国王，怎么能没有呢？
2: 我们接着去办。
0: 这是哪儿？赵灵和梦梦呢？背包也不见了。对了，我们遇到的群坏兔子，牵手我就。这是那群兔子的领地。什么？可以走了吗？

0: 人带来了，
1: 那是赵林的笔记本，原来被他拿走了。
2: 推什么推啊？
3: 你也在？
1: 哦，我知道了，你跟兔子是一伙的。
2: 云游好人，我根本就不认识那些兔子。啊！哼
1: 哼，活该！
4: 你，
5: 乡亲们，晚上好！最近大家为了筹办七夕节，都辛苦了。我们国王爱民如子，特此举办一场宠物选秀比赛。让大家一饱眼福，放松放松。下面有请第一组参赛选手李富贵，司徒潇洒。
6: 我叫司徒潇洒。
5: 我叫李。富贵。结束了。
6: 吃也叫才艺，看我的！

0: 胜出者司徒潇洒，胜出者进入宠物候选区，败者押回大牢。有请下一组参赛选手。
1: 胜出者就能留在他身边。
2: 要想拿到赵琳的笔记本，就得赢得这场比赛。

0: 这次演出，那两个人类也上台。
1: 唉，希望不会太无聊。
2: 会不会是你朋友？有可能。
3: 你们俩不去看比赛啊？在这儿闲逛什么呢？
2: 我们这就去。
3: 站住！我怎么没见过你？
2: 这是我表弟。
3: 表弟？
2: 对，是我三姨的二舅的堂哥的外甥的孩子。
3: 哦，难为你了，能记这么清楚啊。对了，你俩有没有见过一个长头发的人类，还有叛徒可可？
2: 我们没见过。
3: 哼，跑得可真快，是时候展现我左眼的洞察力了，没有生物能逃过我左眼的探查。
2: 他的左眼，他只是觉得戴眼罩很酷而已。那是狂飞和牧野，
4: 真是精彩绝伦的演出啊！下面有请最后一组参赛选手。两名人类，
5: 兔兔们看过来，下面为大家带来手影表演。小狗，爬，
1: 幼稚。
6: 毒蛇，
5: 我变成鸟飞走。
6: 老鹰来了，
5: 看我的鳄鱼。
6: 大象，
5: 好。我给大家表演一段广播体操。1、2、3、4，2、2、3。

0: 我不是故意的。
1: 你想行刺本王？来人，把他关起来！
0: 别过来！你们别过来！
2: 你离我远点！
0: 快躲开！可可。
3: 狩猎，你的笔记本在这里。什么？
1: 可可，又是你在捣乱！你把我抓起来！
0: 把笔记本还给我！
1: 放肆！这是本王的盔甲。
4: 小朋友怎么抢东西啊？真没礼貌！
3: 狩猎，
0: 放给我！
1: 不错不错。宠物就应该有护主意识，你以后就是本王的专属宠物了。把这两个人类还有可可都关起来，严加看管。
2: 是他，他来了，
5: 我的偶像弟弟，弟弟为你着迷。
1: 大明星你怎么才来？选秀都结束了。
6: 梦梦国王，这几个鲁莽的人类多次冒犯您，关到牢里估计也是不知悔改，不如送给我当仆人，我替您好好管教他们，如何？
0: 梦梦成了大明星，他不是和我一起被抓来的吗？这是怎么回事？请期待下集《明星梦梦》。

0: 上集，为了拿到笔记本，我和牧野 PK， 赵琳和可可大闹展厅，一位大明星出现救了我们。
1: 明星梦吗？
2: 啊，赵琳姐姐，罗非哥哥，我好想你们呀。
3: 你是？
4: 啊，他是可可，我认识的新朋友。可可，这就是我的伙伴鸿飞和梦梦，
5: 你们好。
1: 对了，梦梦，你怎么成了大明星啊？
0: 是啊，咱们不是一起被抓进来的吗？
1: 哦，
3: 是这样的。
2: 你们都不知道，被太多人喜欢是多么痛苦。
6: 我也很想承受这种痛苦。
0: 你天天接近国王，为什么不拿回笔记本？
2: 我努力过的，可国王把笔记本看得很重，我找不到机会。
0: 地震了！
4: 梦梦，快过来！
3: 没事，出来吧。
0: 啊？
3: 这个房子一天总会晃几次，习惯就好了。
0: 守城堡的情况越来越糟了，今天就算是跟看守树根的守卫拼了，我也要去树根洞看看。
4: 可可，别冲动！要不是梦梦的话，我们现在都被关起来了。我们先想想办法吧。
7: 就是，你可不是大明星。
4: 对呀，我们可以让梦梦带咱们去，他在这儿不是大明星吗？我们可以假扮成他的仆人，肯定能混进去。嗯。
8: 哦。啊，大明星！嗯，
3: 我要继续看树根，让开！
8: 报告明星梦梦，这里除了国王，谁都不能进去。否则。

0: 看来不能应酬，只能智取。
1: 哎，我们可以试试敲击一种音乐，大多数兔子听了这种音乐都会忍不住跳起来。
2: 等他们去跳舞了，我们就能溜进去了。

0: 有了，我来教你展现偶像魅力。啊！哦，嗨！
1: 耶！想不到，我再也不喜欢你了，快走！
0: 我让你模仿，没让你超越呀。不管了，我就不信进不去。梦梦，冷静！
1: 大胆！
0: 我的仆人，我要告诉国王。
1: 我就这么轻轻的碰了他一下。
2: 哎，这你还想抵赖？
1: 不，没有。啊！你想想，快想想啊！
3: 树根洞都变成这样子了，啊！
4: 没事的话就赶快走吧。
2: 您简直是华佗在世啊！
5: 就是啊，我们见证了奇迹。
1: 放手，我要工作了。哎呀，你怎么在这儿？啊，这里是不能随便靠近的。
5: 是，我们这就走。
0: 好险啊！
3: 我刚刚看了，树城堡已经岌岌可危了，现在只有捉住国王，才能有一线生机。
5: 我们会帮助你捉住国王，
0: 对，我们帮你。啊！
3: 谢谢大家。
6: 萝卜，萝卜，

0: 谁啊？
1: 报告，大明星梦梦举办宴会，请您参加。啊，
2: 好嘞。啊，宠物怎么受伤了？
3: 嗨！啊，梦梦，
4: 欢迎国王驾到。
5: 奇怪，怎么只有梦梦？
4: 啊，守卫被我引开了。你的计划没问题吧？万无一失。
6: 啊，国王陛下，要不要来玩一个游戏啊？
2: 哎，什么游戏啊？
6: 我突然听说国王你喜欢转圈，哇，就特地做了一台快乐转转机。
2: 开始吧。

0: 精彩精彩。哎，真好玩啊。
1: 有机会啊，
2: 波多西，
0: 什么情况？吓我一跳。
1: 抱歉抱歉，狮子一时失误。狮子加油啊，国王看着咱们呢。
2: 我来陪你玩玩。
1: 好、走开，
2: 想都别想。
0: 我也看看。真好玩。哎
2: 呦，郭多心，
0: 妈妈，你这是干嘛？守卫。
1: 当当，少女武士结束。哇，
3: 国王不喜欢我的节目吗？都怪我，差点搞砸了。
0: 不是，我很喜欢。
4: 太好了。
2: 笔记本就在眼前，可就是拿不到啊！这是伊洛国的壁画，这里有条密道。
1: 我们必须拿到西奇节第一名，才能拯救书城堡和拿回笔记本。请期待下集《西奇节大秀》。

0: 曾经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

0: 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这宁静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还能不能种？到底有没有风险啊？
2: 就是啊，有没有风险啊？
3: 对啊，
4: 我就问问大家，有什么生意是稳赚不赔，一点风险没有的？
5: 孟林，无论集团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你别上火，叔相信你。
6: 孟林，我也相信你。你拿我那100多亩园去做个试验，成了你把果树给我留下，败了全算我的，成吗？
4: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宁静红等不起了。试验周期最少3年，3年之后咱们还能耗得起吗？就现在大运已经被芭蕾压得快没有市场了，几年之后更不堪设想。
7: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8: 奶奶不见了。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勇气，
9: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7: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0: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7: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11: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2: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3: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4: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0: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7: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0: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5: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0: 我们有一个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别打！
7: 别打！大爷，放下！
9: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
1: 我省以产业四地建设为战略支撑，持续推动资源优势向发展优势深度转化。
0: 国庆假期前3天，我省青海湖、原子城等多个景区迎来客流高。

0: 高峰，秋日高原，湖光山色引人入胜，红色精神浸润人心。
1: 2026青海特色产品产销对接会暨我为青海带好物活动在山东省济南市举行，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文章说，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辉煌成就，展望美好未来，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今天，中国人民正昂首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今天的中国沉淀以百年千年为计的时间观，激发超乎寻常的紧迫感、时代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上按下发展的快进键，跑出时间的加速度。今日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卫生体系，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亿万人民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汇聚起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历史的深刻结论。经历新时代伟大变革，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党和人民之所以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所以势不可挡，根本在于两个确立：新征程是新的长征，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有亿万人民团结一心拼搏奋斗，我们一定能实现155良好开局，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创造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1: 江源潮涌，向心而行。青海以产业四地建设为战略支撑，立足独特资源禀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产业四地互促共融，持续推动资源优势向发展优势深度转化，绘就产业升级与绿色发展共生共荣的壮丽画卷。
2: 立足柴达木盆地资源优势，青海持续推进盐湖资源综合开发与精深加工利用，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十四五期间，青海盐湖产业实现了从单一开发向综合利用的跨越式发展，攻克盐湖提锂等多项世界级技术难题，构建起钾、钠、镁、锂、氯五大产业集群。青海新能源装机发电量双主体格局已然成型。在东数西算国家战略牵引下，青海累计建成标准机架50000架，算力规模达3.1万匹。在中国电信数字青海绿色大数据中心，所有运营用电全部直供青海本地水电、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2026年7月，实测数据显示，数据中心总用电量的78.37%来自水电，20.67%来自光伏，0.71%来自风电，低碳水平持续领跑全国数据中心。
3: 2025年，通过青深算力走廊的项目，首次实现了将青海算力输送到香港，供香港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调用，开创了香港需求青海算力的新范式。
2: 青海以山宗

0: 水源大美青海品牌为引领，构建一心一环多代发展格局，打造雪豹之都、丁香之城等城市 IP， 推动生态旅游深度转型，依托优质生态文旅资源，全省各地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深度挖掘生态资源、民族文化、红色文旅内涵，持续优化旅游线路，完善配套设施，丰富文旅业态，推动生态加文旅加农牧深度融合，让高原绿水。
1: 青山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立足青海独特生态资源与厚重人文禀赋，我们深化文旅、农牧、生态产业融合，持续优化流线路，丰富文旅业态，完善配套设施，激发高原文旅消费活力，加快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以文旅产业旗帜增效助力绿色产业集群发展，赋能全省产业四地建设。
0: 立足纯净高原生态底色，青海聚焦牦牛、藏羊、青稞冷水鱼、枸杞等特色优势品类，持续标准化种养、精细化加工、品牌化运营。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达到1337个，59个产品获得香港 STC 优质正印认证。
2: 青字号农产品院销56个国家和地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超146万吨，冷粮蔬菜出口迈过万吨级门槛，龟鳟鱼出口占全国99%以上。推广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户的联农带动模式，聚焦牦牛养殖、生态旅游重点领域持续投入，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依托电商平台。
0: 持续做好农畜产品产销对接，从察尔汗盐湖的晶莹卤水到塔拉滩上百万块光伏板，从港石卡雪峰的冰雪经济到河湟谷地的冷粮蔬菜，青海产业四地建设的画卷正加速铺展。“十五五”开局之年，青海明确提出高质量建设产业四地集群，推动产业四地互促共荣。 正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积蓄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近日，青海省民营企业“白起兴百村行动”推进会在海东市互助县举行。 白起兴百村行动自2021年启动以来，引导民营企业与行政村结对帮扶，以产业振兴为主攻方向，推动企业资本、技术、管理优势与乡村资源禀赋深度融合。海东市互助县东河乡麻吉村的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便是一处典型实践。
3: 自景区建设以来，麻吉村人居环境改善，居民收入提高，发展整体向好。有了这个油嘴湾景区之后，我个人的这个收入也非常稳定，因为我是也是以村民的这个名义入了将近10万的一个股份。那我们村上的这个很多人到景区可以务工。 也实实在在的鼓了自己的腰包。那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建成至今呢，已经累计接待国内的省内外的游客呢，达到这个200余万人次，实现的旅游综合收入呢，达到5000余万元以上，带动全村的村民呢，将近180人直接和间接的从事着这样一个份工作。另外呢，也是给这个村民股东呢，累计分红达到340余万元，给村集体分红达。
4: 达到这个110万左右。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的富民效应，正是海东市互助县村企结对工作落地见效的生动缩影。目前，互助县已有10家民营企业与9个乡镇的11个行政村结对，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5: 参与彼此行彼村行动，自实践新企业社会责任，也是日次方向交流、方向赋能。
6: 我们将日租新千步村资源并赴，结合企业自身实质，重点开展传统节日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关爱帮扶等工作实践，运行回应群众诉求，
7: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把会员企业资源凝聚起来，对接乡村需求。今年我们青海村走后商会与闽河县中川乡夏口村。 结成对口帮扶对子，以党建共建为抓手，助力乡村文旅发展。
0: 从县域到全省，村企结对的覆盖面持续扩大。

0: 目前全省已有555家民营企业与596个村集体成功结对，带动就业8740人，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帮扶与合作格局，为全省乡村振兴贡献民营企业的智慧和力量。
1: 国庆假期首日，海北州钢察县盛泉湾生态体验区、海西州乌兰县茶卡盐湖天空之镜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2: 秋日的青海湖盛泉湾，湖水澄澈，水鸟翩飞，水天山色浑然一体，游客漫步湖畔，尽享高原生态之美。茶卡盐湖天空之镜景区推出天镜览明月、盐韵耀山河主题系列活动，歌舞展演、盐文化科普体验、共绘国旗精彩纷呈，麦霸挑战、锅庄狂欢、篝火晚会等夜间项目拉长文旅消费链条，
3: 特别有氛围感，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4: 我既学到了盐的知识，又看到了美丽的风景，我感觉这次国庆来这里特别值。
5: 活动特别的丰富，从白天到晚上都不单调，风景美，活动多，服务也好，真正感受到了大美青海的独特魅力。
2: 针对国庆客流高峰，两地景区提前完善设施，增配值守力量，做好客流疏导与安全保障，全力保障游客安心畅游大美青海。
6: 我们立足盐湖特色，打造双场景文旅产品，将爱国教育、文化体验、民族风情融为一体，全力做好安全保障和暖心服务，让广大游客在茶卡盐湖欢度平安、精彩难忘的国庆假期。
7: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青海原子城纪念馆迎来红色旅游热，各地游客追寻峥嵘往事，感悟奋斗精神，在沉浸式红色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
2: 国庆假期前来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纪念馆优化服务，保障参观有序，展厅内详实史料、珍贵实物静静陈列，生动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助重器的艰辛岁月。
8: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要感受一下红色文化，看一看咱们的先烈为两弹一星做出的付出，当初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为了咱们祖国的发展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啊，也是希望咱们国家越来的越强大，越来的越繁荣昌盛。
2: 不少青年学子研学团队走进纪念馆，在厚重的红色记忆中致敬先辈功勋，汲取奋进力量。
9: 我会学习先辈们不怕吃苦、坚持奉献、迎难而上的精神，踏实努力、认真拼搏，用自己的青春和努力回报祖国，不负时代。
1: 国庆假期，全省市场监管部门立足职能，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强化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检查工作，全力守护全省各族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在西宁海悦达鲜品超市，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西宁市城中区执法人员三级联动开展现场检查。货架前，执法人员对价签标注、商品包装、进货台账等逐一检查，一笔一笔翻看核对，每一处细节都指向节日餐桌上的安全。
10: 对农贸市场、超市的食品开展重点检查，进货查验上检查经营单位的所证所票是否齐全，确保食品的来源可溯，散装食品的标识标签、预包装食品的生产日期等是否齐全清楚，有没有过期或篡改日期的情况。储存条件上，比如冷藏冷冻的食品温度是否达标，生熟有没有分开，防蝇设施到不到位等。我们通过以上措施全力保障节日期间的食品安全。
2: 守好节日餐桌，不仅只靠监督检查，我省市场监管部门压实属地监管责任和食品经营主体责任，督促经营单位严格落实进货查验、环境卫生、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制度，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让问题早发现早处置，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3: 我们进货的时候呢，厂家的资质检验报告都要核实一遍，散装食品的这个生产日期、保质期也要挨个查完以后才能上架，架枪呢都按规定的标好，市场监管人员来检查呢，台账、进货凭证我们随时都能拿出来，顾客问起来呢也能说清来源。
11: 国庆节假日。

0: 我们家里面要聚一聚，我们过来买一些新鲜蔬菜啊，牛羊肉。刚才看到有市场监管的执法人员过来检查的挺仔细的，然后他们这些价签也标的明明白白的，东西看着特别的新鲜，买着心里面也特别的踏实。
1: 节日食品安全，一头连着监管，一头连着民心。拉网式排查，清单化整治，闭环式整改，让隐患发现在前，处置在小。价格监管与保供稳价同步推进，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这个国庆，全省市场监管系统还将持续守护，让各族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2: 国庆期间啊，我们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啊，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的要求，加大对节日热销产品的这个监督检查，重点呢对这个农贸产品的批发市场以及集贸市场，咱们的各大商场、超市，然后聚集人数比较多的餐饮场所，开展重点检查，这个严厉打击三无产品、掺杂掺假以及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等违法行为，确保全省广大人民群众过上一个欢乐、祥和、安全的一个节日。
3: 近日，2026青海特色产品产销对接会暨我为青海带好物活动在山东省济南市举行，现场达成2000万元购销协议，山东广阔的消费餐饮市场助力青海特色产业发展。
4: 现场各购销主体开展产品专题推介，鲁商集团发布2026年山东元青消费帮扶年度系列活动。青海省商务厅为6家山东餐饮企业授予青海家宴品牌使用权，12家企业现场签订购销协议，签约总金额达2000万元。
5: 希望依托鲁青对库支援平台，把祁连山优质牦牛脏羊深加工产品推向山东市场，以产业带动牧民增收，助力高原特色农畜产品走出青海。
4: 在我为青海带好物主题展销区，集中展示高原特色产品，同步举办鲁青两地餐饮供应链企业专场对接会，推动牦牛、藏羊、三文鱼、冷粮、蔬菜等高原绿色有机食材精准对接山东餐饮市场。
6: 我们通过场景化营销、全渠道推广，将地道高原好品引入山东市场，既充实了门店的商品矩阵，也让全省消费者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正宗的高原风味。
4: 此次产销对接以餐桌消费牵引产业发展，用小餐桌撬动大产业，持续拓宽高原食材销售渠道，深化鲁青产业协作与交往交流交融。
7: 我们将持续拓渠道、塑品牌、强产业、提价值，畅通双向流通，深化鲁青资源互补、产业互促，擦亮鲁青协作金字招牌，让更多青海好物走进山东千家万户，推动鲁青山海相依，同心共进。
8: 连日来，海东市交通部门全面开展道路隐患排查、路面执行管控和便民提示服务，多措并举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守护群众节日平安出行。
1: 国庆假期，海东市各交管大队启动安全大检查，重点对客货运企业主体责任落实、重点车辆车况、驾驶人安全教育落实情况进行逐项核查，同时采取定点检查加流动巡逻、日间管控加夜间突击相结合模式，在城区路口、国省干道、农村道路、高速公路出入口和景区周边设立检查点位，严查2客易危疑惑、面包车、摩托车等车辆，重点整治酒驾、醉驾、超员超载、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同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与此同时，结合国庆出行流量特点，海东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紧盯景区道路、入境干线等重点区域，全面排查整治道路安全隐患，科学调配警力，完善疏堵保畅和应急处置预案，及时发布2公布一提示，引导群众错峰安全出行。
9: 节日期间，强化重点路段、重点时段管控，及时发布路况提示，快速处置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群众平安，畅通出行。
3: 日前，西宁市大通县举办礼赞国庆丰收纳福主题活动，集中展示全县三农工作丰硕成果，普及惠农强农政策，凝聚兴农富民合力，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本次活动精心设置文艺展演、农畜产品成果展。

0: 非遗农耕文化展示、特色美食展销、农业科技科普等八大特色板块，通过文艺搭台、产业唱戏的模式，集中推介马铃薯、牦牛肉、老酸奶等高原优质农畜产品，助力本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拓宽市场。活动现场还表彰了统众共富先进集体、优秀种养殖经营主体、农产品加工企业以及最美土专家等50个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1: 继续壮大产业，扩大就业岗位，踏踏实实做产业，实实在在助农增收。
2: 近日，海西州天峻县通过加快推进互联网加 AI 监管系统建设，让食品安全晒在阳光下，受到消费者和经营户的认可。
3: 吴真平是天峻县应急管理局应急保障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日常工作繁忙，经常在外就餐点外卖，餐饮卫生一直是他最担心的事儿。如今通过互联网加 AI 监管系统建设，他的顾虑得到了化解。
4: 外卖平台上就能够实时查看商家的后厨操作全过程，对于后厨的卫生人员操作、食材加工的情况可以一目了然，所以现在我们点外卖在外面吃饭就放心多了。
3: 这套食品安全互联网加 AI 监管系统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为破解传统监管短板、提升智慧监管水平搭建的智能平台，依托物联网、 AI 图像识别等技术，对餐饮关键环节开展实时监控、数据采集和智能预警，补齐传统监管短板。
5: 通过全天视频监控和智能抓拍，能及时发现后厨操作不规范、环境卫生不到位这些细小的问题，督促我们操作更规范，卫生也管理更严格。
3: 当前天峻县正加快项目建设，已有72家餐饮商户接入系统，覆盖率达58%。按照青海省工作部署，海西州力争今年11月底前覆盖率达70%。
6: 互联网加 AI 监管平台既减轻基层监管压力，又保障群众订餐安全放心，推动构建了群众、商户、监管三方共治食品安全治理新格局。
7: 察尔汗盐湖如大地调色盘，铺展几何纹理，光伏蓝海与风电白塔交相辉映，把阳光与风化为澎湃动能。
2: 河黄谷地，麦浪翻金，牛羊转场，烟尘里透着千年牧歌的从容。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感受产业与自然融合的青海之美。

0: 有人说，人间最治愈的烟火藏在大街小巷的一碗热汤面里，在各大城市随处可见的兰州拉面，寒冬暖胃，清晨充饥，简单一碗面慰藉了无数普通人的三餐与奔波。从今年6月开始，全国不少城市的拉面馆悄悄换了门头，挂了几十年的兰州拉面陆续换成了青海拉面。这块小小的招牌，其实背后藏着青海几十万拉面人40多年的创业故事，也藏着一个富民产业从借势生存到自立自强的完整蜕变。那么一碗面的更名对青海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青海省拉面产业行业协会的负责人马丽萍马会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煎炸拉面协会会长、青石会青海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文明，马经理欢迎你。
2: 啊，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从兰州拉面到青海拉面，一块块门头招牌的更新，卸下的是多年以来的身份依附，立起的是产业发展的底气，彰显出青海从借船出海到产业自立的蜕变。很多人看了这个更名的新闻以后都会很惊讶，原来吃了这么多年的兰州拉面竟然是大多数是青海人开的，能不能给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个历史？
0: 在上世纪的80年代，咱们青海有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化隆县。化隆县呢，传说中的就是这个七分川两分山一分水，就属于那种极度贫乏的地方，穷极思变，因为其实生活太困难了嘛，于是就有了我们青海拉面第一人韩露。他就勇敢地从这个大山里走了出去，走到了我们今天的厦门。当时的中国每个产业他并不知道品牌对自己有多大的影响，第二呢，是因为实在是青海和化隆名不见经传，而隔壁城市的兰州牛肉面实际在当时已经小有名气了，所以大家都觉得为了让这碗面变得更赚钱，让我好卖一些，于是大家就想了一个我认为是当时智慧生存的法则，大家就挂起了这个兰州牛肉面的牌子。所以走到了40年后的今天，当青海拉面扎根在全国337个城市，变成了20.3万人的拉面大军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曾想到多年前韩露老先生的这个不经意之举掀起了今天大规模的换牌行动。这里面它是有一个历史故事可讲的，其实就是农民太穷了，然后穷极思变走出了大山，然后兰州牛肉面能让我卖到更好的一笔钱，于是我就挂了兰州牛肉面。我觉得既有这种生存的无奈，也有生存的智慧。
1: 40余年来，一代代青海拉面人走南闯北，凭着手艺闯出了一条跨越山海的增收致富路。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借势发展、借船出海是最低成本的市场生存策略。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去更名？对我们的拉面馆带来哪一些好处？
0: 换牌这个行动它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它其实是从市场上长出来的。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换牌行动，其实在3年前或者更早以前已经有拉面人自发，或者有我们这个省委省政府在推动了。我们实际是在3年前就启动了青海拉面3店合一的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一家青海拉面馆，除了青海拉面馆之外呢，让它变成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展销店、大美青海文旅宣传店、青海拉面店，是3店合一的新模式。那为什么政府有信心来推动这个模式呢？是因为市场上已经有通过这个模式活得很好的拉面人自发换了牌子的这些店，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和借鉴。今天看到这个换牌行动好像是在今年一下子爆发起来了，但是我觉得是它的根儿、它的基础非常扎实的埋在了3年前或者是几年前，由我们政府和拉面人共同推动形成了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其实你摘了门头，它是一个表面的这种置换，但是由表及里其实是给我们拉面从业者实事求是的讲提出了一个更高的一个市场的规则或者是规律。那比如说你现在门头是青海拉面了，但是其实作为一个消费者，他关注的更多的不是你这个门头叫兰州还是叫青海，他关注的是他买单的这碗面产品做得过不过关，店里的服务员服务跟不跟得上。我觉得这些关键因素如果做好了的话，那实际更名一定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再加之比如说咱们这个大美青海的这个特产放到它的展销柜上，那以前它只是卖拉面，现在它可以通过特产再获得一个第二增长曲线的收入的话，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是我想实实在在好处的背后，一定为我们的经营法则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
1: 政府也是配套出台了3个标准，行业标准，
0: 对对对对对，地方性标准，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青海拉面比起其他同类的这个产业，比如说隔壁的兰州牛肉面、沙县的小吃、柳州的螺蛳粉这些来说的话，我们的标准起步是最晚的。我们是去年才突破了零标准的时代，今年才有了3个地方性标准。但是我想，青海拉面的这个标准，它的好处就在于，因为市场上的模型一直在那儿，所以我们是从市场上把它总结过来了，我们就没有灌标的压力。也就是这个标准它本身就是市场上的东西，我们把它总结出来了。而标准出台的好处也是，就是 我们要引导大家朝着标准化的这碗面去做，就你已经成为了青海拉面三店合一的代言者，那你就不能太油麻新疆了，对，你就得有一些要求。

0: 自己要主动的站到市场上去为大美青海代言，我觉得这些都是标准化带给我们的好处。
1: 那么以前就是我们确实是想改这个青海拉面的，然后也是没有勇气去打，说实话，因为这个青海就是哪里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真的是没有勇气打。尤其今年你看咱们的这个青海拉面这么火爆了以后呢，我们的好多老乡都是这个前赴后继的，都要去跟这个青海拉面的牌子。那么跟完名之后呢，那我们的店里边就是三店合一的话，有了这个特产，有了这个文旅的宣传，卖拉面的同时呢，还会把这个特产推出去，赚一份佣金啊。文旅也是一样的，一线上的每一位拉面人都是这个大美青海的文旅的推荐官啊，农畜产品的一个这个推销官。
2: 改名不等于味道改写，真正决定一碗拉面生命力的，从来不是门头之上的文字，而是汤底的诚意、面条的功底、经营的本心。那么其实因为这个更名，很多的网友也在网上讨论啊，这个兰州拉面和青海拉面这样一更名的话，会不会形成一些竞争呢？
0: 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这个花开两枝各表其芳嘛，就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就是青海拉面和兰州拉面作为西北面食的这个优秀的代表，我觉得他们有各自的发展特色。比如说你看兰州牛肉面，它就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它更注重的是那一碗面。但是青海拉面呢，它的这个产品线就更为丰富一些，它就是一拉二炒三拌嘛。你走到青海拉面店，你发现你除了那一碗面之外，你能吃到盖浇饭、盖浇面，你能吃到拌面、炒面等等的。它在产品的丰富线上，它就具备自己的一些特色。所以这两个店呢，其实你把它真的放到市场赛道上来说，它也是各有自己的所长的。它给不同的消费者提供了，我觉得不同的消费需求。所以那竞争呢，我觉得竞争是一定会有的。那比如说咱们现在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个重庆鸡公煲啊，它不就是福建人开出来的吗？对，所以我觉得在竞争层面上，一种良性的 PK 文化是所有的餐饮行业倡导的，而不应该是兰州牛肉面和青海拉面。那我认为青海拉面和兰州牛肉面在美美与共的前提下齐头追赶，最后走到世界上，是代表中国餐饮文化，我们打造的是世界上的第一碗面来自我的家乡中国，这样的文化话语权的时候，我觉得不是一个更好的事情吗？对，我觉得是要非常辩证的来看待竞争这两个字。
1: 青海拉面也好，或者兰州拉面也好，都是这个大西北的面食，都是同根同源的。兰州拉面的话，它是偏向于这个本地化的一个发展，
0: 对啊。
1: 那么我们青海的这个拉面的话，是大部分这个三万多家都是在省外开设的拉面店，以及海外啊开设了特别多的这个拉面店。那么走出去之后，更多的是这个入乡随俗，改变口味。到了广州，我们的面是清淡的，偏清淡的，辣椒油也不放。然后就到了这个四川，那么就是偏麻辣的，对。所以说我们这个青海拉面的话，我感觉是更加这个灵活一点，对，
2: 跟随这个地域的不同，口感也要做出一些改变啊。
0: 韩露老先生他走到厦门的时候，他就根据厦门消费者的口味，他在他的汤里加了一味当归，因为厦门人他有喝这个当归汤的习惯，短时间内就受到了这种点赞率，跟他能研究当地消费者的饮食文化习惯，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
2: 对，没有专属品牌，缺乏产业话语权，让遍布全国的青海拉面长期处于有实无名的尴尬境地。回望来路，建名是时代环境下务实的生存选择，值得被客观看待。而今选择自立品牌，也并不代表否定过去，而是告别依附，寻找属于自身的根脉。那么感谢二位嘉宾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消防宣传进农村，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1: 农牧村要将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纳入文明村镇创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普法教育工作内容。
0: 对村两委成员进行消防培训，各乡镇要结合实际组建专职或者志愿消防队，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1: 依托农村综合服务设施，建立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场所，配备常用消防器材，通过村文化活动、农村大喇叭，开展经常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0: 在主要道路设置固定消防宣传栏和警示性标语，定期组织村民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灭火逃生疏散演练。
1: 村委会要制定村民防火公约，落实户户联防、村村联防措施，利用各种重要节庆、民俗活动开展针对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定期开展消防宣传下乡咨询服务活动。
0: 建立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邻里守望制度，实行一对一帮扶，并在紧急情况时及时救助被困人员。
1: 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2: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0: 在山西省中部的晋中市太谷县，坐落着一处古老的商业街区太谷老街。它以鼓楼为中心，四条大街连接着周边72个巷子。每天清晨，早起的人们就会来到东街口的早餐店里，来上一碗老豆腐，再吃上一块油饼，便能开启充满活力的一天。中午时分，老宅子里的母亲会搓上一屉猫耳朵，等待放学回家的孩子。下午3-4点钟，古戏台上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秧歌戏如期上演，台上唱得热闹，台下听得陶醉。即使是在寒冷的冬日，老街的生活也散发着炙热的温度。
1: 一首充满地域风情的小曲回荡在太谷老街上空，优美欢快的曲调让来到这儿的人多了几分轻松和雀跃。行走在太谷老街，看着两旁错落有致的明清商埠旧址，仿佛穿越了时空，也不禁让我们好奇，当年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里如此繁华的景象。
0: 有着千年历史积淀的太谷老街，东起北顺城街、南河街、西临西环路、南临新建路。

0: 北至幺零八国道，据《太谷县志》记载，太谷是太行之谷的意思，自古以来就是太原通往晋东南的要道。迎亲时期，随着晋商的崛起，老街发展至鼎盛。今天的老街依然保留着古色古香的韵味，街道两侧开满了店铺。 从餐饮店到绸缎庄，从古玩店到传统手工作坊，老街承载着太谷人对过往生活的回忆。太谷饼是老街最具特色的美食，在过去它是晋商走南闯北必带的干粮，如今已经成为远方游子最惦念的家乡滋味。过去的饼。
1: 做的个大，主要是为了能吃饱。现在不一样了，做大点儿，这个消费者，吃不了一个饼，吃不了它放那儿，现在就浪费。所以说是精致少买，让顾客不浪费了。
0: 精致少买别浪费，朴素的经商理念传递着老街人的处事之道。遇事多为对方考虑，是求公道之心，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古老智慧。
1: 如今的太谷老街依然是熙攘的人群、热闹的街市，尽管四周林立的商铺早已不再是过去货行四海、汇通天下的商号，但是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和故事中所蕴含的人生智慧，始终在老街上口耳相传。太谷老街历史悠久，商朝时这里是箕子的封地，也叫箕城。 箕子是中国文化史上有可靠著作传世的第一位思想家，孔子在《论语》中把他与微子比干并称为殷商的三人。相传，殷商末年，纣王昏庸，忠臣比干被杀，微子投奔周文王。正直的箕子多次谏言，伸张正义，也惹来了杀身之祸。 为了保全性命，他不得已装疯卖傻，隐居山林。10多年后，周灭商，求贤若渴的周武王找到箕子，想请他出山治国。箕子以旧臣不入新朝，婉拒武王，但却把夏禹传下的治国方法洪范九畴陈述给武王听，史称箕子明夷。
2: 他特别提到，作为一个君主，一定要做到忠贞，对这个底下的这个臣民要好，要站在他们的脚，要关心民间的疾苦，是吧？你这还告他统治要刚柔并济，不要采取那种残暴的手段。
1: 箕子的主张得到了周武王的认可，也让刚刚经历战乱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他从攻心守正道的故事流传下来，影响着一代代老街人。 在老街的一处广场上，立有一位女子的雕塑，她就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孟子的母亲。孟母姓长，是土生土长的太谷人，不知从什么朝代开始，当地就有了这样一个关于孟母育子的故事。相传有一次，年幼懵懂的孟子看到小伙伴院子里有西瓜，很想吃。
3: 就和小伙伴商量，用自己的一个桃子换取了大西瓜。当孟子抱着大西瓜，高兴地回家时，被孟母发现了。母亲分这么拿个小桃子换个大西瓜了，分不能是要再便宜。于是想要给换一思考，你拿好西瓜，是不是让那个老头子让吃了亏，再上去了？哪有拱头倒拐跌掉嘛？
1: 母亲的一席话触动了孟子，他主动把西瓜送回小伙伴的家里，并诚恳地赔礼道歉。后来，在孟母的悉心教导下，他开始发奋读书，被后世尊为儒家亚圣。或许得益于年少时的经历，他才会写下“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样的醒世格言。 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思想的核心表达之一。

0: 为了纪念孟母，教育后世，人们在老街上建起了一座孟母庙。每年孟母诞子之日，人们都会来到这里为她敬献鲜花，祈福平安。人要公道，打个颠倒，也成为当地一句耳熟能详的民间谚语，流传至今。
1: 自古以来，

0: 崇尚公道、追求公道，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的执着信念。
1: 厚重的文化积淀涵养了老金人的品性，也让他们有了更加豁达的胸襟，懂得凡事唯有推己及人，才能求得公平，换取心安。在太古老街的南边，矗立着一座白塔。100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个小村庄，当时白塔村适合种小米，而邻村大多适合种玉米。
2: 所以说他们需要物物交换，各取所需吧，就是一种交换方式，也是当时的一个主流。按照约定吧，就是一斗玉角了，只能换半斗小米。
1: 有一年，邻村种的玉米遭了灾，收成很不好。如果按照往年的约定，他们能换回的小米远远不够果腹，全村人的生活都将难以为继。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之时，白塔村人主动找上了门，提出了新的换物标准：
2: 一斗小米换一斗玉角。白塔村人觉得呢，要是还老规矩了，人家邻村的人就吃大亏了。他们一般做生意吧，往往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虽然自己当时吃了点小亏，但是他们赢得了公道，所以周边的人呢都愿意来白塔村去做买卖。
1: 是死的，人心是活的。那一年，在白塔村人的帮衬下，邻村的百姓平安度过了灾荒之年。而白塔村人讲公道，一斗小米换玉胶的故事，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此安家落户。后来太古的县城也迁于此，于是就有了先有白塔村后有太古城的说法。如今老街人还把这段故事编成秧歌戏，世代传唱。潜移默化之下，无论是在当地经营小买卖的，还是外出做大生意的商家，都能坚守一颗公道之心，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信任。到了明代，晋商开始崛起，太古老街逐渐成为重要的商贸集散地。老街人捐资在城中心修建了4门鼓楼，迎接南来北往的商客。
3: 在我身后的是位于老街最中心的鼓楼，它建于明万历43年。400多年来，鼓楼巍然屹立，就像是一位慈祥的老人。春夏秋冬，日升月落，必因着熙来攘往的人流，也目睹着老街的兴衰更替。
1: 明末清初，太古老街已经成为山西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开设了大量商铺票号。当地人还专门把街道下挖半尺，确保车厢和宅院的门口齐平，方便往来客商装卸货物和银两。浓郁的商业氛围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晋商，至诚信票号的创始人运成旺就是其中之一。清康熙年间，15岁的运成旺跟着本家的一个掌柜到北京分号制衣堂当学徒。有一次掌柜不在，客人来买东西，他就把一件放在柜台上的货物卖了出去。没想到掌柜回来之后发现东西不见了，脸色顿时有些难看。
4: 掌柜的回来了，说我放在那儿的东西已经是损坏的，我还没让人家修复了，你怎么卖出去了？他说那你赶快拿上人家的钱给人家退了，如果需要的话咱们这儿有，给人家重新拿一个，但是你不能要钱，你必须作为一个赔礼道歉的事情，你去给人家说清楚。
1: 年少的运成旺当即明白做了错事，他拿着钱和货跑了10几条巷子才找到买主，把钱退了，并向对方赔礼道歉。
4: 掌柜子要告他，我们做生意的必须诚信和讲公道，如果要是你的话吧，卖给你你心里肯定也不舒服，你这不是欺诈我了吗？所以呢，从这以后呢，他在记住在学徒时候是

0: 中这个掌柜子教导他的这句话。
1: 掌柜的一席话让运城旺铭记在心，也影响着他之后的经商之路。多年之后，运城旺创办至诚信票号，做起了金融汇兑生意。因为诚信经营，公平处事，很快就赢得了声誉，逐渐发展为当地最大的票号。北京、沈阳、上海、南京、广州、开封、济南等24座城市都开设有分号，生意遍布中国。据《太古县志》记载，明清晋商鼎盛时期，太古商帮纵横欧亚大陆，东北至燕凤蒙俄，西达秦陇，南抵吴越川楚，仅在老街开设的大小商号就有700多家，其中票号21家，占据山西票号大半壁江山，人称金太古。全国各地的商家们还约定在这里专门成立一个独立标漆，叫太古标。
2: 太古标呢，它是一个还款的一个日期，就是你借钱了，然后挣了钱过来还款，还款的这个日期就是标期。你要是顶标了，你违约了，你不还钱了，所有的商人都不会和你去做生意，你生意也就做到尽头了。
1: 太古标类似于今天银行的还贷款功能，标期就是约定的结算日。那时的太古老街不仅是金融结算中心，也逐渐成为金融借贷的重地。每逢标期，万商云集，各路运来的现银一车接着一车。
2: 太古标的当天城内的大小商号呢，到处都堆满了银两元宝，就连商号内的伙计睡觉的炕上也全部堆满了元宝。2-3天之内呢，伙计就没有地方睡觉了。
1: 依托商业金融业的发展，老街开启了绵延数百年的繁华。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可以从前世巷、卖猪四巷、门楼道巷等名称中感受到这里曾经缔造的商业奇迹。走入近代社会，票号业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太古老街金融中心的地位也成为了过去，但与票号齐名的中药产业却在这里一直延续了下来。魏承德是一家传承了百年的老字号，店里不仅卖药，还有大夫出诊。虽是一家小诊所，但每天前来看病的人络绎不绝。为了维持秩序，大家需要排队取号。
3: 世界上所有的人，
1: 常年生活在老街的人都知道，诊所里有个传承于祖上的铁规矩，即使排队排在第一个，领到的号却不是第一号，而是第5号，前4个号永远放在大夫的抽屉里，当地人把他们叫做公道牌。
4: 那么这4个号，第一个就是给急诊，第二个给老人，第三个孕妇，第四个给婴儿。那么这个就是有一句古话嘛，叫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啊，它是这个形成一个传统的良好的这个就医习惯。
1: 有一次，一位外地人前来看病，天没亮就到店里排队，可明明排的是第1个，领到的号却是第5号。不了解情况的他误以为是店里有意把号留起来，用来招呼自己人或本地人，委屈之下就和店里的工作人员理论起来。
4: 他们认为这是不公道的，我们大老远来了，我们应该怎么样，但是我要给他讲清楚啊，把这个为什么要把这个4个留起来啊，我给他们讲是吧，如果你是这个4种情况的某一种，你会怎么想啊，咱们换位思考嘛。完了以后他们理解了。
1: 推己及人，医者仁心，这正是太古中医药产业能够持续数百年

0: 繁荣的奥秘所在。据记载，最鼎盛时期，老街上有中药铺60多家，其中最有名的是创于明嘉靖20年的广生园。他在清朝时曾与广州陈李济、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堂并称为四大药店。1949年后，老字号实行公私合营，广生园与另外一个药厂广生玉合并，起名字时为求公道，干脆各取一字，命名为广玉园。作为有着400多年历史的药厂，广玉园传承的多项古法制药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遗项。不过，对于这里的工作人员来说，他们宁愿少赚点钱，也不希望看到药品销售一空的景象。
1: 过去不是说有了病才治，没有病的时候去调养、去预防，他宁愿这个药厂生成灰，也不愿意让老百姓得病。
0: 百姓无病是老街中医的期望。刘惠武跟随父亲学做药几十年，父亲教导最多的就是心中有道。
1: 非中医者逢翁不娶，合乎理900合辞，就是不合乎道理的钱我一分钱都不能挣，合乎道理的钱你给我把你的病治好了，你给我900块钱我也不推辞。
0: 打个颠倒求公道，早已成为老街人日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也深刻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里，居民住宅高度基本一致，邻里之间自觉保持不越位、不出格，店铺里摆在柜台上的秤始终把读取数字的一面对着顾客，卖布的总习惯喊一嗓子提醒买家数清几尺，最后还会多给几份。这些小小的细节都让来到这里的人们感觉无比贴心和自在。在老街鼓楼的西北角有一家卖驴肉的小店，也是祖传百年的老字号。每天一大早，63岁的王拉友都要来店里看看。自接手店铺的那天起，他就一直坚持祖传手艺，选材工序都不敢有丝毫马虎。在他看来，对手艺负责，也就是对顾客负责，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买卖做得更长久。
2: 从这5点钟是我们说啊，希望这个8点钟是九点。这个开始，绿色的呀，什么的人了，这开始是熟了，这是一块两块的，我挑着搓。也是就搓完的时候了，在这里都6、7点钟，这是没费事啊。
0: 这些年间，王拉友的生意始终红火，每天都供不应求。2006年的时候，有一个超市看到商机，想跟他合作。要求每天至少卖出3000斤，如果接下这单生意，一年下来利润就可以翻倍。但王拉友却很为难，因为按照传统工艺加工，即使一天干满24小时，也制作不了这么多驴肉。当时有个外地人为他出主意，让他改用机器加工，再混些好煮烂的其他肉进去，这样就能轻易把钱赚了。但王拉友还没听完，就一口拒绝了。
2: 为啥会管不起？早就必须挣才是了，不能给人放那个假的。人家是给人放个假的，这是两个想法过不得，那活着叹息就行了。我想起来了，这是人家我父亲，他也是这么卖的。我也，哎，就是我这不很坏。
0: 做买卖讲良心，这样的规矩，无论传到第几代，都要守下去。
3: 一层肉一层筋，然后
0: 今年37岁的王敏继承了家族这门老手艺，也继承了一块祖上传下来的石头。这块酷似驴肉的石头被郑重地摆放在大堂中央，老祖先的教诲就隐藏在其中。
3: 如果肉的色泽做不到石头这个样子，我们是坚决不能卖的。这个石头是公道石， 同时呢，也告诫我们后人做人处事要公道，不要弄虚作假，要像这个石头一样有过硬的人。